0: 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1: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2: 最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欢迎您继续来收听连云港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庆。如果大家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想向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咨询的话，您就把想要咨询的问题以图片加文字的方式把它发送到连云港手机台首页的互动频道，然后我们就会为您联系第一人民医院的各位专家来做解答。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每年九月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宣传月，九月二十一日是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日，2026年九月是第33个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月。今年的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月的宣传主题呢是早一步识别，多一份记忆。国际宣传主题就更加直白了，知道的越早，能做的事儿就越多啊。这个话呢听起来好像这就是一个常识，但是呢在生活当中我们对待这样的常识往往不当回事儿。很多我们觉得好像是他老糊涂了，所以呢我就不去检查，不愿意治疗，但是这个老糊涂我们是加了引号的老糊涂，等到真正的你发现他和通常的啊人老了有一些记忆衰退好像真的不太一样，等到你真正重视的时候，可能已经错过了最好的治疗时机。其实说到健忘，在日常生活当中，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发现，就是很多人，也许当你的年龄还不算老的时候，你还很年轻的时候，在某一些瞬间，你会觉得自己的脑子好像不那么好使了。比如说，你会拿着手机找手机，你戴着眼镜找眼镜，然后呢，你想去冰箱里面拿东西，打开之后你都忘了自己要找什么。然后呢，你可能会有一点自嘲，你说我不会提前老年痴呆了吧？有数据显示，65岁以后发病，这个就是老人。65岁以后的老人啊，阿尔茨海默病的发病率会比较高，但是也有少部分年轻人他也会出现症状。那么很多人就会想，我会不会就是那个少数的年轻人呢？但是呢，我们想告诉大家，就是我们所说的健忘和阿尔茨海默病之间，它是有一个很清晰的分界线的。我们怎么来区分呢？平常的健忘，它是一种生理性的健忘，它是正常的老化，偶尔会想不起来，但是呢经过提醒，通过联想，哎，我有的时候啊，我自己都会有这样的一种经历，就是比如说我走到某一个地方，我想去拿什么东西或者我要干什么事情，我突然之间忘了，天哪，在这个时候你知道我会怎么做吗？我甚至要退回到刚才我出发的地点，哎，我想一下，哦，知道了，我是要走过来干什么？哎，有的时候会这样啊。还比如说呢，有人他偶尔会忘记钥匙放在哪儿了，但是呢，也是这样顺着这个思路啊，一步一步的往前找，后来就找到了。还有一些你觉得很熟，这个人的名字好熟，但是他叫什么呢？我就是想不起来了。不过过一会儿，你自己又想起来了。这个呢应该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正常的生理性的健忘，思维很清晰，生活不受影响，它是没有认知异常的，情绪也很稳定，基本的判断力也是正常的。阿尔茨海默病可就不是这样了。比如说呢，它的这种遗忘是完全的遗忘，记忆片段丢失了，不管你怎么提醒他都想不起来，比如说刚说的话转身就忘了。还有人呢会反复的问同一个问题，有人会在熟悉的小区里迷路，原本会做的饭会用的家电现在变得完全不会用了。所以说呢，他的日常生活是受到影响了，这种生活能力退化了。另外呢，就是随之而来的性格也会变得多疑淡漠，或者这个容易轻信骗局，甚至出现幻觉。所以你看，这是两者之间的区别。当你发现自己，或者说当你发现你身边的人啊，他对有一些片段忘记得很彻底，在某些事情上反复出错越来越重，你就不要把它当成是正常的老化，一定要去医院的神经内科去看看。
关于阿尔茨海默病呢，我们心里一直会有一个大大的疑问，就是说呢，我本来我这个脑子是好好的，对不对？后来我的脑子里面发生了什么状况，我的记忆力就出现了这样的变化呢？如果呢，我们用一个很简单的比方来说啊，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就是我们大脑代谢它是会产生垃圾的，在正常的状态下，这些垃圾它就会被清理掉了，但是现在你的这个清理环节出问题了，大脑里的免疫细胞罢工了，所以说呢，这些垃圾啊，大脑代谢产生的垃圾清理不出去了。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疑问啊，已经给大家解释了，是你的这个清理环节出问题了。第二就是有人会觉得，就是一旦就是走上了阿尔茨海默病的这条路，很多人就会觉得这条路没有这个挽回的余地了，就要一条路走到黑了。而且呢，有些人会觉得你去检测又有什么用呢？对不对？反正就这样，他还能逆转吗？其实呢，就是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会跟大家说一句话，就是很多很多疾病啊，我们对它的了解以及对它的治疗方法、治疗手段的了解真的是太少太少了，医生的办法比你想象的还要多。比如说当你不确定它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时候，就可以到医院去检测啊。基于血液的检测方法，可以通过查血液里的特定蛋白早期筛查和辅助判断大脑里是不是出现了相关的病理改变，这就意味着诊断可以更早更方便的开始。如果说呢，你做了检查发现血液标志物呈阳性，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就到核医学科做一个 PET 扫描和这个也可以做这个脑脊液检查来做进一步的确诊。这是检查啊，我们去判断一下自己到底是不是阿尔茨海默病。在治疗方面，第一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已经完成了数例伦卡奈单抗注射治疗，这个为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带来新的曙光。伦卡奈单抗它就是通过精准的清除刚才我们所说的大脑代谢产生的这个垃圾，然后呢为早期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按下疾病进展的暂停键。暂停啊，那这个不是比我们想象的啊，没有什么好办法了，就要一直这么哐哐哐的发展下去了，不是这样的啊。伦卡奈单抗可以为早期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按下疾病进展的暂停键，不过目前临床的适应症呢是疾病早期患者啊，主要包括 AD 源性轻度认知障碍患者和 AD 痴呆早期患者。就是除了这种从源头上减少有害蛋白的产生，还有的研究呢尝试用免疫的方法帮助大脑自我修复。虽然说这些方法离治愈还有距离，因为我们一生病我们就想的就是要治愈，但是呢你要知道很多病到现在都不能治愈，但是可以控制，可以延缓它的进程，这也是非常积极的这个一个举措，对吧？虽然说呢，刚才我们所说的啊，从源头减少有害蛋白的产生，还有的方法呢，是在尝试用免疫的方法帮助大脑自我修复，它们离治愈还有距离，但是方向是明确的，而且呢，越早发现，能干预的窗口就越大。另外呢，你到了医院啊，医院可以开展认知训练，认知训练是干嘛呢？它就是通过标准化任务来刺激你的大脑，锻炼记忆、注意力、执行功能等认知维度的一个非药物干预手段。它可以辅助改善患者记忆、执行等等这样的一些认知功能，延缓认知衰退。它常常配合药物开展，并且可以结合这个个体情况来制定个性化的训练方案，是目前临床新兴重要治疗手段。刚才讲了这个阿尔茨海默病到底我们的大脑里面发生了一个什么样的改变，我们怎么去确诊，现在呢有哪些手段可以让疾病按下暂停键，或者说呢
起到一个就是一个这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训练训练手段啊。那么除此之外，我们今天尤其是当我们还非常清醒的时候，保护大脑就从现在我们就应该做了。世卫组织2026年更多的指南指出，有多达45%的痴呆风险是可以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预防或者是推迟的。首先你要知道，人不是一个就是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不是说你的你我去看神经内科，我是神经内科的问题，我跟我其他身体的状况都没有关系，我就是大脑出了问题，不是这样的。管好我们的身体就是管好大脑。那如果说呢，你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胆固醇，这些都会显著增加晚年痴呆的风险。所以有些人呢，他是这样的，就是即便是发现血压有一些不太正常了，胆固醇哎呀这个箭头对吧，血糖也不对头了，但是他会觉得我又没什么反应，我没什么不舒服的地方，干嘛要吃药，他会很抗拒吃药。有人就是说，当他不吃药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好好的是个健康的人，你一让他吃药，他就会觉得好像自己就不健康了。但是我们想说的是，该吃药吃药，该控制控制，千万别不把自己身体的一些基础疾病别不当成回事儿啊。所以说呢，管理好慢性疾病非常重要。第二呢，就是属于生活方式了，要睡得充足，要运动起来，吃呢也要吃得合理科学，每天睡觉6到8小时比较理想。如果说呢，就是我们请这个第一人民医院新生医学科这个贤振平贤主任啊，也给我们讲过，就是有些人呢，他就是偶尔睡不好，但是他的心理压力也会很大，觉得我失眠了。然后呢，等到第二天睡觉的时候呢，哎，这关于失眠的这个念头呢，就又涌上心头了，反而会影响第二天的睡眠。但是偶尔的睡不着觉，你失眠了，真的对身体没有什么大碍，你不要太过于担心。太过于担心其实就是在强化这件事情对自己的影响，我是这么理解的哈。只有说呢，你比如说你长期的少于每天5小时的睡眠，这个是不好的，你可以到医院去看一看。另外呢，有人会说，那我就多睡点儿，每天呢我要睡它10个小时，其实呢多于8个小时也是没必要的啊，不少于5小时，不多于8小时就可以了。然后呢，每周争取有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活动。关于这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活动呢，以前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有人说呢，比如说每周5次，每次30分钟。还有人呢是这个，我平常没时间，等到周末的时候，我一次性的150分钟，我都用来进行活动。其实不管是哪种方式都是可以的，只要你动起来啊。有些人会觉得，哎，我就是这么的快走了，好像这个效果也不是很明显，我必须要再增加一些抗阻运动啊，等等等等。其实我觉得有条件了，当然会好，你各种方式都加上。但是如果没有条件了，就是让自己去活动活动，都好过于你总是坐着躺着，对吧？快走、游泳、跳舞，快走这是最简单的吧，人人都会。所以我觉得这是我最

0: 最能接受，也是我最推荐的一种这个中等强度的活动，走快一点，让自己的心跳加速啊。另外呢，就是饮食上，地中海饮食是比较这个被大家推荐的啊，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全谷物，少吃红肉和糖。第三点啊，就是别让耳朵闲着，听力下降和痴呆风险是有关的。所以说呢，如果家里老人已经听力下降了，该戴助听器就要戴。第四，就是社交活动，社交活动很重要，不要总是宅在家里。不管是年轻人也好，还是老年人也罢，不要总是宅在家和人聊天。你不愿意聊天没有关系，你可以读书，这是不是也是脑子在活动？然后呢，下棋，学一些新东西，这些都是在给大脑做锻炼。第五点呢，想跟大家说的是一个认知上的一个误区，就是说到脑子，保护好我们的脑子，很多人呢会买补品保健品来健脑。世卫组织明确不推荐在没有这个确诊缺乏的情况下，为了预防痴呆，为了预防，其实你并没有确诊是老年痴呆，但是你为了预防，然后呢你就去补这个维生素 B 族啦、维生素 E 啦、还有欧米伽三啦等等等等，或者多种的这个维生素啦、矿物质啦，没有证据表明这些证据是有用的，反而他们可能会有未知的风险。今天呢，在这个阿尔茨海默病这个宣传日啊，21号是这个宣传日啊，我们在这个22号来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个科普，我们是想告诉大家，遗忘它不是一瞬间发生的，它是一场漫长的告别，但是早一点识别，早一点行动，就能多守住一些东西，对自己好一点，对家里的老人，对家人，对身边的人多留心一点，这个就是最实在的，做到了早一步。2026年的科学进展在传递一个信号，就是我们正在从无能为力走向有工具可用，而工具发挥作用的前提是时间，早一步就是给科学多一步追上疾病的机会。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
2: 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3: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5: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百善孝为先，孝顺养。

0: 好的祝福是一切安好，最美的陪伴是健康随行。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健康早八点，知你冷暖，顾你健康。本栏目由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与本台联合推出。
1: 好的，感谢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早八点，我是主持人文静。本节目感谢连云港第一人民医院的大力支持。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来和大家说一个青少年最常见的骨骼发育问题之一，就是脊柱侧弯。100个孩子当中大约有1到4个存在这个问题。脊柱侧弯非常就是影响孩子的就是整体的，觉得这种个人的形象也好，气质也好，影响是比较大的。而且呢，脊柱侧弯在女孩子中间是更多见的。我们正常的脊柱从背后看，它是一条直线，脊柱侧弯就是脊柱向左或者向右弯曲了，这个医学上叫做脊柱侧突。86%以上是轻度的，早发现早干预效果最好。所以今天呢，就教大家在家就能做的脊柱侧弯的简单的自查方法。第一步就是站立观察，从背后看啊，孩子只穿贴身的衣服或者只穿内衣自然站立，双脚并拢，从背后观察以下4个部位，看看是不是对称。比如说，首先是双肩，两个肩膀是不是等高，两侧的肩胛骨是不是对称，它的腰线是不是对称，骨盆是不是水平，这四个点，这四个部位是不是对称很重要。第二步就是前屈试验，这个是最重要的一步。怎么做呢？孩子双脚并拢站立，双臂自然下垂，双手合拢，然后呢，这个身体就是慢慢的往前弯腰，就像鞠躬那样慢慢的往前弯腰，直到他的背部和地面大致平行。这个时候你站在孩子的背后去平视孩子的背部，看什么呢？看看两侧的背部是不是一样高，如果说一侧明显高于另一侧，就像驼峰一样隆起，提示就可能有脊柱侧弯。需要分别观察上背部，就是胸椎这个区域，还有下背部，也就是腰椎这个区域。家庭自查它只是初步的筛查，如果你觉得好像是有那么不平，或者说有一些不对称，发现异常不等于确诊，那么你这个自己在家里你已经就是有一些担忧了，你就需要抓紧到医院来确诊一下啊，进一步检查之后看看到底是不是正常的。有的时候呢，你自己心里犯嘀咕，你觉得好像不正常，但是经过进一步检查其实是正常的。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很多家长大意了，他不觉得这是一件大事儿。但是呢，如果你都不确诊，你怎么去干预他呢？对吧？所以第一步一定要到医院做进一步的检查来明确。女孩的第一次筛查应该在10到11岁，第二次筛查在12岁左右，男孩的这个筛查呢是在13到14岁。有一些情况是需要我们来重点关注的，就是女孩，因为女孩的患病率是男孩的2倍，弯曲进展到中重度的风险是男孩的5到10倍，所以女孩要格外留意。第二呢，就是你们家如果就有脊柱侧弯家族史，那你就更应该关注你的下一代了。第三呢，就是处于青春期快速生长，就是身高突然窜高的那个阶段，你要格外留意孩子的脊柱啊是不是直啊。第四呢，就是体型偏瘦，就是体重相对他的身高来说比较低，这孩子比较瘦，那么他脊柱侧弯的风险就会略高一些。另外呢，就是你第一次筛查发现有一些可疑，但是呢好像还没有到确诊的那个程度，那么你一定要进行接下来的筛查啊，来看看到底这个接下来的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况啊。如果说呢大家有需要的话呢，您可以到这个就是第一人民医院的这个脊柱外科或者说是儿童保健科也是可以的。好的，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健康早八点。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好消息， 凡连云港市内参保人员跨县区到市医院就医，不用办转诊，凭医保卡即可挂号看诊。住院患者出院时，在窗口可直接结算报销，报销比例不变。意外伤害的住院患者，请回参保地经医保审核报销。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拥有医院派驻的医护专家团队以及先进的设备设施，致力于为百姓提供高效优质、便民利民的全面医疗服务，为您带来专业、安全、温馨的就诊体验。连云港市第一人民医院开发区院区门急诊全面开诊，咨询电话8103-9600。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好消息，9月28日至9月30日，蜂奶宝28周年店庆啦，礼包全面升级，欢迎新老用户前往全省各专卖店、专柜、京东、天猫、淘宝网店、微信商城选购，购买产品有惊喜哦，一年仅3天，不要错过。想知道礼品详情可拨打400-025-1818 400-025-1818咨询。蜂奶宝蜂胶液，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3: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2: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时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400-025-1818，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啊！只要您是蜂奶宝的新用户，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通过热线电话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液体即兴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先到先得。那么除此之外啊，蜂奶宝的购物节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只要您是蜂奶宝的这个新老用户朋友，在这个夏季购物节想要参与进来，方法非常简单，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或者到我们的线下专卖店这个门店去进行选购，或者拿起手机在淘宝、微信、京东、天猫、微信商城都是可以的，购买钻石蜂胶液一瓶就有丰厚的礼品赠送给大家，数量非常有限，购买的越多赠送的也就越多，也希望蜂奶宝给大家带来健康。接下来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4: 肠镜检查中发现了结肠息肉，当即做了摘除，医生说即便做了手术也不能大意，因为它特别容易复发。我想服用这种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有预防作用吗？
5: 这是检查肠镜时候发现了结肠息肉哈。
2: 没错，
5: 这个肠息肉啊，它的定义是指肠黏膜表面突出的一个异常生长的组织，在没有确定它的病理性质以前呢，统统称为是息肉。那它的这个发生率啊，会随着年龄增加而上升。但他今天提出来了，就是说做了手术了也不能大意，它特别容易复发。为什么结肠息肉特别容易复发呢？首先啊，不少这个肠息肉啊，它都是本身就是一个多发性的，在原部位摘除以后呢，可能在别的部位啊还有一些潜在的息肉组织，只不过呢因为比较小，
2: 没有被发现
5: 、对，那所以它就有可能再长。第二呢，就是这个肠息肉的形成啊和遗传因素啊也是有关的，还与我们的生活习惯啊也有一定的关系，尤其是家族当中啊有人因为这个息肉而发生癌变的，就更应该要提高警惕，要定期的到医院呢去进行复查。这个复查呢，就是针对这个息肉容易复发而制定的一个措施。
2: 对的，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遇到了这些用户类似的情况多不多？
5: 有，因为我们28年了，可以说这个用户也不是讲嘛，都是像滚雪球一样的不断的在增大嘛。
2: 对的，
5: 很多很多，什么样的情况呢都有。我认识的一位朋友，他呢是因为这个经常呢会有这个腹泻啊、消化不良啊这样一些症状，然后呢就去选择呢去做了这个肠镜检查，检查结果啊显示他呢是有这个肠炎，同时呢还有这个息肉，有3个。当时呢就在肠镜过程当中啊就把它给摘除了，完了以后呢他也进行了一系列的中西药的一些治疗，因为他有这个肠炎嘛，慢性肠炎嘛。然后一年以后他去复查的时候啊，又有了5个息肉，比第一次还多2个。医生告诉他说，这个息肉的特点啊就是会反复的生长，而且呢因为这个药物呢不容易到达这一部分，所以呢往往也会影响到一些具体的治疗的效果。他呢为此感到特别郁闷的时候啊，有他的一个朋友给他推荐了，让他来服用这个我们的这个蜂胶液。开始啊他自己啊还有他家里人啊都不太相信，说这个吃了一年的中西药了，这个都没什么好的效果，这个保健品能有用？但是呢在他的后续治疗当中，他呢加进了我们的蜂胶液的银牌服用，结果啊还真的就不一样了。 用的过程当中，他慢慢的发现他的这个腹痛啊、腹胀啊、还有腹泻啊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症状呢，逐渐的呢都减轻了。然后又一年后，他去复查的时候啊，居然没有息肉再生长了，而且长臂光滑。他非常高兴，他告诉医生，他除了医生给他的一些治疗以外，他也用了我们的这个蜂胶液。那医生说那不错啊，鼓励他，你就继续的服用下去。
2: 有了效果，也得到了医生给他的鼓励，他自己确实能感受得上变化。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啊？
5: 是，我想很多人可能都会觉得这个很神奇哈。
2: 哎，奥秘在哪里？
5: 作用很好。那我们给大家介绍了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这瓶蜂胶液，它没有添加剂，具有高溶解、高吸收的一个特性，能够更快的被我们人体吸收利用而发挥作用，这是一个特点。浓缩的原液是高溶解、高吸收的这个特性。另外呢，就是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的两项保健功能，在一项与其他产品的对比实验当中，取量一半就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所以用户服用以后，很快身体呢就会有感觉、有收获、有改变。还有一点呢，这个也是很关键的呢，就是这个免疫调节。免疫调节的作用是能够很好的去增强我们自身的抗病能力和自愈的能力的。抗病能力增强了，可以抵抗一些病毒病菌的侵袭；自愈力增强了，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去控制病症的发生和发展。所以我们的用户啊，服用了以后呢，都是这么说的：蜂来宝蜂胶液虽然它不是药，但是呢，服用以后啊，它确实有用。
2: 是的。所以大家别忘了，有任何问题想要进行咨询，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也非常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线下专卖店体验感受一下优质的好蜂胶。我们明天再见。
5: 再见。
6: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来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
0: 蜂来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7: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8: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9: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1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 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记得莫言曾说过，作家不必写自传，因为他所写的每一本小说都是自传的一部分。我想这句话用在作家严歌苓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将在署名杜公子的一篇文章里去认识作家严歌苓。1958年，严歌苓出生在一个文艺而浪漫的家庭，父亲严敦勋既是作家也是编剧，母亲是一名话剧演员。严歌苓还在蹒跚学步之时，扬起小脸便能看到父亲在窗前画画，在灯下拉小提琴，母亲则拿着莎士比亚的剧本一句一顿地念台词。小小年纪他就看过了《唐璜》《战争与和平》《西厢记》，专挑喜欢的段落等去了学校讲给小朋友听，看漏的部分自己想办法编一段接上去。他的创作才华那时便埋下了种子，对人性的洞察也是从那时开始的。严歌苓天生有一种敏锐，那些旁人未曾留意的细节，美好或邪恶的，明媚或黑暗的，他都能牢牢捕捉在心底。严歌苓擅长将它们储存起来，等待时间发酵，最终变成一个个故事。但一开始他并不清楚自己有这样的魔力。12岁那年，严歌苓报考部队文工团，成为了一名跳芭蕾舞的文艺兵。那是他人生中最鲜活的一个阶段，跳舞成为了他的灵魂。在一个仓库里，严歌苓偶然发现了好多发霉的书，他就偷偷将书绑在绑腿里带回宿舍，特意将书封撕掉，套上毛选的壳子。在这些书里，有影响了他一生的《拜伦传》。拜伦天生跛足，少年时代还是个很胖的瘸子。为了改变自己，此后短暂的一生中，他对自己的饮食十分克制，只维持消瘦的身材。拜伦的内在力令严歌苓无比钦佩和激动。原来一个人天生的条件并不能决定他最终的高度，只有用强大的自律和内在驱动才能把人带到更好的地方。在部队里，他不是体型最好的，但永远是练功最勤奋的一个。每天早上4点他就爬起来，将腿拉成一条直线，脚高高的架在窗臼上，甚至连给人写信都会保持这种姿势，从不懈怠。8年间，严歌苓多次赴西藏演出，舞蹈给了他全部的青春幻想。于他而言，要么不做，要么就要做到竭尽所能的最好，因为他知道，只有把自己喜欢的事做到极致，才对得起自己付出的每一滴汗水。20岁时，严歌苓所在部队参加了自卫反击战，当时记者很少，抱着英雄主义的态度，严歌苓毫不犹豫地对上级说：“我想去。”没想到，这成为了他一生的转折。身为女兵，严歌苓没有去前线打仗，留在了后方当护士。在采访照顾了3个月的伤员后，严歌苓一夜之间意识到，跳舞受到的局限太大了，她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那就是写作。随后，她被调到铁道兵政治部担任创作员，成为一名军旅作家，一连写出了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获得了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解放军报最佳军版图书奖等，在文坛崭露头角。25岁退伍时，他已经是一位专职作家了，但他在写作上的野心并不止于此。1988年，美国新闻总署向严歌苓发出邀请，让他有机会了解了美国青年作家和艺术基金会，还访问了7个城市。从美国回来后，

0: 后，严歌苓带了一本美国600所大学，当即让他萌生了一个念头，去美国考一所专门的艺术院校。为了出国，他真是拼了。当时已经30岁的他，买了3本新概念英语和几本字典，每天抱着书死记硬背。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父亲说，你出去走走，休息休息，顺便买一只鱼回来，我们烧着吃。严歌苓抱着字典就出门了，一路背单词，一路来到菜市场买了鱼，又一路背着单词回家。结果一进门，父亲望着他，鱼呢？严歌苓早就不知道把鱼放哪儿去了。到了美国后，他报考了英语强化学习班，可托福才考540分。眼看身上的钱快花光了，他听说在芝加哥、底特律、水牛城都有考试，而且安排在不同的时间，心想，豁出去了，剩下的钱我全部拿来买机票，这样我就还有3次机会。严歌苓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死磕到底，居然从一个英语白痴成为了考上2个艺术学院写作系的留学生。最后他选择了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开始在那里接受系统的写作训练。他的英语文学基础比起同班同学差了很远，别人一个小时读50页，他一个小时才读10页，别人一节课就能写出一篇小说，他半天才挤出一段白描。与此同时，他穷得半死，还要去打工赚钱。但似乎越是困难，越能激发严歌苓的斗志和潜能。他拼命补课，到了期末，成为了班上唯一一个拿满 A 的同学。后来在一次访谈节目中，一个香港大学文学系研究生问，您是怎么做到的？像我们这种基础来说相对较好的学生，也未必敢跑到美国去，还一下子拿到那么好的成绩。严歌苓的回答是，聪明人用的都是笨办法。确实，越是聪明的人越知道这世间的努力没有任何捷径可走，唯有不断地穿山越岭，涉险过河，一步一个脚印，花更大的力气去下苦功，才可能把别人远远甩在后面。努力不一定有等量的回报，但不努力绝对不会有回报的。这里是阅读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0: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通过杜公子的文章中来认识著名作家严歌苓。在中国，严歌苓已是小有名气的作家，在美国，他却要为了生计给别人打工。克服语言障碍后，严歌苓打了各式各样的工来维持生计， 有一次在餐厅打工，因为忘了关咖啡机，玻璃壶砰的一声炸了，他当即就被扫地出门。一个30多岁的女作家只能默默忍受他人的白眼。生命的酸楚、慌张、生计维艰、尊严的可贵，种种情绪，严歌苓都在那时期得到了体验。她开始将那些情绪调动起来，着手写作。在大街上，一个少年抢了她的项链，吓是吓坏了，但心静下来后，她伏案写出了《抢劫犯查理和我》。一个阳光和雾气交织的早上，邻居阳台上亮出一条透明的带蕾丝的睡裙，水滴一滴一滴坠落下来。严歌苓痴痴地望了一会儿，回屋就写出了女房东，把一个旅美华人老柴对女房东的暧昧意象写得入木三分。在学校里，同学给他讲了一个华人移民的故事，他回去一琢磨，写出了《少女小鱼》。作品不但拿下台湾文学奖，还收获了3000美金。更妙的是，一天早上，一个导演专门打电话找他，说：“我想拿下这篇小说的版权。”那时，严歌苓对电影和导演都还不太熟悉，名字和作品对不上号，问：“请问你叫什么？”对方回答说：“我叫李安。”严歌苓又问：“你拍过什么呀？”“拍过一个喜宴，你看过吗？”“天哪，那是我最喜欢的电影。”最后，严歌苓拿到了一笔钱，一个非常巨大的数目，足以让他在好长好长一段时间里不再去打工，能够坐下来专心写作。而且从那之后，他又得到了一个新的身份，编剧。后来有人问，从一个名作家到去美国给人打工拖地，你心理上不会有什么落差吗？严歌苓说：“这有什么落差？我觉得完全 OK 啊。”严歌苓经常开玩笑说自己是个写稿佬，很少自称什么作家，一提起作家好像就把自己的身份吊起来了。人生在世，其实最忌讳的就是这种枷锁一般的身份感。越是生命力饱满、专注于事情本身的人，越是不会拘泥于身份。少女小鱼给严歌苓打开了一扇门，让她的故事和影视作品生出了血亲。那一年，有3个导演来找她要版权，还有人请她去写剧本。此后，她的作品就频频被搬上了大荧幕。除了电影，在影视剧领域，严歌苓的每部作品都掀起了收视狂潮，像《一个史诗的女人》《铁梨花》《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真正让严歌苓在大陆被人熟知的，当然还是跟陈凯歌和张艺谋的几次合作。《无极》失败之后，陈凯歌着急翻身，又回去拍他的文艺电影。他要打翻身仗，第一时间想到了严歌苓。其实当时严歌苓的电影编剧经验并不丰富，陈凯歌说：“没事儿，你先看看这几部。”随即给了严歌苓一页纸，上面写着莫扎特、末代皇帝、阿拉伯的劳伦斯。不久后，张艺谋又找到严歌苓，想把《金陵十三钗》拍成电影。当时严歌苓已经把版权卖出去了，但张艺谋又花了重金把版权买到自己手上，可见严歌苓的故事是何等动人。严歌苓是个特别能写的作家，几乎每年都出一本书。之所以写得多、写得好，离不开他高度的自律。他很早就懂了内驱力对一个生命成长的重要性。只有保持内驱力，拥有高度的自律和耐心，付出的汗水才能开花结果。有人问严歌苓最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她说：“像王葡萄那样的，敢爱敢恨，勇敢大气。”还有人问严歌苓最欣赏一个人拥有什么样的品质，她说：“聪明，但是肯下笨功夫。”在一次采访中，严歌苓感叹道：“这个时代一切都

0: 情地追索人性的光，刻画人性的暗，体验更多的生老病死。因为有他在，他的生命中最精彩的部分将生生不息地燃烧，甚至照亮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潮水四起、泥沙俱下的时代，或许每个人都该以独特的方式为自己构筑这样一个内心世界，在那里藏储自己的激情，栽培自己的热望。哪怕它无法为你带来物质回馈，无法让你变得坚不可摧，但那里射出的光芒可以帮你拨开厚重的云雾，看清新的方向。我是一凡，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下期节目当中，一凡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三十耕耘，二十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边防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办理边防证，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边防证的办理流程和所需材料：一、一寸照片三张；二、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三、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申请表；四、申请人户口本复印件。若申请人不是户主，需要把户主及本人的户口页一起复印。地址：连云港市政务服务中心，具体可咨询公安窗口电话85868110。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

0: 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0: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0: 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0: 北京时间的9:04，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今天呢是周二，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直播，欢迎您的关注。当然本周五啊，也就是说中秋节，我们本周五的早上呢9点到10点也是直播的。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了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和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呢取得联系。此时此刻北京时间的9:04，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正在开通，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东北到东风3到4级，温度是18到28度。明天是多云，偏东风3到4级，温度是21度到29度。24号呢是白天多云，夜里是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温度是21度到27度。再来关注一下连云港海区，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东北到东风4到5级，阵风6级。23号是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24号依旧是白天多云，夜里是转阴，有阵雨或雷雨，东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2: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1: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 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聚焦，
0: 北京时间的9:07，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热线聚焦，一起来关注新闻。瓶装的液化石油气啊，调压器俗称为是叫做灶管阀，它是连接这个瓶装液化气与灶具之间的这个关键安全部件。那么您在选购或者是使用不当的时候呢，极其容易引发燃气泄露或者是说这个火灾等事故啊。当然近日呢，东海县就有这市民遭遇到了商家的误导，买到了不能家用的商用啊瓶装液化气石油气的这个调压器，当然这里面也是暗藏着这个安全隐患。记者接到线索之后呢，第一时间到了现场去了解情况。那么接下来跟随我们的记者听听他们的报道。
3: 东海县的袁先生反映，家中的瓶装液化气调压器损坏，无法正常使用，他便前往东海县牛山北路的城市厨具门店购买新的调压器。商家向其推荐了一款商用的瓶装液化气调压器，
4: 写的是禁止家用，但是呢他们那个店里面的人说是可以家用，我也搞不清楚，但是我在网上查了，他说如果家用的话会有危险。
3: 袁先生说他购买调压器是居家日常使用的，他担心使用商用调压器会有安全风险，于是找到该门店想要退货退款，但是却遭到了商家的拒绝。
4: 我说你这个是商用的，你怎么对不对？你当时怎么没说？他说他都已经卖了很多了，他说都卖了很多，说也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什么。
3: 无奈之下，袁先生拨打12345热线反映问题，在12345平台的介入协调下，商家联系袁先生完成退货退款。
4: 叫商家给我打电话的，然后就是把那个钱给我退了，我把那个东西给他了。
3: 为了核实袁先生反映的情况，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来到这家门店，找到了该款商用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然而面对顾客，店员仍然表示该商品可以家用。
5: 它是靠它来过渡的，你没有它你没办法过渡气过来。所以必须有它。
6: 家里也是这个吗？
5: 对。
3: 记者查阅国家标准 GB35844-2018 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了解到标准将调压器按照用途分为家用与商用两类，家用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供家庭日常使用，商用瓶装液化石油气调压器供餐馆、食堂、中央厨房等商业场所使用。由于家用和商用调压器在出口压力、额定流量及接口形式存在差异，应严格按照规定使用，以防安全事故发生。
2: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1: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收听的是 FM 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聚焦。
0: 北京时间的9:11，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热线聚焦，我是郑雪。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是听到了这个商用液化气调压器严禁家用，换位跑一次排除隐患的这样一个

0: 列报道。当然我们接下来呢也是说，为了规范这个燃气它配件销售市场，东海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呢也是开展了专项暗访排查，以换位跑一次的方式来突击检查了厨具门店的调压器销售合规的情况。那么结合上一条的这个新闻呢，我们的记者又做了二次的报道啊。那么接下来继续来听一听我们记者现场的报道。
1: 我是东海县市场局工作人员，我现在以消费者身份去厨具店购买那瓶装液化气调压器，我现在看看商家销售行为是不是规范。
2: 工作人员首先走进城区一家厨具销售门店，模拟普通市民居家换阀的消费场景，咨询商用调压器是否可以家用，核查商家是否存在违规销售、误导消费的行为。
1: 啊，家里那个煤气罐上面这个阀，这个坏了，我想换一个。
3: 家用的。家用的。
1: 出去有点慢呢，那个小呢，换商用的不行吧？
3: 商用的只能商用，不能家用。
1: 不能家用啊？
3: 对，压力不一样的。
1: 这是商用家用的看。
3: 这个是商用的，那家用的这种呢？家用的这种是1.2的。
2: 该门店店员能够区分两类调压器的功能差异，主动告知消费者商用家用调压器压力出气量不同，提醒消费者二者不可混用，销售行为较为规范。随后工作人员又前往另一家厨具店。
1: 我想买的商用的，搁家里边用不出这样大吗？搁
4: 你家里也不能用商用的。
1: 妈，那不快吗？少
4: 那快的不是那样的，那种不是那样的，你得安全第一。
2: 这家厨具店只售卖家用瓶装液化气调压器。该门店店员介绍，目前合规的家用调压器均为固定式出气量设计，取消了可调档位，从产品设计上规避了私自调压、压力超标带来的安全风险。
4: 之前都是就是测压的嘛，现在不能调，就那么准，它就那么大。
1: 对。
2: 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又前往第三家厨具门店，该门店仅售卖商用液化气调压器，无家用款产品。面对消费者，商家也清晰地告知产品适用场景，拒绝违规售卖。
1: 煤气罐上面那个阀有吧？
4: 有，
1: 我看家里边用的。
5: 家里用了。
1: 啊。
5: 家里没有。
1: 这不家里没有啊？
5: 都是商用的。
1: 这个商用的，
5: 对，
1: 商用的家里都没用哈，
5: 那肯定不能用啊，
1: 啊，
5: 那肯定不能用。你找那个，这关门器的咋没有？
1: 我看你那个，我那个为什么不能用那边啊？那个
5: 太大了。
1: 刚刚我们以普通消费者的身份，对三家销售调压阀的门店开展了暗访，在现场可以看到店内售卖的商用、家用两类调压阀。产品本身质量都符合相关规范，商用调压阀上也标注了禁止家用的字样。暗访过程中，商家的销售行为总体合规，没有出现商用调压阀、家用调压阀的混合售卖现象。下一步我们会继续加强监管，进一步规范调压阀市场销售秩序，守护群众用气安全。
2: 消费者在购买调压器时要明确自身使用需求，正确选择家用或商用调压器。商用调压器为警示性的橘红色，另外购买和使用时应选择不带可调节出口压力功能的产品。当家用调压器出口为软管接头时，应选择带有过流切断安全装置的产品。自行调高调压器出口压力或选用不适配的燃气燃烧器具，都会增加燃气泄漏风险，甚至酿成安全事故。
6: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7: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名。

0: 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1: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北京时间的9:18，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锁定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今天呢是周二，那么虽然说啊周五的时候是中秋节的假期，但是我们周五呢早上9:00到10:00节目啊依然是现场直播，所以也是欢迎大家伙继续来关注，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如果说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后啊，如果说您还想和我们取得联系，十点钟下了节目您还想给我们反映新闻线索的话呢，那您可以拨打另外一部电话8546277785462777，这个呢也是在我们的工作日时间，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1:00，下午的3:00到5:00您就可以拨打。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新闻资讯，我们一起来关注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啊，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一次啊，这个应该说是大家关注的这个省运会啊。省运会呢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10月12号呢是开幕式，那么10月19号啊是闭幕式。所以说如果想要到现场或者是关于省运会的一些开闭幕式的情况呢，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啊，或者是关注我们的视频号，都是没有问题的。接下来来关注到的是，这个近日呢市安防集团也是联合市公安局共同打造的连云港市毒品检测中心啊建成投用。那么该中心呢参照公安部禁毒局一级毒品实验室的标准进行建设，补齐了苏北鲁南地区缺少高端毒品专业检测平台的短板，依托硬核科技实力为全市禁毒工作全链条开展筑牢了智能化精准化的技术屏障。那么根据了解呢，这个中心啊它总建筑面积是1500平方米，科学划分了有综合办公区、检验鉴定区、样品的受理区三大功能区域。那么功能的布局呢也是非常的规范，业务体系也很完善，依托专业化的硬件配套与技术团队，那么中心啊具备有毒品检验鉴定、污水毒情监测、毛发样本筛查、毒情大数据研判、禁毒科普啊实训五大核心能力，当然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支撑全市禁毒打击、风险防范、常态管控、智能研判、阵地建设、

无法宣传等全维度的工作，构建起了全覆盖立体化的现代化禁毒技术的支撑体系。那么像硬件设备呢，是精准检测的核心基石，中兴深耕啊专业检测领域，配备配齐配强。那么像顶内顶尖的一些实验设备，为各类毒品精准啊定性定量的分析，以及全域毒情的动态研判，涉案的案件技术支撑提供了坚实的硬件保障，大幅度的提升了区域毒品检测专业化精细化的水平。那么凭借核心技术优势，这个中心呢也是构筑起了坚固的科技禁毒防线。在检测的精度上呢，中心可以达到非客级的超高检测灵敏度，能够一次性的快速筛查数百种的传统毒品、合成毒品以及新型的精神活性物质，检测效率高，可以在当日出具权威检测的一个检验结果，极大的提升了涉毒案件处置的效率。在技术模式上，创新采用了双重技术驱动模式，融合污水全域的毒情预警、毛发样本的精准筛查两大核心技术，打通了全域预警、精准排查以及人员管控全业务的闭环，实现了毒情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能够有效地去破解基层毒情排查的难点问题。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9月21号呢，全国重点高校书记校长江苏行活动啊，在我市举行。来自部分全国重点高校的书记、校长、就业部门的负责人深入港城重点企业，实地的感受了产业发展脉动，围绕人才引育、毕业生就业等开展了考察对接。那么在当天呢，考察团也是先后走访了江苏康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安全环保管理中心、盛虹炼化一体化项目、中华药港展示馆，包括有联瑞新材有限公司、江苏中科能源动力研究中心等等，详细的了解了企业技术的创新以及产业布局和人才需求的情况，对于连云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人才发展也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那么这一次的活动可以说是啊，很多的一些校长书记发表了自己的一些感想啊，比方说像齐齐哈尔的这个党委副书记啊，这个张书记就说了，参加全国重点高校书记校长江苏行活动，就能够特别的感受到啊，这个连云港发展的潜力和前景，而且呢也深感啊，不虚此行，收获满满。同时呢，也能够感受到我们连云港城市呢是山海相拥，生态宜居，从人才的政策的含金量也是比较高的，诚意也很足，对于青年人才和创新创业团队很有吸引力。那么回去之后呢，也将推动校地校企建立常态化的对接机制，邀请连云港重点企业来校举办专场的招聘、政策的宣讲，组织学生呢到连云港开展实习实践和产业研学，推荐更多的优秀毕业生到连云港就业创业，实现校地双向奔赴，互利互赢。那么这一次的江苏行活动呢，也是让我们对连云港的产业活力以及人才生态和合作空间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当然也是将此次活动啊把握成契机，把连云港呢作为是校地合作的重点城市，围绕人才引育、技术攻关、平台共建等方面加强精准对接，推动校地企合作呢走深走实。其实当前像我市正在加快现代化的这样一个产业体系啊，发展的势头也是比较强劲的，创新的活力很充沛，比以往任何时候呢更需要人才，更渴求这样一个创新。市委市政府呢也是持续优化人才的政策，提供就业创业、安居保障、子女教育等全周期的一个服务，让各类人才在港城安心发展。那么接下来呢，市人社局也将以此活动呢为新的起点，架起校地常态化的合作桥梁，让更多的科技成果在连云港转化为落地，更多优秀毕业生在连云港就业创业，携手共谱校地。

以共赢发展的新篇章。其实在今年暑假的时候啊，可以说是作为这样的一个毕业季还有一个招聘季，连云港呢可以说是啊，作为很多的学生毕业生选择的最佳的这样的一个城市啊。当然市人社局也确实做了很多的一些活动来留住这些优秀的毕业生，所以说通过这样的一次活动呢，市人社局也是希望能够嫁接起来这个校地常态化的一个合作的桥梁，当然让更多的优秀毕业生能够在连云港扎根儿。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0: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北京时间的9:30啊，也是欢迎大家伙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正风热线啊。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今天呢是周二，当然到了本周五的时候还需要预告一下哈。虽然说本周五呢是中秋节的假期，但是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直播，在9:00到10:00的这个时间呢哈是直播的。所以大家伙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在这直播一小时，你也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这个电话啊，两部电话正在开通。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1:00，下午的3:00到5:00，这个工作日啊，大家还可以通过另外一部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8546-2777，8546-2777。

下面的时间呢，继续来关注新闻。像以前这个交物业费呢是比较闹心的，像这个钱交了，小区的路面坑洼，器材坏了没有人修，问起开支呢更是啊一问三不知。其实说起啊以前这个居住的体验呢，就是这种感受。你交了物业费，你有很多的事情呢，你确实物业做得不到位，也解决不了，你就感到非常的头疼，对吧？当然这也是这个一番话呢，是之前住在这个海州区凤凰名都小区的业主啊李女士她的感触。但是现在啊，告诉大家伙，这个如今的凤凰名都小区呢已经是换了新的模样。比方说这个道路平整干净了，儿童的游乐区呢也是崭新整洁了，智能的充电桩能够有序的排布了，小区的环境呢清爽宜居了，甚至包括公示栏里边每一笔的物业费收支明细也是清晰明了，让居民是看得明白，心里呢是格外透亮。此前呢，海州区多个小区普遍存在物业服务打折、收支不透明、设施啊维修滞后的这样一些问题，那么是长期陷入到业主不愿意缴费、服务呢持续缺位、矛盾纠纷的频发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当中。当然为了也是直击群众啊这个民生的痛点，今年也来了像这个海州区也是聚焦了物业领域突出的问题啊，进行了专项整治的活动。那么就拿这个新东街道凤凰名都小区它作为试点，创新推行了像这个酬金制啊物业服务模式，从制度层面向这样一个物业啊这样治理的顽疾去破解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一个小区治理的新格局。那么截止到今年八月底的时候啊，这个全区物业领域的群众诉求同比下降是20.49%。那么区别于什么呢？就是区别于传统的这个物业包干制，你这个酬金制它是彻底了去扭转物业的重盈利啊轻服务的这样一个经营的逻辑。物业公司呢仅仅是收取了固定的比例服务酬金，剩余的物业费呢统一用于小区的设施维修、环境提升、便民服务升级等公共事务，同时呢向这个小区搭建前账分管闭环监督的机制，每月呢开展线上开支评审、线下公示收支的明细，接受社区的监管和业主全程的监督。这样子一来呢，让物业可以说是开支公开透明。那么为了保障呢这个改革落地见效，街道社区搭建常态化的议事协商平台，那么也是来倾听居民的诉求，化解改革分歧，同步的去推进小区环境提质换新的工程，来完成老旧健身器材更换、智能充电桩升级等改造的工作。你看像以前的这个糊涂账啊变成了明白账，酬金制的改革也能够有效的去解决了这个业主最关心的核心难问题。当然这个新模式的落地之后呢，小区治理的成效凸显，物业费收缴率从改革前的不足60%跃升至了98%以上，物业投诉邻里的纠纷比呢是下降了超过80%。那这样一来，小区呢它的这个氛围就非常的浓厚了。那其实话说回来哈，像这个酬金制它是改革激活了红色物业治理效能与基层的自治自活啊，而且也能够化解了这个长期存在的这个物业顽疾，拉近了党群干群的一个距离，那么让基层治理啊更加的有温度，能够接地气。就拿这个试点改革为牵引来说呢，这次海州区呢也是推动全区物业治理全域提质啊。今年以来呢，海州区组建纪委，筑建双牵头的专项整治和监督的双专班，那么通过搭建智慧物业的大数据的平台，去规范公共收益的归集，优化维修资金的审批流程等多项举措，这样子一来也能够补齐治理的短板。那么目前像全区共有246个专业化的物理管理小区啊，物业管理小区，那么像业委会它的覆盖率已经是达到了87%，公共的收益公示率呢是达到了100%，那么像共管的账户呢开户率超过了99%，累计归集公共收益呢是达到了1462.97万元，同时常态化的开展了执法进小区的行动，严查物业的违规收费、违建、消防隐患等问题，切实保障群众合法权益。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呢，从昨天的时候开始啊，像这个国际江苏人力资源服务啊发展大会是在南京召开，我们连云港市呢也是组团参会了，从这个招才引智到机构对接再到成果展示啊，全方位的可以说是推介了港城产业的生态和人才发展环境，成为大会上一道亮眼的连云港的风景。那么在大会的现场呢，连云港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与纳福集团、新港人力、国汇电力三家重点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集中参展亮相，全方位的展现了我市人力资源服务产业的发展活力与招商吸引力。那么连云港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呢，也是围绕载体功能、载体优势、扶持政策三大维度，全面的推介了园区发展的环境与入驻的红利，面向全国优质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开展精准招商，吸引行业头部机构落户港城。那么像参展的企业呢，立足自身的业态的这样一个特色服务啊，那么主动的对接啊各类的一些这样的主体，深入进行交流供需诉求，那么洽谈合作项目，拓展区域合作的空间。那么在展会期间呢，像我市参展的主体与多家企业开展了深度的对接洽谈，达成了多项意向的合作，向多家机构也是表达了入驻意向。在开幕式上，连云港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与广东鸿海人力资源有限公司啊现场进行了签约。这一次的品牌对接呢，可以说是将为我市注入了优质品牌资源与先进的运营经验，助力构建更高能级的人力资源服务体系，为地方主导产业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在这次的招聘会上呢，54家单位啊也是携1245个岗位呢进行这样一个诚邀英才啊。那么当然啊，这个苏就美好苏会这样英才指引未来全国高校毕业生以及海内外高层次的人才交流大会，是国际江苏人力资源服务发展大会的系列活动之一。像我市组织了54家用人单位携1245个优质岗位进行参会，涵盖了有化工、新能源、新材料、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多个热门领域，为广大的高校毕业生以及海内外高层次人才提供广阔的发展舞台。那么这一次呢，我市还面向了全球邀请了近50名海外留学人员以及侨界青年参加了此次人才的交流活动，其中不乏来自了像这个卡内基梅隆大学、伦敦大学以及悉尼大学、莫斯科的国立大学等国外著名高校的优秀留学生。当然啊，也是十分看好我们这个江苏啊和连云港这个江苏连云港的发展前景。那么希望呢，能够有更多的海外啊所学的一些设计的理念、先进的技术思维，以及与本土产业发展需求相结合，能够在服务地方高质量发展当中啊实现个人价值。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情，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0: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 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2: 北京时间呢9:42，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啊。9月18号到20号呢，2026中国湘菜食材电商节在长沙举办。那么像我市赣榆区啊，也是携带这个梭子蟹、生蚝和海鲈鱼呢等优质的海产品呢在长沙亮相。当然，赣榆的展位啊，这个前面也是人气十足。长沙市民啊，这个也是在现场进行了品尝梭子蟹之后呢，赞不绝口。确实没有想到，这千里之外运来的梭子蟹还能够这么的新鲜，肉质也相当的紧实。当然，湖南人哈，他是比较喜欢吃辣的，没有想到呢，把这个梭子蟹和这个辣结合起来，能够进行这种麻辣鲜香的辣炒，吃起来也是相当过瘾啊！可以说是啊，我们的梭子蟹呢，在这样的一个长沙展现出来这个长沙的一种做法啊。长沙的海鲜消费呢，正在呈现着这个相似的融合。那比方说，像这个小份的尝鲜，加上鲜活可溯源的这样一个新趋势，鲜而带辣，辣不压鲜啊，成为了新的追求。那么像赣榆的梭子蟹、生蚝、海鲈鱼呢等源头直采，全程锁鲜的产品恰好是契合这个市场的需求。那么像连云港三开食品有限公司的销售经理啊，也是给我们介绍说，依托赣榆海鲜区域的公共品牌，我们通过高效便捷的冷链物流，仅用一天的时间就完成了从备货再到布展，把这个鲜活的海产品送到了长沙。那么赣榆海鲜的区域公共这样的一个公用品牌，可以说是坚持啊政府的主导、国企的运营以及市场的运作，建立了严格的准入与退出机制，构建了源头准入、过程监督、终端追溯这样一个全链条质量保障体系。目前呢，已经是吸引了水产精深加工、紫菜产业冷链仓储、电商销售等各类经营的主体入驻。那么这一次呢，亮相中国湘菜食材 菜电商节是赣榆海鲜深耕华中市场的一个重要一步啊，也是赣榆从海鲜产量高地向品牌高地转型的生动实践。那么像近几年呢，赣榆也是将品牌建设上升为全区的一个战略，全力的去打造赣榆海鲜这样的一个海鲜源头品牌，提升啊城市的形象，赣榆海鲜、赣榆味道、赣榆优品三大区域呢公用品牌接连亮相。那么这个品牌的底气就是来自于全产业链的一个扎实布局。你看，像这个说是全球首艘10万吨级的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呢投产运营，打通了深远海养这样一个全链条。那么还有呢，就是赣榆的水产啊苗种的繁育和现代化养殖的示范中心建成循环水养殖的车间，一共有25栋，引进了有正大集团等头部的企业。那么赣榆区呢，也是拥有近400座冷库，总库的容量也是近40万吨。针对于这个海鲜走不远的痛点呢，赣榆也是进行了创新布局，异地前置仓，在重庆、乌鲁木齐、太原三大节点相继落地，构建起了覆盖西南、覆盖西北、华北的冷链直达网络。那么像全区已经是有15家企业获得了赣榆海鲜的品牌授权。其实想一想啊，这个之前也是咱们的赣榆海鲜到了武汉，那么从武汉的热干面再到长沙去辣炒梭子蟹，赣榆的海鲜正在以这个开放的一个姿态啊，可以说是融入到了各地饮食的文化当中。从以前的卖资源到卖品牌啊，再到这个产量的高地，那么再一直晋升到品牌高地，赣榆正在以扎实的产业根基、开放的市场视野，书写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答卷。那么下一步，我们也是希望赣榆区能够持续的去深耕品牌的建设，让我们黄海深处的啊这些海鲜鲜美的滋味能够香飘全国。

0: 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1: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0: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2: 这个
3: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1: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4: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5: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6: 爸爸，老师教我们要爱祖国，可是怎么做才能叫爱祖国呢？
7: 宝贝儿，你爱咱们的家吗？
6: 我爱呀。
7: 那你会在家里乱扔垃圾吗？
6: 不会。
7: 国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爱它，我们一样不能乱丢垃圾，不能损坏身边的花草树木，不能横穿马路，还有……
6: 爸爸，爸爸，我知道了，原来爱祖国就是从小事做起，做文明人。
7: 宝贝儿，真棒，爱国如爱家，让我们一起行动吧。
8: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爱我的祖国。
9: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0: 作风即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11: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北京时间的9:51啊，希望大家伙儿来继续关注我们的政风热线。我们再来预告一下哈，像本周五是中秋节的假期，那么本周五呢，我们的节目还在正常直播，9:00到10:00属于是正常直播。一个小时期间，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和我们取得联系。两部电话呢也正在开通啊，85457744、85461350、85457744、85461350。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有一个这个搬迁公告跟大家伙来。

来说一下，连云区的妇幼保健所，它是在2026年9月28号呢，将搬迁到新的办公地址了啊。如果大家有需要去这个到现场需要有这个业务上的往来的话呢，哈，那大家可以记住一下，办公的地址呢是在连云区中华西路47号原来的税务局大楼。那么启用的时间呢，就是2026年9月28号起，正式呢在新的地址啊对外服务了。像原来的这个办公地址啊，这个西树花园北区12号楼12层办公点呢，从2026年9月24号起啊停止办公了，也就是说停止到星期四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您可以拨打电话0518-8231-1171，8231-1171，可以有任何问题呢，直接啊电话咨询一下。如果说您要坐公交车过去的话呢，您可以坐公交车31路、37路、37专、38路、58路公交车呢，海关站下车就可以了，步行100米就可以到达。好，北京时间的9点52分即将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啊！明天呢是有这个两家单位上线的哈，所以呢也是请大家伙呢多多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说有新闻线索，你也可以来给我们打电话。那么明天呢是9月23号，明天早上是9点钟到10点钟，我们有两家单位上线，是市商务局、市工信局。大家明天早上可以就是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任何问题呢，记得拨打我们两部电话啊，8545-7744、8546-1350。那明天早上见啦，拜拜。

0: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1: 月圆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喜迎双节强化体质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0: 自从康养系列活动开展以来，节目组持续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普及。七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通过真实疗效验证了中医药健康体系的价值。
1: 八月推出会员专属体验活动，让信奉中医的群体能够以更低成本体验中医调养的多重优势。
0: 康养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实现普惠大众、守护全民健康，始终是节目组的初心和使命。
1: 金秋九月，节目组再次出发，以强体惠民为宗旨，让注重体质、笃信中医的朋友们用更少的花费，享受中医调理体质带来的独特疗效与养生智慧。
0: 本次强体惠民活动，我们将联合多家权威机构推出系列惠民举措，不仅有知名中医专家提供体质辨别、调理指导，更有调理体质的国药瑰宝岐黄丹将以超低出厂价用药供应，
1: 让每一位患者都能从根本上实现体质的改变与好转，亲身感受到每一天的健康收获。强体惠民活动详情如下：
0: 一、岐黄丹每盒优惠125元；二、选购岐黄丹15盒，优惠减免1875元，再赠送3盒；三、选购岐黄丹19盒，优惠减免2375元，再赠送5盒；四、选购岐黄丹28盒，优惠减免3500元，再赠送8盒；五、选购岐黄丹37盒，优惠减免4625元，再赠送11盒；
1: 六、选购岐黄丹9疗程，优惠减免6750元，再赠送3疗程；七、选购岐黄丹11疗程，优惠减免8250元，再赠送4疗程；八、选购岐黄丹13疗程，优惠减免9750元。

0: 再赠送五疗程，九选购齐黄丹十五疗程，优惠减免11250元，再赠送六疗程。
1: 特别提示：本次金秋喜迎双节强体惠民活动开启时间为9月20日，活动为期5天，时间有限，货源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活动参与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最后，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国庆喜乐安康，身体康健，万事顺遂。
2: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喜迎双节强体惠民活动正式开启，中秋国庆双节来临，继七月中医正名行动、八月会员体验计划之后，名医名师节目组推出本次限时5天惠民活动，专家提供体质辨识指导，齐黄丹超低出厂价惠民供应，多档阶梯福利上线，咨询热线400-600-2677。下面有请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可以说近期啊，这几天所有的关注度啊，大家都在这个调理体质上，也可以说调理体质是近期大家关注度最高也是最热门的话题。一切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个双节到来了，开展齐黄丹强体惠民活动。这次强体惠民活动啊，对重视体质、调理体质、体质虚弱偏颇的患者朋友可以说是最大的福利了，最有利的调理机会。说能够这么平民实惠的价格用成这么好的齐黄丹，那是绝无仅有的。这次在惠民基础之上还有赠送，是不是？在这个热度如此之高，大家如此重视强化自己的体质这件事上，那么作为你们的老师，盛老师有责任有义务给大家指明道路，说让大家在这条路上啊少走一些弯路，多一些明确的方向，能够更好的去收获健康，非常有必要给大家呀，在调理体质上传授一些自己多年的经验，来帮助大家在调理体质、强化机体、消除疾病上能够更加明确，不迷茫。昨天节目啊，和大家讲解了就是老年人调理体质的重要性，想必大家听完之后啊，对自己的实际状况有没有必要调理也都有了一个清楚的认知。那今天呢，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就哪些患者朋友这个时期啊需要调理体质、强化机体这个必要性。要说这个时期说哪些人调理体质、强化体质有这个必要性呢，那就是一定是阳虚寒症的患者。大家听好啊，就在这个季节这个时期啊，治疗疾病大家记住也讲究时期的。那么这个时期哪些人非常有必要？阳虚的人。什么叫阳虚？就手脚凉、怕冷、不禁动啊，一凉一受寒就犯病，这叫阳虚寒症。说为什么这个类型的人、这种群体这个季节非常有必要？原因有二，大家听好。第一个，记住冬天的疾病什么时候治疗最好？夏天，叫冬病夏治，就是利用自然的优势来去调理身体，可以起到事半功倍。这就好比说要想把这块冰给化开，你是在寒冷的天气化开这个冰块，还是在炎热的夏季化开这个冰比较快， 大家想想，那

0: 个比较快，哪个省时省力呢？一定是在夏天。那么阳虚的人，他体内有寒症，说怎样驱寒，什么时候驱寒效果好呢？可以借助天时地利达到事半功倍呢？就是夏天。夏天是冬天治疗疾病最有利的一个时期，可是啊，夏天我们错过了，我们没有抓住这个夏天。夏天啊，最好的季节让我们给浪费了，流失了，不论什么原因，咱不去懊悔，说夏天这个时间流失了，但是还有最后一班末班车，就是我们还赶上了一个尾巴，就是这个秋天啊，这个秋天就是夏天过去之后最后的一次末班车，这最后的一次末班车我们赶上了，也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省时省力省钱省费用。那调理的效果呢，不但不会打折扣，甚至还会更好，比你在冬天治疗还要好。这就是冬病夏治。秋天记住，虽然是凉了，不如夏天热了，但是还有个秋老虎，总之它还没有进入寒冬，那么这个寒气还没有来临，最多只能算凉气，谈不上寒气，是不是？即使有一些地区已经冷了凉了，但也没进入零下，对不对？你说比如北方啊，像内蒙地区啊，吉林啊，黑龙江啊，比较靠北，包括辽宁，是不是？但也没有进入零下呢，只是进入了秋天，凉气有了，寒气还没来临。那在这个最后的这个时刻，最后一班末班车就是我们应该抓住的。如果这最后一班末班车我们丢失了，那咱们真正的就错失了这种天时地利了。所以说呀，就是说在这个季节啊，这个季节是阳虚寒症的患者朋友还能抓上最后一次这个末班车，还能赶上来去调理阳虚体质，驱除寒邪，追求健康的比较有利的这么一个时机啊，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大家听好，就是如果说你阳虚，你手脚凉怕冷，乃至你寒症非常大，这个季节非常有必要，非常有必要。所以啊，这个季节借助自然之道可以达到事半功倍。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我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的，记住这个寒症啊，我们千万不要等到寒天冷的时候再治，那个时期就晚了。每年冬天都有一大批人渡不过去了啊，都有一大批啊，这个年没过去，原因就是这个寒邪，这个寒邪把一批体质弱阳虚寒邪重的人群都被冬天这个寒邪，本身体内就有寒，再加上外在冬天这个新的寒流一来，双管齐下哈，好吗？人直接就不行了。说为什么这个寒邪这么要命？为什么寒邪这么要命？大家要知道，这个人一受凉的时候，机体一受凉的时候，他就会怎么样？就会缩，就会变得更紧。就拿我们身体的血脉血管啊，正常的时候这个血管在体内啊，能像多粗呢？像我们大拇指这么粗。那么这个期间呢，为我们身体供血供氧能力都没问题，供血供氧都没问题。但是天一冷，这个血管直接收缩了啊，这个血脉直接就收缩了，变多细了呢？变成小手指这么细了，甚至像筷子这么细了。这是天冷寒邪重造成的原因。当然说即使像筷子小手指这么细也不知要命，但你别忘了你还有一些基础病，比如说你有血栓，你有动脉硬化，动脉粥样硬化，你的血管本身就被这些血栓呐、粥样硬化的物质啊给阻碍一部分。在夏天测量的时候啊，这个阻塞呢在多少呢？50%、60%。可是一到冬天血管变细变窄了，直接就堵住了，过不去了。所以这个期间直接就要命了。听明白了吗？啊，再加上有些人长期阳虚体寒，这个血液就容易凝固，形成各种血栓，比如说腔隙性脑梗，比如说心梗，比如说静脉曲张、静脉血栓，这样的人一般的都发青发紫，你看血管都发青发紫，整个人也发青发紫发黑，特不禁动，特怕冷，就是本身血脉就已经淤结了，半淤半堵的，那你想想在天一冷直接就堵住了。就像这个河流，说这个河流啊本身就流的不顺畅了，再加上天一凉天一冷，直接就结冰就冻住了，不流动了。 所以你看冬天，每年冬天都因为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夺走一大批人，因此这样的人一定要干嘛，及早治疗，不要等冬天来临的时候你再去治，冬天来临就是要命的时候。这还只是针对血管疾病啊，心脑血管疾病，你再比如说冬天天一冷，这个人本身阳虚，寒邪就有肺寒纵，肺寒纵有一种现象，就感觉肺部总有东西难受，总想通过咳顿的方式给它咳出来顿出来，这久而久之就导致了肺气肿，肺大泡粘连，这个气能进去出不来，就憋住了，呼吸不通透啊，它就有寒邪呀。那你想想，你再加上进入冬天，这个寒邪再一纵，咳喘更加严重，然后呼吸道就会怎么样，痉挛。遇到凉的时候，寒的时候，呼吸道也会痉挛，不但血管会收缩，呼吸道也会这样，再加上肺寒纵，支气管受凉的刺激收缩，这个过程当中直接导致心肺功能直线下降，心衰肺衰，肺胸肺心病直接就来了。幸运的呢，只是病情加重更加遭罪，命保住了，但不幸运的人这口气就没上来。你看一看这个阳虚体质的人，就体内寒邪重的人，是不是真的非常有必要在这个天还没冷寒邪还没来的时候抓紧治疗，是不是？你更不用说现在治疗还可以起到事半功倍啊，对我们这个寒症还非常有利。所以说不论是我们这个寒症到冬天会加重这个病情，还是现在这个时期对这个治疗非常有利，可以起到事半功倍，都要干嘛，在这个冬天还没有来临之际抓紧调理，抓紧提升，抓紧调理这个阳虚体质。什么叫阳虚呢？阳气不足，它偏颇了，我们在调理过程当中慢慢叫它回正，哎，体内的阳气是一身之阳，慢慢让它煮起来，然后体内的寒气慢慢给它清除，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状态来迎接即将到来的这个冬天。即使它来了，我们也不担心，我们也还不害怕，我们也不遭罪了，对不对？非常有必要啊！我说的是阳虚寒症，很多人说阳虚寒症那是不是就跟心脑血管跟呼吸系统有关系，可不是这样啊！我说这个阳虚是一身之虚，整个身体都是阳气不足，你比如说腿有凉，对不对？你比如说胳膊凉，比如后背凉，比如前胸凉，然后这个寒也是身体的寒，这个寒它可能会在肺部存在，它也可能在胃部存在，它也可能在关节上存在，你比如老寒腿的，是不是？你关节寒的那也可能，就是它寒存在的部位不同，有的是在关节多，有的是在脾胃多，有的是在肺部多，有的是在心脉多，那甚至有的是在多个部位都有。所以大家不要光听说盛老师说这个血脉啊和呼吸系统啊，那我就重视这两个。那你腿关节凉的，你到冬天是不是关节更凉？是不是更麻更木了，更不敢走路了？那冬天麻木走路行动困难，稍微跌倒一下，然后怎么样？骨折了。冬天骨折的人多不多？跌倒的人多不多？夏天不多，但冬天多呀。说关节上也是这样，即使跟关节没关系，你再比如说泌尿系统，你肾阳虚的，尿频尿急，一听见这个水声，天一凉就失不住尿，尿失禁的，增生肥大的，你都非常有必要在这个时期啊，冬天没来临之际，抓紧调理，抓紧治疗，就是非常有必要，很有必要的啊。你不论是不想遭罪，你还是说在这个季节事半功倍，这个时期治，我们可以少花钱，可以用药更少，可以收获健康更快，就是获得的结果更好更多。如果错失这个季节，错失这段时间，等到进入冬天，我们就形成了拉锯扯锯，用治疗的手段只能说暂缓或者避免这个病情加重，很难说快速的走向健康。因为冬天本身寒邪就有，你既要对体内的寒邪起到清除，又要针对外在的寒邪去避免，是不是？你要做两份工作，那体内的阳气不足你还要提升，所以说你做的事干的活特别多，你现在只需干一件事轻轻松松就能实现啊，既能提升阳虚又能驱寒。但是你到冬天呢，你既要面临着提升阳气，又要驱体内的寒，又要抵御外在的寒，你现在外在的敌人还没来，抓紧完善自我，提升自我，你把自己完善打理得特别好，你接下来面对这个敌人呢，面对这个冬天寒流啊，你不用担心，你不用害怕，不恐惧。这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在夏天盖房屋盖房舍，是吧，来迎接冬天这个寒流。如果是夏天呢，秋天这期间都不做准备，等冬天天寒地彻，刮风下雪结冰了，你说你再盖房屋，是不是不单说晚了，这个难度是不是成几何倍数在增加？ 所以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啊，非常有必要。大家听好，盛老师给大家讲这些，对你们都非常的有帮助，教你们在治疗疾病上，既避免走冤枉路，又能够通过最少的投入，收获最大的结果和健康。我们很多人总想说少花钱呢，用好药啊，治好病啊，在这个疾病的治疗上花更少的费用啊，轻轻松松实现健康。这个需要智慧，可不是就想一想。那么这个智慧也需要把握时机。你看中医它是讲究智慧的，那你们要想实现这些想法，是不是这个时期你就把握住？你这个时期不把握住，你怎么去实现说啊，我花更少的钱，我更简单的调理，然后收获更大的健康，怎么可能？它绝对不是你一想就能实现的，空想吗？哎，你要把这个想象在恰当的时机、恰当的机遇上来实现这个目标，这样才能成真呀。所以说，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啊，就是我们近期啊谈论这个体质啊，都关注这个体质，想调理体质，是不是想趁这个机会把身体好好调着？我能理解，我也明白。但是，什么人更应该把握住？什么人这个时期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更有必要？就刚才我讲这些啊，除了说老年性朋友，还有就是阳虚体寒的。说治病也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你看这个就是天时，是吧？地利也有了，人和呢更不用说。人和这个期间，你看在用药上有这个惠民强体活动，有七荒丹在为我们保驾护航，超低的贫民价，这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了。那么所以说这个时期是我们调理体质、强化体质绝佳的机会，错过了再想要这么好的、这么完美的这个机遇啊，那就难了。所以说大家也要把握好时间。当然大家在调理体质过程当中，自己掌握不准，不敢精准去定位，说我该怎么调，我需要调多长时间，在调的过程当中我需要注意哪些，做哪些，这个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跟我沟通。大家听好了，跟我沟通的热线只有一部啊，当然也可以跟我们场外老师、专家老师沟通，就 400-600-2677， 只有这部电话，通过这个专属热线跟我们沟通，我们给你分析、给你指导、给你制定方案，让你轻松又无忧的去实现这个健康。这里最后跟大家提示，就是咱们开展的为期五天的啊强体惠民七荒丹这个用药活动啊，一共就五天，到25号结束。大家把这个时间日期掌握好，特别那些着急的，就是中秋节或者十一行程有安排的，那么这样的人，你在订购的时候跟场外老师、跟我们专家老师特意交代一下，然后可以作为一个加急给大家安排或者提前安排。需要保留的也可以提前说，好不好？就是你们有特殊情况要提前说，我们能为大家解决的我们为大家解决，我们能为大家做的我们绝对不推迟，好吧？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跟大家分享讲解这些吧，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记牢，正值秋收冬藏的节点，秋补不能耽搁，也是冬病夏治收尾的关键窗口期。中老年人操劳大半辈子，体质根基需要及时养护大修，千万不能放任身体损耗。本次双节惠民活动9月20日启动，仅开放5天，西黄丹多档补贴减免，还有赠品相送，货源紧张，先定先得。报名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想和盛老师交流，拨打直播间热线 400-600-1658。稍作休息，稍后详细了解福利细则。
2: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3: 月圆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喜迎双节强化体质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2: 自从康养系列活动开展以来，节目组持续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普及。七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通过真实疗效验证了中医药健康体系的价值。
3: 8月推出会员专属体验活动，让信奉中医的群体能够以更低成本体验中医调养的多重优势。
2: 康养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实现普惠大众、守护全民健康，始终是节目组的初心和使命。
3: 金秋9月，节目组再次出发，以强体惠民为宗旨，让注重体质、笃信中医的朋友们用更少的花费，享受中医调理体质带来的独特疗效与养生智慧。
2: 本次强体惠民活动，我们将联合多家权威机构推出系列惠民举措，不仅有知名中医专家提供体质辨别、调理指导， 更有条理体制的国药瑰宝祁黄丹将

0: 以超低出厂价用药供应，
1: 让每一位患者都能从根本上实现体质的改变与好转，亲身感受到每一天的健康收获。强体惠民活动详情如下：
0: 一、岐黄丹每盒优惠125元；二、选购岐黄丹15盒，优惠减免1875元，再赠送3盒；三、选购岐黄丹19盒，优惠减免2375元，再赠送5盒；四、选购岐黄丹28盒，优惠减免3500元，再赠送8盒；五、选购岐黄丹37盒，优惠减免4625元，再赠送11盒；
1: 六、选购岐黄丹9疗程，优惠减免6750元，再赠送3疗程；七、选购岐黄丹11疗程，优惠减免8250元，再赠送4疗程；八、选购岐黄丹13疗程，优惠减免9750元，再赠送5疗程；九、选购岐黄丹15疗程，优惠减免11250元，再赠送6疗程。
0: 特别提示：本次金秋喜迎双节强体惠民活动开启时间为9月20日，活动为期5天，时间有限，货源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活动参与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最后，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国庆喜乐安康，身体康健，万事顺遂。
2: 欢迎回到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双节强体惠民活动火热进行，平时调养开销大，借着本次难得的活动窗口期，好好把自身体质调理一番。岐黄丹多档惠民补贴，咨询订购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接听
3: 云南的，前天报名了这次那个岐黄丹的出厂价活动，
4: 这是前天报名了是吧？
3: 对
4: 啊，那还有什么问题需要盛老师的帮助啊？
3: 是这样的，我不知道老伴适不适合调理体质，想啊再跟你咨询一下。要是对症啊，就一块秤都那么难得的出厂价，多买一点呗。
4: 啊，是这种情况哈。
3: 对，
4: 行，既然电话打进来了，那就把老伴的情况说一说啊。
3: 哎，他呢就是容易就是心烦焦虑。
4: 嗯，
3: 因为什么呢？我姑娘儿子都在外地嘛，就成天惦记他们。一点小事啊都能琢磨好几天，
4: 嗯，
3: 吃不下睡不着的，还老做梦，
4: 嗯
3: 都有点神经衰弱了，
4: 是，嗯，
3: 加上脾胃也不好，不爱吃饭，
4: 嗯
3: 他总说肚子胀气，
4: 嗯，
3: 经常就是爱去打嗝嘛，
4: 嗯，
3: 排便也不正常，
4: 嗯，
3: 有时候干有时候稀，我之前一直以为啊是情绪的问题，
4: 嗯，
3: 跟着节目啊不是学久了才感觉好像判断不太对，
4: 嗯，
3: 盛老师，您帮他到了，彻底给他诊断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4: 嗯，好，是这样啊，你老伴儿这个病情啊稍微复杂一点啊，所以说你们在判断上就很难判断精准。原因是什么？你老伴儿不单单是体质上的问题，你看你老伴儿体质上有没有问题？有问题。你比如说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天天想事啊，焦虑啊，或者情绪不好啊，然后容易两肋胀啊，气不顺，这个叫什么呢？叫气郁体质，气郁结不通了。这个气郁到哪儿哪就难受。比如说这个人生气郁在心脏上了，那这个人心脏就疼，心绞痛。这人如果生气气不顺在肺上，这个人喘气就困难。说这个生气在脾胃上，这个人就容易气的胃胀，说气的鼓鼓都气饱了，吃不下去了。如果说这个人生气在肝上，两肋就容易胀，两肋疼。如果这个气不通不顺在哪儿，在头上，这人气的头疼，有的都气的脑出血，对不对？所以他这是明显的这个气郁体质，这个需要调理体质啊。你像木香啊、酱香啊，这都是理气的药啊。但你也不能光理他气，因为呢你刚才说了，你说老伴儿啊整天都没事爱琢磨，一点小事都琢磨好几天，然后呢吃不下睡不着，还老做梦啊，还有点神经衰弱。这就是什么情况呢？这就是因为他总思虑，已经把自己的精气神三宝耗干了，这属于情志不畅，精气神不足。所以这个病还不完全属于体质，体质的部分有，但还有一部分属于内在的心神情志的病，你还得针对心神情志也要。

0: 调，所以说就需要你形神供养，身心同调。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0: 他的病情主要病灶体现在呢体质上，以调理体质为主。然后呢，结合着补养三宝，精气神调情志。
1: 还是您的孙老师您专业啊！我之前我一直判断错了。算白白耽误了调理时间。那我明白了，那这次直接再加够一年的，让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份，踏踏实实好好调理调理呗。
0: 可以啊，你俩都好好调，他身体健康了，你到时候你也不遭罪呀。
1: 对呀，我们老两口活到这个岁数也算是想明白了，与其病后猛吃药吧，不如病前先养生。
0: 哎，
1: 生病对我们老年来说真的是损耗元气啊，而且折损身体。
0: 你看你真是有大智慧的。其实事儿就是个事儿，理就是这个理儿。防范养生永远都是比治病更重要。说身心和谐，身心健康才是健康的根本，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不管什么年龄段，我们都优先要考虑生命的健康。如果是咱连健康都没有了，那这个资本这个本质就没有了。所以说健康才是重中之重。但是怎样才能拥有健康，获得健康呢？不是我天天治病去，不是天天吃点营养品保健品，而是你会调会养，会把自己的精气神补足，情志调达，有一个好心情，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有个好体质，强壮的体质。你只有这两套形和神这个具足，这个人才真正的健康。
1: 对对对，哎呀，你讲的太有高度了。因为我呢，说实在是俗人啊，就知道这次活动真的太划算了。哎呀，不仅给到出产价，还有额外赠药，那么好的机会，一年都遇不到几次啊。聪明人就得抓住机遇调理身体，对吧？
0: 对，机会是公平的，它在于每个人身边。聪明的人靠洞察，是吧？行动和坚持，那把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变成人生的转折点，这就是聪明的人。说明你也很聪明啊！
1: 谢谢谢谢沈老师夸奖了。哎呀，我也不耽误你宝贵时间了，我这就去找常委老师。我再加上一年的。
0: 可以，再加上一年的调理。另外呢，你别光这个把这个切换丹用上，叫老伴儿也用用保元丹啊，也不养不养精气神，调理调理情志啊。体质需要提升，咱们不能光看见有形的，咱也不能忽略那种无形的，比如精神情志，是不是？有多少人他得病就是心理的病。心理的疾病是源头，然后最后裹在身体上了，身体不得劲，身体遭罪了，心结不打开，情绪不好，这个身体怎么治也没有用。然后呢，跟老伴儿啊，不要争吵。你看，你还能考虑他的身体，但是也要考虑他的心情。不是我关心你身体，给你治病，给你用药了，那我就很好了。你得跟心情上啊考虑考虑，把他心情调理调理，不能叫他总生气。
1: 有道理，
0: 很重要啊。
1: 是，
0: 行，就这样。在调理过程当中有什么不明白，有什么不懂的，再给我来电话啊。
1: 少不了麻烦你，沈老师，谢谢你了，沈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啊。好，祝您和你老伴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再见。
1: 好，再见，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福利仅限五天，时令不等人，秋补窗口期，转瞬即逝。中老年体质逐年下降，调养切莫拖延。遇上这样的惠民机遇，千万把握住。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3: 喂。
0: 你好，我是老师。
3: 喂，单老师，感谢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通电话，我太高兴了。
0: 是啊。
3: 单老师，
0: 哎，
3: 你是一个好医生，我想请你帮我看一看。
0: 好。
3: 我就是。
0: 你都什么情况？你给我说就行了。今年多大年纪？哪里人？什么情况？
3: 我是昆明别格上农村里面的一位
0: 云南昆明的是吧？多大年纪了呀？
3: 今年69岁了。
0: 69岁，听盛老师的这个课有多久了呀？
3: 才听的20多天了。
0: 20多天，时间不长啊。
3: 我是个新听众啊。
0: 是新听众，没关系啊，一样，盛老师会给你用心指导的，您放心。
3: 好，
0: 只要能解决这些问题，我都会帮助您啊。
3: 我就是这10多年来胃胀，肚脐里下面这一部分也是肚子胀，然后右脚灌着那个骨头灌离了，然后我们到地里干活，把裤子弄湿了，然后就风湿了，天阴下也会
0: 啊，这个膝关节是吧？右腿是吧？
3: 膝关节右腿呢？然后小便也多，2个钟头就减一次，完事儿。然后腿酸。腰酸，泡风无力。 偏瘦，
0: 嗯，
3: 舌头有点白，血压倒是不高，血糖也不高。
0: 嗯 嗯, 嗯，好，血压血糖正常哈。
3: 嗯，
0: 行，好，我知道了啊。
3: 嗯，
0: 你这个疾病啊，都是围绕着这个体质，还是体质绕？您看看，
3: 这绕啊，
0: 哎，体质。
3: 我们经常吃素啊。
0: 嗯。嗯，体质
3: 吃素念经念佛经
0: 啊，念佛经
3: 就经常
0: 啊。那这样的人一般的都容易阳虚气虚啊，因为你经常吃素，植物素一般都是属于寒性的，都是凉性的寒性的。
3: 嗯，
0: 就出现这种情况，
3: 就是阳虚气虚这个。
0: 对，
3: 嗯
0: 啊，本身女性啊阳就不足，寒就重，再加上你这个长期吃素，体质就更这样了。阳气不足体质绕的人，你看阴天下雨受潮受凉都容易做病。你刚才说小便多，你这个小便多我不知道遇凉之后会不会多。
3: 嗯，就是腿是怕凉风吹，穿好几条裤子。
0: 嗯，穿好几条裤子哈。嗯，好。
3: 嗯，
0: 你这种情况你就调理体质吧，还是体质导致的啊。你体质阳虚，阳虚就导致什么呢？导致你膝关节凉怕冷。阳虚就导致你小便多，尿频尿急。阳虚就导致你胃消化不好，蠕动能力不强，吃点凉的不行。你这个是阳虚。
3: 我多吃一点，有时候我吃一点肉食，早上吃了下午我就肚子就不饿了。
0: 对了，还有个是气虚，气就是乏力没劲儿，腰酸腿软，乏力没劲儿。啊，这个是气不足。你先调理体质，先把岐黄丹用点儿。
3: 岐黄丹，
0: 哎，岐黄丹现在主要活动优惠力度比较大。
3: 啊，我们就是感觉优惠我们每一点。
0: 你这个疾病现在没有形成实质性病变，好吧？啊，
3: 老师就是坚持一点岐黄丹，然后吃多长时间啊？
0: 像你这种情况，至少也三个月以上，三个月到五个月。
3: 好的，我听老师的。
0: 行啊，时间关系，咱就这样。啊，祝你早日康复。
3: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再见。
3: 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科学调理，订购岐黄丹享减免加赠，限时五天，先到先得。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
4: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锁定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现在让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5: 喂，主持人好，盛老师好。
0: 你好。
5: 哎，盛老师啊，我也想报名订购这个岐黄丹。
0: 岐黄丹
5: 调理体质啊。
0: 啊。
5: 听您的内容特别好，我这个现在身体是不行啊，这个病情一直不见好转。这边治的那边又添新病，永远都治不完。我特别认同您说的，只有把这个身体演得康健了，才能少生病。
0: 是，你看看你现在明白了。就如我之前跟大家说，我说呀，很多人都以为说我这个身体不好了，我这个身体这么绕是因为我得病导致的，可不是这样。疾病啊，形成是在后的，身体虚弱在先。
5: 现在懂了呀，所以我就想正好赶上这个强体活动啊，既有优惠还有减免，就还给赠送嘛，这不是花五个疗程的钱就能用上这个六个疗程的这个产品。
0: 是，
5: 哎，又少花钱，还能调理身体，多好啊！
0: 是很划算，调理体质的机会，用的钱少，而且是用最好的药， 是不是啊？体质还改善过来了，嗯，所以是非常难得的。对咱们这些体质弱的人。

0: 你想改善体脂的朋友是一个绝佳机会，能够轻轻松松把身体调理调理，是吧？有个好的健康的根本啊。
1: 是，我是想着这回参加，听了好几个月了嘛，算了算呀，这次确实省钱，优惠减免呢，还有给赠送，挺实在。
0: 是，
1: 所以我也想订购这个28盒送8盒那个齐黄丹。
0: 行，
1: 就麻烦盛老师吧，也帮我指导指导。
0: 行，可以。盛老师帮你指导指导，就比你自己盲目调理不强多了吧？
1: 对对对，
0: 说说情况。
1: 我呢，今年啊68了，我是石家庄的，这个身上毛病啊是挺多，甲状腺，贫血，血小板还低，平时吧这个还心烦口渴，就是潮热盗汗这个问题也有，舌尖还红，另外呢就是有这个中耳炎，这好多年了，老一上火就走那儿，还有胃下垂，我就感觉我好像同时占着好几种体质啊，具体我是哪种我也说不清啊。
0: 你这毛病太多了，有这个气郁啊，有气郁，这个血小板低贫血的人啊，包括有燥热渴的人，这属于阴虚体质，你看舌尖红啊，乏力没气儿，包括这个有下垂的啊，比如胃下垂、子宫下垂、脱阴脱肛的啊，疝气的，这属于气虚体质。就你的体质偏颇其实挺严重，我跟你讲啊，你既有气虚，又有气郁，又有阴虚，这几种体质同时存在，你都要调理。但是在调理过程当中，配合点方法。
1: 行。反正盛老师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吧，我听您给人别人指导了吧，都挺好，康复的也都挺好，我就相信您。
0: 你相信盛老师，盛老师就竭尽全力让你有收获，绝对不叫你白白听盛老师的节目没有任何收获，你信任我，我拿100%的健康回馈给你，拿过你的1%的信任，这份信任都非常难得啊！我告诉你接下来要做就是猪心汤，猪心汤你去喝，猪心汤结合什么呢？炒的白子仁，炒的酸枣仁，制的龟甲，然后呢，这个炒的麸小麦，各50克就行。然后呢，给它包在一起，跟猪心一块炖，大火煮开，小火慢炖啊，慢慢炖，炖1个小时以上到2个小时。吃肉喝汤，吃肉喝汤，一个月用个2-3副，去吃这个挺好了。那么还有一个养心四红粥，养心四红粥啊，要喝。那平时呢也可以喝这个敛汗茶啊，就是生黄芪、诺带根啊、知母、麦冬啊，这些各多少呢？各12克。栀子、莲子心可以用3克。可以3克，这个当茶喝，听明白了？当茶喝。那么你先调一段时间，你先别着急，不要一下子把所有病都治好，咱们先治哪个病，后治哪个病，分轻重缓急先后顺序，逐一来，好不好？
1: 好，那我就听您的，您先给我报上名吧。
0: 你这样哈，我把你电话接到导播间，你把这个信息也留给导播。当然呢，要防止这个遗漏，你稍后也可以跟场外老师再报名沟通一下啊。这样
1: 行，
0: 好吧。我先给你电话接到导播间，不要挂电话。
1: 好嘞，谢谢盛老师。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体透支几十年，体质根基不及时大修，身体机能很快就会衰退，赶上秋收冬藏的进补时节，再碰上本次双节惠民，这样实惠的机会错过很难再有。齐黄丹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啊，你好，我盛老师，欢迎你。
3: 哎，盛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呀，我就说打通这个电话，我想咨询一点事情哈。
0: 是。
3: 就是我老母亲哈，她是帕金森综合征。
0: 啊。
3: 然后就是也很多年了，也就是经常卧床哈，以卧床为主。她现在就是有一个症状哈，就是间歇性的，就是本来是好好的啊，自己可以吃饭呀，自己坐在那里，然后那会儿说犯病的时候呢，她就是浑身乏力，没有力气，然后躺在那里，他就，说话吐字有点不清楚，就那一阵儿，过了那一阵儿就好了。吐字不清楚，然后觉得这个整个这个胸腔里面有点火辣辣的感觉。想说话说不清楚，就好像手嘞，就是手指头好像也就是很不自觉的，就是就紧到一起了，就那种感觉。啊，就浑身就像动不了了一样。然后持续一会儿嘞就好了。 就是想现在想问问你，像他这种情况。

0: 方现在怎么办？因为他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他就伴随着就是呼吸有点不通畅，
1: 嗯，
0: 上不来气，
1: 嗯，
0: 就伴随着这个状况。
1: 好，是这样啊，在中医当中啊，
0: 嗯，
1: 没有帕金森这个说法。像老母亲这个症状给归类为什么呢？严重的气虚体质，叫气虚。
0: 气虚。
1: 对，这个是整个身体虚啊，是气虚体质。听好了，它后面加个体质，可不单单是气虚啊。那气虚呢？那你看肺气不足叫肺气虚呢，心气虚、肝气虚、脾气虚、胃气虚、肾气虚。我说的是体质上的虚，不是哪个脏器、哪个组织的虚。是老母亲一身之气，整个身体的气都不足，就像整个车电力不足，那么就会出现什么呢？整个动力不够，比如走路没劲儿，说话没劲儿，干什么都颤颤巍巍的，没有筋骨拉，特别软，说话发声都点撕心裂肌的，使劲往出压榨的发声，走路也是这样，伸手拿东西也这样，它不稳定，它抖。
0: 哦。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他想事多，或者劳心费神比较多，耗费心气多一点，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就容易引发严重的心气不足。心气不足怎么样，就出现了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了，说不清了。因为人想说话都要通过心，用心想一想，叫心声。有的人是心里想了但嘴说不出来，这是心啊，舌为心之苗嘛，没有舌头怎么说话，舌头就不管用了，整个嘴就不管用了。
0: 哦，
1: 但是整体来说，老人就什么呢？就严重的气虚体质。你给他调理体质，他体质调理过来，我跟你说，老人呢，他别说这个心脏这个问题解决了，就连他平时走路啊、活动啊都能改善。
0: 那像他现在这个情况，你看就是怎么办？
1: 调理体质就是体质结合心脏去强化就行了。调理体质，你叫他用这个情况单，正好这一段时间，这不是有个双节吗？双节他们团购嘛，从厂家，团购能省一半钱，然后呢还有一定的配赠。调理体质的，你叫他照三个月的定就行了。
0: 好。
1: 然后呢，这个心脏这块呢，叫他吃那个天王补心丹。
0: 吃点补心脏的，吃这个补心丹吃一点。
1: 对。
0: 别的，
1: 然后再结合点茶饮。
0: 查你
1: 行吧，
0: 行，
1: 啊，
0: 谢谢你啊，谢老师，
1: 不客气，好，
0: 祝
1: 愿老人早日康复，祝您生活幸福，再见。
0: 哎，好，谢谢你，邓老师，再见，
2: 这位朋友，双节专属惠民，体质问题拖得越久，调理起来越费心力，库存有限，仅5天，错过不再。抓紧预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
3: 喜讯通知！
4: 月圆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喜迎双节强化体质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3: 自从康养系列活动开展以来，节目组持续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普及。7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通过真实疗效验证了中医药健康体系的价值。
4: 8月推出会员专属体验活动，让信奉中医的群体能够以更低成本体验中医调养的多重优势。
3: 康养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实现普惠大众、守护全民健康，始终是节目组的初心和使命。
4: 金秋9月，节目组再次出发，以强体惠民为宗旨，让注重体质、笃信中医的朋友们用更少的花费，享受中医调理体质带来的独特疗效与养生智慧。
3: 本次强体惠民活动，我们将联合多家权威机构推出系列惠民举措，不仅有知名中医专家提供体质辨别、调理指导，更有调理体质的国药瑰宝岐黄丹将以超低出厂价用药供应，
4: 让每一位患者都能从根本上实现体质的改变与好转，亲身感受到每一天的健康收获。强体惠民活动详情如下：
3: 1.岐黄丹每盒优惠125元；2.选购岐黄丹15盒，优惠减免1875元，再赠送3盒；3.选购岐黄丹19盒，优惠减免2375元，再赠送5盒；4.选购岐黄丹28盒，优惠减免3500元，再赠送8盒；5.选购岐黄丹37盒，优惠减免4625元，再赠送11盒；
4: 6.选购岐黄丹9疗程，优惠减免6750元，再赠送3疗程。 七，选购岐黄丹十一疗程，优惠减免8250元，再赠送四疗程。八，选购岐黄丹十三疗程，优惠减免9750元，再赠送五疗程。九，选购岐黄丹十五疗程，优惠减免11250元，再赠送六疗程。
3: 特别提示：本次金秋喜迎双节强体惠民活动开启时间为9月20日，活动为期5天，时间有限，货源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活动参与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4: 最后，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国庆喜乐安康，身体康健，万事顺遂。
2: 欢迎锁定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现在让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
5: 哎，孙老师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5: 孙老师。
1: 啊。
5: 我是河南郑州的。
1: 啊，河南郑州的朋友是吧？
5: 哎，对对。而且呢，我也是咱中医证明的标杆。
1: 啊，你是标杆学员是吧？300名当中的一名。
5: 对，能成为其中一名啊，我很幸运。
1: 是。
5: 我今天呢想跟孙老师汇报汇报我的标杆情况。
1: 好。
5: 但是我还有一个主要的任务。
1: 嗯。
5: 就是参加这次岐黄丹三节活动。
1: 好，你这样逐步来说啊。
5: 我参加标杆的时候啊，不是因为就300个名额嘛。
1: 嗯，对。
5: 厂家给的赞助用药才能优惠嘛。
1: 嗯。
5: 后来呢开展会员名额我也没有抢到。
1: 啊，会员没抢到，但是标杆抢到了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1: 啊。
5: 这现在三节活动呢，我听说咱们节目也是申请了好长时间。
1: 对。
5: 所以说这回赶早不赶晚。
1: 嗯。
5: 我就快点赶紧啊来参加这个活动，要是错过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这个好机会呢。
1: 如果说想调理体质以更低的价位应这个情况呢，确实是这样。咱们之前标杆啊还有会员，很多学员朋友都去报名了，但是没有参加上。
5: 对。
1: 那这次呢也是咱们之前呢多次跟厂家协商，就是为咱们所有大众患者朋友开展的一次活动啊，在双节来临之际开展，也是在这个货源呢尚且能够这个满足我们的需求前提下给我们提供的。那么这一次之后呢，可能咱们短期内也不会再向厂家申请这个产品了，因为申请一次太难太不容易了，这一次厂家给的这么到位，能多订就多订点，然后短期内也不再申请了。
5: 哦，
1: 嗯，
5: 哎呀，那我真的要把握好这次机会啊。
1: 嗯，
5: 我要错过了这个村不是没有这个店了吗？
1: 嗯，如果说你在调理体质上属实收获很好啊，啊，属实很好，你非常认可，那你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5: 好好，嗯，我准备定那个一年的量。
1: 啊，定一年你也不用花一年的费用啊，你定一年，在这次你只需9个疗程就行，这9个疗程每一盒都给优惠减免120多，啊，一个疗程你看就等于节省3000元了，然后呢还剩你3个疗程，这加在一起正好一年的。啊，费用是非常低非常低，花钱非常合算了。
5: 哦，
1: 嗯，
5: 就那是给一年的。
1: 嗯，
5: 那我以后呢调理呢不就有保障的吗？
1: 嗯，对呀，是吧，你以后调理上你就不用考虑这个费用高费用低申请难申请易的事了。是这样，我现在更想了解的是你身体整体调理的怎么样，你既然是标杆，我相信大家也都非常关注你这个情况啊，你把你身体改善的情况或者是现在调理这一段时间的状态你跟我说一说啊，然后呢我再根据你情况给你指导指导，是吧，咱别先盲目定，咱要以有效啊管用为主，您说是不是？
5: 是老师，你这一说到这个呢我就觉得中医太伟大了。
1: 嗯，
5: 我用岐黄丹这个产品嘛，也用到效果特别好。
1: 嗯，是。
5: 我这个病呢就怪得很。
1: 嗯，
5: 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嗯，
5: 说晕倒就晕倒。
1: 嗯，
5: 哎，就有的时候吧一个月晕倒一回。
1: 嗯，
5: 有时候嘛还好几次。
1: 嗯，
5: 哎，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躺下了。
1: 嗯，
5: 我到各大医院都看了，就是说我是贫血造成的。
1: 嗯，
5: 但是呢就是没有治好。
1: 那就说明你的病灶不在这个贫血上，不是这出现的问题。
5: 对，当时我呢也跟咱们专家组说过，我的症状就是啊经常啊没有力气。
1: 嗯，
5: 感觉到就是整天要感觉没有劲。
1: 嗯，
5: 说话都没有劲。
1: 嗯，
5: 就是休息想休息，但是休息呢，休息过了也不行。
1: 嗯，
5: 而且胃呢消化也不好。
1: 嗯，
5: 吃点东西啊肚子就胀。
1: 嗯，
5: 而且血压低。
1: 嗯，
5: 低压就40左右。
1: 嗯，上不去是吧？你这很严重了，40左右这是要命的，我跟你讲。
5: 哎，对，
1: 非常严重了。 你这种情况不单单是贫血啊，不单单是血压低，你是体脂严重的下降。

0: 啊，
1: 嗯。
0: 这个贫血是指红细胞、白细胞这相对来说不足啊，不足，血象差。那么血压低呢，就是说压力不够上不去。但是这些不是补血，不是这个简单的补气就管用的，你应该以调理体质、改善体质为主。
1: 嗯，
0: 当你体质改善的时候，你自身的元气足了，阳气足了，你自身的精足了，那你精足了，它就不断的可以转换成这个血，一滴精十滴血，它就可以转换成血，满足你身体的供应。你看那些贫血的人经常补血，一段时间又不行了，一段时间又不行了，他就不去根。但是你如果调理体质，你就不会这样了。
1: 对
0: 啊，就是体质的问题，你抓根本，像你这种情况抓根本效果就特别好。你之前你不参加这个青云标杆，你当时也用这个青黄丹了吧？
1: 对呀、我调理几个月，我以前每个月不都晕倒去过几次嘛？现在这两个月一次都没晕倒过，
0: 是不是？
1: 对，
0: 明不明显？
1: 现在感觉到，现在感觉到轻松了，也有劲了，我现在我以前不是不敢出门嘛，我现在敢出门走走了，也不怕晕倒在路边了，所以盛老师，我跟你说，我因为这个晕倒吧，有一次我胳膊都摔断了，还有一回吧，头骨侧面也摔裂了。
0: 哎呀，这太危险了，你这太严重了。
1: 对，吓人啊！
0: 是，
1: 真的，但是呢，我这段时间调理的，挺好的。就是那头侧面还有点疼。一使劲就疼。盛老师，我这个头骨裂疼的这个地方呢，我还想请你帮我想想办法。
0: 你是这样，别着急，慢慢它能长上。就是这个骨裂都能长上，那长不上不麻烦了，那骨裂的骨折的那不得一辈子的问题啊！啊，只要你体质强壮，不体质绕，你阳足，这个气足，这个精血充啊，那你血脉通，你这些伤口啊，这些暗伤慢慢都能长上。你也可以结合点强筋壮骨粉吃。
1: 强筋壮骨粉。
0: 对，强筋壮骨粉对陈旧性的这个骨折啊，还有这个骨质退化都有一定的帮助。你结合着，青黄丹调理体质一块用，效果很棒。
1: 好，行，那我就配这个青黄丹一起吃啊。
0: 对，这个你不知道，你找场外老师啊，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哈。
1: 那我找场外老师递那个青黄丹，
0: 可以
1: 正好把那个残野一起给我发过来，好吧？
0: 它是药粉，小药粉，小石粉，
1: 行行，
0: 好吧？
1: 好。行，那谢谢李盛老师。
0: 不客气，联系肠胃老师吧。整体来说调理的非常棒啊，我希望你身体在这个合理正确治疗之下能越来越好，因为呢你毕竟是标杆学员啊。标杆什么呢？它代表着咱们这个中医在调理这个病情上到底好还是坏，是不是？以后也会有更多人需要了解这种病例，对不对？了解这种情况以后再有这样的研究知道了，哎，有没有效果，用什么样的药，怎么调怎么治的，好吗？
1: 好，谢谢李指导。
0: 不客气。好，就这样啊，抓紧跟场外老师沟通吧。
1: 好的，好的，好，那再见了啊。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节目时间有限，交流到此。本次双节强体惠民活动，岐黄丹多档优惠加赠，专家提供体质指导，仅限5天，货源紧张。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祝所有家人双节安康，阖家顺遂。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4: 月圆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喜迎双节强化体质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3: 自从康养系列活动开展以来，节目组持续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普及。七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通过真实疗效验证了中医药健康体系的价值。
4: 八月推出会员专属体验活动，让信奉中医的群体能够以更低成本体验中医调养的多重优势。
3: 康养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实现普惠大众，守护全民健康，始终是节目组的初心和使命。
4: 金秋九月，节目组再次出发，以强体惠民为宗旨，让注重体质、笃信中医的朋友们用更少的花费，享受中医调理体质带来的独特疗效与养生智慧。
3: 本次强体惠民活动，我们将联合多家权威机构推出系列惠民举措，不仅有知名中医专家提供体质辨别、调理指导，更有调理体质的国药瑰宝岐黄丹将以超低出厂价用药供应，
4: 让每一位患者都能从根本上实现体质的改变与好转，亲身感受到每一天的健康收获。强体惠民活动详情如下：
3: 一、岐黄丹每盒优惠120。

0: 疗程，优惠减免8250元，再赠送4疗程。八，选购岐黄丹13疗程，优惠减免9750元，再赠送5疗程。九，选购岐黄丹15疗程，优惠减免11250元，再赠送6疗程。
1: 特别提示：本次金秋喜迎双节强体惠民活动开启时间为9月20日，活动为期5天，时间有限，货源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活动参与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0: 最后，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国庆喜乐安康，身体康健，万事顺遂。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43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矛盾纠纷预防化解所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完善调解工作经费保障制度，按照有关规定给予人民调解委员会和人民调解员经费补助补贴。社区的市县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运行提供工作场所和必要的办公条件，工作场所应当方便群众反映诉求、化解纠纷。符合条件的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可以委托社会力量办理，所需服务按照有关规定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鼓励社会各界通过捐赠等方式为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提供经费支持。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刚刚好物严选。

0: 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4: 连云港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深化政风行风建设，聚焦城市更新住房民生，以实干担当推动港城城乡建设高质量发展。
5: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6: 海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味。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7: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这期节目咱们讲点什么呢？
6: 史记少年版这集咱们讲一讲秦始皇的故事。
7: 秦始皇就是那个统一六国的帝王吧？据说他非常厉害，那他小时候一定受到过很好的教育。
6: 其实不是，恰恰相反，秦始皇小时候颠沛流离，过得非常不好。我猜啊，他后来的性格跟这段经历也有关系。秦始皇的父亲是秦庄襄王，名叫异人。异人曾经作为人质被抵押在赵国，也就是今天的河北邯郸，一直郁郁不得志。当时有个叫吕不韦的商人想在异人身上投资，琢磨着怎么把异人扶上太子的位置，这样自己就可以富贵双全了。于是不惜重金跟异人交朋友。由于秦国和赵国摩擦不断，当人质的异人自然遭到冷落，生活过得很困苦，没有钱，吃不饱，穿不暖。这个时候遇到吕不韦主动献殷勤，两个人自然是一拍即合。有一天，异人看见吕不韦的美妾赵姬非常喜欢，他就跟吕不韦要。吕不韦开始有点不情愿，但是一想，前面花在异人身上的钱已经不少了，半途而废又实在可惜，只好勉强答应。异人把赵姬娶到手，生了秦始皇，取名叫郑。由于秦国和赵国本来是一个祖先，都是赵氏，所以秦始皇也称赵郑。我们经常听到有人管秦始皇叫嬴政，其实这么叫并不准确。当然啦，秦始皇这个称呼是他统一六国当上皇帝之后才给自己起的，所以呢，小时候的秦始皇应该叫公子政，后来成为秦国国君应该叫秦王政。
7: 公子政、秦王政、秦始皇，哈哈，原来赵政一直在打怪升级啊。赵政并不是出生在秦国，他爸爸又在赵国当人质，那他怎么从赵国回到秦国还能当上秦王的呢？
6: 这就是吕不韦在背后操作了。赵政在邯郸度过了少年时代，后来跟着父亲回秦国，在吕不韦的帮助下， 异人成为秦王，赵政被立为太子。三年之后，异人死了，赵政13岁就继位当上了秦王。他拜吕不韦为相国，封10万户，号文信侯。吕不韦的投资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他成了秦国最有权势的人。
7: 13岁就能当秦王，那是因为他爸爸是秦王，跟他自己的能力没什么关系，但是后来一统六国就是他自己的功劳了。
6: 赵政当时因为年纪还小，他并未亲政，国事暂时都委托给大臣们。秦国从他即位开始就不断发兵攻打魏国、韩国，夺取城池，这些国家当然也不愿意啊。于是韩、魏、赵、魏、楚五国组成联军，反过来找秦国报仇。
7: 哈哈，他们这是在打群架。
6: 统一六国的事儿我们后面再讲。在秦始皇亲政前有2件大事，在这里我们先说一下，分别是城角叛乱和嫪毐之乱。长安君城角是秦始皇同父异母的弟弟，城角被任命为将，率兵攻打赵国。可是大军行至屯留之后，城角突然举兵反叛，秦国发兵进攻，城角兵败身死。
7: 这是城角叛乱，那嫪毐又是谁呢？
6: 秦始皇的母亲赵姬有个宠幸的假太监，名叫嫪毐。他们两个人啊，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还生了2个儿子。后来他越发骄奢淫逸，引起了赵政的强烈不满。赵政22岁的时候，在雍城举行了加冠的典礼。嫪毐听说秦王嫉恨自己，干脆假传皇帝诏书，发兵攻打赵政所在的齐年宫，怎奈兵败逃跑，被抓住，被处以5马分尸之刑。同时参与谋反的高官都被杀头示众，相国吕不韦也因此被罢官，最后被赐死，甚至太后也被放逐。
7: 天哪，秦始皇的手段这么残忍，肯定是因为小时候缺爱。
6: 是啊，大臣们也都看不下去了，但大家对这个年纪轻轻却非常冷酷的国君很是恐惧。齐国人毛娇壮着胆子劝说赵政，秦国正以一统天下为目标，而您却放逐太后，恐怕诸侯听到都会笑话您啊。秦王于是把太后从雍地接回咸阳，安置在甘泉宫。
7: 太后虽然有点荒唐，但也不至于被赶走，现在好了，总算捡回了一条命。
6: 到这里呢，秦王赵政就正式亲政了。随后的这些年，他招揽人才，训练军队，让秦国成为一部战争机器。接下来统一六国就开始了。
7: 我有一种特别不好的预感，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死去。
6: 赵政即位后的第11年，他派大将王翦率军攻打魏国，夺取了9座城池。2年后又派桓乙攻赵国平阳，斩首10万，攻占宜安、平阳5城。韩王非常惊恐，派韩非出使秦国。韩非劝秦王保留韩国，韩国对秦国一定恭顺如犬马。秦王以前读过韩非的书，非常欣赏这个人，想重用他，但李斯嫉妒韩非，建议将韩非扣押。韩非因此被逮捕，最后死在云阳监狱。又过了4年，秦王派内史腾攻灭韩国，将韩国的国土设置为颍川郡。1年后他又发兵去打赵国，第2年把赵王抓了俘虏。秦王亲自跑到赵都邯郸，搜捕当初和母亲赵姬家有过争端的仇人，全部活埋。赵公子家率领宗族几百人逃到代地，自立为代王，与燕国的军队会合，准备联合抗秦。
7: 又是斩首，又是活埋，怎么感觉这个秦王和他的将军个个都像是疯子呢？真希望这次联合抗秦能够成功。
6: 秦王赵政亲政的第20年，燕国太子丹派刺客荆轲出使秦国。荆轲在秦王面前展开地图，突然抽出暗藏在地图里的剧毒匕首刺向秦王，可惜没能刺中。秦王又惊又怒，跳起来绕着柱子奔跑，同时拔出长剑反击，砍伤了荆轲，下令肢解荆轲示众，并立刻派王翦、辛晟率兵攻打燕国。
7: 荆轲刺秦说的就是这件事情吧？哎，要是秦王被刺死就好了，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秦王政了。
6: 燕代联军在易水边迎击秦军，被秦军击溃。第二年，秦军又增兵给王翦，让王翦继续进军，击破燕太子丹的军队，斩获太子丹首级，灭了燕国。燕王逃亡辽东，自立为王。秦王政22年，王奔去打魏国，引汴河水灌魏都大梁，大梁城墙崩塌，魏国灭亡。
7: 啊，把河水灌进城市里，那城里的老百姓不是都被淹死了吗？疯子，真是疯子。我算了一下，现在韩国、赵国、燕国、魏国4个国家已经被灭了。
6: 接下来最难啃的骨头是楚国。秦王赵政23年，令王翦攻楚，发精兵60万，采取消耗楚军耐心的战术，既不打也不走。楚将项燕没办法，惹不起躲得起，只能领兵东撤。王翦立刻发兵追击，项燕仓促迎战，被打败，楚国就此灭亡。最后剩下的是齐国。齐国之前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不关心西边诸国的战事，这样持续了40多年。等到秦国把5国都消灭了，齐国才如梦初醒。秦王赵政26年，齐王建发兵防守西部边境，断绝和秦国的来往。秦王派将军王奔经由燕国南攻齐国，齐相后胜早被秦国买通，劝齐王投降。至此，秦国一统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
7: 以前觉得秦始皇统一6国非常了不起，原来这都是建立在杀戮上的，当时的老百姓真可怜。
6: 所以啊，当时的6国都把秦国军队叫做虎狼之师，形容他们的凶狠残暴，只知道杀戮，毫无人性。秦统一6国的战争到底死了多少人，算出来的结果不一样，有人说是人口总的一半，还有人说是1/3，但总之是非常吓人的。时间不多了，这集马上就要结束了，史记少年版，下一集我们继续讲述秦始皇的故事。
7: 小朋友们，下集再见。小朵有话说，
5: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秦国起初是一个极其弱小的国家，地处西陲，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比较落后，以至于经常被中原诸国所忽视。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原本偏僻的诸侯国，最终成为了中原霸主。在秦始皇的统治下，仅花费了10年的时间，便横扫6国，统一了天下，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大帝国。秦始皇之所以能够带领秦国完成统一，除了秦始皇自身能力很强之外，还有一点就是通过几代秦王的努力，秦国建立了一套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制度。秦国打破了原有的社会阶层，不管你是贵族还是平民甚至奴隶，只要你在战场上杀死敌人，就能得到奖励，升官发财，获得土地。秦国的这套制度把人身体里的贪婪和野蛮激发出来，中原的那些文明国家当然不是他的对手。
8: 长白云脉真气带，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9: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
8: 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2: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3: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6: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7: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上一集我们讲到了秦王政统一六国的经过，
6: 史记少年版这集咱们讲秦王政统一六国之后的故事。
7: 对，秦王政统一了六国，肯定有很多新变化，那么多国家在一起该怎么管理呢？
6: 秦王在一统六国后向大臣征求意见，他说，
8: 哼，六国都已被我攻灭，如今天下安定，似乎应该更改名号，否则如何显扬我的功业？你们给我想个新头衔吧。
6: 丞相王婉、御史大夫冯杰、廷尉李斯等提出了一些备选方案，最后秦王拍板敲定，说以后秦王的新头衔是皇帝，发出的教导称为

0: 制书，一般的命令称为诏书，自称朕。第一代秦皇帝称秦始皇，继任者称二世皇帝、三世皇帝，直到万世，永远相传，没有穷尽。
1: 哦，秦始皇的名字原来是这样来的呀。
0: 作为整个秦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第一次拥有了广阔的领土。然而面对不同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怎样来统治管理这样庞大的帝国，就成了他头疼的大事儿。于是秦始皇做了一系列的改革。
1: 他都做了哪些改革呢？
0: 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把天下分为36郡，每郡设置尉、守、监，把老百姓改称为黔首，意思是黑头，命令天下百姓限期上缴兵器，然后把兵器聚集到咸阳融化，铸成大钟和12个铜人，每个铜人重12万斤，放置在宫廷里，又统一法令、度量衡、车辙宽度等。接着秦始皇还根据当时的阴阳五行思想改革立法，比如以10月为岁首，也就是一年当中的第一个月，衣服、符节和旗帜的装饰都以黑色为尊，把6作为吉祥数字，比如御史所戴的法冠为6寸，车辙宽为6尺，6尺为1步，6匹马拉1辆车等等。大事小情都取决于法令，不讲究人情，不提倡仁爱。于是监狱里犯人成群，一旦犯法都是无期徒刑，除非碰到赦免，终身不能恢复自由。
1: 有规矩自然是好的，可这样有点太苛刻了。
0: 是的，随后秦始皇下令修建专供皇帝巡行的驰道，通向全国各地。他还3次大规模巡视山东沿海地区，宣扬自己他统一四海的功劳，同时寻找3神山，求取长生不老药，希望自己长生不老，永远统治中国。
1: 真的有长生不老药吗？当年统一6国的时候，我觉得他像个疯子，现在可是越来越糊涂了。
0: 秦王32年，在他第3次东游的时候，派燕国人卢生寻找神仙，然后在金石山门刻石立碑，继续歌颂自己。卢生回来说，寻找仙人时找到了一卷占验书，写着灭亡秦朝的是胡。秦始皇觉得这是预示北部边境的胡人为患，于是派将军蒙恬率兵30万北上进攻胡人，又下令征发大军攻取岭南地区，设置桂林、象郡、南海等郡。这就是北击匈奴、南平百越。这个时候秦朝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1: 这个秦始皇怎么总喜欢打仗呢？他如果觉得打仗很好玩，就自己冲在最前面，凭什么总要将士们为他送死呢？
0: 秦始皇可不去前线打仗，他在咸阳宫举行盛大的宴会，70位博士上前献酒祝贺。其人淳于越再次建议秦始皇把诸子分封到各地为王，以防朝廷出现权臣弑杀皇帝自立。丞相李斯再次驳斥，说这是借古讽今，祸乱民心，应该全面禁止民间收藏书籍，除博士官署相当于国家图书馆所掌管的书籍之外，天下敢有收藏诗书和诸子百家著作的，全都送到当地官府集中烧毁。但也有些书可以不烧，比如纯技术型的医药、占卜、种植之类的书，若想学习法令就拜官吏为师。秦始皇认可李斯的意见，下令全国实行。
1: 这就是有名的焚书坑儒吧？
0: 这是焚书，坑儒还在后面。秦始皇大兴土木，建造宫殿楼台，当初每灭掉一个诸侯，他都派工匠过去对这个国家的工事进行测绘，然后在咸阳北面的山坡上原样仿造，殿屋之间有天桥连接，从各国俘获的美人和钟鼓乐器都收藏在里面。秦始皇总觉得先王的宫廷太小， 于是在渭水南的上林苑中营造规模巨大的阿房宫，殿上可以容纳10000人，周边天桥环绕，从殿下直抵终南山。他不是把很多人都关进监狱了吗？这时候调集了70多万犯人，一部分建造阿房宫，一部分在骊山为他建造陵墓，木料从千里外运来，不计成本，共建造宫殿700多座，奢侈无比。方士卢生劝说秦王，陛下所居之处不要让人知道，神仙真人才肯来，不死之药或许就能得到。从此以后，秦王自称真人，下令如果有人把他住的地方泄露出去，立刻处死。由于秦始皇凶残贪婪，方士们商议拒绝为他求仙药，计划偷偷逃跑。秦王非常愤怒，下令把相关的文学方士总共460多人全部在咸阳活埋。
1: 哦，这就是坑儒啦。
0: 连长子扶苏也看不下去了，进谏说，天下刚刚平定，远方百姓还没有归附，现在陛下一律用重法制裁，我担心天下不安。秦始皇很不高兴，派扶苏去镇守边疆，其实呢，就是把他远远地赶走了。
1: 太让人失望了，我觉得纣王2.0诞生了。
0: 原来百姓渴望统一，是想结束无休止的战争，从此过上安宁的日子。哪知道秦始皇这样无法无天，大家虽然不敢说出来，但都在心里恨透了这个暴君。到了秦王36年，天下纷纷谣传秦始皇要死了。秋天有使者从关东来，被一个手持玉璧的人拦住说，今年祖龙死。使者捧回玉璧向秦始皇报告，他让御府查看玉璧，发现竟然是自己东巡渡江时献给江神的那一块，于是让人占卜吉凶，结果是出去旅游才吉利。秦始皇一听，马上照办。这次东游，左丞相李斯和小儿子胡亥同行，车队到达会稽山，祭祀大禹之后，秦始皇站在山上遥望南海，又刻石立碑颂扬自己的功德。但在返回途中，秦始皇却病倒了，而且病情越来越重，最后他知道大限已到，写了封信给长子扶苏，要他回咸阳主持丧事，继位为皇帝。丞相李斯担心若死讯传出去，皇子们和各地豪杰会乘机制造事端，于是密不发丧。赵高成功劝说李斯参与阴谋，立胡亥为太子，又发出了假的诏书给公子扶苏蒙恬，让他们自杀。当时正是暑天，秦始皇的尸体在车中发出了臭味，就让随从往车里装上臭烘烘的鲍鱼，让人们分不清是尸臭还是鱼臭。回到咸阳，胡亥继承了皇位，把秦始皇安葬在骊山。至此，秦始皇走完他充满阴谋暴虐和杀戮的一生。
1: 秦始皇总觉得自己了不起，结果死了和臭鱼在一起作伴，其实也挺可怜的。
0: 秦始皇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了，《史记少年版》，我们下集再见。
1: 下集再见。小朵有话说，
2: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秦始皇只活了49岁，但一生经历丰富，他39岁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之后又有10年的幸福生活。不过他这10年的幸福生活对秦帝国的几千万百姓却无疑是噩梦。在这10年中，他胡作非为，横征暴敛，大兴土木，四处征战，拼命折腾，通过严刑峻法把无数人送进监狱，成为免费的奴隶，为他建造奢华的宫殿和庞大的陵墓，其他各种驿道边塞防卫工程也数不胜数。百姓敢怒不敢言，心里都不服气， 他死后才一年，各地就烽烟四起，不过三年就彻底埋葬了他貌似强大的帝国，繁华的宫殿灰飞烟灭。假使秦始皇和他的继承者二世稍有一点仁爱之心，体恤民力，结果一定不是这样的。秦始皇也许不是中国历史上最残暴的帝王，但因为他掌握的资源空前丰富，由此成为历史上一个破坏力非常强的暴君，也因此才会永远被后世的人们唾骂，2000年来一直都是反面教材。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4: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狗国堂，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2: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跟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3: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4: 好朋友，
3: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5: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电子驾驶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电子驾驶证申请不成功是什么原因？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申请不成功具体原因可查看系统提示，通常有以下两种情形：一、提供的驾驶证电子版的证件照不符合要求；二、驾驶证存在扣留、暂扣、逾期未换证、逾期未审验、期满十二分、公告停止使用等依法不能正常使用的情况，需要先处理完异常情况后方能申请电子驾驶证。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2: 新海联君澜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

0: 伙伴。
1: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
3: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藏，

守国堂，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半年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七集，贸易起初还兴风作乱地问，
8: 那要上茅房呢？
9: 茅房也不能去，真要屙屎撒尿我来伺候。
1: 前一两天贸易还能在屋子里坐享其成，两天未过便觉浑身不自在，只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时不时的他便会感到头晕乏力，愣眼看去可不就是一副生了病的样子。等到半夜天一回来，脸上一扫先前的阴霾，贸易问他
8: 说的咋样。
9: 找了找营长通融，使我在他手下当兵。
8: 过关？过啥关啊？
9: 明儿一早我和赵连长在操场比试摔跤，只要我能赢他，他就答应收我。
1: 旭日初升，操场上摆开阵势，田毅和赵括二人相峙而立，两人看去旗鼓相当，身后的拉拉队却阵势悬殊。赵连长这边足有十多名士兵，天意这边只贸易孤零零一人，竟紧张地忘了摇旗呐喊。交手开始，二人一个顶撞又迅速跳开，双方瞪眼腾挪圆步寻找对方破绽。

0: 疏忽缠斗，比的却是腿伤的劲道。踢绊缠挑勾，无不用尽其极，一时难分胜负。对方的助威声越来越响，茂一挥拳不停提示。
1: 天意，抱他腿，天意，扯他裤子。
0: 赵括骑马抡刀有通天本事，比是摔跤还是略逊一筹。几个回合下来，很快露出破绽，被天意一个大飞胯平摔在地。场边的助威声骤停，茂义兴奋地跳江起来，赵括平身躺着，嘴里喘粗气。
2: 小子，行啊，身手不错。
0: 天意唯恐得罪赵括，赶忙俯身上前。
3: 连长，没摔疼你吧？
0: 赵括龇牙咧嘴说。
2: 你小子下手够狠。
0: 天意嘿嘿一笑，提示道。
3: 连长，可别忘了昨晚说的话。
0: 赵括起身拍打身上的灰土。
4: 忘不了，借我的骑兵连。你小子够格。
0: 毛一忙凑过去。
1: 赵连长，既然你能答应天意，也得答应我。
4: 答应你什么？
1: 我也和你摔跤，一跤定胜负，看我够不够格进你的骑兵连。
0: 毛一的跤法死缠烂打，完全野路子，即便如此也有所不敌，两个回合不到被摔成一袋面粉。只是足够皮实，摔倒一次便爬起来一次，最后摔得实在不能动了，这才倒地不起。猫一躺着，初尝人生中悬殊落败的滋味，周围一片嘘声和笑声。天意站在围观的士兵中间，显然已同他划开阵营。猫一忽然坐起，指着天意，又指着赵括，愤然又委屈地说道，
1: 我和他摔过跤，他连我都赢不了，咋会赢得了你们？你们是不是串通好的，故意让他做样子给我看？
0: 天意一脸不屑。
3: 你还就当真了？那还不是当初有求于你，故意让着你。你要不服气，还是那句话，比试摔跤，有一个算一个。
0: 当晚赵括去找黎天红，嘴里赞不绝口。
4: 营长，这样的兵要是不守，咱骑兵营损失可就大了。
5: 这么厉害，连你都服？
4: 不服？那小子壮得像一头牛一样，我真心佩服。
5: 哎，你要觉得够格就收了吧。
4: 那另一位呢？
0: 黎天浩明白他的所指，不禁烦躁。
5: 去，别拿我这宝贝外甥来给我添堵。
0: 赵括凑近黎天浩。
4: 你这外甥也不简单，他说在奉天打死过两个日本人。
0: 黎天浩一愣，随即无奈地笑。
5: 他说的话你也敢信呢？他那是吹牛，不定又会想出啥幺蛾子。
0: 天意如愿穿上军装，领命来劝说茂义回家。
3: 我说兄弟，我听我们连长说他去营长那儿替你求过情，可营长就是死活不答应，说心疼你，说你是他的亲外甥，怕你有个三长两短。依我看，营长说的也对，不行你就赶紧回家吧，赖在这儿跟个娘们似的有啥意思啊？俗话说，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
0: 猫一哭了，哭得真像个娘们儿。他倒不生天意的气，只是将恼恨一股脑记在老舅身上，觉得老舅这是咋了，在家对他千般宠爱，到了他的地盘六亲不认，胳膊肘朝外拐，让他在外人面前丢尽颜面。哦，茂义最终想得明白，知道在家对他的好是老舅装的，是做给他的姐姐看的。想到这儿，茂义便更加委屈，真的有了回家的打算，想等回到家好好在娘面前学舌一番，看他黎天浩以后还有没有脸去见他的姐姐。茂义真的想走时却走不成了，他病了，是真的病了。 以前装病撒的谎全都应验在身上，先是发热，后又乏力，咽喉疼，腹部不适，真的是浑身上下哪儿都疼。军医官将茂义的病情转告给黎天浩，黎天浩并未在意。军医官悄声告诉他，
6: 有可能是伤寒。
0: 黎天浩一惊，那就赶快送锦州医院呢。
6: 锦州最近老被轰炸，医院病源爆满，去了也很难得到及时医治。
0: 黎天浩审慎看一眼军医官，你能治得好的？
6: 应该没问题，只是……
0: 军医官沉吟，黎天浩沉默一瞬，说，我明白，不能把他留在营部，就近找一户离营区较近的人家，让他住到那儿，由你来调治。时间很快延亘到这一年的12月，期间锦州的形势波谲云诡。先是11月22日，张学良在北平用英文发表对外宣言，宣称若日本不首先撤兵，不能讨论其他问题。24日，驻奉天日军大举向锦州方向进犯，于巨流河、新民县之间与国军发生交战。27日，东北军旅长十余人在北平向张学良请缨抗日，张学良答复一切已派万福林面向蒋总司令请示，即有答复，军人以服从为天职，行动当以中央命令为根据。学良与各旅长站在同一立场之上，中央苟有命令，自当身先士卒。又在同日，日军乘铁甲兵车一列，兵车两列，由新民向绕阳河攻击。复同日，日本关东军本庄繁领混成第四旅沿北宁路进入大凌河，掩护主力进入辽西，令第二师团主力及第39旅团主力紧急开往奉天，迅速集结出击锦州。锦州外围的战线一天之内全部铺开。黎天浩的骑兵营经过整编，编入东北军19旅655团，部队11月下旬开赴前线，在白旗堡、绕阳河一带投入战事。部队开拔之前，黎天浩本想给他的姐姐写一封信，告知茂义在这里的情况，等茂义真的病倒，他便再不敢将信贸然寄出，只盼茂义的病快快好起来。不想茂义的病拖拖拉拉，竟达月余才见好转。病好后身体仍十分虚弱，接到部队开拔的命令，黎天浩没时间同茂义辞别，只派人给房东捎去一些钱物，托付他们照顾好茂义，又急救一封信寄给姐姐。战事展开半个月之后，黎天浩借调运粮草之际，派天意专程去锦州看望茂义，看他是否已离开锦州。如若离开便好，若还未离开，他便有几句话要捎给他。屋内昏暗，茂义脸色苍白，眼窝深陷，一副大病初愈的模样。见了天意也不答言，只怔怔看着他。见天意面色离黑，后嘴唇皲裂，左腮有一道伤口，虽结痂仍红肿，军服扯开一道口子，露出白不白灰不灰的棉絮。天意公事公办，板着脸将营长的话口头传达给茂义。
3: 兄弟，营长让我捎话，他说这次你无论如何都要听他的话，赶快回家。
0: 天意说到这儿翻着眼睛，把黎天浩告诉他的那几句拗口的话背书似的背出来。
3: 若战事失利，吾土将遭蛮夷践踏，生而为人之最大不幸便是家国沦丧，失去自由，你若不走便再走不出去了。
0: 茂义听着没有任何反应，只淡淡地问了一句，
1: 你们和日本自交手吗？
0: 说起曾参加过的战事，天意不禁眉飞色舞。
3: 上个月在饶阳河 便和日军交了手，

0: 日本鬼子看着凶，却是纸扎的老虎，被我骑兵营一个脸冲得稀里哗啦，阵脚大乱。
1: 茂义眼前一亮，想说什么，复又低头愈发沉默。天意见茂义不说话，觉得他是心里记恨自己，不禁难过，凑到茂义身边攀住他的肩膀。
0: 兄弟，你也甭难过，我又有对不住你的地方，甭记恨我，我没时间多陪你了，得压着粮草马上回去，说不定这两天要打大仗，听营长的话也听我的话，赶紧回家去吧，咱兄弟一场，我会记着你，你也要记着我啊。
1: 天意起身要走，茂义这才叫一声道：
2: 天意。
1: 天意止步。
2: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0: 我咋会瞧不起你啊？
2: 你不光瞧不起我，就连你妹子你肯定会瞧不起我。
1: 茂义痴痴地说。天意转身走回茂义身旁，再次搂住他的肩膀。
0: 茂义，你舅舅说的对，不打仗不知道，战场上真不是你我想的那样，真的会死人。回家你真要喜欢我妹子，等打完了仗，我和林营长商量，一定把她许给你，以后我当兵也不能照顾她，你把她娶回家也算去了我一块心病。
1: 茂义冷笑：
2: 我哪还有脸娶你妹子。天意，我问你，大大既为兄弟又同为男人，这次你要去干嘛？
0: 去打日本鬼子呀。
2: 为啥要打日本子啊？
1: 天意咦一声，觉得病后的茂义着实古怪，既不爱说话，说起话来则神经兮兮。他神情肃然，出口成章：
0: 他狗日的炸死了我姐，我和他有不共戴天之仇，他打到我家门口，不和他拼命，他还会杀了我外甥，辱了我妹子。
2: 可我又在干嘛？你们向北，我却向南，我家里有父母还有兄弟，日本人打过去照样会杀，要了他们的命。天爷，以后我不能和你做兄弟了，我没脸做你的兄弟。
1: 天意惊愕，忽的跺脚，石破天惊道：
0: 你真的想去啊？
1: 茂义拧眉看着天意：
0: 你真要想去，我有办法，咱骑兵营的主力在黄家屯，后援在白家屯，离营部有三里地，司马官老李你也认识，这次你和我同去，先在白家屯落脚，帮马官照管粮草，马府里有几个临时征召的当地人，你混在他们中间，想来也不会引人注意，等仗打起来你就可以赶过去，咱兄弟俩一块打日本鬼子。只是战场上生死有命，营长怪罪我可不能替你担待，你只说自己偷跑过去的，只是我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妹子以后谁来照顾？
1: 茂义不应，只管埋头整理行装。天空阴郁，憋了一场大雪，天与地同样的颜色，只大地多了满目的疮痍和血洗的污秽，天空便不甘与大地同谋，零碎落下一层薄雪，因了这层薄雪，苍茫间便又多了一层明晰，从高处俯瞰，辽西大地已被白雪覆盖，直凸起处隐隐露土质的黑灰色，那些经人马踩踏出来的路径，像树的根脉，自南向北绵延伸展，行进的人们状如蝼蚁。茂义坐在运送粮草的马车上，头戴一顶军帽，身上却穿一件普通的黑灰色棉衣，不断有军车，茂义这才发现大路上只剩下他们这一支队伍，身后经过的路渐渐一寸便被遮掩一寸。茂义不知道，他甚而记不清动身前往盘山前线的这一个日子，已是民国20年12月28日的下午，他更不会知道，就在这一天上午，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与北平面见张学良后，已返回锦州，下达了各军迅速撤离的命令，而他所要投奔的骑兵营

0: 营包括十九旅两个营在内并未接到任何通知。到了白家屯，天意正在供给部等他，叮嘱茂义先在供给部待着，自己赶回黄家屯向营长复命，明天没啥要紧事他便过来看他。茂义急切地说，
1: 你要想办法给我弄条枪啊。
2: 枪哪儿那么好弄，我顶多给你弄把马刀。
0: 见茂义失望，又安慰他道，
2: 等上了战场搞条枪还不容易啊。
0: 当晚茂义和马官老李睡在一起。老李说，昨天虽往黄家屯送了一批粮草，营部所存粮草不多，或许只够一天的供给，明儿一早便要将这批粮草押送过去。问茂义，
3: 去不去啊？
0: 茂义忘了天意临走时的嘱咐，断然说，
1: 当然要去了。
0: 老李嘿嘿笑，之所以会这样问，其实是给茂义设了一个圈套，想把茂义来骑兵营的消息暗自递送给黎天浩营长，也好妥善处置。茂义不能得罪，他更不敢瞒了营长，做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儿。动了这样的心思，又觉不忍，劝茂义，
3: 真想当兵啊？不如跟那个黎营长说说，留在我们供给部算了，这里也没有太大的危险嘛。
0: 茂义沈笑，豪气盖天说，
1: 哼，当兵就当打仗的兵，做个虎头军有鸟意思啊。
0: 老李从茂义的话里听出一股子轻蔑的味道，不好翻脸，只不服气说，
3: 咱供给部也有兵有枪的，真遇到麻烦了也要真刀真枪的跟日本子干。
0: 翌日清晨，茂义随供给部的人押送两车粮草朝黄家屯方向行进，一路上他对一位运粮兵死缠烂打，非要将人家背在肩上的枪拿过来瞧瞧。那是位老兵，脾气执拗，不肯买茂义的账。茂义混账，贬斥老实巴交的老兵，
1: 这杆枪背在你身上烧火棍都不如，打过枪吗？打死过日本子吗？
0: 老兵脸色铁青，气得胡须抖颤。马官老李在旁低声劝，
3: 哎呀，这位啊是营长的外甥，混账一个，甭跟他一般解释，等到了营部呀，让营长收拾他。
0: 马车爬上一辆斜坡，车轮陷住，大家过来帮忙，茂义却爬上车顶。老李仰头喊，
3: 哎呦我的妈，小祖宗，你快快快快快下来，别人都在推车，你却上车捣什么乱呢你。
0: 茂义听到一记声响，短促而沉闷，不及一枚丢在雪窝里的炮仗，直到枪声纷乱响过，这才确认远处有战事发生。坡上寒风凌厉，枪声忽而清晰，忽而飘渺，清晰时似能辨出人声的嘶喊。他竖直身子朝远处张望，天空像一口倒扣的锅，几丈开外被雪雾笼罩，经由朔风吹送，茂义最终便听出来枪声起落处正是坡岭起伏的西北方向。他从车顶鱼跃而下，身子尚未站稳便从坡顶跌落而下，调整身体重心，屁股着地一路滑向沟底，让坡上的人看得目瞪口呆，以为发生了什么危险。直到见茂义站起来向前迈开大步，趟着雪迷路一样跳跃向前，马官老李这才推了推身边的老兵，急促喊道，
3: 哎呀，快去快去追上他呀，把他给我弄回来。
0: 枪声愈发靠近，茂义便越发地感到新奇，他投身人生中第一次遭逢的战事，如一个懵懂少年投身于他所钟情的游戏。随着坡下一对仓皇奔窜的士兵出现在眼前，茂义的心几乎跳出嗓子眼。起初他并不知道那是正在溃退的日军，汾阳雪幕中日本人军服的颜色略显恍惚，他们一边有序撤退，一边朝身后开枪。 直到看见斜刺里杀出的一队人马，马上的骑兵虽穿着臃肿，

0: 绑腿与腰带却扎得十分利落，有人戴帽子，帽檐如疾风中鸟的振翅，有人光头，显然策马时帽子被风吹落。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八集，由于追杀的速度奇快，贸易完全辨不清这些人的长相，只等从坡下驰过，依据身下的坐骑尚能辨明个别人的身份。他没有看到天意和赵连长分别骑乘的白马和栗色马，只见一匹熟悉的枣红马，从骑者的身影推断，正是他的舅舅黎天浩。贸易想冲下坡顶投身这场战事，看了看所处地形，发现坡地呈一个张开的 U 字形，自己正处在拐弯的上方位置，想要追上他们只需沿坡顶跑到右翼方向。他便再次发出一声啸叫，转身向侧翼跑去，却和一人迎头相撞，等看清是那位运粮老兵，不予理会，继续向前狂奔。跑到土坡尽头，贸易收住脚步，见出口的正前方处着一座屯子。此刻日本兵已接近村口，骑兵营的将士尾随其后，一场势如破竹的绞杀近在眼前，胜败一目了然，瞬息的变化却令贸易感到惶惑。日本兵接近村口后从容散开，不向前无退路，倒像有所倚迟，投入战斗的姿态瞬间也变得有恃无恐起来。果然一眨眼功夫，一辆怪模怪样的东西从巷口冲出来，通体黑色，像一只硕大而笨拙的甲虫。这甲虫能在冬天出现，显然是冻不死的，更为可怕的是甲虫数量不止一只，而是一二三四，足有五辆之多。迅速排成一字阵型，车顶圆柱形的顶部旋即有火光掠出，是射向骑兵的子弹。战况转瞬成了一边倒的局势， 那些冲在最前面的骑兵如朔风扫落的枯叶纷纷坠马，有人被压在马下动弹不得，战马嘶鸣，雪地里挣扎，机遇站起，又被一排子弹射中，再不能动弹。有落马的骑兵翻身起来，不凭借任何掩护开枪向前猛突，子弹打完便丢了枪械，挥舞马刀，身子后仰向前冲锋，未等接近目标便被隐伏在甲虫后面的日军不射击中。一个回合不到，第一波冲锋的士兵悉数落败，第二波骑兵赶到，仍和前面的士兵境遇相同，第三波骑兵冲上来时，他们或许已意识到战局转败的原因，丢开周围的散兵不管，只齐心协力朝那几只甲虫冲锋，或许觉得摧毁那几只甲虫便可扭转战局。子弹急雨般打在铁制的甲壳上，听到的却只是带有回音的钝响，甲虫毫发无损，只留下一片灰白的弹痕，弹痕愈发密集，倒下的士兵更是无计其数。日军在甲虫的掩护下开始向前有序推进，两军厮杀的距离只剩短短不到200米的距离，茂义的呼吸瞬间急促起来，这才看到几名骑兵已突入敌阵，挥舞马刀对那只甲虫奋力劈刺，却无济于事。这些无所畏惧的人很快从马上滚落，甲虫从马和人身上碾过，血浆迸溅，在血幕里忽闪。茂义这才有所觉醒，这黑色怪兽并非肉身，而是摧枯拉朽的战车，而这瞬息万变的战局很可能是日本人设下的圈套。他的头皮发麻，毛发根根炸立起来，刚想从坡顶纵身跃下，却被运粮兵从身后扑倒。
5: 放开我！
0: 运粮兵压在他身上挨了重重一拳，仍死不放手。
5: 你找死！
0: 运粮兵说，朝坡下一指，警告他道，
5: 你看，仔细看，看不到吗？营长正在指挥大家撤退。
0: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茂义看到处在混乱阵营里的黎天浩胯下的枣红马浑身尽血，血目里硕目，被骑兵驾驭横向跑动，显然黎天浩在试图阻止策马向前的部下，所有的骑手却置他于不顾，不惜侧转方向从他身边绕开。那匹受了惊吓的枣红色扬起前蹄原地打转，搅起一股漫天血雾。大概见命令无效，黎天浩只能脚跟磕击马腹，再次冲到前面。茂义看不明白，黎天浩何以会再次调转马头，在乱阵里横向策马，大声喊叫。有骑兵停了下来，有的骑兵则一时操控不住疾驰的骏马，从黎天浩身边经掠而过。黎天浩只能再度策马朝前追赶，等再次停下，茂义清楚地看到隐在矮坡后的一名日本兵正在举枪朝前瞄准。
5: 把枪给我！
0: 茂义大喊一声，运粮兵看着他与茂义通红的眼睛对视半秒，一声不吭将步枪递了过去。茂义站直身子，子弹上膛，双腿成八字，侧身将枪托移在肩头，低俯的目光与枪身成平行一线，平复胸腔的起伏。血越发密集，鹅毛般的血片在目测里画出无数错乱的线条，等扣动扳机，他所瞄准的目标却未见任何闪失，仍是跳跃着向前。茂义暗自惊愣，不知射程较远还是自己的枪法失了准头，迅速退出弹壳，将子弹重新上膛，拖着枪身目光横向挪移，眼里看到的情形却使他不得不垂下枪口。他眼里看到的正是黎天浩 坠落马下的情形。

0: 显然身子中弹，挣扎着从雪地里爬起来。一名日本兵不愿错过这大好时机，他大概打光枪里的子弹，又或许不愿开枪，唯恐错杀和坠马骑兵搅在一起的自己人，竟然端着枪刺向黎天浩冲去。茂一看着舅舅被刺刀刺中，大吼一声，刚想从坡顶跃下，却见一队骑兵从斜刺里杀出。赵括骑在马上挥刀砍向那名日本兵，一只胳膊瞬间落地。赵括飞身下马，托起黎天浩纵身上马朝后方撤退。那匹白马因不堪重负，奔跑的速度缓慢，好在又有骑兵从后面冲上来掩护赵括退下阵去。茂义悬着的一颗心这才落定，旋即聚起一股杀敌的锐气。他跃下坡顶，边跑边向日军射击，也不知打得中打不中。等枪里的子弹打光，俯身想在尸阵里捞一条枪，战场上覆一层雪，找一条枪谈何容易。他发现一截红绸在朔风里低低的漂浮，知道那是一把被舍弃的马刀，伸手拉拽竟拽不动，进而把死者的胳膊拽起来。见一只手仍死死攥紧那把马刀，也不是攥紧，是刀柄被布条紧紧缠在掌中。正当错愕之际，听到一阵隆隆的轰响，抬头看，见一辆战车从高处俯冲而下。由于仰视的角度，那战车在茂义的视觉里显得异常庞大。同样令他感到惊异的，则是出现在眼前的一匹栗色战马，几乎贴着车身端坐马上的正是他的兄弟隋天翼。天翼早就发现了茂义，当他协助赵连长突出重围，一眼便看见茂义。他穿一件黑灰色棉衣，在混乱阵营里显得突兀，周围都是穿制服的士兵，只他一副平民装束。子弹未曾冲向于他，多半是这身装束在起作用。日本兵错将他当成一名马夫，而将枪口指向他身边更多的骑兵。天意来搭救贸易，战场的形势已完全不能掌控，若是肉身的日本兵，天意便有信心将他们砍杀，将贸易搭救出来。眼前出现的却是一辆战车，令他无计可施。天意策马已深感无奈，只能采用下策，顺着坑岩冲刺，虽免了正面受敌的危险，却将自己的背部完全暴露在枪口之下。他冲在战车侧面，一个迂回贴着车身喊一声
1: 茂义，
0: 伸手准备将茂义抻拽上马。茂义迎着天意跑去，见天意的脸憋得通红，眼里似要滴出血来，抓住天意伸过来的手，借势向前跑了几步，明显感到天意身子后仰，手臂失了劲道。即便这样，借助战马冲刺的力量，仍将茂义带出数米。天意几乎是被茂义拽着从马上坠落下来，两人一同朝坑里滚落。那匹栗色战马一头撞上战车，马身弹回，轰隆隆一道朝坑里翻滚，马蹄砸中茂义的头部，当即令他晕死过去。茂义醒来已是翌日凌晨，先是觉得头晕，又感到左肩疼痛难忍，动动身子正不动，这才知道大半个身子僵着，上面压了重物。睁眼发现一张脸歪在自己的脸侧，隐隐嗅到一股血腥味被清冽的空气稀释，知道自己倚靠着的是一具庞大战马的尸体，还在隐隐散发热气。他挣扎着仰头，一层薄雪随即落下，同时落下的还有一束晨曦的微光。一具尸体横亘在他的腹部，伸手去推，推不动，只把那张脸

0: 翻转过来，侧头一看，不由大痛。天意闭眼，好像在他的身边仰睡，随时会开他的玩笑，甚而瞧不起他。发茬沾了一层脏血，脸很干净，嘴巴微张，好像仍在呼吸，吐纳的却非生的活气，而是死的幽凉。贸易憋着一口气，险些被溺死，实在憋不住，这才嘶声喊出来，周身血液流转，瞬时聚起一股子力气，正起身子抱住天意，抱了好久，直到想起昨天发生的一切，这才顾得上看一眼周围，见落难的坑底有半亩地大，此时被落雪覆盖，雪的表面坑洼不平，隐隐有手臂和腿脚探身出来，又有几具尸体，或坐或跪，一律垂头，头上肩上覆一层雪。贸易这才知道，身边无数具尸体应是从上面抛下来的，天然的深坑做了弃尸的坟场，现在想来，所有尸骸无一不是他的救助，天意舍命将他搭救，这些被抛下来的尸体无形中帮他挡了日本人清理战场的子弹，即便那匹战马不仅用庞大身躯为他搭设了一个避难所，且用残存的体温将他护佑，使他不致在昏厥状态中于漫长寒夜里冻毙而死。贸易想将天意的尸体掩埋，却无能为力，慢慢爬出深坑，伏在坑沿，伸头朝下面看着，最后跪地，两手刨着积雪，捧了几捧掺雪的沙土，迎风一扬，算着替所有亡者做了埋葬。身后的战场上，积雪已将浓烈的血腥气冲散，一位家住附近的村民俯身在一具马尸前，用刀子剜着马肉，见了贸易如见鬼魂。贸易听不到他逃离时积雪被踩踏的咯吱声，声音远去又趋近过来，那位村民再度返回，最终将他搭救。贸人躺在宿舍里，听到外面传来阵阵嘈杂声，锣鼓和军乐队奏出的激昂曲子，以及人们有气无力的欢呼声，听来令人生厌。父亲一早便出了门，按照市府下发的公函要求，除他本人必须参加一系列庆祝活动外，还要在商会内选出数位代表，组成南市商会代表团，参加为满洲国的成立举行的盛大庆典。因看到那份公文内容，贸人心里清楚，一切的欢庆都是假象，皆是伪政府与民间达成的一项无耻交易，每个按规定参加的团体都能得到政府下发的千元赏金。喧闹声一直持续到午后，苏半田一脸疲惫地回来，先是对贸人讲了这两天来的经历，又告诉贸人他在省政府礼堂碰到张凡莲了。张凡莲的意思，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准备晚上请客。
1: 今天于他或许是个大喜的日子，对于旁人又稀松何来？
0: 苏半田苦笑，
2: 哎，咱们爷俩呀，不愧是一对父子，这番话当时我对那个张凡莲也讲过，只不过没你讲的这么呛人。
0: 苏半田边说边净了手脸，把身上的衣服全部换掉，那件棉衣长袍除去上街游行时沾了些灰土，只穿了半天，实在没更换的必要，心里的那份膈应还是令苏半田觉得腻歪。他是一个有洁癖的人，换掉这身衣服心里就清爽多了。
1: 那就让他一个人去庆祝好了。
0: 苏半田赶忙解释，
2: 张凡莲呢或许并不是这个意思啊，他要请客， 是因为他又荣升了，调到了省警卫厅，任了那个侦缉处处长啊，连升三级，所以要庆贺啊。另外，
0: 说到这儿，苏半天压低声音，
2: 最主要的呀，是想对年前的事有所表示。
0: 老人看父亲一眼，不屑地问：“
1: 表示个啥？”“
2: 表示感谢啊，谢谢你救了他小舅子。”
0: 茂人冷笑，不想说话。苏半天凑过来说：“
2: 你要去的啊？”“
1: 我不去。”“
2: 你必须去，张凡莲说了，你是主角，不去哪能行啊？”“
1: 我不舒服，肯定去不了。”“
2: 你的感冒事啊，我都跟他说了啊，他说年轻人伤风感冒不算个事儿，喝几杯白酒说不定就好了。你要是不去，他就来亲自接你，他不但要感谢你啊，还要感谢你喊上的那两位朋友。”“
1: 我的朋友才不会和这种人来往。”“
2: 好，我知道你朋友都是有身份的人啊，可是咱们爷俩没那么清高的命吧，你必须去啊，人在屋檐下的不得不低头，以后咱一发和还指望张凡莲他们给咱撑腰呢，你要是不去得罪了他，那就等于给爹找麻烦嘛。”
0: 茂人很为难，默处半天，所以去得晚，未能和父亲同路，反倒比父亲早到了一步。陆明春饭店的包房内，穿便装的张凡莲笑脸相迎，春风得意全写在一张大饼子脸上，拽住茂人的手转过屏风，屏风后别有洞天，是一间包房，有人背对屏风而坐，听到寒暄声转过身来，缓缓站起。茂人僵在那里，出现在他面前的是宋华山。宋华山冲他微笑，却令茂人感到不适。令茂人感到不适的是穿在宋华山身上的一身警服。茂人虽不入警察这行当，因在生意场上混，对警察的配置却是颇有了解，知道以前警察官员的服制一直按民国二年政府颁布的服制令而着用，军阀旧政权的笔正反映为警察的行径，完全充当了军阀的爪牙，加之本身素质低劣，因此着警察制服者无不受到整个社会的极度蔑视。从官厅、银号、会社、大商店的守卫，直到民间资本家的贴身保镖，乃至无业游民，都能随便搞一套穿在身上，声誉被这些人糟蹋的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宋华山今天所穿的这身制服仍是茶褐色呢绒布料，从新旧程度来看，显然是以前的着装，只肩章和帽徽有所变化，肩章质地十分拙劣，显然临时缝缀，帽徽成了金色的三角星章，金属质地在灯光下闪着粗俗的光泽。他没戴帽子，却将帽子托在臂弯，像一个受加冕的新政权宠儿。以前茂人虽讨厌这身制服，却不至于如此恶心，今天见了不为是恶心，而是万分厌憎了。宋华山洞察到茂人的心思，心里后悔不迭，他本不想来赴这场酒宴，却经不住姐夫张凡莲软硬兼施。宋华山的担心自有他的道理，张凡莲却毫不在意，甚而从道义上对他进行了一番规劝。宋华山后悔的是，来就

0: 我也是刚到。
1: 三人落座，气氛显得尴尬。张凡莲坐在二人中间，说快板舒适的开始嘚瑟，说起这陆明春饭店的名头，说他正式开张的第一宴，座上宾便是张学良和他的夫人于凤至。他缩着短粗脖梗，夸张地咂着舌头。如今改朝换代，我偷偷溜了几眼，来这儿吃饭的可都是省政府的达官要人呢。啊，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
3: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九集，宋华山黑着一张脸垂手而坐，偶尔瞄茂人一眼，见茂人只是牵牵嘴角，算是对张凡莲的逢迎。服务员此时进来问何时点菜，张凡莲说现在就点。他将菜谱推给茂人，茂人摇头，张凡莲也不客气，不用菜谱，只把服务员喊到身边，手指有节奏地敲打桌面，娴熟地报出一串菜名。黄玉参烧猪蹄儿，猪蹄要烂，金牌扣肉，肉里别搁姜丝儿，拔丝糯米枣，拔丝要脆啊，烤羊腿。苏半甜的到来将沉闷气氛打破，张凡莲上前笑脸相迎，迎住的却是抢在前面的王善义。张凡莲一张热情洋溢的脸立马撂下，王善义见怪不怪，同他寒暄两句，旋即走进包房。张凡莲小声对走在后面的苏半甜嗔怪道，你咋把他喊来了？苏半甜一愣，装出一副糊涂样子，
7: 啊，你不是说把该谢的人都请来吗？
1: 嘿，可不包括他呀。苏半甜笑着轻拍张凡莲的后背，
7: 哎呀，您呐大人不计小人过哦，你们家舅爷的事总归给王善一添了不少麻烦嘛，况且呀，他不知道跟我说了多少回了，求我有机会啊搭个桥啊，缓和缓和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1: 说是为茂人设宴，因茂人的不热情，在王善义的张罗下，酒席的主题很快转到对张凡莲升迁的恭迎。王善义急功近利，首先端起酒杯来敬。张凡莲虽端起酒杯，却扭身来敬苏半甜。苏半甜为照顾王善义的情绪说，
7: 那个

0: 还是大家一块喝一杯啊。
1: 哎，别介，别的由头不提啊，齐上你年龄最大，当然应该先敬大哥。敬过了苏半田，张凡莲又喊上宋华山一起来敬茂仁。茂仁只用茶水应对。两杯酒下肚，王山一杯晾在那儿，心犹不甘，端起酒杯再敬，却被张凡莲摆手制止。哎，我看你这人呢，岁数也不小了，就是不懂礼数。今天是我请客啊，况且你是大爷，这杯酒应该我先敬你才对啊。说着自顾倒了酒，端起酒杯冲王善一虚晃一下，仰脖灌进嘴里。王善一愣着，似有醒悟，想起那晚在自己家说过的一番过头话，慌忙起身冲张凡莲作揖道：
2: 张警察长，哦，不，张处长，我狗眼看人低，有眼不识金镶玉，您甭跟我一般见识，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1: 张凡莲拉长声调问：哼，难道世道变了吗？王山一哭丧着脸抬手，猝不及防抽了自己一嘴巴。
2: 变了，变了，可不管咋变，你永远都是大爷，我们这不识相的人只配给人当孙子。
1: 话说得如此轻贱，苏半田脸上也有些挂不住，赶忙在旁打圆场。张凡莲正色道：今儿个大家可都在这儿，我丑话说在前头，年前发生的那件事儿，我已经详细查问过，是日本皇军走火误伤了宋华山，我已跟当局解释清楚，任何心怀不轨的人以后都甭想拿这件事当桥头。茂仁一愣，和父亲对望一眼。王善一诚惶诚恐说：
2: 你张处长不提，谁敢提半个字？
1: 张凡莲的情绪这才有所缓和，冲王善一扬手。王善义以为对方示意自己坐下，屁股刚刚落定，却听张凡莲拉长声音说：我敬你的酒，你咋还没喝呀？王善义赶忙站起来喝了杯中酒，又转桌替美人倒了一杯。宋华山起身想代替他，却被他受宠若惊般按住。待回到座位上，他让大家随意，自己连干三杯。三杯酒下肚，脸色苍白，神情倒活泛了不少。张凡莲嘲弄他道：你可悠着点啊，这酒可是我让人专门从烧锅坊弄来的头茬酒，你别见了好酒抢着把我们的都喝完了。众人皆笑。酒过三巡，等张王二人真正唱和起来，茂仁这才算见识到酒徒的不耻。他中途离席，宋华山不声不响跟出来送他。茂仁本不想同他搭话，却听宋华山自语道：
3: 那两个日本人我对我姐夫说了，是我射杀的，以后无论同任何人提起这件事，你都要这么说。
1: 茂仁明白他话中的用意，却露出厌烦的神情，口气不免带了一丝轻薄。
4: 记得你还和我说过，等伤养好，即便不去投奔黄显生局长，也会回家种地。可咋就到末了跑去给日本人当差了？
1: 宋华山低头，嘴里讷讷道：
3: 我姐和我姐夫的意思也是想让我回家种地，可我有自己的打算，也不便对你讲，或许以后你会慢慢明白的。
1: 茂仁不再说话，甩手离去。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位于井子街，沿大南门北行约百米的东胡同北侧，原是清朝景佑宫的地址。这景佑宫和皇帝的寝宫扯不上关系，只是用来供奉皇帝先祖的画像和牌位的。再说这青年会最初由英美丹麦三国合资建立，当时并不在这一位置，而是在大南门里设了一处福音堂。民国11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军阀战败， 青年会在战后调停中起了一定作用。作为答谢，张作霖便将景佑宫的地皮拨付给青年会使用，后来才建起这座颇为气派的四层洋楼。那年贸然出来奉天，由人带着去小河沿公园游玩，回来时路过此地，被唱诗班的歌声吸引，信步走路，见院内不仅有篮球场和网球场，楼内的装饰也十分考究，大厅宽敞，楼梯与地板都是木质，二到三层分别设有大小教堂、讲演厅、游艺室，出入这里的人多是谦逊有礼的学生，气宇轩昂的社会人士。去过几次，又知着青年会下设几个不同类型的团体。团契会，专门学圣经、唱圣诗的；节制会，倡导禁烟禁酒的；家庭会，顾名思义，用来宣讲教育子女、安排家庭生活的。除了这些开宗明义的小团体外，并设有夜校、数理化英文补习班。贸人为打发时间，便去英文班听课，在英文班上初识丁仪。那天他去得晚，进门便见一位青年站在讲台上，身着一件藏青色西装，浅灰色衬衫，领子显得有些板硬，竖着他的脖梗，一张肤色黧黑的脸，刀凿斧劈似的，头发也是根根直立，硬钢丝一样蓬着。他的英文发音极富魅力，充满男性中音区域的磁性与浑厚，正和同学交流着什么。见贸人进来，温和的目光从镜片后投过来，用英文问道
5: What's your name, please?
1: 贸人刚刚落座，不禁一愣，赶忙站起来，亦用英文回答
5: This is 苏贸人。
1: 贸人的话音未落，便引得同学们发出一阵善意的哄笑。因 this is 的发音，贸人说的还算地道，苏贸人三字说的却是中文，并且带有一股浓重的老台味儿。就这样慢慢熟悉起来，得知丁仪的老家在昌黎，就读的学校也是燕京大学，只不过学的是英文，毕业后也未找到合适的工作，暂时寄身在圣经师医院混饭吃。贸人低他一届，算是学弟。丁一得知贸人主修物理化学专业，便极力引荐。赶鸭子上架，贸人被迫做了几次代课老师。初上讲台，在十几位学生的注视下，贸人却分明在意着另外一双眼睛。丁仪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正在偷看着他，嘴角挂一抹微笑，那微笑看上去有些莫名，令他感到紧张，料想若讲得糟糕，定会引来丁仪的轻视。好在等开口讲起课来，看见丁仪手握一支笔，不知在本子上记着什么，态度之端正，托腮聆听的表情，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谦恭。那堂课贸人发挥得不好，课的末尾不知怎么，他竟然讲起自己因何学了这门偏狭的专业。他从自己的幼年说起，说起第一次捉萤火虫的经历，说起记忆中对风雨雷电的初次感受。这世间万千的自然现象，令一个孩童感到恐惧的同时，亦会令他感到好奇。极致讲到自己考上大学，报了化学物理专业，除了满足自己的偏好，其实另有所图。等毕了业，不说有更高的造就吧，去学校做一名物理或化学老师，总能找到一席之位。现实却是如此的促狭，偏偏就满足不了他的这一小小心愿。贸人讲到最后，不知怎么眼里泛起泪光，因情绪的失控，他再次感到不安。一记掌声响起，随着丁仪的第一记掌声，所有学生都为他鼓起掌来。
6: 出了饭店，某人本想回宿舍。

0: 走到井字街交叉路口，不知不觉竟然拐到基督教青年会，扒着门缝往里看，不见昔日灯火通明的景象。并不知在他回乡期间，夜校已停止授课。白天各团体的活动也处于半停滞状态。他心有不甘，顺原路往回走，一种前所未有的孤独感忽地侵袭了他。走过一条岔路，稍有迟疑，朝圣经师医院的方向走去。丁仪的宿舍他来过几次，以前宿管会很痛快地放行，这一次却将他拦住，说要知会一声。某人站在昏暗的楼梯间等了片刻，很快见丁仪和宿管现身楼口，丁仪站在楼梯拐角也不下来，宿管趋近轻声对他说，
1: 上去吧。
0: 某人这才迈步上楼，离丁仪三五级台阶的距离，见丁仪单手拎着长衫下摆往上迈步的样子，看上去有些虚浮。爬到三层，拐过一个楼道，丁仪停下来等他，等他趋近，这才伸手将门打开，将他让了进去。某人愣住了，只见屋内挤挤挨挨坐了七个人，窗帘严严实实地罩着，灯光炫白，灯头上蒙一个灯罩，聚光般打在一张长条桌子上，桌子上放八只晶莹剔透的水杯。等他和丁仪在桌边落座，围桌而坐的人数变成了九个。某人这才觉得自己冒失，不该唐突来此，瞥一眼周围的人，见都是同自己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有人垂头表情凝重，有人将胳膊杵在桌上，单手抚着杯子，目光沉郁而忧愤。瞬间的沉默使冒人意识到，此前他们或许正在激烈地辩论着什么，因他的到来才会有了现在的冷场。除了丁仪之外，其他的人他一个也不认识，只一位矮个子青年看上去眼熟，想了想，想起是在电影院见过一面的王开，冒人用目光同他打招呼，王开却不看他，好像从未有过交集。
2: 给他倒杯水。
0: 有人起身给冒人端了一杯清水，冒人误将那杯清水当作待客之用，双手接过，即便不喝也礼节性地抿了一口，嘴唇努着，腮帮鼓成一个椭圆，水的味道旋即在口腔炸开，刺激着味蕾，不是清冽，也非甘甜，而是泛起一股浓烈的苦涩。若在平时，冒人说不定早就吐了，他将水含在嘴里，舌尖与唇齿不敢动，抵御着那苦涩的侵犯，抬眼瞅瞅身旁的人，没人在意他奇怪的表情，只得将唇腮收缩，喉头耸动，将那口苦水咽下，发出谨慎的咕咚一声。在以后的几次聚会中，冒人都会喝到同样一杯苦水，仿佛融入这个团体的一种仪式。后来据他观察，发现屋内的其他八人每当啜饮一口杯子里的水，很难见到那种饮水的酣畅，大多眉梢微蹙，吞咽的动作却显得毅然决然，这才放下心头的疑虑，知道他们喝下的是同样一杯苦水，而非对他的怠慢和捉弄。那一晚，冒人并未获悉更多的有关这一团体的秘密，咽下一口苦水之后，心内的忐忑慢慢平复。他认真倾听了他们的交谈，感悟到他们的忧愤，他们的悲伤与绝望更像一个引子，使他郁结在心头的情绪得以释放。当有人说起东三省的沦陷，以山海关为界，关外的人相当于成了无国可依的流民。 满洲国的成立，无疑会使更多昏聩的民众意识不到身份的可悲，而那些日作愁城的人们报国无门，只能徒劳挣扎。有人失声痛哭，某人也跟着眼圈发红，忽地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想到家乡离关内仅一步之遥，自己也算半个关内人，却又因何再次回到这里做了亡国的流民。时间显得仓促，显然此前他们已说过很多话。丁一最后端起水杯，示意大家将杯中水共同饮尽，并做了一番总结性发言。
2: 形势既已如此，我们更该留下来。大家想想，如果所有人都走了，这沦丧的城市只能任由倭寇摆布。我们唯有做出抗争，哪怕这抗争显得过于微小和徒劳，我们也只能这样做。
0: 大家分头散去，房间里只剩下了某人。丁仪站着，做出送客的姿态，某人却坐着不动。空寂的水杯交错摆放在桌上，从杯底折射出的反光，好像那先行离去的七人仍将他们的忧愤留在此处。
2: 今天我不该来，你总归会来的。大家都想离开，可我有机会，却偏偏又跑了回来。这里更需要你。之所以今天将大家召集在一起，是因为很多人都想投奔关内，不想留在这儿做亡国奴，道理我都讲过，只是大家还没有意识。如果只是一味追求痛快，亡国忧心在哪儿都一样。可我又能做些什么呢？别急。
0: 丁一想说什么，又止住话头。早在去年年底，从北平得知消息，国联将不日抵达奉天。所谓国联，是国际联盟的一个简称。这个由多国参加的权威性组织机构于1920年成立，总部设在日内瓦。它所宣扬的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918事变后的第二天，国民政府已向国联行政院提出申诉，要求国联立即采取步骤，阻止事态扩大，令日本军队撤至事变前的原防区，并对中国造成的损失予以赔偿。国民政府提出附加建议，希望组成国联调查团，深入事发地调查真相。9月30日以及10月24日，国联曾两次通告日本撤兵。日本方面不但置之不理，反而变本加厉，进一步扩张对东北地区的侵略。同时，日本政府一方面在国联召开的会议上为自己辩解，另一方面催促关东军在奉天加紧拼凑傀儡政权，以便盗用东北民意作为幌子，使其侵略行径做到最大的合法化，以搪塞国际舆论，干预国联插手。去年冬天，日本政府认为拥持傀儡政权登台已有把握，便有了反差极大的变化，不但不反对国民政府关于组建国联调查团的建议，反而主动要求国联派出调查团来东北实地了解事变因由。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才会如此仓促地在长春成立。听着丁仪的讲述，茂人有些喘不上气来，他想插话，未等开口，便听丁仪又语速极快地讲起来。
2: 据我们分析，国联调查团是由英法德意美五国组成，出行前必定会同有关国家进行磋商，这样一来便会给日本人留下充足的时间，在调查团到来之前暗查特务，布置假象。调查团如果无法深入到中国老百姓当中，很有可能会被蒙蔽，被捕错失这唯一的机会。我们决定动用自己的力量揭露日军的暴行，争取到国际社会的干预，要趁日本特务还未加强监视和戒备时迅速采取行动，搜集足够的证据。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

0: 说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
1: 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收听由一路听天下精心制作的多人有声剧《望风烟》，作者刘荣书。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十集，猫人想站起来，激动地问：
6: 我能做什么？
5: 丁仪按住他的肩头：
6: 我们拟定的工作方向是针对日本人谎称的三个欺骗论调予以揭穿。第一，日本军队进兵奉天纯属自卫行为。第二，日本军队占据东北城市是为了维持秩序。第三，满洲国的成立完全出于东北居民的自觉自愿。关于搜集材料的原则，我们决定采用以下两点。一，针对上述三点谬论，注重事实证据，包括人证与物证。贵精不贵多，虽有事实，证据拿不到手的，都不在搜集之列。二，特别注意寻找日本发行的报纸，以及敌伪的官方文件所发表的有关材料，用日本人的矛攻他的盾，使其无反驳的余地。
7: 你们都在做这些事吗？
5: 茂人显得很是兴奋。
6: 都在做，还有更多的人参与其中。今天我找你来，是想告诉你，从现在开始，为了避免日本特务的注意，以后大家不再集会，就连青年会也不要去，那里已经引起日本特务的注意。我们接下来要做的是专心做好相关材料的搜集工作，什么时间碰头再另行通知。啊，还有一件事想请你帮忙，协助我们取得一份第一手的相关证据。
5: 茂人抬头，目光中充满期待。
6: 关东军警备司令部大门口悬挂的牌子是证据中的重中之重，既是满洲国，为何还要成立这样一个部门？据我们推测，日本人在调查团到来之前肯定会取下这块牌子，改头换面，欲盖弥彰，所以说必须要尽快将这一证据拿到手。
7: 怎么拿到？
6: 当然是拍照取得。我们已观察过，离关东军警备司令部最近最可靠的地方是一家商号，那地方你应该熟悉，即便不熟悉也能通过关系带我们的人进去。
7: 是正兴街那家商号？
6: 正是。
5: 某人哦一声兴奋地说：
7: 前几天我还去过那儿，是一个大院子，南市场内很多批发商都在那里囤积货物，我们一发河也在那儿有五间仓库。
6: 那可太好了，看来凭借你手中的资源定能帮我们解决很多实际的问题。
7: 可我不会拍照啊，况且……
5: 某人的表情因焦虑而变得有些沮丧。丁仪安慰他道：
6: 这你不用担心，我们会安排王开协助你完成。王开的正式工作是照相师，晚上才去电影院打另一份工。十岁左右他便去照相馆当了小伙计，这么多年下来对照相那一套已烂熟于心。你接下来要做的是带王开先去熟悉一下地形。
5: 茂人不知道，位于正兴街的南市场仓库以前是有前门和后门的，朝西开的大门正对以前的省财政厅，因车马喧嚣便被勒令封堵了，进出这里的运货车辆只能改由东门出入。好在院内比较宽敞，又兼仓库租金低廉，很多商户仍坚守在此。如今省财政厅一职挂了关东军警备司令部的牌子，商家们唯有暗自庆幸。真不敢想象，若开着西门，每天从戒备森严的警备司令部门前经过，会惹来多大麻烦。不说麻烦，单说那份惊吓，也会把财神爷吓走。 这一天，茂仁带上王开先去商号内转了一圈，凭他的身份进出这里很是自然，转遍整个院子也找不出哪里是拍照的最佳位置。经王开提议，二人又绕到另一条街上，从关东军警备司令部门前大摇大摆走过。大门口戒备森严，两名站岗的宪兵面朝的方向正对商号仓库后身。走到正门位置，王开放慢脚步，迎着西斜日光暗中伸出拇指矫正方位，皱眉朝对面瞄了几眼，见适宜拍摄的角度应是一处靠近门脸的位置。西照余晖中，门脸上方突出的眼角被涂描出淡淡的阴影。再次返回大院，二人又发现了新的问题，那处靠近门脸的位置离易发和所属仓库隔了五六间门面的距离，带着相机贸然上去必会引起商户怀疑，唯一的办法只能从此处攀上屋顶，看屋顶上有无通往那里的路径。二人正仰头向上观望，调来仓库不久的伙计小三子凑过来问：
8: 少爷，你们瞧啥呢？
5: 茂仁看他一眼，指了指王开：
7: 我朋友养的鸽子受了伤，好像落在咱这片屋顶上了。
5: 说罢捅一下王开：
7: 哎，你确定吗？那只花了你不少钱买的鸽子是不是落在这儿了？
5: 王开心领神会的点头。小三子说：
8: 那就上去看看呀。
5: 茂仁吩咐他道：
7: 你去帮我找下梯子来。
5: 小三子很快搬来一架梯子，善解人意的要架到对面人家的屋檐上，被茂仁制止。王开攀着梯子爬上屋顶，小三子也跟着爬上去。他身材矮胖，分量不轻，致使梯子抖颤，爬到一半便再不敢向上爬了。站在房檐下的茂仁仰头朝屋顶上看，见王开瘦小的身形轻如飞燕，蹿房越脊，在黑色屋瓦间攀援。走过一道窄墙，空中恰好刮起一阵大风，王开张开双臂掌握着身体的平衡，衣襟被风掀起，摇摇晃晃走过那道窄墙，跳到对面的平台上，弯腰三窜两窜便再看不到他。茂仁知道王开所做的一切都是按实际操作而演练，既要找准路径，又要尽量做到隐蔽，这样想着不觉间心里已是万分紧张。王开从房顶下来，迅速画好一张草图，将观察到的情况一一告知茂仁：从这里上去绕到那处门脸位置绝对没问题，正对大门还很适合隐蔽，问题是相机笨重，我自己根本无法单独完成拍摄，需要你的协助。茂仁点头：
7: 这没问题。
5: 还有便是拍摄的时间问题，假设我们选定一个日子，那天必须要保证天好，有充足的光照。茂仁苦笑：
7: 那就只能去问老天爷了。
5: 王开白他一眼说：嗨，我说的并不是问题的主要，而是要掌握光照时间，拍照时又不能被哨兵发现。茂仁听得有些发愣，王开进一步解释：哎呀，门口的哨兵是面东站的，我们必须利用上午太阳直射的时间拍照，太阳照着哨兵的眼睛，闪光才不会被发现。茂仁恍然大悟：
7: 那就应该是在上午9点到10点之间。
5: 对。茂仁却有些担心，那段时间正是院子里最为忙乱的时候，人多眼杂，不被对面的哨兵发现，也很容易被商号的人发现。王开挥手说：嗨，这就看你的了，咱俩前一晚能不能住进来，天亮前爬上屋顶隐蔽好，只要拍完照就啥都好办。
7: 这应该没问题。
5: 前一晚茂仁留宿正兴街商号，他请小三子喝酒，等小三子打起鼾声便出了屋门去查看那架事先备好的梯子，返回屋内 坐在床头，想着王开如何对一部相机动手脚。骗老板说相机出了故障，要送去检修。借由这样的机会，王开会把人为的故障调试过来，等拍完照再将故障复原，瞒天过海送去修理部。他虽去照相馆照过相，却对相机的性能一知半解，只知那行李箱大小的机壳子蒙一个黑布罩，照相师钻在里面，行为虽有些好笑，却是为了不使底片曝光。他忽地想起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每次照相，照相师说完看这边笑一笑时，总会攥一下手中的气囊，旋即爆出一束荧光。照这样的方法去拍照，即便日光晃着哨兵的眼睛，也保不准会被他们发现。冒人不禁心乱如麻，一直等到午夜两点，王开才赶来，身上背一只沉甸甸的帆布兜子。他倒一杯热水给他，不待他喝完，便把困扰自己的问题讲了出来。王开微微喘息着安慰他道，哎，不用担心，那是闪光灯，如果有足够的光照是用不到的。虽是初春时节，黎明时分的气温仍显凛冽，屋脊生了一层寒霜。低头朝脚下看，黑暗填充了屋宇与地面之间的落差，只在天色破晓前的一抹亮色里勾勒出瓦檐错落的剪影。穿行在屋脊上的冒人忽地生出一种恍惚之感，走在他前面的王开俯低身子，肩上的背囊看去像一件法器，或像小说中的矮小侠士。门脸南端的位置选得非常不错，墙垛的豁口恰好能容下相机镜头，褐色外壳最与破旧屋瓦颜色有异，若不细看很难分辨出来。他们落脚的地方是一处不到半米的平台，两人只能并排蹲着，却不能前后交叉。好在身后堆放着一排松散的木头箱子，若不经意朝屋顶上看，从商号大院内很难将他们发现。院内开始有灯光点亮，渐次熄灭之后，整个天宇慢慢苏醒。东方的天幕像一块铅板，不知太阳会不会碎了人愿。就在那一刻，冒人这才觉察到自己体内的一种隐疾。他先是不经意朝下面看了一眼，空井般的落差忽然怪异地抖动了一下，恐惧瞬间在心里滋生。越是不敢看，越是想往下瞧，身上冒出的冷汗瞬间踏湿他的胸背。王开跪伏在瓦脊上，正在调整相机的角度。门口悬挂的牌子为主要拍摄对象，在取影框里恰到好处。不经意间回头，看见冒人大汗淋漓平躺在屋檐上，手捂眼睛，却掩不住脸色的苍白与淋漓的热汗。王开抱着相机滑下屋脊，蹲在冒人身边问，咋了？
7: 我难受。
5: 咋会这样？能坚持吗？冒人动动身子，艰难坐起来，朝屋檐下看一眼，恶心与眩晕再次使他躺倒。
7: 不行，躺着还好说点，只要我再一看便难受得要死。
5: 哎呀，你这是恐高症，我有一朋友就有这毛病，那次我们爬高去挂幕布，他差点掉下来摔死。
7: 这可咋办？
5: 嗨，躺会儿就好了，尽量别往下看，只把眼前的食物作为参照。按照王开的授意，冒人心里果然舒服了许多。即便找不到治愈办法，接下来对天气的担忧以及拍摄时间的临近，心里越发紧张起来，也使他不治自愈。好在天气出奇的晴好，太阳冲破云层，迅速将东方天际的阴霾吸食殆尽。空中响过一阵歌哨声，对面上岗的哨兵木偶一样出现在大门口，皱着眉头，帽檐压得很低， 脚下的院子里响过一阵喧闹，所处位置的屋檐下有人高声寒暄，传来骨牌翻洗的声响，咳嗽声，吐痰声，因错发一张牌而引起的争执声，隔了房顶清晰传了上来。王开观察着身后的天空，伸出手指眯眼目测光线的变化，贸人跪伏在坡度起伏的屋瓦间，横向跪着，姿势如一匹木马，相机放在他背上，身体成了调整高度的支架。王开也半跪，一只膝盖抵紧他的肚腹，时间似已凝固。令贸人感到难受的并非身负的重量，而是瓦楞硌着膝盖，针刺般难受。后蹬的左腿绷成一张弓，小腿肌肉变得僵硬，导致脚尖酸麻。汗水再次从额头渗出，这次是热汗而非虚脱的冷汗，如湿发梢滴落眼角。他瞪着眼睛，仿佛与重叠的屋瓦对峙，瓦缝间除了陈年的青苔，半枚干涩的树叶，还有一具麻雀尸骸被灰尘扮演。很快便有些支撑不住了，只能低头，头颅也做了支撑，颤声问，
7: 还不行吗？
5: 王开闷声说，光线差不多了，我忘了件事儿，拍照时会有响声，必须等有别的声音才好按快门，你再坚持会儿。贸然胳膊一软，腰背塌缩，王开低声提醒他道，稳住稳住，马上就好。一辆汽车驶入警备司令部大门，镜里的哨兵忽略着镜头的反光，汽车的轰鸣声恰好掩盖相机快门发出的声响。贸人觉得背部一松，王开拍拍他的肩背，低声而兴奋地说道，好了，快撤。随即整理好相机，贸人想起身，膝盖如灌了铅，左脚用力一个蹬踏，右脚失足，身子沿斜坡滑落下去。王开一将背包附在肩上，伸手将他拽住，贸人的一条腿跌出屋檐，两手奋力抠索，这才止住下滑的势头。人如筛糠般抖着，抬脸看王开，脸上密布惊恐。王开对他一笑，刚想安慰两句，却听碎裂声在屋檐下炸响，不是一声，而是两声，两块青瓦坠地，一块完整降的人消停片刻，有人闷声在喊。贸人的脚下是一道仅能容纳双足交错而行的窄窄墙头，向前迈开步子。王开嘴唇合动，无声催促着他，想返回对他施以援手，却听见院子里传来叫嚷声，赶紧蹲下身子藏在一堵烟囱后面。贸人终于越过了那道墙头，

0: 却瘫倒下去，再不能动弹。他扬起胳膊冲王开挥舞，示意他不要管他。院子里的人声越发嘈杂，茂人心里清楚，这样僵持下去王开根本无法脱身，干脆屁股蹭着屋瓦往前挪动，站直身子向前迈出一步，闭上眼睛现身在屋檐上，将自己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他将眼睛睁开，见院子里虚浮着无数张仰望的面孔，有的惊诧，有的愤怒，更多的则是好奇。蓝天黑瓦衬托着他高拔的身子，一道长长的影子投射在院地上，影子晃动令他生出一种跌落的悸动。由于背光的缘故，屋檐下的人们一时看不清他的容貌，一番议论过后，听到有人说，
1: 那不是贼，这人我认识。
0: 随即放声高喊，
1: 某人，天这么冷，你咋跑房顶上去了？
0: 某人屏息细看，是王善意，正在一脸费解地望着他。人群外围，小三子气喘吁吁跑进前来，他调转目光，瞥见王开的身影在错落屋脊间一闪，心里放定，想回应一声，却开不了口。随着茂人转头的动作，王善意也不由自主朝西南方向瞟了一眼，捕捉到一个稍纵即逝的矮小背影，身上附了东西，更像一个盗贼。他不相信茂人会有什么越轨的行径，心里满是疑惑，拽过站在一旁的小三子则问道，
1: 你家大少爷咋的了？
0: 小三子一脸困惑，
2: 那是我家大少爷吗？
0: 王善义随手在他的光头上拍了一掌，说，
1: 你仔细瞧瞧，不是你家大少爷又会是谁？
0: 小三子缩着脖梗，手搭凉棚看了一瞬，嘴里嘀咕，
2: 昨晚还好好的，这会儿上房揭瓦办了啥意裳？
0: 跺脚道，
2: 少爷，我找了你一早上，你咋跑房顶上去了？
0: 茂人搭了腔，半空里飘落的是一声长长的叹息，
3: 唉，心里憋屈，来房顶上散散心。
2: 咋就憋屈了？
3: 我不愿意来这破地方，我爹偏要我来，让我掌管一发和批发部。人活着咋就这么不随愿呢？
0: 下面议论声纷纷，
4: 这小子那个是要寻短见呢。
0: 小三子拖着哭腔喊，
2: 哎呦少爷，我的哥，你快下来吧，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掌柜的能饶得了我吗？你这是要把我往死路上逼啊。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边防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如何办理边防证，是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边防证的办理流程和所需材料：一、一寸照片三张；二、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三、边境管理区通行证申请表；四、申请人户口本复印件。若申请人不是户主，需要把户主及本人的户口页一起复印。地址：连云港市政务服务中心，具体可咨询公安窗口电话85868110。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不？大人觉15。
8: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得便宜处心心乐，不过心时闷闷忧，不讨便宜不折本，也无欢喜也无愁。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我的各位听友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节目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那今儿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是1988年的春节晚会上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一段电梯奇遇。这是姜昆老师继虎口遐想之后又一段充满了讽刺精神的经典之作，同时也要感谢梁左的精彩创作。闲言少叙，咱们来共同欣赏。
10: 让我们相聚在龙年，让我们相聚在北京，让我们相聚在中央电视台，让我们相聚在
11: 喂姜昆啊，该你的节目了，你干嘛呢？
10: 我自己先编两句新词表达表达心情。
11: 我说歌里没这内容吗？
10: 哎，我在这种时刻我难以表达，我这脑子里想法太多，新的东西也多，这个看见新节目新点子新想法。
11: 你先说说你最近又有什么新的想法？
10: 我最近新想法可多了。最近我琢磨着
11: 啊，
10: 您说要像您这样的演员，要把您关一大铁笼子，放点吃的，卖票参观，是不是能招好些好些人呢？
11: 你说，你这叫什么主意啊？
10: 怎么了？
11: 这人有关到那里的吗？
10: 我就给关一回，
11: 关大铁笼子里了，
10: 跟铁笼子差不多。
11: 那什么地方？
10: 电梯。
11: 电梯？
10: 老电梯。
11: 哦，
10: 就一大栅栏门，高啦高啦高啦高啦的。 外边能看见里边，里边能看见外边。啊，那边一大铁坨子，铁坨子下去，电梯上来，电梯下去，铁坨子上来，我就给关这里边了。
11: 嘿，这什么年代的电梯啊？
10: 年代说不准，要论辈分的话，我太老了，叫他大舅。
11: 我，八国联军那年的，
10: 差不多。
11: 哪个单位有这样的电梯呢？
10: 我们区新成立一个效率委员会。
11: 你跑那儿干嘛去了？
10: 反映问题去了。
11: 什么问题
10: 啊？我们家住那居民楼啊，夏天水管子老没水，呵，弄得给孩子洗澡得干搓泥，搓得我们楼里孩子一个个跟胡萝卜似的。
11: 好嘛。那是得赶紧的反应，
10: 从夏天反应到冬天，水的问题解决了，
11: 好，
10: 暖气又没了，哎
11: 呀，更要命了。
10: 这不是我们居委会最近成立了老年迪斯科学习班，
11: 干嘛呢？
10: 说解决取暖问题。
11: 嗨，那解决得了吗？
10: 居委会大妈说我能说会道啊，派我到效率大楼就来反映问题来了。
11: 效率大楼啊，甭问这效率低不了
10: 啊。一进门，我就看见这铁笼子似的大电梯了，这边一个，那边一个，你说我钻哪个？
11: 你随便上啊，
10: 倒霉就倒霉这随便上。
11: 怎么？
10: 俗话说上去容易下来难，打上去以后我就没下来。
11: 哦，这电梯不走了？
10: 走，快着呢。那刚一进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锁上门，咣。我一看，嘿，五楼到了。
11: 是够快的，
10: 没法不快啊。那大铁坨什么分量，我什么分量，他拽我还不跟玩似的。
11: 我听着都悬的，
10: 悬的还在后边呢啊。逛这门怎么也逛也不开，哎呦，就听见滋儿啪，哎，又回一楼了啊，
11: 白上了。
10: 没白上，滋儿咣，哎，五楼滋儿啪，一楼没二十分钟他租了我60多趟啊。哎呀
11: 那是电梯出故障了，快想办法。
10: 我在里边是又跳又敲又凿又挠。哎，
11: 你可留点神，你要把那大铁坨子震下来，你可就一出了到底了。
10: 你别说啊，还真管用啊。挠吧挠吧，就听见咔嚓。
11: 怎么样？
10: 电梯停了。
11: 还真不错。
10: 要不说遇到事儿您不能着急，那挠两下，哎，就给人挠坏了，不是？哎，
11: 不是电梯停了吗？
10: 停的不是地方。
11: 停哪了？
10: 三楼看见我两只脚，四楼看见我半拉脑袋。
11: 啊，卡当家了啊！快喊人呐！
10: 当时在里边扯着脖子，我嗷嗷叫唤两声，嚯，一楼两道的人都出来了。
11: 是，没法不出来，人不知道里边闹什么呢。
10: 大家一通找啊，有眼睛尖的看见我了，嗨，别找了，在这儿呢，逮着了。个儿挺大的，还眨么眼睛呢？
11: 废话，还喘着气儿呢。
10: 有个领导过来，起开起开起开，我看看逮着什么。哎呦，姜昆、啊、
11: 认出你来了，
10: 在这儿玩呢。哎呀，
11: 那叫玩啊。哎呀，
10: 演员深入生活真够深入的，才露半拉脑袋啊。相声演员真滑稽，坐电梯跟人都不一样，两层他一人把着。真是艺术家的风度。
11: 人家反映问题来了。
10: 不说那个，来来来，在里头跟我们说段相声，我们这鼓掌欢迎了啊。哎，
11: 你先打开门让人出来
10: 啊。不给打，一打他就跑了，这东西快着呢。我给他，
11: 你说这叫什么领导？
10: 不能怪人家啊，人家不明白怎么回事。
11: 你跟人说清楚了啊。
10: 从头到尾一讲啊、哦、所有的人都着急了。哎呀，另一位领导站出来了。嗯，我看看怎么回事。我给，哎呀，我说什么来着、这个老电梯我早知道他就要出事，我就是木说。哎，
11: 你凭什么不说呀？他
10: 不，我是个伙食科长。
11: 哦，管伙食的。
10: 哎，我从我这个工作角度出发，对不、双增双接，这个电梯虽然老点还能动会呀、拉个货呀，拉个人呀，小车不到咱就只管推，反正我是不敢坐、
11: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10: 咱解决问题。
11: 那就对了，
10: 江坤同志，我表表态啊，咱出个主意啊。据我所知，你关在这个电梯里这个10天半个月你是出不去了啊。我的意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啊，你在我们这儿入伙吧。
11: 什么？在这里吃饭
10: 呀？我们这个伙食搞得还是不错的。我把我们伙食科的情况简单向你汇报一下啊。我这儿有份年终总结，我给你念一念。这还有个小帽了啊。碗里红旗飘，人人干劲高。伙食工作要搞好，卫生防疫最。
11: 不是，不行了行了，这还关着人呢，
10: 要救人是吧？
11: 哎，就是啊。
10: 哎呀，这个事儿他不归我管呀。
11: 你瞧，
10: 你看你是干什么？你是演员是不？
11: 是
10: 演员，你是搞宣传工作的啊。 长，宣传科长在这儿呢。宣传科长，你讲两句嘛，什么事都讲个对口啊。你表态，你表态。
11: 这还有位宣传科长呢。
7: 宣传科长过来了。
6: 嗯，我不是不表态啊。嗯，我早就晓得这么老的电梯迟早是要出现问题的，我就是不说。
11: 嗯、你怎么也不说呀？
6: 我到他看一看，他把谁给关住？这么老的电梯关住了人一点不奇怪，关住人倒奇怪了。
11: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6: 关你关在这里头、啊、你对你讲没什么好处啊。
11: 就是。
6: 可是对整个事业来讲、嗯、当然也没什么好处了。
11: 但
6: 是它容易引起领导重视、啊、这就是一个老电梯跟新大楼新旧体制交换起来所产生的一种矛盾啊。
11: 矛盾
6: 呢。哎，你关在里暂时还不适应是吧？
11: 难受着呢。
6: 那么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
11: 那就更受不了了。
6: 所以要加强学习，
11: 学
6: 啊，改造自己，经常到群众当中走一走。
11: 哎，走得出去吗？
6: 我们给点鼓励吗？
11: 鼓励。
6: 我们的口号就是大干苦干一百天、啊、第一季度开门红啊。这个门开不开啊？我们的口号就是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哦，在家也飞不掉的。我们的口号
11: 都喊口号了、啊、还是办点实际事儿吧。现在的问题是人关在里头了。
6: 哦，这里关的是人是吧？
11: 多新鲜
6: 啊。不，这个人，这个人他是归人事科管的嘛，对不对？你看人事科长就在这里、嗯、我们学习了那么久，主要精神要掌握住党政还是要分开的嘛。
11: 好嘛。哎呀，看来这事儿还得听人事科长的。
10: 人事科长大概有点权力，过来就训我。嗯，我说这江坤啊，你说这么老的电梯，我早就知道他要出事，我就是不说。啊，
11: 你们都商量好了不
10: 说？你说你那么一大活人，不缺胳膊不缺腿，你往这里你挤什么？你这玩意儿，
11: 人家知道你这怎么回事啊？
10: 你这一人在这里老待着，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11: 着急着呢。
10: 光着急解决问题吗？
11: 解决不了问题。
10: 你说老在这里待着不上班，你是个事儿吗？
11: 他不是个事儿。
10: 你们那边领导能答应你吗？
11: 不能答应。
10: 大伙儿都像你这样在这里边待着不上班去，那四化还实现得了吗？
11: 实现不了。
10: 那祖国大业还能统一吗？
11: 统一不了。
10: 那十三大提出那么老些个大
11: 政策，你可听明白了啊？不是人家乐意关在里头、他是出不去啊。
10: 那我想办法，我就这问题我给他解决了。
11: 哎，
10: 对不对？
11: 那还像个领导的
10: 样。就我职权范围内，我说点个人意见，不一定成熟了啊。
11: 那你说吧。
10: 我那意思，我现在到楼底下，我给你开封介绍信、嗯、给你们单位寄去，那叫借调，就算把你给调回来了、嗯、白天呢在电梯里我算你出勤，晚上算你值班啊。你想睡你睡会儿，睡不着你帮着抓个坏人什么的。你们大家伙说我这主意怎么样这会儿啊？
11: 我看呢、啊、你这主意够馊的。
10: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11: 本来嘛，关在电梯里头能抓坏人吗？
10: 那坏人在外边破坏，你就在里边干看着呀。你啊，
11: 可不就得干看着吗？
10: 那算了算了，抓不抓在你了，反正让我解决就解决到这程度啊。啊，你想要进一步解决的话，哎，办公室王主任你在这儿，你拿总啊，咱别一棵树上吊死。来，你来，你来。
11: 行了，王主任快拿主意吧。
10: 王主任是个东北人。嗯，哎呀，这么老的电梯搁俺们这旮瘩关着人呐。
11: 我早知道这电梯要出毛病，我搁半拉站着我就是不说，对不对？
10: 你咋知道的你啊？
11: 你们全这毛病啊。
10: 我在里边也急了啊。我说你们那都说什么呢？你们
11: 就是啊，
10: 你们到底放我出去不放我出去？哼，你们要本事你们老关着我，
11: 关到退休。
10: 你们要是要放我出去的话，我给你们编相声、哎、我讽刺你们，我学你们，我上春节联欢晚会，我给你们说去。我跟你说、哎哎
11: 哎、王主任你看怎么样？
10: 王主任一听、啊、哎呀，姜昆同志，你那玩意儿隐瞒内部矛盾，你搞那嘎子说啥？那玩意儿一说全国影响多大，那玩意儿啊。不是不给你解决，依我说解决你问题主要是两条、哦、那叫上靠领导下靠群众、嗯、像你这样搁中间待着同志，你属于上下够不着，四边靠不住，总而言之你属于十三不靠啊。你
11: 嗨，打麻将啊？
10: 谁打麻将？上班时间打麻将我扣他奖金，那银字就银呢。你打麻将你还有个人道主义没有呢啊？上这所有人干部跟我走，上六楼会议室开会讨论怎么救银问题，大家都去。姜昆同志，我个人意见你就不参加了啊。
11: 是啊，他参加得了吗？我看呐，这会指不定开到什么时候。
12: 你别说，效率大楼还是真讲效率。
11: 是吗？
12: 没一会儿功夫，人家伙食科长回来了。
11: 还真回来了。
13: 姜昆同志，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嗯、我们研究出来了。
11: 还真够快的。
13: 我们通过研究决定把你的伙食标准定在2.6块。

0: 中西咱们吃一点死稀丸子鸡蛋汤啊，一顿饭有六个馒头，你够不？
1: 哟，研究的就这个呀？
0: 你看都来了
1: 啊！我一看，嚯，四喜丸子鸡蛋汤，哦，热气腾腾的大馒头，哦，
0: 我这个饿呀！
1: 那你就吃吧。
0: 那栅栏门挡着进不来啊。
1: 对了，想吃还吃不成。
0: 有个小朋友在外边出主意，嗯，姜昆说说，我们把馒头和丸子掰碎了往里扔，你张大嘴接着啊！
1: 嘿，到底是啊。还是这个小孩的脑子快，
0: 快什么呀？别夸了啊！动物园小孩逗狗熊都会这手，
1: 我说的呢。
0: 这个扔馒头，那个弄馒头，啊，弄得我嘴里头，我东一口西一口，对付了个半饱。嘿，吃汤成问题了。
1: 对了，这汤没办法往里扔，
0: 小孩掏出那滋水枪来了啊！他灌上汤往里滋，
1: 哎，这主意真行。
0: 行什么呀？啊！嘴上眉毛办事不牢，你倒瞅准了，他弄我一脸鸡蛋汤啊。
1: 你说这叫什么事？
0: 这么会儿功夫啊，人家宣传科长也过来了。
1: 哦，宣传科长也来了。
0: 姜昆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1: 又研究出来了。
0: 我们觉得像你这样的演员能关在我们这个大楼里，这是很难得的。哦，为了搞一点纪念，我们决定授予你一个光荣称号。
1: 称号？
0: 我们想像什么植树造林、标兵灭鼠能手、百公里无事故，这些名额已经满了，我们就不考虑了。我们的意思是搞一点精神上的。后来大家一致决定送你一块匾，上面写四个大字。
1: 什么大字？
0: 铁窗烈火，怎么样？
1: 这都挨得上吗？
0: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哦，姜昆同志，你可当科长了你啊？
1: 科长？
0: 那玩意儿，我跟你说，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你这玩意儿演员影响大点，照顾我们单位影响，绝对让你在电梯里期间你享受科级待遇。就你这资历，你还有点破格啊！这瓜子里磕出一臭虫，大家伙儿。买的票排着队，低着头打我眼前过，一个就跟瞻仰仪容似的。哎，
1: 干嘛要低着头？
0: 他们在上头，我在底下，不低头不行啊！
1: 啊，要不看不清楚。
0: 眼看着天就黑了，嗯，就听一个女同志在喊啊，就说是上外边反映问题来了，嗯，一去不回头。我一打听，自己在这卖票展览呢。啊，你说你至于吗？姜昆，你藏哪儿去了？出来，家姐！
1: 儿子。来的这位是谁呀？
0: 我们孩子他妈来了。
1: 得，这回更热闹。
0: 赶紧讲清怎么情况。嗯，我爱人急得就要哭。哎，他一哭我急了。哎，啊，孩子妈，啊，你别哭啊！我在里边挺好的，
1: 还挺好的。
0: 你别看我管理的，我都当科长了。
1: 科长，
0: 伙食标准2.6啊！中午吃的是，鸡蛋汤。
1: 不，行了，行了，行了。
0: 你向我学习啊，我还挺乐观的。
1: 这叫乐观呢？
0: 你在家里千万等我。嗯嗯，等领导研究。等我回家，千万守住了。哎，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1: 好了，别表态了。
0: 这时候就听见楼道里的广播喇叭响了。
1: 广播什么？
0: 各位同志请注意，各位同志请注意。嗯，为了照顾和抢救关在电梯里的演员，嗯，经领导研究上级批准，哦，决定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1: 什么技术？
0: 定向爆破。
1: 爆破！
0: 为了照顾大家安全，请所有的人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哎，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啊，我爱人一听，姜昆怎么快撤？啊，我一挺胸脯，你撤，我掩护。
1: 哎呦，你哪儿行啊？
0: 不行也得行啊！啊，我爱人急得就哭，所有的领导都劝。胡说嘛，胡说嘛！啊，那个炸药啊，那玩意儿那么一大捆，那个小伙子一扛就走，目一贴，啊。哎呀，那个小伙子一顿饭6个馒头还不准够了我。
1: 离不开伙食问题。
0: 艾伦同志，你不要着急，这个炸药很厉害的啊！咣一炸的话，那个电梯都能成粉粉面面的。哎呦，或掉旧的，我们换新的，我们换新的。
1: 那人你就不管了？
0: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啊，姜昆同志啊。我说这炸药进口的，也就是你我给你用，一般人级别的可还不够呢。我跟你说，主要得花多少钱？光机一炸的话，啊，你在这儿先盯着，我先撤一步了啊。
1: 他溜了，
0: 就是人家王主任办点正经事。
1: 他有什么主意？
0: 早说话，办实事，赶紧点火。
1: 火！
0: 所有人快撤，快撤，快撤！姜昆同志别害怕，这玩意儿没准指不定想不想挠。
1: 我听这话都瘆得慌。
0: 我一看大家伙这么说，我也表表态吧。嗯，我说同志们。你们走，危险我来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1: 够勇敢的。
0: 10 9 8 7 6 5
1: 要点火，
0: 大伙儿都走了，我也别撑着了，我一抱头一窝腰，就听你嘎，
1: 怎么样？
0: 就这一声真把我蹦出来了。
1: 好啊。
0: 好什么呀？从这电梯

0: 蹦出来啊，又蹦那电梯里去了。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我是小楼，这里是欢乐群英会。那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德云社总教习高峰高老板和他的搭档栾云平带来的一段传统作品《夸住宅》，小楼跟您咱们共同收听。
5: 先把那歌给大家唱了怎么样？
6: 欢迎高老师。
5: 刚才人家谢谢大家，刚才人观众朋友啊特别热情，给我们两个人献花啊，说让他唱一歌，
6: 看还是我唱吧。
5: 他说他唱不了，
6: 我唱不了
5: 啊，因为什么呢？嗓子里边长了痔疮了。等他这两天咽下去之后呢？
6: 你先等会儿，啊，这痔疮长嗓子里边。
5: 大夫说的，
6: 不对
5: 啊，
6: 不对
5: 啊，反正嗓子不太舒服。
6: 嗯，
5: 哪天等练好了，再给大家学唱这个李双江老师啊。唱得好极了，
6: 嗨，学唱嘛。
5: 刚才这几个演员特别卖力气，
6: 嗯，
5: 可以说现在全中国最受大家欢迎的演员，
6: 哎，最火，
5: 郭德纲、于谦、岳云鹏，
6: 嗯，三位
5: 表演这段相声也好，
6: 嗯，
5: 叫八马褂，
6: 哎，老节目，
5: 传统改编的，
6: 是，
5: 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
6: 嗯，
5: 大家对我们两个人也非常喜欢，
6: 怎么？
5: 我们刚往这一站呢，
6: 啊，
5: 他们都走了，你看，哎，说着这事儿呢，嘿。
6: 该开会了，
5: 应该走。
6: 为什么呀？
5: 不是真走，
6: 干嘛？
5: 上厕所方便方便，人家还回来。
6: 哎，你得歇会儿。
5: 刚才这段相声我没看表啊，
6: 啊，
5: 我估计得有一个钟头左右。
6: 哎，差不离，
5: 时间不短了。
6: 是，
5: 前面还有好几段。
6: 嗯，
5: 您听累了，老坐着也辛苦。
6: 嗯，
5: 到厕所里边方便方便。
6: 对，
5: 或者抽根烟
6: 啊。
5: 哎，郭德纲也需要休息休息。
6: 哎，郭老也歇会儿。
5: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段呢，
6: 怎么样？
5: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
6: 咱这俩事儿别一块儿说行不行？
5: 你就甭管了，
6: 还不让管了。
5: 反正郭德纲相声说得好，
6: 哎，对，
5: 受到大家热烈的欢迎，
6: 嗯，
5: 能够整理改编，
6: 哎，这是优点啊，
5: 把传统节目很多糟粕剔除出去，
6: 好，
5: 加入很多更糟粕的内容。
6: 全剩糟粕了，是不是？
5: 反正我也爱听他说相声，
6: 是，
5: 各位朋友甭问，也喜欢听，
6: 哎，对啊，
5: 我也爱听你，
6: 我。
5: 你的相声说的也不错，
6: 我可差劲了。
5: 你不光相声说
6: 的
5: 好，
6: 我还有别的吗？
5: 家里边生活条件好，
6: 反正是不愁，
5: 比我们都强。
6: 是啊，
5: 我们住那个房子叫单元房。
6: 对，
5: 他家不然。
6: 您说说我们家
5: 别墅？
6: 别墅，
5: 他家住别墅。
6: 对，
5: 光北京市各位
6: 怎么样？
5: 人家家六个别墅，
6: 哎，住着的方便。
5: 您琢磨趁多少钱？
6: 是，
5: 光北京市六个别墅，
6: 六个，
5: 最矮那个四层，
6: 四层，
5: 地下三层。
6: 我们家是停车场。
5: 停车场干什么呀？
6: 您说反了，
5: 应该是呢，
6: 地上三层。
5: 对对对，地下一层。
6: 哎，对了，
5: 家里有别墅，
6: 是，
5: 有汽车。
6: 哎，汽车也有，
5: 他们家有四达汽车。
6: 四达呀，
5: 您听这得多少？
6: 是，
5: 一达十二辆，
6: 四达呢，
5: 三十七个。
6: 哎，
5: 这些汽车
6: 你会算账？您会算账吗？
5: 怎么会不算账啊？
6: 四达四十八辆，
5: 我说的呢？
6: 您三十七辆了，
5: 四十八
6: 是？
5: 你不知道
6: 怎么回事啊？
5: 不是有二十一个你去修理去了吗？
6: 哦，
5: 对不对？
6: 那也不对。
5: 反正我夸你家里有车，
6: 是
5: 有汽车，他家那车我都叫不上牌子来，
6: 嚯，
5: 因为我不会开车。
6: 哦，
5: 他家那车有好的也有一般的，
6: 对对对，
5: 最好的那个车也没有太高档的。
6: 嗯，
5: 为什么呢？他低调。
6: 低调，
5: 最好那个车也不算太高档啊，嗯、也比较不错。
6: 是什么车？
5: 就是奔驰啊，啊
6: 奔驰，
5: 奔驰。
6: 嗯，
5: 最次的那个，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那个
6: 啊，
5: 也不错了。
6: 什么车呢？
5: 桑两，这车很实用。
6: 什么？
5: 也省油。
6: 什么？什么车？
5: 桑两。
6: 什么叫桑两啊？
5: 桑两吗？你看
6: 这桑两，
5: 桑塔纳两千。
6: 没有您这么简称的
5: 桑两，
6: 就桑塔纳。
5: 桑塔纳
6: 是
5: 这个家里头也有，
6: 嗯，
5: 他跟他爸爸都会开车。
6: 对呀、啊，
5: 爷儿俩出去玩去，
6: 啊，
5: 上同一个地方，爷儿俩得开两辆车，
6: 各开各的。
5: 他爸爸嫌他开车太快，
6: 对，
5: 他嫌他爸爸开车太快，
6: 开不到一块儿去
5: 啊，
6: 全太快合着，
5: 他快的程度不一样，
6: 是啊，塞上了，
5: 让着他爸爸，
6: 嗯，
5: 给他爸爸开大奔，
6: 是
5: 他自己表示谦虚，
6: 啊，
5: 开那个桑两。
6: 桑塔纳
5: 啊，就是一个奔驰，一个桑塔纳。
6: 对，
5: 出了小区，街坊四邻看见，没有不夸的，
6: 多新鲜！
5: 哎呀，这爷儿俩多好啊！
6: 怎么好？
5: 又奔桑去了。
6: 嗯，
5: 奔驰在前头，桑塔纳啊，车头咬车尾。
6: 奔桑啊，
5: 奔驰桑塔纳，简称奔桑，
6: 没有这么简称的，
5: 取这个吉祥话。
6: 这奔桑是吉祥话啊！
5: 你这，你还能给别人奔桑，证明你们还活着呀？
6: 我们家也太容易满足了，
5: 活着是最幸福的事儿，对不对？凡家里有钱，
6: 是
5: 站着房躺着地。
6: 对对对，
5: 说句老话啊，
6: 您说老话，
5: 你们家
6: 怎么样？
5: 可以说是家大业大。
6: 对，
5: 家大业大，有的是蛤蟆。
6: 我们家住坑里，是不是？
5: 不是，不是，家大业大，有的是鞋袜。
6: 鞋袜？
5: 不，家大业大，有的是马褂。
6: 我没那些个。
5: 家大业大，有的是爸爸。
6: 好，这玩意儿够呼应的，还
5: 大家庭吗？
6: 什么大家庭啊？
5: 家大业大，有的是什么？
6: 家大业大，有的是骡马。
5: 哎，家大业大，有的是河马。
6: 河马呀？
5: 哎，我这离动物园挺近的。
6: 骡马，大骡子，大马，
5: 这是个老话了。
6: 哎，对，
5: 家大业大，有的是骡马。
6: 嗯，
5: 你们家是良田千顷，
6: 这是阔，
5: 树木成林，
6: 是
5: 米面成仓，煤炭成垛，
6: 嗯，
5: 金银成躺，跳子成刀，现钱成堆，骡马成群，鸡鸭成闸，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簪环成对，珠宝成匣，好物成台，美食成品，姐妹成恨，兄弟们成仇
6: 啊，全打起来了，
5: 应该是呢，
6: 兄弟们和睦，
5: 手足弟兄，
6: 对，
5: 你们家上辈老哥仨，
6: 他还真知道，
5: 对不对？
6: 对，
5: 你有一个大爷，
6: 有，
5: 你大爷。
6: 你大爷、
5: 哎，我看他们一说这个，大家都乐，怎么我说大家不乐呢？
6: 因为他们说贫了，
5: 哦，说太多了。
6: 嗯，
5: 你大爷嘛，咱一块儿来一个怎么样？预备，开始。
6: 哎，这改大合唱了。
5: 对，再来一个哈啊，预备，开始。
6: 不，
5: 行，
6: 我没那么大罪过
5: 啊。就把这事儿交代清楚了。
6: 什么事儿啊？
5: 头一口啊是你大爷，
6: 怎么又改算人口了？
5: 不是老哥仨吗？
6: 对
5: 啊，行大的你大爷，
6: 是
5: 你还有个三叔，
6: 有，
5: 对不对？
6: 对对对
5: 啊，好像还有个父亲。
6: 嗯，
5: 别
6: 好像，
5: 嗯，
6: 就是有父亲。
5: 有没有？
6: 有，
5: 有个父亲。
6: 对，哎、
5: 你父亲行二。
6: 哎，对，
5: 对不对？
6: 是是是，
5: 你父亲是不是行二？
6: 是行二。
5: 你父亲二不二？
6: 二啊。他这玩意儿往沟里带你，你像话吗？
5: 是不是行二？
6: 哎，是行二。
5: 哥仨这关系特别密切，
6: 嗯，
5: 可以说是亲密无间。
6: 呵，您听这词儿，
5: 忠厚传家。
6: 对，
5: 甭说亲哥仨了
6: 啊，
5: 你大妈，
6: 嗯，
5: 你三婶儿
6: 是
5: 跟你母亲
6: 啊，
5: 这狐狸们，这妯娌们，
6: 我这，
5: 他们之间的，
6: 您说清楚没？是狐狸们，是妯娌们，
5: 差不多得了。
6: 甭去，这差着两条腿呢。
5: 狐狸行吗？
6: 不行，你别惦着划过去、啊、我告诉你。
5: 什么什么狸？
6: 妯娌。
5: 妯狐狸。
6: 离不开狐狸是吧、
5: 我老觉着这离动物园挺近的。
6: 甭碰那哪儿多骚气。
5: 猴。
6: 猴狸干嘛？狐狸。
5: 狐狸。
6: 我也狐狸了。
5: 狐狸。
6: 妯娌。
5: 妯娌们，
6: 哎，
5: 跟亲姐们一样，
6: 是
5: 没抬过杠，没拌过嘴，没动过手，没打起来过。
6: 嗨，
5: 和睦大家庭嘛。
6: 对，
5: 但是大家庭到你这辈儿完了，

0: 么了？
1: 没有这么多人了。
0: 哦，
1: 你看你大爷没儿没女，
0: 对，
1: 你三叔不孕不育，
0: 你这他就赶上了。
1: 你父亲行二啊？
0: 对呀、
1: 啊。你爸爸又没儿子，
0: 可不。
1: 所以说呢，
0: 你
1: 到你这辈儿，我告诉你啊，
0: 您先等一等吧。
1: 嗯，
0: 我爸没儿子，我打哪儿来的？
1: 你打四会来的。
0: 你还全知道是不是？
1: 你说你打哪来的干嘛呀？
0: 我就是我爸儿子呀。
1: 你没听清楚
0: 什么呀？
1: 我说你爸爸有你之前没有儿子，
0: 这不废话吗？
1: 这可不是废话哟。
0: 哟呵，
1: 就说你是独生子，
0: 对对，
1: 你是长子，
0: 是就一个。
1: 比如说有你之前还有个哥哥，他不也有儿子吗？
0: 哦，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有你之前没儿子？
0: 没有没有，
1: 老来得子。
0: 嗯，
1: 你爸爸91岁有的你。
0: 我爸这身体够棒的。
1: 我记得有个101，
0: 更厉害了，
1: 有个一
0: 51，
1: 够巧的了啊！
0: 可不够巧的了。
1: 51岁有的你，
0: 嗯，
1: 其实当初一生你的时候啊，还不是生一个，
0: 啊？
1: 你不知道吧？
0: 不知道，
1: 一块生了俩。
0: 你说说，
1: 生俩，
0: 嗯，
1: 同年同月同日不同时，都一个模样，都这么含着，你知道吗？
0: 不含着了。
1: 生了俩，
0: 嗯，
1: 这叫什么呀？
0: 什么呢？
1: 卵生。这在医学界统计过，
0: 行了，嘿，
1: 是千分之是六，
0: 哎哎哎，
1: 现在长了，因为有人工做的嘛。
0: 你妈才下蛋呢，
1: 这碍着下蛋什么事儿？
0: 什么叫卵生啊？
1: 双胞胎啊，
0: 双胞胎就卵生。
1: 双胞胎俩烙生一个模样，卵生，
0: 那叫孪生。
1: 孪生，
0: 对，
1: 你不要以为你姓孪就是孪生，说不准，知道吗？
0: 这我还找不着爸了，是不是？
1: 孪生是
0: 不不不，就孪生。
1: 我记得有个卵生呢，
0: 那蛋孵的才卵生呢。
1: 像你这路蛋孵的啊，
0: 你才蛋孵的呢。
1: 你看你老搅和着说乱，
0: 他赖我搅和了，
1: 说乱了，
0: 就是、
1: 换个词儿，
0: 换一词儿，双棒，
1: 双棒。
0: 对，
1: 这天吃有点凉了，
0: 我这卖冰棍来了是不是？
1: 你不说双棒吗？
0: 双胞胎，
1: 双胞胎。
0: 哎，
1: 玩笑免去啊
0: 啊！
1: 当初一生生了一对儿，
0: 嗯，
1: 后来呢糟践一个。
0: 一嘴芦灰渣子
1: 就死一个，
0: 哎，夭折了，
1: 剩你自己了。
0: 是，
1: 其实啊，各位，
0: 嗯，
1: 要是还原历史的话，
0: 怎么样？
1: 其实，在想当初啊，
0: 嗯，
1: 死的那是你，你是你哥哥。
0: 什么？
1: 明白这意思吗？
0: 我不，您再来一遍。
1: 就是说，不是死一个吗？
0: 对啊，
1: 就是死的那个其实是你。
0: 我
1: 现在你呢是你哥哥。
0: 列位，您帮我琢磨琢磨啊，也别光骂我。
1: 明白了吗？
0: 我已经死了。
1: 哎，死那是你。
0: 我呢？嘿，你瞧，嘿，我哥哥。
1: 对，你要娶个媳妇得管人叫嫂子。现在你那闺女是你侄女。
0: 我们家怎么那么乱呢？
1: 反正就是哥俩剩你一个了。
0: 啊，就我一个了。
1: 明白了吧？
0: 我也不明白，就这样了。
1: 这叫千顷地呀！
0: 啊，
1: 一棵苗，
0: 一棵苗。
1: 老哥仨守你一个，能不疼你吗？
0: 是疼。
1: 老哥仨拿你当心尖儿，
0: 就这么爱呀、啊。
1: 老哥仨拿你当活宝，
0: 嘿，
1: 老哥仨拿你当命根子，
0: 您听听，
1: 老哥仨拿你当眼珠子，
0: 嗯，
1: 老哥仨
0: 啊，
1: 就一个眼睛，啊、嗯，你算算，
0: 俩瞎子一独眼龙，
1: 我说瞎子了吗？我打站这儿我提瞎子了吗？
0: 你是没说呀，
1: 啊，
0: 你说老哥仨就一眼睛，
1: 老哥仨就如同懂吗？
0: 好比，
1: 哎，如同有一个眼睛一样。这么疼爱你
0: 啊、哦！他这比喻，
1: 哥仨感情好啊，
0: 是是，
1: 形影不离，
0: 哎，老在一块儿，
1: 谁也离不开谁。
0: 你团结吗？
1: 没事的时候都在一块儿待着，
0: 嗯，
1: 一说上大街办什么事儿
0: 啊，
1: 哥仨一块儿走，
0: 哎，集体吗？
1: 你父亲在前边，
0: 是
1: 后面那哥俩扶着肩膀，
0: 哎，还是瞎子呀？嘿，回来吧，你别掉下去。
1: 你父亲在前头，
0: 是就他一只眼，要不掉沟里了。
1: 这人老这么偏激，
0: 这是偏激呀、啊！
1: 都有眼睛，
0: 哎，对，
1: 都能看得见。
0: 嗯，
1: 要说最疼你的不是这哥仨，
0: 谁最疼我？
1: 你母亲，
0: 我妈，
1: 母爱，各位谁都替代不了。
0: 那可不嘛！
1: 当着各位亲爱的观众，
0: 嗯，
1: 你在这儿想一想，
0: 什么事儿？
1: 小时候吃你母亲奶吃了几岁？
0: 嗯，
1: 说说，
0: 吃奶吃几岁？
1: 谈谈怕什么的？
0: 我，
1: 嗯，
0: 吃的11。
1: 吃奶吃的11岁，
0: 对，
1: 11岁就是小学5年级，
0: 是是是，
1: 对吧？
0: 对，
1: 小学5年级，
0: 嗯，
1: 人中午同学都带饭，你带你妈去吧。
0: 我麻烦不麻烦我
1: 啊？下课铃铃一响，你妈就进屋了。
0: 行行行，你
1: 那这就吃上了？
0: 不不不，我那回家吃去，
1: 对不对？他这身体不错，
0: 是，
1: 别看他不胖啊，
0: 啊，
1: 体格好，
0: 哎，行，
1: 看这身上。

0: 身体这么好，
1: 还可以，
0: 跟他小时候这个哺乳喂养啊有很大的关系。哺乳喂养，你看小脸老红扑扑的。
1: 你吃酱豆腐长大的，
0: 这碍着酱豆腐什么事儿啊？
1: 什么叫哺乳喂养啊？
0: 哺乳辅导你吃母乳，
1: 那不用辅导，我吃的灵着呢。
0: 哺乳啊，
1: 母乳，
0: 母乳，
1: 哎，
0: 母乳喂养，他母亲的奶也好，奶水也足啊。你说他这母亲这奶，说实在的、啊，这种奶型，
1: 行，谁家奶这么长着，一上一下的？
0: 哦，怨我了，这边，
1: 这边也不对呀、啊哦。
0: 怎么？你说怎么长啊？怎么长啊？
1: 一边骑。
0: 哦，一边骑个，他母亲这奶呀、啊，
1: 这儿得双排扣。
0: 不，你说一边骑个吗？
1: 一边一个。
0: 一边几个？
1: 一个。
0: 一边一个，一边仨。
1: 怎么这那边还搭了俩是吧？
0: 哪边仨来了？
1: 哪边也没有仨，就一边一个，
0: 一边就一个。
1: 对
0: 啊，咱也不描述了啊。就是说你母亲奶好，
1: 嗯，
0: 奶水也足。
1: 对，
0: 你吃不了，
1: 吃不了。
0: 刚吃完了，胀起来了。
1: 他这玩意儿真快，
0: 上来赶紧吃吧，
1: 吃。
0: 哎，吃完了，又胀起来了。
1: 啊，电打气儿。
0: 你小孩你又吃不了，
1: 可不？
0: 你爸爸又不爱吃，
1: 啊？爱吃也不能吃啊，
0: 那就是不能吃。
1: 对、
0: 啊，你眼瞅着奶咕嘟咕嘟咕嘟往外流，
1: 呵，
0: 你这不糟践了吗？
1: 那怎么办呀？
0: 也没有个结门。
1: 废话，
0: 没结门。哎呀，你爸爸有主意，
1: 是
0: 找那小瓶子
1: 干嘛呀？
0: 刷干净了，
1: 嗯，
0: 都给它挤出来，挤在瓶子里头。
1: 哎呀，
0: 铺上保鲜膜，你爸爸早上起来蹬着三轮挨家给送去。
1: 牛奶，
0: 后来就要钱了，
1: 压根儿也不要钱，
0: 一块钱四瓶。
1: 我这卖的是不是
0: 啊？
1: 拿我当牛犊子了？
0: 这叫引经据典。
1: 这是什么典？
0: 牛奶典，
1: 没这典故。
0: 就说你母亲疼你，
1: 这是
0: 老怕你吃不饱，
1: 对，
0: 老怕你不长命，
1: 可不是吗？
0: 就为了养活你啊？
1: 怎么样？
0: 当初想要孩子，就为了要你。
1: 嗯，
0: 你妈找一和尚，这和尚我告诉你啊，
1: 你等会儿，
0: 六十来岁，
1: 找一和尚干嘛使啊？
0: 为养活你啊？
1: 为养活我要和尚干嘛使？
0: 那阵已经有你了，
1: 哦，
0: 你算和尚徒弟。和尚算你师傅
1: 哦，
0: 给你剃头留个小辫
1: 啊，
0: 这叫什么？
1: 跳墙和尚。
0: 对，十二岁跳墙，
1: 那是迷信。
0: 迷信不行，你妈信呢。
1: 啊，
0: 后来又找老道。
1: 这老道干嘛来了？
0: 老道会画符
1: 哦，
0: 画一道护身灵符，你带在身上免灾去病。
1: 嗯，
0: 后来又找个喇嘛。
1: 我这出家全到了。
0: 这喇嘛镇也都是你妈找来的。
1: 不是，那我爸呢？
0: 你爸爸
1: 啊？
0: 你爸一看你妈往家带生人，扭头他就走。你们忙着，
1: 等等，他怎么走了？
0: 他腾地方，
1: 啊，
0: 不是，他不信这个
1: 啊，对，
0: 他不信，
1: 那也不能走啊。
0: 这个喇嘛僧还真不错，
1: 怎么了？
0: 喇嘛僧您见过吗？
1: 喇嘛什么样？
0: 喇嘛就是那
1: 喇嘛就甭学了，我明白。
0: 喇嘛给你起了一个蒙古名字，
1: 叫什么呀？
0: 你有蒙古名字？
1: 什么名？
0: 你叫比切比基比切多尔。比切多尔。
1: 什么叫比切多尔啊？
0: 比茄子多俩耳朵。
1: 我这茄子精是不是？
0: 这喇嘛僧还会念经呢。
1: 哎呀，
0: 念的是茄子，念的是求寿经。
1: 啊、行，
0: 保你多福多寿，长命百岁。
1: 您甭说，
0: 有能耐
1: 没有？
0: 嗯，
1: 这喇嘛没有。
0: 念过经没有？
1: 没念过。
0: 和尚有没有？
1: 没有。
0: 蒙古名字
1: 没有？
0: 蒙古名字
1: 没有，我就一个名字，栾云平。
0: 就一个名字，
1: 对，
0: 栾云平。
1: 哎，这是我名字，
0: 这名字不错。
1: 是，
0: 这是那和尚起的吧？
1: 啊，
0: 和尚游览下的。
1: 这不是和尚起的啊？
0: 谁起的呀？
1: 我爷爷起的。
0: 你爷爷有学问？
1: 对，
0: 你爷爷做过官，
1: 做官。
0: 你爷爷中过彩票，
1: 这叫什么官呢？这叫
0: 那官叫中过壮客，
1: 壮客啊，
0: 中过鞋，
1: 你们
0: 中过什么？中过？
1: 你想说状元是不是？
0: 中过状元？
1: 不，
0: 他爷爷比他大一百天。
1: 不，
0: 那个时候呢？可以说什么呢？
1: 你爷比你大一百天，大一百年。
0: 哦，哎呀，你突然下去了，
1: 哈，
0: 说错了，
1: 是
0: 大一百岁。
1: 嗯，
0: 他爸爸比他大五十岁，他爷爷比他爸爸大五十岁。
1: 甭算岁，
0: 他爷爷到现在130来岁了。
1: 不，
0: 所以说中过壮客，
1: 不还是壮客？
0: 壮客
1: 状元是不是？
0: 状元公
1: 不对，
0: 嗯，
1: 我爷爷是近视，
0: 近视，
1: 嗯，
0: 你爷爷近视，
1: 嗯，
0: 老戴眼镜吗？
1: 近视眼是不是？
0: 一上台就摘下来。
1: 那是你，
0: 嗯，
1: 那是你，
0: 反正你爷爷有学问，
1: 是，
0: 对吗？
1: 对，
0: 你们家老栾这上辈 都是有名望有地位的人。
1: 嗯，
0: 尤其是你父亲。
1: 我爸爸。
0: 你爸爸的名字提起来好没人不知道。
1: 我爸叫什么？
0: 甭说名字，单提外号。
1: 您说外号。
0: 你爸爸的外号叫栾半城。
1: 什么叫栾半城啊？
0: 比如说这个北展剧场
1: 啊，
0: 这就是北京城。
1: 对，
0: 可这中间画一道线，
1: 怎么样呢？
0: 这半个城，
1: 这
0: 都是你爸爸，你知道吗？哎，栾半城嘛，
1: 这半城都是你爷爷，是不是？
0: 你怎么这边的掌声不如这边热烈呢？
1: 你往哪起哄了你？
0: 不是，你不栾半城吗？栾半城都是你半城的爸爸呀？
1: 不是，这半城的买卖都是我爸爸的。
0: 哦，这半城的奶奶都是你爸爸的。
1: 哪有个奶奶呀？
0: 你不说奶奶吗？
1: 你甭说了，这一上来
0: 不是奶奶、啊，
1: 不是奶奶、啊，桑塔纳奔驰这奔丧去了，这叫吉祥话。好，最恼的就是我妈这奶，谁家奶这么长的？长一溜跟大衣柜似的，是不是？吃奶吃十一，我就吃十一，你管着吗？我急了，我告诉你，我爷还撞客，不是撞客，状元也不是，近视，近视眼，你是近视眼，甭找这便宜，你又比划这奶是不是？
0: 我说我
1: 甭废话，这说话有一句人话吗？就挤得我们怎么了？我们招你了，我们惹你了。
0: 钢丝节嘛，你不就得奉献吗？
1: 你怎么不奉献啊？
0: 我听说一会儿还抽奖呢，奖品是你。
1: 不是您不是，
0: 真的？
1: 不是，
0: 各位您不知道，一会儿抽奖，你等我们这段下去呢，后台就开始给他肢解了，给他嘁哩咔嚓都拆了，肢解了，到时候作为奖品呢，等于都发给大家。肢解，
1: 给我分尸了就。
0: 哎，今天是您告别演出了。告别演出正好钢丝们全来了，
1: 不是
0: 你也过节了啊？912嘛，就要二嘛，说就是你嘛，
1: 我就是那二，不是列位多肾疼，又是拿回一胳膊回去了，这是我中的奖，
0: 我们也给拾掇拾掇，
1: 甭拾掇，这买鱼来了是不是？
0: 真直接，
1: 别拿我们这开玩笑，知道吗？
0: 你看又急了，
1: 废话，
0: 掉脸了，
1: 多新鲜，奉献，你怎么不奉献、
0: 啊？不，我不知道你狗脾气啊，咱说实在，
1: 你才狗脾气呢，
0: 就是你这么轴，你说你这人
1: 多新鲜呀、啊？你说点好的有没有？
0: 完了，怨我了。怨我不对了，
1: 你那边，
0: 你该真恼了，
1: 别近身啊！
0: 我请你怎么样？
1: 请我、啊，
0: 请你吃西瓜皮，行不行？
1: 这有点成人错误意思吗？西瓜皮我吃比你多，
0: 请你吃巧克力，
1: 巧克力，
0: 请你吃巧克力，
1: 敲什么力去？
0: 好不好？
1: 不好，不吃。
0: 你看又恼了，别老着急啊，别着急，
1: 不，
0: 你看你怎么说都不行，一会儿肢解留一脑袋行吗？
1: 那还可以。还肢解是不是啊？
0: 这也不行了，
1: 好吧，甭肢解，直接你，
0: 这是开玩笑。
1: 嗯，
0: 各位观众朋友，花这么些钱来了，就看你掉脸啊？
1: 不是，那您说点好的，让我们也高兴高兴。
0: 打往这一站，说你们家站着房，躺着地，住别墅，开汽车，这都是坏话吗？
1: 这倒不是，
0: 家大业大，这不是好话吗？
1: 对，
0: 家里有的是钱啊，这说的是坏话吗？
1: 这都是好话，
0: 说好话你挺高兴，开玩笑你就急，哪有这样的？
1: 不是您这也没边儿了，
0: 家里有的是钱。
1: 是
0: 你爸爸最露脸的事儿，
1: 嗯，
0: 在那个通州买了一块空地，
1: 哎，东边那儿，
0: 在空地里边盖了一所宅子，
1: 哎，这是我们家露脸的，
0: 按照传统的艺术、传统的格局盖的，
1: 是
0: 露脸的事儿吧？
1: 哎，这对，
0: 今儿这么办？
1: 干嘛？
0: 为了弥补我的过失，
1: 你要干嘛呢？
0: 当着各位亲爱的观众庆祝钢丝节快乐
1: 哦！
0: 我在这儿夸夸你们家这房子，
1: 您说我们露脸的，
0: 你们家那房子，
1: 嗯，
0: 远瞧雾气昭昭，
1: 呵。
0: 近桥任门没有，
1: 我们家住坟地里是不是？
0: 近桥是
1: 近桥瓦窑四少，
0: 近桥瓦窑四少，
1: 哎，
0: 就跟一块整砖抠的似的。
1: 我们家是蛐蛐儿，
0: 蛐蛐儿干嘛？
1: 您这也忒小了，
0: 这么大房子我比得过来吗？
1: 你别比，我光说就成了。
0: 门口有四颗门槐，
1: 嗯，
0: 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
1: 对，
0: 对过是磨砖对缝的八字影壁，路北广亮大门、上有门灯，下有懒凳，内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油绿地撒金星，四个红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
1: 嗯，
0: 背面是严肃整齐，
1: 啊，
0: 进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夏景天高大天棚一尺二，四个
1: 你等等。一尺二，我们都爬着进去。
0: 高搭天棚二尺二，
1: 那也不成啊。
0: 二尺四，
1: 那是裤腰。
0: 二尺五寸半，
1: 甭救火，三丈六，
0: 有这么高吗？
1: 他喂凉快啊。
0: 高搭天棚3丈6，
1: 是
0: 四个赌头写的是吉星高照。
1: 嗯，
0: 院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茶叶墨色的养鱼缸、9尺多高的夹竹桃、迎春、探春、枝子翠柏、梧桐树，各种鲜花，各种探花，真有40不谢之花，8节长春之草。
1: 嗯，
0: 正房5间为上，前出廊。

0: 后出厦，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东跨院是厨房带茅房，西跨院是茅房带厨房。
1: 我们家都直肠子，吃完就拉。
0: 你那意思是
1: 分开了，
0: 还得分开。
1: 对，
0: 东跨院是茅房，
1: 哎，
0: 西跨院还是茅房。
1: 对，俩茅房啊，
0: 可以挑一个当厨房。
1: 不不，甭介，东跨院厨房，西跨院茅房，
0: 分开了。
1: 对，
0: 倒座书房五间为待客厅，满都是明摘夜合的窗户，可扇的大玻璃。夏景天挂虾米须的帘子，冬景天是紫口的封门。进屋一看，画露天机，真是别有洞天。
1: 您给说说，
0: 你们家用白绫子弧顶棚
1: 啊，
0: 青缎的掐边，虎皮绸的片下角，暗机角找云头，当中是五福捧寿，迎面摆丈八条干，上有尊妖瓶、狼妖罐、轩妖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当中摆四尺多高的广座钟，案前是硬木八仙、香石心配罗垫，一边一把花梨太师椅，桌上有文房四宝、纸笔墨砚、宣纸端砚、湖笔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颜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许多名人的字画。
1: 有什么？
0: 有唐伯虎的美人、米元璋的山水、刘石安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的一笔虎字、乾隆的闹龙金匾、道光亲赐你们家的镇宅宝剑、
1: 好
0: 绿纱鱼皮鞘、金饰件、金吞口，上挂黄绒丝绦，有一丈二的穿衣镜、一丈二的歌妓案、五尺多高的八音盒、珊瑚的盆景、碧玺的酒套、风木吞的金钟、翡翠的玉磬、座钟、挂钟、带个钟、子表、对表、寒暑表。
1: 呵，
0: 嘿，要讲究戴表。谁也戴不过你爸爸。
1: 怎么？
0: 一般人戴块手表，
1: 嗯，
0: 最多揣块怀表，到头了。
1: 对呀、
0: 啊，你爸爸戴表都上谱。
1: 怎么叫上谱？
0: 要戴金克套、银克套、铜克套、铁克套、金三只、银三只、双甲的、单甲的、乌里文、亨德利、欧米伽、劳力士、聚花、梅花、金公社、瑞士郎君、西铁城、有为利、威一威、博威博地。左手拿着小闹表，右手提了一八音盒，头顶的大座钟，怀揣着小挂表，脖子套上个子母钟，嘴里叼着一块。
2: 跟您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夸住宅》，来自高峰和栾云平。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下期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属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记得莫言曾说过，作家不必写自传，因为他所写的每一本小说都是自传的一部分。我想这句话用在作家严歌苓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今天的阅读时间，我们将在署名杜公子的一篇文章里去认识作家严歌苓。1958年，严歌苓出生在一个文艺而浪漫的家庭，父亲严敦勋既是作家也是编剧，母亲是一名话剧演员。严歌苓还在蹒跚学步之时，扬起小脸便能看到父亲在窗前画画，在灯下拉小提琴，母亲则拿着莎士比亚的剧本一句一顿地念台词。小小年纪他就看过了《弹簧》《战争与和平》《西厢记》，专挑喜欢的段落等去了学校讲给小朋友听，看漏的部分自己想办法编一段接上去。他的创作才华那时便埋下了种子，对人性的洞察也是从那时开始的。严歌苓天生有一种敏锐，那些旁人未曾留意的细节，美好或邪恶的，明媚或黑暗的，他都能牢牢捕捉在心底。严歌苓擅长将它们储存起来，等待时间发酵，最终变成一个个故事。但一开始他并不清楚自己有这样的魔力。12岁那年，严歌苓报考部队文工团，成为了一名跳芭蕾舞的文艺兵。那是他人生中最鲜活的一个阶段，跳舞成为了他的灵魂。在一个仓库里，严歌苓偶然发现了好多发霉的书，他就偷偷将书绑在绑腿里带回宿舍，特意将书封撕掉，套上毛选的壳子。在这些书里，有影响了他一生的《拜伦传》。

伦天生跛足，少年时代还是个很胖的瘸子。为了改变自己，此后短暂的一生中，他对自己的饮食十分克制，只维持消瘦的身材。拜伦的内在力令严歌苓无比钦佩和激动，原来一个人天生的条件并不能决定他最终的高度，只有用强大的自律和内在驱动才能把人带到更好的地方。在部队里，他不是体型最好的，但永远是练功最勤奋的一个。每天早上4点，他就爬起来，将腿拉成一条直线，脚高高的架在窗臼上，甚至连给人写信都会保持这种姿势，从不懈怠。8年间，严歌苓多次赴西藏演出，舞蹈给了他全部的青春幻想。于他而言，要么不做，要么就要做到竭尽所能的最好，因为他知道，只有把自己喜欢的事做到极致，才对得起自己付出的每一滴汗水。20岁时，严歌苓所在部队参加了自卫反击战，当时记者很少，抱着英雄主义的态度，严歌苓毫不犹豫地对上级说：“我想去。”没想到，这成为了他一生的转折。身为女兵，严歌苓没有去前线打仗，留在了后方当护士。在采访照顾了3个月的伤员后，严歌苓一夜之间意识到，跳舞受到的局限太大了，她必须找到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那就是写作。随后，她被调到铁道兵政治部担任创作员，成为一名军旅作家，一连写出了长篇小说《绿血》、一个女兵的悄悄话，获得了优秀军事长篇小说奖、解放军报最佳军版图书奖等，在文坛崭露头角。25岁退伍时，他已经是一位专职作家了，但他在写作上的野心并不止于此。1988年，美国新闻总署向严歌苓发出邀请，让他有机会了解了美国青年作家和艺术基金会，还访问了7个城市。从美国回来后，严歌苓带了一本美国600所大学，当即让他萌生了一个念头，去美国考一所专门的艺术院校。为了出国，他真是拼了。当时已经30岁的他，买了3本新概念英语和几本字典，每天抱着书死记硬背。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父亲说：“你出去走走，休息休息，顺便买一只鱼回来，我们烧着吃。”严歌苓抱着字典就出门了，一路背单词，一路来到菜市场，买了鱼，又一路背着单词回家。结果一进门，父亲望着他：“鱼呢？”严歌苓早就不知道把鱼放哪儿去了。到了美国后，他报考了英语强化学习班，可托福才考540分，眼看身上的钱快花光了，他听说在芝加哥、底特律、水牛城都有考试，而且安排在不同的时间，心想：豁出去了，剩下的钱我全部拿来买机票，这样我就还有3次机会。严歌苓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死磕到底，居然从一个英语白痴成为了考上2个艺术学院写作系的留学生。最后，他选择了哥伦比亚艺术学院，开始在那里接受系统的写作训练。他的英语文学基础比起同班同学差了很远，别人1个小时读50页，他1个小时才读10页；别人一节课就能写出一篇小说，他半天才挤出一段白描。与此同时，他穷得半死，还要去打工赚钱。但似乎越是困难，越能激发严歌苓的斗志和潜能。他拼命补课，到了期末，成为了班上唯一一个拿满 A 的同学。后来，在一次访谈节目中，一个香港大学文学系研究生问：“您是怎么做到的？像我们这种基础来说相对较好的学生，也未必敢跑到美国去，还一下子拿到那么好的成绩。”严歌苓的回答是：“聪明人用的都是笨办法。”确实，越是聪明的人，越知道这世间的努力

任何捷径可走，唯有不断地穿山越岭，涉险过河，一步一个脚印，花更大的力气去下苦功，才可能把别人远远甩在后面。努力不一定有等量的回报，但不努力绝对不会有回报的。这里是阅读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谢谢。今天非常的特别，那首先当然是要先感谢李宗盛大哥给我这样子的机会，真的非常的特别，就是难得就是两个喜欢

0: 音乐的人可以带着两把吉他在台上，然后完完全全把自己可能很熟悉，还或者大家很熟悉的一些歌，完完全全重编，再给他们另外一种生命力。对，所以我跟嘉宏花了2个月的时间，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玩。那今天希望可以带给大家就是听音乐的一个不一样的感觉，嗯。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3: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4: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最近读到了哪本书，或是被某一篇文章打动，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在后台留言给一凡，我们共同分享阅读的快乐。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通过杜公子的文章中来认识著名作家严歌苓。在中国，严歌苓已是小有名气的作家，在美国，他却要为了生计给别人打工。克服语言障碍后，严歌苓打了各式各样的工来维持生计。有一次在餐厅打工，因为忘了关咖啡机，玻璃壶砰的一声炸了，他当即就被扫地出门。一个30多岁的女作家，只能默默忍受他人的白眼。生命的酸楚、慌张、生计维艰、尊严的可贵，种种情绪，严歌苓都在那时期得到了体验。他开始将那些情绪调动起来，着手写作。在大街上，一个少年抢了他的项链，吓是吓坏了，但心静下来后，他伏案写出了《抢劫犯查理和我》。一个阳光和雾气交织的早上，邻居阳台上亮出一条透明的带蕾丝的睡裙，水滴一滴一滴坠落下来。严歌苓痴痴地望了一会儿，回屋就写出了女房东，把一个旅美华人老柴对女房东的暧昧意象写得入木三分。在学校里，同学给他讲了一个华人移民的故事，他回去一琢磨，写出了《少女小鱼》。作品不但拿下台�湾文学奖，还收获了$3000。更妙的是，一天早上，一个导演专门打电话找他，说：“我想拿下这篇小说的版权。”那时，严歌苓对电影和导演都还不太熟悉，名字和作品对不上号，问：“请问你叫什么？”对方回答说：“我叫李安。”严歌苓又问：“你拍过什么呀？”“拍过一个喜宴，你看过吗？”“天哪，那是我最喜欢的电影。”最后，严歌苓拿到了一笔钱，一个非常巨大的数目，足以让他在好长好长一段时间里不再去打工，能够坐下来专心写作。而且从那之后，他又得到了一个新的身份，编剧。后来有人问，从一个名作家到去美国给人打工拖地，你心理上不会有什么落差吗？严歌苓说：“这有什么落差？我觉得完全 OK 啊。”严歌苓经常开玩笑 说自己是个写稿佬，很少自称什么作家。一提起作家，好像就把自己的身份吊起来了。人生在世，其实最忌讳的就是这种枷锁一般的身份感。越是生命力饱满，专注于事情本身的人，越是不会拘泥于身份。少女小鱼给严歌苓打开了一扇门，让她的故事和影视作品生出了血亲。那一年有三个导演来找她要版权，还有人请她去写剧本。此后他的作品就频频被搬上了大荧幕。除了电影，在影视剧领域，严歌苓的每部作品都掀起了收视狂潮，像《一个史诗的女人》《铁梨花》《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真正让严歌苓在大陆被人熟知的，当然还是跟陈凯歌和张艺谋的几次合作。无极失败之后，陈凯歌着急翻身，又回去拍他的文艺电影。他要打翻身仗，第一时间想到了严歌苓。其实当时严歌苓的电影编剧经验并不丰富，陈凯歌说没事儿，你先看看这几部，随即给了严歌苓一页纸，上面写着莫扎特、末代皇帝、阿拉伯的劳伦斯。不久后，张艺谋又找到严歌苓，想把《金陵十三钗》拍成电影。当时严歌苓已经把版权卖出去了，但张艺谋又花了重金把版权买到自己手上，可见严歌苓的故事是何等动人。严歌苓是个特别能写的作家，几乎每年都出一本书。之所以写得多写得好，离不开他高度的自律。他很早就懂了内驱力对一个生命成长的重要性。只有保持内驱力，拥有高度的自律和耐心，付出的汗水才能开花结果。有人问严歌苓最喜欢什么样的女人，他说像王葡萄那样的，敢爱敢恨，勇敢大气。还有人问严歌苓最欣赏一个人拥有什么样的品质，他说聪明，但是肯下笨功夫。在一次采访中，严歌苓感叹道，这个时代一切都太快了，太昙花一现，出现得很快，成熟得很快，盛放得很快，怒放得很快，最后凋谢得也很快。我不恨他，只是觉得太缺少诗意。从外表的优雅到内里的坚韧，严歌苓都有，但最幸运的是他用自己的笔构筑了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精神世界。王小波说，人仅仅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还应该拥有一个诗意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严歌苓可以获得心灵的自由，不停地追索人性的光，刻画人性的暗，体验更多的生老病死。因为有他在，他的生命中最精彩的部分将生生不息地燃烧，甚至照亮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潮水四起、泥沙俱下的时代，或许每个人都该以独特的方式为自己构筑这样一个内心世界，在那里藏储自己的激情，栽培自己的热望。哪怕它无法为你带来物质回馈，无法让你变得坚不可摧，但那里射出的光芒可以帮你拨开厚重的云雾，看清新的方向。我是一凡，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你还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爱书的朋友一起交流。下期节目当中，一凡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4: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3: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5: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4: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5: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3: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7: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这期节目咱们讲点什么呢？
6: 史记少年版，这集咱们讲一讲秦始皇的故事。
7: 秦始皇就是那个统一六国的帝王吧，据说他非常厉害，那他小时候一定受到过很好的教育。
6: 其实不是，恰恰相反，秦始皇小时候颠沛流离，过得非常不好。我猜啊，他后来的性格跟这段经历也有关系。秦始皇的父亲是秦庄襄王，名叫异人。异人曾经作为人质被抵押在赵国，也就是今天的河北邯郸，一直郁郁不得志。当时有个叫吕不韦的商人想在异人身上投资，琢磨着怎么把异人扶上太子的位置，这样自己就可以富贵双全了，于是不惜重金跟异人交朋友。由于秦国和赵国摩擦不断，当人质的异人自然遭到冷落，生活过得很困苦，没有钱，吃不饱，穿不暖。这个时候遇到吕不韦主动献殷勤，两个人自然是一拍即合。有一天，异人看见吕不韦的美妾赵姬非常喜欢，他就跟吕不韦要。吕不韦开始有点不情愿，但是一想，前面花在异人身上的钱已经不少了，半途而废又实在可惜，只好勉强答应。异人把赵姬娶到手，生了秦始皇，取名叫郑。由于秦国和赵国本来是一个祖先，都是赵氏，所以秦始皇也称赵郑。我们经常听到有人管秦始皇叫嬴政，其实这么叫并不准确。当然啦，秦始皇这个称呼是他统一六国当上

0: 皇帝之后才给自己起的，所以呢，小时候的秦始皇应该叫公子正，后来成为秦国国君应该叫秦王政。
1: 公子正、秦王政、秦始皇，哈哈，原来赵政一直在打怪升级啊。赵政并不是出生在秦国，他爸爸又在赵国当人质，那他怎么从赵国回到秦国还能当上秦王的呢？
0: 这就是吕不韦在背后操作了。赵政在邯郸度过了少年时代，后来跟着父亲回秦国，在吕不韦的帮助下，一人成为秦王，赵政被立为太子。三年之后，一人死了，赵政13岁就继位当上了秦王。他拜吕不韦为相国，封10万户，号文信侯。吕不韦的投资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他成了秦国最有权势的人。
1: 13岁就能当秦王，那是因为他爸爸是秦王，跟他自己的能力没什么关系，但是后来一统六国就是他自己的功劳了。
0: 赵政当时因为年纪还小，他并未亲政，国事暂时都委托给大臣们。秦国从他即位开始就不断发兵攻打魏国、韩国，夺取城池，这些国家当然也不愿意啊。于是韩、魏、赵、魏、楚五国组成联军，反过来找秦国报仇。
1: 哈哈，他们这是在打群架。
0: 统一六国的事儿我们后面再讲。在秦始皇亲政前有2件大事，在这里我们先说一下，分别是城角叛乱和嫪毐之乱。长安君城角是秦始皇同父异母的弟弟，城角被任命为将，率兵攻打赵国，可是大军行至屯留之后，城角突然举兵反叛，秦国发兵进攻，城角兵败身死。
1: 这是城角叛乱，那嫪毐又是谁呢？
0: 秦始皇的母亲赵姬有个宠幸的假太监，名叫嫪毐，他们两个人啊有着非常亲密的关系，还生了2个儿子。后来他越发骄奢淫逸，引起了赵政的强烈不满。赵政22岁的时候，在雍城举行了加冠的典礼。嫪毐听说秦王嫉恨自己，干脆假传皇帝诏书，发兵攻打赵政所在的祁年宫，怎奈兵败逃跑，被抓住，被处以5马分尸之刑。同时参与谋反的高官都被杀头示众，相国吕不韦也因此被罢官，最后被赐死，甚至太后也被放逐。
1: 天哪，秦始皇的手段这么残忍，肯定是因为小时候缺爱。
0: 是啊，大臣们也都看不下去了，但大家对这个年纪轻轻却非常冷酷的国君很是恐惧。齐国人毛娇壮着胆子劝说赵政，秦国正以一统天下为目标，而您却放逐太后，恐怕诸侯听到都会笑话您啊。秦王于是把太后从雍地接回咸阳，安置在甘泉宫。
1: 太后虽然有点荒唐，但也不至于被赶走，现在好了，总算捡回了一条命。
0: 到这里呢，秦王赵政就正式亲政了。随后的这些年，他招揽人才，训练军队，让秦国成为一部战争机器。接下来统一六国就开始了。
1: 我有一种特别不好的预感，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死去。
0: 赵政即位后的第11年，他派大将王翦率军攻打魏国，夺取了9座城池。2年后又派桓乙攻赵国平阳，斩首10万，攻占宜安、平阳5城。韩王非常惊恐，派韩非出使秦国。韩非劝秦王保留韩国，韩国对秦国一定恭顺如犬马。秦王以前读过韩非的书，非常欣赏这个人，想重用他，但李斯嫉妒韩非，建议将韩非扣押。韩非因此被逮捕，最后死在云阳监狱。又过了4年， 秦王派内史腾攻灭韩国，将韩国的国土设置为颍川郡。一年后他又发兵去打赵国，第二年把赵王抓了俘虏。秦王亲自跑到赵都邯郸，搜捕当初和母亲赵姬家有过争端的仇人，全部活埋。赵公子家率领宗族几百人逃到代地，自立为代王，与燕国的军队会合，准备联合抗秦。
1: 又是斩首又是活埋，怎么感觉这个秦王和他的将军个个都像是疯子呢？真希望这次联合抗秦能够成功。
0: 秦王赵政亲政的第20年，燕国太子丹派刺客荆轲出使秦国。荆轲在秦王面前展开地图，突然抽出暗藏在地图里的剧毒匕首刺向秦王，可惜没能刺中。秦王又惊又怒，跳起来绕着柱子奔跑，同时拔出长剑反击，砍伤了荆轲，下令肢解荆轲示众，并立刻派王翦、兴盛率兵攻打燕国。
1: 荆轲刺秦说的就是这件事情吧？哎，要是秦王被刺死就好了，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秦王政了。
0: 燕代联军在易水边迎击秦军，被秦军击溃。第二年秦军又增兵给王翦，让王翦继续进军，击破燕太子丹的军队，斩获太子丹首级，灭了燕国。燕王逃亡辽东，自立为王。秦王政22年，王奔去打魏国，引汴河水灌魏都大梁，大梁城墙崩塌，魏国灭亡。
1: 啊，把河水灌进城市里，那城里的老百姓不是都被淹死了吗？疯子，真是疯子。我算了一下，现在韩国、赵国、燕国、魏国4个国家已经被灭了。
0: 接下来最难啃的骨头是楚国。秦王赵政23年，令王翦攻楚，发精兵60万，采取消耗楚军耐心的战术，既不打也不走。楚将项燕没办法，惹不起躲得起，只能领兵东撤。王翦立刻发兵追击，项燕仓促迎战，被打败，楚国就此灭亡。最后剩下的是齐国。齐国之前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不关心西边诸国的战事，这样持续了40多年。等到秦国把5国都消灭了，齐国才如梦初醒。秦王赵政26年，齐王建发兵防守西部边境，断绝和秦国的来往。秦王派将军王奔经由燕国南攻齐国，齐相后胜早被秦国买通，劝齐王投降。至此秦国一统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王朝。
1: 以前觉得秦始皇统一6国非常了不起，原来这都是建立在杀戮上的，当时的老百姓真可怜。
0: 所以啊，当时的6国都把秦国军队叫做虎狼之师，形容他们的凶狠残暴，只知道杀戮，毫无人性。秦统一6国的战争到底死了多少人，算出来的结果不一样，有人说是人口总的1/2，还有人说是1/3，但总之是非常吓人的。时间不多了，这集马上就要结束了。史记少年版，下一集我们继续讲述秦始皇的故事。
1: 小朋友们，下集再见。小朵有话说。
2: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秦国起初是一个极其弱小的国家，地处西陲，经济、军事等各方面都比较落后，以至于经常被中原诸国所忽视。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原本偏僻的诸侯国，最终成为了中原霸主。在秦始皇的统治下，仅花费了10年的时间，便横扫6国，统一了天下，建立了一个统一的大帝国。秦始皇之所以能够带领秦国完成统一，除了秦始皇自身能力很强之外，还有一点就是通过几代秦王的努力，秦国建立了一套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制度。 秦国打破了原有的社会阶层，不管你是贵族还是平民，甚至奴隶，只要你在战场上杀死敌人，就能得到奖励，升官发财，获得土地。秦国的这套制度把人身体里的贪婪和野蛮激发出来，中原的那些文明国家当然不是他的对手。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香大米，品质非凡不用比，今日餐桌占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5: 农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6: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大家好，我是小青仔。
1: 大家好，我是妙妙姐。上一集我们讲到了秦王政统一六国的经过，
0: 史记少年版这集咱们讲秦王政统一六国之后的故事。
1: 对，秦王政统一了六国肯定有很多新变化，那么多国家在一起该怎么管理呢？
0: 秦王在一统六国后向大臣征求意见，他说，
7: 六国都已被我攻灭，如今天下安定，似乎应该更改名号，否则如何显扬我的功业？你们给我想个新头衔吧。
0: 丞相王婉、御史大夫冯杰、廷尉李斯等提出了一些备选方案，最后秦王拍板敲定，说以后秦王的新头衔是皇帝，发出的教导称为制书，一般的命令称为诏书，自称朕。第一代秦皇帝称秦始皇，继任者称二世皇帝、三世皇帝，直到万世，永远相传，没有穷尽。
1: 哦，秦始皇的名字原来是这样来的呀。
0: 作为整个秦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他第一次拥有了广阔的领土，然而面对不同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怎样来统治管理这样庞大的帝国，就成了他头疼的大事儿。于是秦始皇做了一系列的改革。
1: 他都做了哪些改革呢？
0: 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把天下分为36郡，每郡设置尉、守、监，把老百姓改称为黔首，意思是黑头，命令天下百姓限期上缴兵器，然后把兵器聚集到咸阳融化，铸成大钟和12个铜人，每个铜人重12万斤，放置在宫廷里，又统一法令、度量衡、车辙宽度等。接着秦始皇还根据当时的阴阳五行思想改革立法，比如以10月为岁首，也就是一年当中的第一个月，衣服、符节和旗帜的装饰都以黑色为尊，把6作为吉祥数字，比如御史所戴的法冠为6寸，车辙宽为6尺，6尺为1步，6匹马拉1辆车等等。大事小情都取决于法令，不讲究人情，不提倡仁爱。于是监狱里犯人成群，一旦犯法都是无期徒刑，除非碰到赦免，终身不能恢复自由。
1: 有规矩自然是好的，可这样有点太苛刻了。
0: 是的，随后秦始皇下令修建专供皇帝巡行的驰道，通向全国各地。他还三次大规模巡视山东沿海地区，宣扬自己他统一四海的功劳，同时寻找三神山，求取长生不老药，希望自己长生不老，永远统治中国。
1: 真的有长生不老药吗？当年统一六国的时候，我觉得他像个疯子， 现在可是越来越糊涂了。
0: 秦王32年，在他第三次东游的时候，派燕国人卢生寻找神仙，然后在金石山门刻石立碑，继续歌颂自己。卢生回来说，寻找仙人时找到了一卷占验书，写着灭亡秦朝的是胡。秦始皇觉得这是预示北部边境的胡人为患，于是派将军蒙恬率兵30万北上进攻胡人，又下令征发大军攻取岭南地区，设置桂林、象郡、南海等郡。这就是北击匈奴，南平百越。这个时候秦朝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
1: 这个秦始皇怎么总喜欢打仗呢？他如果觉得打仗很好玩，就自己冲在最前面，凭什么总要将士们为他送死呢？
0: 秦始皇可不去前线打仗，他在咸阳宫举行盛大的宴会，70位博士上前献酒祝贺。其人淳于越再次建议秦始皇把诸子分封到各地为王，以防朝廷出现权臣弑杀皇帝自立。丞相李斯再次驳斥，说这是借古讽今，祸乱民心，应该全面禁止民间收藏书籍，除博士官署相当于国家图书馆所掌管的书籍之外，天下敢有收藏诗书和诸子百家著作的，全都送到当地官府集中烧毁。但也有些书可以不烧，比如纯技术型的医药、占卜、种植之类的书，若想学习法令就拜官吏为师。秦始皇认可李斯的意见，下令全国实行。
1: 这就是有名的焚书坑儒吧？
0: 这是焚书，坑儒还在后面。秦始皇大兴土木，建造宫殿楼台，当初每灭掉一个诸侯，他都派工匠过去对这个国家的工事进行测绘，然后在咸阳北面的山坡上原样仿造，殿屋之间有天桥连接，从各国俘获的美人和中古乐器都收藏在里面。秦始皇总觉得先王的宫廷太小，于是在渭水南的上林苑中营造规模巨大的阿房宫，殿上可以容纳10000人，周边天桥环绕，从殿下直抵终南山。他不是把很多人都关进监狱了吗？这时候调集了70多万犯人，一部分建造阿房宫，一部分在骊山为他建造陵墓，木料从千里外运来，不计成本，共建造宫殿700多座，奢侈无比。方士卢生劝说秦王，陛下所居之处不要让人知道，神仙真人才肯来，不死之药或许就能得到。从此以后，秦王自称真人，下令如果有人把他住的地方泄露出去，立刻处死。由于秦始皇凶残贪婪，方士们商议拒绝为他求仙药，计划偷偷逃跑。秦王非常愤怒，下令把相关的文学方士总共460多人全部在咸阳活埋。
1: 哦，这就是坑儒啦。
0: 连长子扶苏也看不下去了，进谏说，天下刚刚平定，远方百姓还没有归附，现在陛下一律用重法制裁，我担心天下不安。秦始皇很不高兴，派扶苏去镇守边疆，其实呢就是把他远远地赶走了。
1: 太让人失望了，我觉得纣王 2.0 诞生了。
0: 原来百姓渴望统一，是想结束无休止的战争，从此过上安宁的日子，哪知道秦始皇这样无法无天。大家虽然不敢说出来，但都在心里恨透了这个暴君。到了秦王36年，天下纷纷谣传秦始皇要死了。秋天有使者从关东来，被一个手持玉璧的人拦住说，今年祖龙死。使者捧回玉璧向秦始皇报告，他让御府查看玉璧，发现竟然是自己东巡渡江时献给江神的那一块，于是让人占卜吉凶，结果是出去旅游才吉利。秦始皇一听马上照办，这次东游左丞相李斯和小儿子胡亥同行，车队到达会稽山， 祭祀大禹之后，秦始皇站在山上遥望南海，又刻石立碑，颂扬自己的功德。但在返回途中，秦始皇却病倒了，而且病情越来越重。最后他知道大限已到，写了封信给长子扶苏，要他回咸阳主持丧事，继位为皇帝。丞相李斯担心，若死讯传出去，皇子们和各地豪杰会乘机制造事端，于是密不发丧。赵高成功劝说李斯参与阴谋，立胡亥为太子，又发出了假的诏书给公子扶苏蒙恬，让他们自杀。当时正是暑天，秦始皇的尸体在车中发出了臭味，就让随从往车里装上臭烘烘的鲍鱼，让人们分不清是尸臭还是鱼臭。回到咸阳，胡亥继承了皇位，把秦始皇安葬在骊山。至此，秦始皇走完他充满阴谋暴虐和杀戮的一生。
1: 秦始皇总觉得自己了不起，结果死了和臭鱼在一起作伴，其实也挺可怜的。
0: 秦始皇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了，史记少年版，我们下集再见。
1: 下集再见。
8: 小朵有话说。
2: 大家好，我是 AI 人工智能小朵。秦始皇只活了49岁，但一生经历丰富，他39岁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之后又有10年的幸福生活。不过他这10年的幸福生活对秦帝国的几千万百姓却无疑是噩梦。在这10年中，他胡作非为，横征暴敛，大兴土木，四处征战，拼命折腾，通过严刑峻法把无数人送进监狱，成为免费的奴隶，为他建造奢华的宫殿和庞大的陵墓，其他各种驿道边塞防卫工程也数不胜数。百姓敢怒不敢言，心里都不服气。他死后才1年，各地就烽烟四起，不过3年就彻底埋葬了他貌似强大的帝国，繁华的宫殿灰飞烟灭。假使秦始皇和他的继承者二世稍有一点仁爱之心，体恤民力，结果一定不是这样的。秦始皇也许不是中国历史上最残暴的帝王，但因为他掌握的资源空前丰富，由此成为历史上一个破坏力非常强的暴君，也因此才会永远被后世的人们唾骂，2000年来一直都是反面教材。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需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完善调解工作经费保障制度，和人民调解员经费补助补贴。社区的市县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一站式平台运行提供工作场所和必要的办公条件，工作场所应当方便群众反映诉求化解纠纷。符合条件的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可以委托社会力量办理，所需服务按照有关规定纳入政府购买服务指导性目录。鼓励社会各界通过捐赠等方式为预防化解矛盾纠纷工作提供经费支持。以热线听民声，以知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宾，感谢关注连智连心12345。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0: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

0: 电话0518-8118-3333。
1: 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80000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4: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堂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朱有玉跟大帅杨艳红到沧州迎亲，这哪是迎亲呢，整个儿啊就是抢亲，强买强卖，姑娘家爱同意不同意，他也要把姑娘给娶走。勉强在沧州等了两天，就迫不及待的到了王铎府上迎亲了。王铎不敢不从啊，打也打不过手下没有得力的战将，赖呢也赖不掉，朱有玉都追到家门口来了，给岳彦珍写信了，救兵也没到呢。王铎夫妻没有办法，乖乖的把闺女呀就给朱有玉送出来了。王氏小姐呢是个贞洁烈女，既想顾及岳家的颜面，保持贞洁之身，还要别给爹娘惹祸，决定啊先上汴梁迎亲的香车，等出了沧州地界，岳存勋要是不来救自己，他就自杀而死。朱有玉洋洋得意，眼看着小姐上车了，心里这个美呀心里话了，王铎这老家伙没儿子，就这么一闺女，我成了他姑爷之后，过些日子借着姑娘回门，多带点人马，把老家伙就给架空了，剥夺他的兵权，他手底下这些军队呀就都是我们爷们儿的了。今后我们老朱家不光占据河南河北呀，也有地盘了，慢慢的我们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全都得下来，进一步吞并各个藩镇的地盘，再把皇上也给架空喽，我爹呀就可以登基坐殿了，他是皇上了，我就是太子，未来的皇上，哎呀这个事儿啊想起来就美呀。他是一边走一边美。迎亲的队伍从沧州出来，走了有几十里地，到了一个双阳岔道，这两条道呢都可以奔汴梁城。突然间密林当中冲出来一只人马，把道路给拦住了，少帅岳存勋和汴梁城的大帅杨艳红说翻了，俩人是当场动手。少帅出战不利呀，他还真不是杨艳红的对手。您想啊，杨艳红能当汴梁的大帅， 那肯定不是草包啊。
6: 嗯，

大堂往后这么一背，就使了个苏秦背剑卧虎式。他可没想到这刘杲力气这么大，他又是一个反手接人家兵刃，杨艳红可就没架出去。啪嚓，这一下子连堂杆带钢鞭夸嚓全拍到他后背上了。多亏他是大元帅呀，这元帅就这样好，护背旗多呀，他有八杆护背旗呀，要不然呢非给他砸个骨断筋折不行，这护背旗嘎巴嘎巴就折了四五根，把杨艳红给震的从马上往前一栽，好悬没摔下去，心里头这个闹得慌啊，为什么呀，要吐血。他把这口血压下去，双脚一点蹬，这马肉就窜出去了，倒提大躺是落荒而逃。杨艳红这一跑，朱有玉都愣那儿了。哎，我说老杨你这不对啊，你跑了剩我一个人，这算怎么回事啊，你倒是给我回来呀。老杨啊假装没听见，撒马就跑。他知道打不过刘杲，这时候啊顾命要紧，说什么都是白搭。朱有玉真急了，哇哇怪叫，吩咐军兵保护好厢车，抡锤跃马直奔刘杲。来到跟前仔细打量，哎，这个人看着怎么这么眼熟啊。他拿链子东一指，对面什么人呢，打得我家元帅落荒而走，我怎么仿佛在哪儿见过你呀，你到底家住哪里，姓字名谁，给我通名受死。刘杲端坐在马上，手擎安汉刀，一阵的冷笑，周大公子好大的忘性啊，半年之前刘某在汴梁街头曾经和你有一面之缘，我叫刘杲啊，你可记得吗？朱有玉沉思半晌，哦，想起来了，半年前你和另外两个人搅闹汴梁城，你们仨跑没影了，捉你不着拿你不到，原来你跑这儿来了。爹面前呢给你说两句好话，就凭你这两下子，高官得坐，骏马得骑，那多好啊，你跟着岳远征能混出什么来呀，他本身混的就不行，他能给你什么好处啊。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大将保明主，俊鸟登高枝，人这一辈子就这几十年，混好混坏全在你一念之间呐。朱有玉这小子汤汤汤汤还挺能说。刘杲等他说完了，冲他一抱拳，朱大公子你的好意刘某心领了，恕在下不能从命啊，我在这儿呢也劝你几句，俗话说得好，君子有成人之美，有钱不娶活人妻。据我所知啊，岳少帅和王小姐自幼青梅竹马，早有婚约，王小姐呢早就是岳家的儿媳妇了，你呢今天只要把小姐留下来，我们绝不为难公子，放你安全回归汴梁，你走你的，就当是这事儿啊根本没发生。像朱有玉这样的人，道德败坏，仗势欺人，不是个好玩意儿的东西。刘杲为什么还跟他这么耐心的说话呢？因为刘杲也明白朱温这势力呀太大，真要和朱有玉闹翻了，小小的同台府抵挡不住啊，不能因为这呀，朱有玉根本就听不进去，不听则可，一听啊是勃然大怒。我说姓刘你这意思是说我把小姐留下来还则罢了，要不留下来呢，你要对我不客气，本少爷今天呢就不信这邪了，

看看你小子能奈我何。来来来，本公子与你大战300合，小贼你拿命来吧。朱友越是越说越生气，挥动链子都搂头就打。刘镐早有准备，一踹外手凳往旁边一闪，刀走偏锋往里进招。朱友越链子都往外挂，刘镐撤手翻腕子削他这双手。朱友越晃动链子都往下一盖，人家大刀一空，把他这劲儿啊就给卸了。两个人二马冲锋就杀到了一处。要说朱友玉这能耐真不含糊，前文书咱们就说过，他这兵刃也特殊。要是一般的没有经验的战将，遇到他这兵刃，碰面见输赢你没个好。刘镐在汴梁啊跟他交过一次手，心里头有一定的准备，不敢硬碰他的链子都，只能左躲右闪抽空发招。一是如果让这小子这兵刃缠上，凶多吉少；二一个是他这心里头啊确实有顾虑，真要是把姓朱的给伤喽，自己没关系，大不了脚底下抹油溜之乎也呗。人家老岳家父子对我不薄啊，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我跑了朱温能饶得了岳燕珍吗？转眼之间俩人就打了20多个回合。刘镐一边打一边劝，可这小子呢蛮横惯了，你说什么他也听不进去，哇哇怪叫，越打越来劲，招招要命，处处下死手，恨不得一锤呀把刘镐给打死。就这样呢，俩人又打了20多个回合，是天交晌午，7、8月份的天气，赤日炎炎，40来度，多热呀。俩人打得浑身是汗，连这战马身上的毛都湿透了。您看天气这么一热呀，人这心里头就心急气躁，肝火旺盛，容易冲动。刘镐也是一样，好话说了3000万，想把这矛盾呢减少到最小，可是没用啊，白费唇舌对牛弹琴，他可就有点压不住火了。年轻人嘛，20多岁，正是冲动的岁数，他这心里头可就动了杀机了，心想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呀，我要是不杀了你，你还没完没了了。他这心念一动，暗下狠心，朱友玉呀，可休怪我手下无情了，你小子就认倒霉吧。想到这儿呢，刘镐是虚晃一刀，拨马就败。朱友玉不知是计，他认为呢对方真败了，晃动链子都紧追不舍。刘镐这马往前跑着，耳朵往后听着，只听得马蹄声由远至近，追了个马头碰马尾。刘镐牙一咬，心一横，啪，左脚一踹蹬，又磕一盖一顶这马的前甲膀，这匹赤炭卷毛汤和驹滴溜一转圈，以惊人的速度就转到了朱友玉的马后头去了。猛刘镐大刀一抡呐，就是一个秋风扫落叶呀，寒光暴起，唰啦一刀砍奔朱友玉的后脖梗，咔嚓，这一下子红光崩现，就见朱友玉倒大的人头是滚落尘埃。大帅跑了，大少爷也死了，那500汴梁兵啊当时全吓傻了眼了，有的扭头就跑，有的扔兵刃跪地投降。少帅岳存训也不追赶，让人过来收编俘虏，自己下了战马，来到厢车的前边，高声言道，小姐，岳某来迟让你担惊害怕，都是我的过错，你在车内可否安然无恙啊。岳存训带人马这一来，丫鬟撩车帘就看见了，赶紧告诉小姐。王小姐是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岳存训有情有义，担心的是少帅不是人家的对手。于是呢就让这丫鬟呢观察外边的情况，

随时啊报告给他。要是少帅打败了，或者是有个三长两短的，自己当时就自杀殉节，也就不活了。刘杲打跑了杨艳红，刀斩朱有玉，他全知道了，小姐别提多高兴了。岳存训这一过来，王小姐让丫鬟一撩车帘擦擦眼泪，岳公子，奴家无恙，老天有眼，让你我二人还能重聚，咱们还是赶快回归同台府吧。好，是是是，都依着小姐，我这就派人呢，给岳父大人送个喜信儿，报个平安，咱们这就回转同台府，把王小姐安排好了。少帅过来给刘杲深施一礼，今日多亏了哥哥鼎力相助，杀了朱有玉，战败了杨艳红，才救下小姐，大恩不言谢，小弟我是没齿难忘，请恩兄受我一拜。哎呦，兄弟，你说这话干嘛呀？这不是见了外了吗？有道是视为知己者死，大帅跟贤弟对我有知遇之恩，我报答还来不及呢，哪敢言谢呀。兄弟你快起来，你这样可折杀于兄了。说着话，刘杲伸手相搀，把岳存训扶起来，叹了口气，眉头一皱，又对岳存训说，兄弟，这回咱们可捅了娄子了，虽然救下来了王小姐，可不知是福是祸呀。这朱有玉一死，朱温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不如贤弟和小姐回同台府，我刘杲呢单人独骑去趟汴梁，跟朱温把事情说清楚喽。一人做事一人当，要杀要剐任凭尊便，也好免了大帅和贤弟以及同台百姓受着刀兵之苦。哥哥，你瞧你这话说的，你杀朱有玉为谁呀？要真是我让你去汴梁城的话，我还是人吗？哥哥您放心，真要是朱温来了，我们父子倾尽同台府所有的人马，也要跟他血战到底。贤弟呀，如此说来，咱可就先走一步看一步吧，回去先跟岳大帅商议对策得了。不说刘杲跟岳存训，回去怎么跟岳燕珍商量，返回来咱们再说这杨艳红。跑着跑着他觉着不对劲儿啊，我把朱有玉留在这儿孤军奋战，他回去非报复我不行啊，他们爷儿俩一给我穿小鞋，我这元帅还当不当啊？得了，我还回去瞧瞧吧。他打马扬鞭又回来了，走着走着碰见了败下来的汴梁兵，跟他一说朱有玉呀让刘杲给杀了。这回呀杨艳红心里踏实了。怎么踏实了呢？朱有玉一死，回去之后他怎么说怎么算呢？当兵的绝不敢说他临阵逃脱这事儿。于是乎，杨大帅带着这群人马呀就回转汴梁，见着朱温放声大哭啊，王家千岁，晋国公王铎和同台府的大帅岳燕珍联合起来了，假意把小姐送出城外，暗地里岳燕珍派人马埋伏到双阳岔道，我和大公子中了埋伏了，末将拼死力战，还是让贼将刘杲把大公子给杀了，您的儿媳妇啊也被岳存训给抢走了。老朱闻听此言，真不亚于晴天霹雳呀，他可真没想到有人敢杀他儿子，扑通一下子从椅子上就掉下来了，当时啊就昏死过去了。两旁边的文武赶紧叫大夫救治吧。要说朱温呐，非常喜欢他这个儿子，把他都给惯坏了。这朱有玉呀是张氏夫人所生，说起张氏呢咱们多聊几句，她是唐朝末年呢宋州刺史张彪的闺女。朱温第一次见到她时啊，这张氏

0: 才17岁。有一天呢，张小姐跟着母亲到寺庙里头去烧香还愿，正巧呢碰到了朱温跟二哥朱存一块上山打猎。朱温哪见过这么漂亮姑娘啊，他就对二哥朱存说了，想当年汉武帝曾经说过，为官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想那阴丽华的美貌也就不过如此，而我朱温未尝不可以成为汉武帝那样的人物，总有一天呢非把张小姐娶为妻子不可。朱存就说了，得了兄弟，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他就拿兄弟说这个呀当了笑话了。后来呢，朱温参加了皇朝的起义军，对这张氏啊还是念念不忘。朱温呢还真是个痴情种，那可真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所谓是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有一次朱温的部下收留了一批难民，万万没想到他梦寐以求的心上人竟然也在其中。朱温太高兴了，慎重其事找到了媒婆，按照古礼三媒六聘择吉成婚。朱温身穿官服，张氏诸围翠绕，在红烛高烧的大堂之上拜堂成亲。当时啊，有对这事儿看不惯的人还写下了这样一首打油诗。怎么写的呢？是这么写的，居然强盗识风流，淑女也知富好求，试看同舟交拜日，明凤敬耳配秋鸠啊。张氏成为了朱温的妻子以后，曾经多次劝朱温呐，多施仁德，是个贤内助。后来张氏夫人一病不起，临终之前呐，对朱温说了四个字，戒杀远色，就深归纳室去了。朱温哭的是死去活来呀，他手下的将士也是纷纷流泪表示哀悼。张氏夫人死了以后，朱温是肆无忌惮，就把张氏的话呀都抛到了九霄云外了。放下张氏不说，咱们还说这朱有玉，爱屋及乌啊。朱有玉是张氏夫人生的，现在死了，朱温能不着急吗？他这才要点兵30万，是兵发同台府。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残堂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已正式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品牌升级，服务升级，甄有源阿卡优选，敬请关注。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城。
3: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朱有玉沧州迎亲，本以为王铎年老懦弱，不敢反抗，他就是跟岳存训有婚约在先，同台府的岳彦珍迫于老爹朱温的势力，他也不敢发兵阻挠。可是什么事儿都一样啊，想象的跟现实不一样，他总有一定的差距。岳彦珍父子接到了王铎的书信，实在忍不下这口怨气了，这也太欺负人了。你朱温明知道王小姐已有婚约，许配人家了，还要强行逼婚，让你儿子大摇大摆到沧州迎亲，这是迎亲吗？这就抢亲呢，破坏别人的婚姻，你比第三者插足还可恨呢。岳家父子觉得，要是让朱有玉就这样把王小姐给抢走喽，这脸啊就没地方搁了。杀父之仇，夺妻之恨，这事儿要是忍喽，都不好意思活在天地之间。岳彦珍也豁出去了，派儿子和刘镐两个人领兵三千就去了沧州了，说什么也得把王小姐给抢回来。王铎为人软弱，也别到这沧州和朱有玉刀枪相向了，让他害怕这不合适。刘岳二人呢，就在通往汴梁的双阳岔道上设下伏兵了，以逸待劳，就在这儿等着了。双方一见面，讲理是讲不通了，朱有玉蛮横无理，话不投机，当场动手。猛刘镐鞭打杨艳红，刀斩朱有玉，和岳存训把王小姐就接回同台府了。朱有玉死了，大帅杨艳红狼狈不堪，带着残兵败将逃回了汴梁城，把沧州抢亲、刘镐刀斩朱有玉的事儿一说。当然了，他把自己贪生怕死把朱有玉甩下这事儿啊就给隐瞒了，反正他不说呀也没人敢说这事儿。朱有玉死了，他怎么说怎么是。塞文神朱温听完以后，当时就急死过去了。老朱怎么这么动心呢？这朱有玉呀，是张氏夫人所生。张氏夫人呢，生有二子，一个是朱有玉，一个是朱有贞。张氏是朱温最爱的夫人，她已经死了，爱屋及乌，朱温呢，就对她生的孩子格外疼爱。所以朱有玉一死，朱温是真动了心了。文武大臣把医官叫过来，经过一番抢救，老朱总算是苏醒过来了。他这一醒过来， 手指的同台的方向是破口大骂呀，岳存训、刘镐，你们居然敢杀了我的爱子，真是狗胆包天，我那苦命的儿啊，待为父立刻发兵踏平同台府，给你报仇雪恨呐、啊！来人呐，给本王点兵30万，朱景龙为第一路，张海为第二路，朱轩为第三路，朱瑾为第四路，葛从周为第五路，张归霸为第六路，张归厚为第七路，张归变为第八路，霍存为第九路，柴存为第十路，第十一路李党，十二路杨能，十三路傅道昭，十四路傅景祥，十五路朱桢，十六路朱有圭，庞士谷随本王统领中军为第十七路，李振敬祥为押粮官，再点战将200员，随营听令，是兵发同台府。大帅杨彦宏一看，哎，这里头没有自己的事儿啊，朱温哪一定是生我气了，我得讨个令啊，要不然以后这日子可就不好过了。他连忙拱手出列，王爷，大公子命丧黄泉，都是末将之罪，我愿以戴罪之身暴打前敌，充当先锋。朱温怪眼圆翻，上下一打量杨彦宏，把杨彦宏啊都给吓毛了。哎呀妈呀，老朱这要拿我开刀是怎么着啊，他是不是要把我给宰喽，祭大旗出征啊？朱温看着看着他笑了，杨元帅，犹豫至此不全怪你呀，你不必自责，谢军师何在呀？他一说这话把谢童也吓一跳，哎对了，跟王铎结亲是我出的主意呀，他儿子死了不全怪杨彦宏，这里边还有我呢，是不是拿我当了罪魁祸首了，这是要找后账啊。这是谢子明多里哆嗦出来了，小脸煞白，王家千岁，要子明哪旁使用啊。朱温一瞧谢童这样子差点没乐喽，子明啊，你这是怎么了，因何惧怕成这个样子呀？本王不是糊涂之人，有豫之事不会牵连于你，我是要把你留下来，让你和彦宏辅佐有真，带领丁慧、郭延、徐怀玉、刘康义等人守住汴梁，你可不要多疑多想，一定要尽心竭力给我看好了家。哎呦王爷，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您放心吧，子明一定辅佐有真公子守好汴梁，让您呢没有后顾之忧，专心的在前敌指挥作战。朱温这么一解释，不光谢童踏实了，连杨彦宏啊也把心放到肚子里了。您看咱不止一次说过，朱温这个人呢不简单，成大事者不拘小节，关键时刻他知道轻重缓急，收买人心，只有这样别人呢才会为你卖命呢。虽说朱温这文化水平不高，但是他这城府可是非常深，可以说算得上是一代枭雄啊。汴梁城的事儿安排好了，朱温亲统大军30万，战将200员，气势汹汹，浩浩荡荡，是杀奔同台府。人到10000无边无厌，人到10000彻地连天，30万大军呢、啊、排起来一拉溜好几十里地，那场面别提多壮观了。他这一发兵，岳燕真能不知道吗？自从刘镐、岳存训回去跟他说把朱有玉杀了，岳大帅好悬没哭喽，指着岳存训的鼻子尖，小冤家呀小冤家，把小姐抢回来不就完了吗，怎么还把朱温的儿子给宰了，你说你这不是捅了马蜂窝了吗？啊，朱温遭受丧子之痛，他焉能与我们善罢甘休啊，你杀了朱有玉就如同把同台府的军民百姓送上了断头台，从此同台府将永无宁日， 成了杀人的战场啊。刘镐扑通跪下了，大帅，这事儿不怪少帅，都是末将年轻气盛，做事冲动，杀了朱有玉，铸成大错，您不要责怪少帅了，这个事儿您放心，如果朱温来了，您愿意打仗，我刘镐冲锋陷阵，第一个杀出去。

焦头颅洒热血，浴血奋战，与同台府共存亡。说您要是不愿意打仗，不想得罪朱温，朱友玉是我杀的，祸是末将闯下来的，我是罪魁祸首，我双手一背，您把我绑上献给朱温，他把我一杀气消了，不就完了吗？他也就退兵了，牺牲我一个人可以换回来一方平安，省得军民人等惨遭涂炭，受刀兵之苦。岳彦真看了一眼刘杲，长叹了一声，哎，志远呐，朱友玉欺人太甚，强强有夫之妇在我们的地盘上还猖狂叫嚣，你杀了他呢也不算不对，再者说你为了谁呀？还不是为了我们家的家务事儿吗？给我们爷们儿打油提气吗？论功你是我手下的战将，论私你是我儿子的把兄弟，也不是外人。要是朱温大兵一到，我岳彦真就把你给交出去了，换来同台府的风平浪静，那将来我还有何颜面见人呢？我责备存训呢也是一时之气，本帅并非无情无义之人呐。常言道，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他朱温不来则可，只要来了，我就要与他拼死一战。人活一辈子，输什么都行，不能输了骨气，输了气节，输了做人的原则。刘杲听完了暗竖大指，罢了啊，岳彦真真是个人物啊。他抢不起身上前一步，双手抱拳，高声言道，大帅此言末将牢记在心，上阵杀敌您只管吩咐。刘杲愿效犬马之劳，只要有我三寸气在，绝不容朱温的人马踏进同台府半步啊。岳彦真哈哈大笑，本帅有志远这样的大将，有何惧朱权中的虎狼之师啊？众将官，传本帅的将令，从即日起，全军上下做好和汴梁兵将决一死战的准备。就这样，同台府将帅一心准备共抗汴梁的人马，发出探马签，随时打探消息，随时预备好了跟朱温死磕呀。汴梁的人马刚一出发，这边就得到消息了，刘杲就跟岳彦真说，大帅，同台府孤城一座不好守啊，要是朱温人马一到把城池给包围了，就不好办了，末将建议呢，在城外东西两侧各设一座大寨，与同台形成犄角之势，互为救援。退一万步说，即使打败了，咱们想跑啊，都好跑，省得被围在城内插翅难逃。您看如何呀？岳彦真点头同意，派乾元镇领兵三万，带着周文、周武城东下寨，又派武伯宁啊领兵三万，带着王宇、谢豹城西下寨。兵将派出去没几天，朱温的头路人马大将朱景龙就来到城下讨战了。大元帅岳彦真击鼓声仗，手下众将到齐了，两旁边一站。没等元帅派将呢，刘杲讨令出列，要会战朱景龙。岳元帅抽出一支令箭，刘杲听令，本帅命你带领岳存训、刘真、刘坤、赵德四将领兵5000出马临敌。得令啊。五员将出了帅府，点兵5000，三声炮响，开关落锁，是杀出了城外。只见朱景龙头戴冰铁盔，身穿冰铁甲，手提一条冰铁点钢枪，坐下一匹青鬃马，二龙出水，是裂开了全军大队。汴梁兵将一个个是虎视眈眈，傲气十足。刘杲、刘知远吩咐四将压住阵脚，自己一催马，马贯两军阵，用三清安汉刀往对面一指，对面的贼将，你是何人？赶紧过来，通明受死。朱景

龙把嘴一撇，一提青鬃马就过来了。本将军朱景龙师爷呀，你可是刘杲吗？除了他呀，其他人不配与本将军一战呐。朱景龙，你可来着了，我正是岳元帅手下的先锋官刘杲刘知远，合着你是非死在我手里不行啊，那你就伸手吧，我成全你得了。还有什么遗言你事先都留好了啊，到了那边想起什么来你想再说可都回不来了。朱景龙气的是哇哇怪叫，我啪把点钢枪这么一颤，扑噜就扎过来了。刘杲合刀一挂，反手就是一刀。朱景龙呢缩颈藏头躲过去，大枪当棒时横下里就抽。刘杲用刀杆一崩，他这枪崩出去，二马冲锋过灯。刘知远把大刀挂好了，腾出双手，出手如电，轻舒圆背，砰就把这朱景龙判甲司涛给抓住了，往怀里头一带，你给我过来吧。你把朱景龙啊是生擒活捉，咱们总说谁谁谁把对方给走马活擒了，其实啊这是个技术活儿，不是敌我双方强弱差距太大的这招他不好使，要不呀你弄不过来他，还得把自己给搭进去，逢强制举，遇弱活擒嘛。朱景龙这儿还没明白过味儿来呢，已经啊趴到别人的马鞍桥上了，刚想正崩，刘杲啊左手一掐他这脖梗，右手呢拿大刀往他脖子上一摁，别动啊，少折腾两下少受点罪，你一折腾我手里这把刀攥不稳，就许把你脑瓜子给扒了下来，知道吗？哎，我知道我知道。这回呀、啊、朱景龙这横劲儿一点都没有了，也不撇吃辣嘴了，威风扫地，好比是丧家之犬一般呢，是摇尾乞怜。按说朱景龙被活捉了他能多活两天，可是该着他时运不济，催命鬼来了。谁呀？朱温派出来的第二路人马张海到了，他来的倒是挺及时。朱景龙带来的人马一见主将被擒了，刚要乱，他这一来呢就把军心给稳住了。他一打听才知道头路主将朱景龙被对方给活捉了，张海连忙催马，晃动掌中这一对加钢板斧，要把人给抢回去。少帅岳存勋为了振奋军心，命令军兵把朱景龙给我杀喽，拿竹竿挑着人头到阵前示威，让他们汴梁兵将别在这儿给我咋呼。不大一会儿啊，军兵把朱景龙那脑袋就给砍下来了，拿竹竿一挑在阵前示威。张海过来一看，一跺脚，哎呦，什么人把朱将军给杀了？你快快把脖子给我洗干净喽！带卯家将你的人头砍下，给朱将军报仇。岳存勋刚要出马，刘杲伸手一拦，行了，兄弟，不是哥哥我抢你的功劳，这祸是哥哥我惹的，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今天呢，我要包打前敌，我要是不行你们再上。说着他是二次出阵。张海一摆双斧，来将何人？通名报姓，本先锋刘杲啊，杀朱景龙的就是我，你来的正好，省得他呀在黄泉路上没人作伴，你们俩呀就一块走得了，招刀吧你，唰啦大刀力劈华山，往下就砍呐。张海这双斧孩子捞月往上一兜，三件兵刃嘡啦啷碰到一处，是火星四溅，把他给震得两背发酸，暗叫不好啊，咬着后槽牙支撑了有五六个回合，拨马就败。刘杲在后边紧追不放，马到切近抡刀就剁，张海是措手不及，被劈死于马下，连死了两位主将，汴梁兵军心涣散，大败而逃。
岳存勖

0: 指挥同台兵随后掩杀，刘镐一马当先，大刀起处，杀的是人头乱滚，血流成河呀。正追着呢，前边三声炮响，两员将拦住了去路，正是朱温的第三路人马朱轩，第四路人马朱瑾。这个节骨眼儿，刘镐都杀红了眼了，把马往前一撞，直扑朱家兄弟，三刀拜朱轩，五合拜朱瑾，俩人往下一拜，刘镐是连胜四阵。同台军一鼓作气往下追吧，嚯，这一下可了不得了，汴梁兵输得一点士气都没有了，都没有还手的了，净剩下挨打了。正打得痛快呢，前边又是连珠炮响，迎面杀出来一员将，头戴亮银盔，身穿亮银甲，坐下一匹大白马，掌中一条亮银枪，面白如玉，三绺墨然，四十出头的年岁，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把刘镐就给拦住了。此人大喝了一声，对面什么人呢？通明一战同台府的先锋刘知远，你是何人呢？要问我吗？汴梁第五路统兵大将白玉将葛从周啊。葛七爷这一报名，那真是人的名树的影啊。同台府这边的人马哗就站住了，全都知道啊，葛从周那可是一员名将啊，他一出马恐怕这仗不好打了。刘知远也是一惊啊，从小就听说过这个人，大名鼎鼎的白玉将葛从周。他赶紧双脚一扣蹬，双手抱拳，哎呀，原来是葛将军，恕末将盔甲在身，不能全礼，还请将军原谅。嘿，就这几句话呀，葛从周听得这个舒服。别看是两家的仇敌，人家对自己呀非常尊重，说明刘镐不是个浑人，有理有面啊。葛从周呢，打心里头对这个年轻人就喜欢。葛七爷假装把脸一沉，刘镐啊，梁王千岁抓你不着，拿你不到，今天你自己送上门来了，我非要抓住你，请功受赏，休走，看枪。
1: 是长篇评书《残唐风烟》，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
2: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3: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电子驾驶证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电子驾驶证申请不成功是什么原因？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申请不成功具体原因可查看系统提示，通常有以下两种情形：一、提供的

0: 好期盼，齐聚一堂，共商发展大计，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1: 大会应到代表445名，实到代表432名，符合规定人数。大会执行主席邢正军、周进、黄远征、石勇、商振江、耿祖峰、胡竹、宋波、吴刚玉、刘春菊、李振峰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省委组织部督导组到会指导。大会由周进主持。上午9时，会议开始，全场起立，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是各民主党派、是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向大会的召开发来贺信。在热烈的掌声中，行政军代表中共连云港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报告共分四个部分：一是砥砺奋进取得丰硕成果的五年；二是坚决扛起新征程新的光荣使命；三是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四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行政军在报告中全面回顾了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他说，五年来，全市上下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团结拼搏，克难奋进，有力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和世界疫情的严重冲击，综合实力跃上新台阶，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取得新进展，一带一路强支点建设实现新突破，民生福祉有了新改善，党的建设得到新加强，完成十四五主要目标任务，实干担当，矢志奋斗，精心绘就强赴美高新图景，充分展现后发先至新作为，以实干实际交出过硬答卷。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打造标杆和示范项目重要指示和至首届中欧班列国际合作论坛重要贺信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支持连云港双向开放综合改革意见，彰显特色，开放争先，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勇当开路先锋，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开先手布局，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积极先行先试，在练就过硬内功中努力争先进位，助力全省建设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更加有力服务全国开放发展大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要主动顺应技术革新、精略海洋、能源革命、人工智能等领域形势发展变化，奋发进取，向心图强，在实变中抢占先机，在应变中开创新局，切实将机遇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行政军强调，今后五年全市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双向开放综合改革，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奋力谱写强赴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行政军强调，双向开放门户、沿海产业高地、山海文旅名城的城市发展定位，是强赴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连云港最具基础、最有条件突破的主攻方向。要聚力打造双向开放门户，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建设更具支撑引领力的重要支点，更具辐射带动力的开放高地，更具国际影响力的合作窗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上实现新提升。聚力打造沿海产业高地，坚定不移推动工业立市、产业强势，构建高层次产业格局，加强高水平创新引领，塑造

0: 造高效以发展优势，在筑牢实体经济根基上实现新提升。聚力打造山海文旅名城，秉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守护自然之美，涵养人文之美，展现生活之美，在服务人的全面发展上实现新提升。全市上下要紧扣三个定位，集中力量，集聚资源，集成政策，推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突破。行政军强调，今后五年，全市上下要围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着重抓好六个方面工作，聚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突出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拓展海洋经济新蓝海，更高水平建设以755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深化东西双向开放，高水平打造标杆和示范项目，建强综合交通枢纽，提升开放平台功能，构建对外合作新高地，推动枢纽经济实现新突破，更富成效建好一带一路重要支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坚持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系统集成推进改革攻坚，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更深层次激发高质量发展动能活力，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提升城市能级品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更加扎实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纵深推进污染防治攻坚，系统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扎实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更大力度推进美丽连云港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健全高效能治理体系，注重先进文化引领，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更为全面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构建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行政军指出，要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提供坚强保证，加强政治建设，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强化党性锤炼政治担当，筑牢绝对忠诚的思想根基，着力强基固本，织密建强组织体系，锻造干部人才队伍，全面提升干部能力，建设奋发有为的骨干力量，强化激励约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狠抓落实提升执行力，健全激励约束机制，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深化自我革命，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巩固和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汇聚发展强大合力。行政军在报告最后说，连云港是一座拥有深厚历史积淀和无限创造潜力的城市，全市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山海为卷，实干作笔，戳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加快高质量发展后发先至，谱写强富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而不懈奋斗。中共连云港市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以书面形式提请大会审查。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市法院、市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等。应邀列席大会开幕式的有不是代表的13届市委委员、市委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非中共党员负责人及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不是代表的曾担任过市四桃班子领导成员的老同志，不是代表的市级机关、市属企事业单位、驻联部省属单位负责人。
1: 记者李磊、乔洪刚报道，金秋港城硕果迎之。今天上午开幕的中国共产党连云港市第14次代表大会，站在新的起点上，吹响了港城新时代后发先至、开放争先、向心图强的进军号。与会代表们纷纷表示，将牢记初心使命，扛起时代担当，向着谱写强富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的目标奋勇前进。 报告回顾了过去五年港城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绩，从高新技术产业突破创新，到特色产业链条不断完善，从城市功能持续升级，到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一桩桩实事，一件件成果，镌刻着港城实干笃行的奋进足迹，书写着现代化建设的精彩答卷。市党代表、自贸试验区连云港片区连云管理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徐瑞。
2: 听了报告，我深感责任重大。报告对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推动外贸稳中提质作出明确部署。我们将紧扣区港联动、开放创新主线，聚焦五新要求，把制度创新做实，把跨境电商做优，把平台功能做强，努力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展现自贸担当。
1: 市党代表、灌南县金冠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周明球。
3: 报告提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增强核心功能和竞争力。作为来自县属国企一线的党代表，我倍感振奋。我们集团将立足全县产业体系，结合企业实际，聚焦资本运作赋能产业发展，聚焦产业提质培育发展动能，聚焦改革强基激活内生动力，为全市发展大局贡献国企力量。
1: 与会代表一致表示，本次党代会立足全市发展大局，精准锚定未来五年发展航向，明确了双向开放门户、沿海产业高地、山海文旅名城的城市发展定位，贴合港城实际，契合群众期盼。报告字字聚力发展，句句心系民生，既有高度的战略布局，又有暖心的民生温度，让人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倍增干劲。市党代表、连云港应有纺机集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刘燕。
4: 报告提出打造沿海产业高地，提到高性能纤维和复合材料，听了特别振奋。我们将继续把碳纤维复合材料成套装备这个特色做强，同时加快特种纤维新赛道布局，老产业换新机，用应有装备的创新成果为连云港后发先至出一份力。
1: 市党代表、海州区西南街道人社服务中心主任江红。
5: 报告高度重视民生保障工作，对稳就业、强基层、惠民生、优服务做出系统部署。作为一名基层人社工作人员，我将不断拓宽群众就地就近就业渠道，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
1: 记者陶静、曹云飞、吕伟、张涛报道。9月22号下午，参加市第14次党代会的代表们就市委工作报告展开讨论，大家立足岗位谈成就，立足全局谋发展，立足未来化担当，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建言献策。分组讨论现场气氛热烈，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市委工作报告站位高远，催人奋进，报告全面客观，实事求是总结了过去五年全市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城市建设、民生保障等各领域取得的突破性成就，精准把握时代发展大势，立足连云港城市禀赋与发展实际，科学擘画了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市党代表、中富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科技发展中心主任刘栋。
6: 我为连云港这五年的发展感到骄傲和振奋，尤其是邢书记提到了我们中富神鹰碳纤维今年 T172 级超高性能碳纤维全球率先量产，更是对我们企业今年工作的高度认可。在15期间内，我们将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为目标，不断突破更高性能的碳纤维制备技术，保持全球领跑地位。
1: 报告立足长远发展，统筹全局布局，明确了双向开放门户、沿海产业高地、山海文旅名城三个城市发展定位，大家纷纷表示将紧扣市委部署，集中优势资源，凝聚攻坚合力，以更加昂扬进取的姿态打开事业新天地，谱写发展新篇章。市党代表、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生殖保健部部长、生殖医学科主任、党支部书记唐怀云。
7: 作为市妇幼保健院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我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代会的部署要求，主动前移健康服务关口，深耕孕前健康指导、家庭忧郁指导、全周期健康宣教等惠民服务，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在优生优育、家庭康养中的实际需求，助力提升全市人口健康质量。
1: 市党代表、连云港市苍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党支部书记韩娟。
8: 报告紧扣港城高质量发展的主线，聚焦了民生福祉改善，为今后的城市建设发展规划了清晰的蓝图，也指明了方向。我们将牢牢扛起国企责任担当，深耕高品质住宅开发建设，着力打造高品质住宅的示范样板，严守工程的质量底线，完善社区配套设施，践行终身质保的承诺，建老百姓认可的好房子。
1: 记者张涛、王丽颖卫星报道。9月22号下午，参加市第14次党代会的代表们围绕市纪委工作报告，结合自身工作实际，畅谈认真体会，讨论气氛热烈。代表们一致认为，市纪委工作报告站位高远，脉络清晰，部署举措靶向精准，务实有力，充分彰显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的坚定决心和战略定力，为推进新征程全市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大家纷纷表示，将对标报告部署要求，立足本职岗位，严守纪律规矩，真抓实干，担当作为，为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贡献应有力量。市党代表、市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纪检监察工委书记周艳宁：
9: 持续深化纪巡审联动监督机制，推动各类监督贯通协调、同向发力，全面提升基层监督治理质效，紧盯重点领域，深化正风肃纪反腐，严查园区招标投标、国资管理、三资管理等领域腐败问题，坚决清除阻碍园区高质量发展的腐败病灶。
1: 市党代表、东海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白玉杰：
10: 常态化开展重点领域靶向整治，健全内控、审计、采购全链条闭环监管，持续规范招标投标、项目建设和资产运营，以清朗政治生态护航企业发展，推广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模式，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将清廉治理成效转化为群众增收的民生实效。
1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12: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万俊报道。9月21号，全国重点高校书记校长江苏行活动走进连云港，来自全国多所重点高校的书记校长、就业工作负责人深入我市产业一线，实地考察产业发展，了解人才需求，围绕校地合作、人才引育、毕业生就业等内容开展精准对接，深化交流合作。在连期间，考察团先后来到江苏康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安全环保管理中心、盛虹炼化一体化项目、中华药港展示馆、联瑞新材连云港有限公司、江苏中科能源动力研究中心等地参观考察，通过实地观摩、现场交流，详细了解我市主导产业布局、企业科技创新成果、产业链发展优势和人才缺口情况，对连云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人才发展生态给予高度评价。齐齐哈尔大学党委副书记张文志：
13: 连云港人才政策含金量高、诚意足，对青年人才和创新创业团队有很强吸引力，回去后学校将把此次对接成果转化为具体行动，推进校地校企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邀请连云港重点企业来校举办专场招聘、政策宣讲，组织学生到连云港开展实习实践和产业研学，推动更多优秀毕业生到连云港就业创业，实现校地校企双向奔赴、互利共赢。
1: 考察团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 把连云港列为重点合作城市，依托双方资源优势，在人才引育、技术攻关、平台共建等方面加强精准对接，推动校地校企合作走深走实，渐行渐效。当前

0: 连云港正全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推进产业强势，对高层次人才、青年科创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我市持续升级人才政策，优化安居保障、子女教育、创新创业扶持等全周期服务，让各类人才在港城安心发展。下一步，市人社部门将持续搭建校地常态化合作桥梁，让更多科技成果在连云港转化落地，更多优秀毕业生在连云港就业创业。记者雷淑慧、蒋晓峰，通讯员葛宁、邓庄苏报道。9月21号，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青少年部农商凤凰雅苑连岛景区杯沙滩排球比赛在凌云区连岛沙滩排球场落下帷幕。来自9个社区市的154名沙排少年在6天的赛程中完成了206场对决，用拼搏与汗水交上了一份热血答卷。本次赛事共设16至18岁组、14至15岁组两个年龄组别，比赛采用3局2胜制，前两局每局21分，决胜局15分，每局需领先2分方可获胜。9月21号是最后一个比赛日，率先打响的是女子甲组的金牌争夺赛。刚一开局，南通一队和苏州一队的两组选手便迅速进入白热化对抗，你来我往，接连打出多轮精彩的长回合攻防，比分自开局起便呈现焦灼攀升态势，每一分争夺都扣人心弦。最终，南通一队以2-0战胜苏州一队，成功捧杯。经过紧张激烈的比拼，女子乙组冠军花落南京一队，男子甲组与乙组的冠军分属苏州一队和淮安一队。省运会青少年部沙滩排球比赛女子甲组冠军南通一队队长张可欣：
1: 这6天我们在连云港完成了全部赛事，和全省各地的优秀选手同场竞技，既取得了相应的成绩，也结识了不少同项目的爱好者，这段参赛经历很有价值，后续我们会继续开展系统训练，争取在更高等级的赛事中取得好成绩。
2: 美丽连云，
0: 中秋国庆想好去哪儿游玩了吗？连云区超多精彩活动，9月18号至10月10号，连云区文化馆2楼书画展厅，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连云区第7届书法临帖展，汇聚各年龄段创作者优秀的作品120件，以笔墨艺术传承红色基因。9月25号，东坡书法夜海上云台山中秋雅集，邀请全市书法名家现场创作，结合本土山海文脉，打造沉浸式国风场景，同步开启线上直播联动，以文艺盛宴献礼中秋，彰显连云山海文化特色。连岛景区9月25号游艇赏月会打造海上中秋场景，游客可沉浸式扮演花灯 DIY， 参与民俗游戏嫦娥玉兔 NPC 巡游，登船望月，共度海上中秋。10月1号至7号，连岛戏剧周带来多项演艺体验，王牌演艺天鹅奏空中钢琴云端音乐会，蒸汽旅行家高跷巨幕名画入山海，悬浮神灯奇境降临，悬浮阿拉丁神，夜鹰号角，喷火低音号演绎，现场互动演绎海岛弦音，带来吉他弹唱互动演出，连岛山海奇遇记巨型木偶巡游，带来新奇感受。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江苏省委省政府公布关于授予第5届紫金文化奖章称号的决定，全省共有5位同志获此殊荣，连云港籍演员侯勇荣获紫金文化奖章。此次表彰旨在号召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以获奖者为榜样，勇担新时代文化使命，持续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为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贡献文化力量。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为袁，责任编辑周莹，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3: 李强在上海调研，
2: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3: 韩正将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
3: 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将达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2: 中国之声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被淹。当地回应连夜抽牌，确保冬小麦按期播种。
3: 调查显示，57%的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2: 丹麦及格陵兰岛将和美国签署安全协议。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 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3: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今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自然资源部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石油和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分别达近7000万吨和6100亿立方米。今年以来，推动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案陆续落地，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0: 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矿产品生产国、消费国、贸易国。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安徽茶亭铜金矿、贵州朱拱堂铅锌矿新增资源量达超大型规模。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15-5时期，我国重要矿产资源需求仍将保持刚性增长，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为发展先进制造业提供坚强保障。
4: 我们将实施国家地质填土计划，推动重要成矿区带矿产地质 质调查覆盖率提升至66%，将组织开展找矿大会战行动，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矩、找富矿，稳步推进约300个能源资源基地的建设，争取能够显著提升战略性矿产资源的自给率。
0: 包含木竹加工、经济林、林下经济、生态旅游等支柱产业在内的林草产业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带动6000多万人就业增收。重点林业县的林草产业承包了农民一半以上的收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15-5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5: 南方建设一批国家储备林，北方建设一批现代草木厂，提升我国优质木材和优质牧草的供应能力，积极发挥林草产业生态惠民作用，做优林下经济，做强森林粮库，有序发展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重点项目，目前不少项目已收到投资意向，正在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近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了一批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项目。这批项目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较强，预计将引入可观民间资本。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新闻发言人李超介绍，
7: 我们聚焦交通、物流、水利、能源等重点领域，谋划储备了一批经营收益机制明确、民营企业参与意愿比较强的项目，包括铁路、仓储、风电、储能、充电设施、饮水工程等，并且于近期向民营企业公开推介。这次推介的项目共包括36个，预计总投资61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
6: 2025年11月，国办印发《关于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措施》，明确提出对虚报国家审批核准的具有一定收益的铁路、核电、水电、供水等领域项目，应专项论证民间资本参与的可行性，鼓励支持民间资本参与。对具备条件的项目，民间资本持股比例可在10%以上。政策落地以来，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取得了哪些新进展？李超介绍。
7: 在核电领域，7月31日，国务院常务会核准的山东莱阳核电一期工程项目当中，民间资本的参股比例达到了25%。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过108亿元，同比增长了85.8%。在绿电直联领域，目前已经审批的项目当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了半数。
2: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气化年度发展报告2026显示，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 35%， 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 29.5%， 较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我国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发达经济体。电力作为国内终端第一大能源，占终端能源消费量比重高出终端第二大能源品种煤炭 3.1 个百分点。中国已成为全球电气化进程的主要动力源，2015年以来对世界电气化率增长的贡献度超过 80%。 分区域看，京津冀区域、长三角区域、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分别达到约 23.0%、34.6%、41.1%、30.2%。其中，粤港澳大湾区已连续多年在重点区域中保持第一，成渝经济圈电气化率首次突破30%，全部省份电气化率均实现正增长，广东电气化率超过40%，青海、浙江、云南、江苏电气化率均超过35%。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常务副理事长杨坤表示，15-5期间，我国电气化率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9: 预计15-5期间，我国工业领域、农业与乡村居民生活电气化率增势稳健，建筑交通领域电气化率加速提升，带动全国电气化率在2030年达到35%。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3: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修改单，其中食品中铅污染控制、婴幼儿及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牛乳蛋白等标准与老百姓日常饮食和健康关系密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新制定的丙烯酰胺、铅、硒等三项污染物控制规范类食品安全标准，细化食品安全全链条管控要求。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王军表示，
10: 不能仅仅依靠中产品达标，更要从生产经营过程的管控来着手，从源头工艺环节去减少污染物质的带入和产生。
6: 首次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牛乳蛋白对牛乳蛋白产品定义、标签标识等进行明确。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法规首席专家王云表示，标准以蛋白质质量为标准进行分类，实现了对牛乳蛋白产品安全的全面保障，有望推动乳成分加工有序规范发展。
11: 标准的制定呢，是以蛋白质质量的不同把它进行了分类，同时也要求在标签上进行标识。
6: 修订后的辅食营养补充品和学龄前儿童营养补充品标准进一步扩大产品年龄覆盖范围，将有利于为早期儿童提供安全适宜的营养补充类产品。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方海琴解释，
12: 标准修订将适用年龄上限扩大到了72月龄，为企业开发适龄的产品提供了标准依据。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在上海开幕，来自全球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记者车丽杨静报道。
13: 本届大赛共设置了64个比赛项目，涵盖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等六大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秘书长、中国代表团团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吴礼舵表示，本届新增项目数为历届最多。
14: 新增赛项不是简单增加一个项目，而是把这些赛项对接最新的技术发展趋势，把新的标准作为比赛的技术规则。赛场的高度反映产业的高度，竞赛的标准体现岗位的标准。
13: 和体育竞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64个赛项同时开赛，所有竞赛项目要求在4天内完成，竞赛时长控制在15至22小时，全部赛项结束后在闭幕式上统一公布成绩并颁发奖牌。我国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来自全国21个省份，选手平均年龄21岁。吴礼舵表示，
14: 中国代表团选手中技工院校师生占比超过60%，成为参赛。

0: 带主力。全项目参赛充分体现了我国产业门类齐全、技能人才储备深厚的优势，也展现了我国对世界技能运动的全面参与和支持。
1: 本届世赛倡导可看、可玩、可体验，所有赛项参观和体验活动全部免费，观众可以通过注册预约入场。
2: 昨天，中国之声独家报道了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大面积耕地长期积水，部分庄稼减产甚至绝收。报道播出后，当地高度重视，目前被淹地块已连夜开始抽排，确保今冬小麦按期播种。同时，应急治理和专项根治工程同步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3: 中国之声此前报道中提到，稷山县稷峰镇西薛村、下迪村、姚家庄村部分农田积水排涝不畅，东渠村、原家庄村存在生活污水直排等问题，临近的河津市三交河流域也同样存在大面积耕地被淹的情况。稷山县副县长曹广杰对中国之声表示，当地已经迅速展开应急排涝，保证不会影响冬小麦的播种。
4: 我牵头组织这个农业应急、水利、季风等单位的同志呢，专题研究处置措施，并于当晚呢，调集六台抽水泵，组织50余人，对稷峰镇西薛村这块的农田积水呢进行应急清排，同时呢，启动了西薛村的排水管涵工程，将剩余的来水呢引入汾河，从根本上呢解决农田积水的问题。
3: 河津市委市政府也给中国之声发来相关情况报告。河津市被淹农田涉及柴家镇山王村、樊家峪村、北张村三个村的1000余亩农田为三交河行洪导致。河津市副市长袁军表示，目前相关部门和柴家镇政府已经明确了各自的整改任务，将加快农田淤泥的清理，确保今年冬小麦按期播种。
5: 我们立即实施了一个应急工程，沿这个万仓县至汾河，我们修建了2道土堤引水下泄，那么解决了呢30立方每秒的一个洪水入汾的一个排放问题，快速的补齐了当下应急排洪的一个短板。那么今天早上呢，我们这个设备已经进场呢，已经开始施工了，那么11月份呢要完成。
3: 袁军说，根治项目也在抓紧进行中，针对汛期积水淤沙造成的群众损失问题，将摸清底数，分类施策，兜底保障。
5: 我们全力争取26年冬春救助资金，那么扎实的做好呢受灾农户的一个补助资金申请然后发放等工作，最大的限度呢去减少这个农户的损失。
6: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项目上接连打破世界纪录。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7: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盛李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并强势夺冠。这也是盛李豪在本届亚运会上收获的第3枚金牌。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是捷报频传，在男子男拳男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男拳9.780分、男棍9.783分、总分19.563分的成绩获得冠军。女子男拳男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亚运会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则斩获了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中国选手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强势夺冠。赛后，彭旭伟表示：“
8: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对我的整体一个发挥是有很大的促进的。决赛之前。”

0: 没有想结果怎么样，更多的是去享受这个氛围，享受这个当下。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天安门广场上的祝福祖国巨型花篮主体今天亮相，花篮底部的巨型花坛预计在25号前后将整体亮相。此外，长安街沿线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10座立体主题花坛也在加紧施工中，9月底前将全部竣工亮相，迎接国庆节的到来。
2: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正式启动。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假期出游提供更丰富的选择，更舒心的体验。
1: 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今天发布。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44.93万亿元。营收超过1000亿元的企业达110家，其中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2: 国内首条跨海市域铁路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宁象线今天正式通车运营，甬象两地正式迈入半小时交通圈。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办公室今天在社交媒体发布题为建设性战略稳定的视频。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
4: 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
2: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21号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报告说，该委员会在2025年的调查表明，民主党人明显趋向支持与中国接触，最新调查则发现共和党人也开始朝同一方向转变。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报告认为，促使美国民众更加支持对华接触的一个重要因素是，越来越少的美国人将中国视为一种威胁。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
1: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5: 伊朗总统办公室21号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23号发表讲话。一方称，美国政府采取敌对措施，拒绝为其媒体团队发放签证，因此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赴纽约。另据美国媒体消息，美国政府表示将允许伊朗包括佩泽西奇扬在内的核心代表团前往纽约。据了解，本届伊朗代表团规模较2025年大幅缩减，所有成员仅可开展联合国相关公务活动，范围仅限联合国总部、肯尼迪机场及伊朗驻联合国使团周边区域，跨区域出行需提前获得美国国务院审批。依据联合国总部协定，美国作为东道国不得阻挠各成员国代表往返联合国总部开展公务。美方官员称，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总统的安保由美国特勤局负责，其他伊朗代表的安保工作由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承担。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接受美媒电话采访时表示，不排除与伊朗总统会面。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传达了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方回应。
2: 其他国际消息，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2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凌晨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的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发动空袭，造成6人死亡、8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此。

0: 作出回应。
1: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地大西洋地区安全。丹麦首相府未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0: 芬兰总统府21号发布公告说，芬兰、挪威等多国政府及欧盟机构领导人联合发布国际倡议，呼吁全球加强前沿人工智能治理与国际协作，确保人工智能技术始终处于人类可控范围之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黄天卓、演灵，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理性生命，感性解读。

0: 欢迎你的加入。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如何能够写好一篇文章呢？李白说，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欧阳修说，不求好句，只求好意。曹雪芹说，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理解，而作家周涛另辟蹊径，从五的角度来阐述写作这件事。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有请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演播周涛的散文《文章五谈》。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
2: 所谓文武之道，一张一弛，重文宣武，判然两侧。其实事实哪有这么简单，人哪有这么容易累分？谁能说得出毛泽东是文人还是武人呢？谁又能画明白艾森豪威尔是文总统还是武将军呢？对于人或人生来说，文武之道缺了哪方面都是不可能的，它是互相渗透、互为基础、互相补益、互相转化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关系。笔者从事文学创作十数年，就发现这纯文学的行当里暗藏着其实不少的武略或武术，是说几条供世人参考。一是有文胆，好文章必有胆识，胆就是勇气，勇气产生于自信、自识、自知、自量时，方可成为文胆，不然只能算作不知深浅。逆潮流而动要有文胆，另还好，郭沫若的诗《天狗》就是真正的狗胆包天，文胆包天才可能天马行空，独创一格。自古成大器的文人都是有胆的，岂独武将。二是行文如用兵，诡奇为上。文章面对读者一如两军对阵，平铺直叙，语不惊人，便是你被读者打败。读未半，弃之如破鞋烂袜，一句什么狗屁文章你没听见也是败了。然而老谋深算，胸有城府，出奇制胜，诱敌深入，杀回马枪，唱空城计，施连环套，布八阵图，读者防不胜防，拍案称绝，流连忘返，口服心服，就算你胜了。三是与主题打斗，会躲闪腾挪。写一篇文章，总有作者主要想表达的东西，那个东西立在那儿，就是等着你上来打。没有经验的人总是急于把它弄倒，结果扭打纠缠，撕扯抓掐，如泼妇动武，坏发乱行。他没有被打倒，自己反而狼狈。直奔主题，紧紧围绕主题，就是这种打法。文章写好，主题打倒。要想打倒，就得身手矫健，躲闪腾挪，声东击西，游刃有余。有如两人比武，对方原是个不倒翁，哪能轻易就范呢？所以试探、虚晃、佯攻，探虚实处，找致命点，保持一定距离，拉开打斗圈子。腾挪躲闪是思维敏捷，来去纵横是纹路宽广，上面看出拳，脚下使绊子，飞起一脚将其踢翻，这是浪子燕青的办法。四是找到纹路，锤到石开。写文章和敲石头一样，死敲不行，一锤子下去只砸出一个白点。

十几锤下去，石头表皮剥落了一层，里头还是团团一体。敲石头要先看清纹路，摸准纹理。石头虽硬，掌势有纹，纹力有节，就是一击，砰然四碎。文章有纹理，死往里写不行，越写越不开展，应该学采石工，掂量一番，查找一下，揣摩清楚，找到新鲜突兀便于展开的入笔处，然后下笔左右逢源。五是登高察势，反戈一击。写诗的人只抱住自己的题材，不知已有的小说成就，就是井蛙钻牛角了。写作是一件极有魅力的文字勾当，沉湎进去也能在尺寸之间把人溺死，无异于酒色。功夫在诗外，就是要有一点了解全局的战略眼光，作战要查看地形，革命要宣讲形势，指的是立足自我，认清全局。所谓登高察势，是先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以局外人看风景，以免不识庐山真面目。孙大圣最懂得这一手重要，动不动就一个筋斗跳上云端。大形势一时不可逆转，小潮流无柴且慢追随，花红易败，潮起必落。别人已经唱好，再唱是跟屁虫。人家正鼓满东风，我需从西风处发难，反戈一击，才是正道。六是功夫练十年，沙场一瞬间。文章千般修养，万卷学问，到头来比的是纸上功夫，写作的时候发挥的好。纸上发挥看起来像是一种契机，一次神谕，佳作不经意而出，妙句未留神而泄，实际上却是一种功夫，是十年磨一剑的功夫，也是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的功夫。文学以文字为表达工具，文字训练的基本功就至关重要。文艺之所以有个艺字，说明它含有很大的记忆的成分，一切记忆的出神入化都必须以常年刻苦训练为基础，即便天才也概莫能免。武夫懂得这条经验，叫做平时多流汗，战时认这一点，而更乐意宣称自己是天生的诗人，结果不久经商去了，不知是不是天生的。文坛故七是文明其体魄，野蛮其精神。现代社会到了今日，似与本世纪初大不相同，那时是文明精神，野蛮体魄，现在恰好翻过来，普及愈是经济发达地区，精神愈空虚，感情愈苍白。相反，落后贫困地区，精神的原始活力相对积累厚重，受到机械文明的损害较轻，历史血脉的自然成绩更直接，因此输送给现代都市的时髦艺术往往源于精神野蛮地区。这也许又是当今时代的一个特点，文武错乱，阴阳颠倒。八是武侠小说都是文人写的，武侠小说都是文人借尸还魂的把戏，证明所谓武侠实是文豪，武林中人演文坛中事，争地盘的，报世仇的，互不服气的，竞争排名的，全是文人相轻一类。至于武功剑法秘籍神传，戏家揣测就是暗指文章甘苦。文也罢，武也罢，无非一行职业，一种方式，说到底都是人。文武之道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节目的上半时段分享了周涛的散文《文章舞坛》，从八个方面详细解说了作者对文学创作的看法。文学发展与时俱进，文学的创作呈多样化发展，有经典文学，也有类型文学的兴起，有传统文学，也有跨媒介创作的出现。节目的下半时段分享的是杜甫爬树和鲁迅驰马，让我们一起倾听作家秦牧是怎样以发展的观点去看待文学创作的。把话筒交给我的同事，知名演播艺术家杨建涛老师。
4: 有些读者看到本文的题目，也许以为这是一篇探意搜奇的文章，其实不然。我想谈的都是寻常的事，是想借这些事实探讨一些严肃的道理。少年时代的杜甫是个爬树的能手，他有一首诗这样写道：一年十五心上还，见如黄犊去复来，庭前八月梨早熟，一日上树能千回。在这首诗里，杜甫描绘了他少年时代那种生龙活虎、小黄牛似的模样，这和他晚年时期少龄野老吞声哭和白头乱发垂过耳、疲劳憔悴、满身疾病的杜甫判若两人，其实却是同一人。鲁迅也经历了近似的变化，读过《朝花夕拾》的都会知道，少年儿童时代的鲁迅是十分活泼好动的，他在故乡那个百草园中爬树、摘果、捕虫、捉鸟，童心十足。青年时期，他仍然保持着相当好动的习性，十八九岁的时候曾自号夹剑生、戎马书生，骑术相当熟练，敢于和擅长骑射的骑人子弟竞赛。这和后来青渠瘦削、鬓角斑白、饱经忧患，在学习工作斗争中不遗余力、目光炯炯、冷静深沉的鲁迅判若两人，其实却是同一人。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到，岁月的流逝、生活的重担、忧患的折磨、艰辛的斗争，使一个人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一项事物、一个人物，如果我们纵观它的全程，就可以发现其中巨大的发展，某些人可能发生天差地别的变迁，从这一端到另一端可能距离非常之大，复杂性和多样性贯穿于一切事物之间。今天观众熟知的演员，有些过去却是乞丐、小贩、跑堂、黄包车夫，有的又是大学理工科的学生或者大学讲师等等。其他各行各业的人变化也是多种多样，丫头出身的省委书记、奴隶出身的将军、卖唱女郎出身的艺术教授，近数十年间都涌现在中国的大地上。这还是就形貌、性格、工作岗位等方面来说的，好些人还有阶级地位的变化嘞。 作为一个阶级来说，阶级属性是始终存在的，但作为各个个人来说，历史的激流，时代的影响，通过他自己内因的作用，却可以使某个人的阶级地位发生变化，他可能从这个阶级转化到另一个阶级里去。所以就若干个人来说，从这一阶级的成员经过客观主观因素的作用成为另一阶级的成员并不稀奇。我多么想重复说一句，复杂性和多样性贯穿于一切事物之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什么事情都是要讲究相应的。要上一二层三几层的楼房需要楼梯，要上几十层的楼房需要电梯，要上太空就需要飞机了。既然现实生活是复杂多样的，表现他们的手段也必须与之相应，是复杂多样的。题材风格要多样化，题材手法也必须多样化，才能够淋漓尽致地表现多方面的生活，使文学艺术在革命思想统帅之下给人以多姿多彩的感受，高度发挥潜移默化的功能。既然纵观事物的全程，从这一端到另一端必然有复杂性和多样性，那么艺术手段也必然应该是复杂多样的。那道理我想是再明白不过的了。如果只知道有严肃庄重的笔墨，而不知道有轻松幽默的笔墨，只知道有在现实主义基础上概括虚构的文学，而不知道有写真人真事的文学，只知道有证据，而不知道有可以为社会主义政治目标服务的悲剧、喜剧、笑剧、闹剧，只知道有以歌颂无产阶级英雄人物为主的文艺，而不知道有以鞭挞丑类为主的文艺，能够算是充分理解和掌握文学艺术的功能吗？我想还是不能。事物尽管有主有从，有主要的一面和次要的一面，然而主要的一面并不是唯一的，次要的一面也不是无足轻重的。不仅事物的纵断面是复杂多样的，它的横断面也是复杂多样的。几种相同元素的化合物，由于原子量的不同，可以变化纷繁，花样百出。简简单单一束阳光，在三棱镜下可以吸成差别很大的七色，你能够说这不复杂多样吗？何况矛盾统一规律贯穿于一切事物之中，大千世界的万物又是互相作用，运动不已。

0: 这丰富多彩的事物必然要求我们以丰富多彩的手段来表现它，不然文学手段和丰富生活就是不相适应的了。诗圣杜甫在他生活的另一端曾经是个爬树能手，革命文化巨人鲁迅在他生活的另一端曾经是个善于驰马的健儿。既然纵观事物的全程，从此端到彼端，总是可以发现变化发展，发现复杂性多样性，发现彼此矛盾的现象。那么请问，在文学艺术表现手段的问题上，纵观全程，从此端到彼端，它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以及辩证规律在这个领域的具体运用又应该表现在哪里呢？这里我所以想来谈谈杜甫爬树和鲁迅驰马，目的就是要提出这样的问题了。
1: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新时代文学要具有海纳百川的宽广胸怀，正如贾平凹所说，文学创作既要拥抱世界，也要具备本土意识，书写中国人的经验。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每每与共好上加好，苍梧绿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绿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 0518-8597-7777。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0: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1: 月圆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喜迎双节强化体质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0: 自从康养系列活动开展以来，节目组持续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普及。七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通过真实疗效验证了中医药健康体系的价值。
1: 八月推出会员专属体验活动，让信奉中医的群体能够以更低成本体验中医调养的多重优势。
0: 康养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实现普惠大众、守护全民健康，始终是节目组的初心和使命。
1: 金秋九月，节目组再次出发，以强体惠民为宗旨，让注重体质、笃信中医的朋友们用更少的花费，享受中医调理体质带来的独特疗效与养生智慧。
0: 本次强体惠民活动，我们将联合多家权威机构推出系列惠民举措，不仅有知名中医专家提供体质辨别、调理指导，更有调理体质的国药瑰宝岐黄丹将以超低出厂价用药供应，
1: 让每一位患者都能从根本上实现体质的改变与好转，亲身感受到每一天的健康收获。强体惠民活动详情如下：
0: 一、岐黄丹每盒优惠125元；二、选购岐黄丹15盒，优惠减免1875元，再赠送3盒；三、选购岐黄丹19盒，优惠减免2375元，再赠送5盒；四、选购岐黄丹28盒，优惠减免3500元，再赠送8盒；五、选购岐黄丹37盒，优惠减免4625元，再赠送11盒；
1: 六、选购岐黄丹9疗程，优惠减免6750元，再赠送3疗程；七、选购岐黄丹11疗程，优惠减免8250元，再赠送4疗程；八、选购岐黄丹13疗程，优惠减免9750元，再赠送5疗程；九、选购岐黄丹15疗程，优惠减免11250元，再赠送6疗程。
0: 特别提示：本次金秋喜迎双节强体惠民活动开启时间为9月20日，活动为期5天，时间有限，货源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活动参与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1: 最后，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国庆喜乐安康，身体康健，万事顺遂。

0: 限时五天惠民活动，专家提供体质辨识指导，岐黄丹超低出厂价。下面有请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也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可以说近期啊，这几天所有的关注度啊，大家都在这个调理体质上，也可以说调理体质是近期大家关注度最高也是最热门的话题。一切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这个双节到来了，开展岐黄丹强体惠民活动。这次强体惠民活动啊，对重视体质、调理体质、体质虚弱偏颇的患者朋友可以说是最大的福利了，最有利的调理机会。说能够这么平民实惠的价格用成这么好的岐黄丹，那是绝无仅有的。这次在惠民基础之上还有赠送，是不是？在这个热度如此之高，大家如此重视强化自己的体质这件事上，那么作为你们的老师，盛老师有责任有义务给大家指明道路，说让大家在这条路上啊少走一些弯路，多一些明确的方向，能够更好的去收获健康，非常有必要给大家呀在调理体质上传授一些自己多年的经验，来帮助大家在调理体质、强化机体、消除疾病上能够更加明确不迷茫。昨天节目啊和大家讲解了就是老年人调理体质的重要性，想必大家听完之后啊，对自己的实际状况有没有必要调理也都有了一个清楚的认知。那今天呢，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就哪些患者朋友这个时期啊需要调理体质、强化机体这个必要性。要说这个时期说哪些人调理体质、强化体质有这个必要性呢，那就是一定是阳虚寒症的患者。大家听好啊，就在这个季节这个时期啊，治疗疾病大家记住也讲究时期的。那么这个时期哪些人非常有必要？阳虚的人，什么叫阳虚？就手脚凉怕冷不禁动啊，一凉一受寒就犯病，这叫阳虚寒症。说为什么这个类型的人、这种群体这个季节非常有必要？原因有二，大家听好。第一个，记住冬天的疾病什么时候治疗最好？夏天，叫冬病夏治，就是利用自然的优势来去调理身体，可以起到事半功倍。这就好比说要想把这块冰给化开，你是在寒冷的天气化开这个冰块，还是在炎热的夏季化开这个冰比较快？大家想想哪个比较快，哪个省时省力呢？一定是在夏天。那么阳虚的人他体内有寒症，说怎样驱寒，什么时候驱寒效果好呢？可以借助天时地利达到事半功倍呢，就是夏天。夏天是冬天治疗疾病最有利的一个时期，可是啊，夏天我们错过了，我们没有抓住这个夏天。夏天啊，最好的季节让我们给浪费了、流失了。不论什么原因，咱不去懊悔。说夏天这个时间流失了，但是还有最后一班末班车，就是我们还赶上了一个尾巴，就是这个秋天。啊，这个秋天就是夏天过去之后最后的一次末班车，这最后的一次末班车我们赶上了，也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省时省力省钱省费用。那调理的效果呢，不但不会打折扣，甚至还会更好，比你在冬天治疗还要好。这就是冬病夏治。秋天记住虽然是凉了，不如夏天热了，但是还有个秋老虎，总之它还没有进入寒冬，那么这个寒气还没有来临，最多只能算凉气，谈不上寒气，是不是？

0: 即使有一些地区已经冷了、凉了，但也没进入零下，对不对？你说，比如北方，像内蒙地区呀、吉林呐、黑龙江啊，比较靠北，包括辽宁，是不是？但也没有进入零下呢，只是进入了秋天，凉气有了，寒气还没来临。那在这个最后的这个时刻，最后一班末班车，就是我们应该抓住的。如果这最后一班末班车我们丢失了，那咱们真正的就错失了这种天时地利了。所以说呀，就是说在这个季节啊，这个季节是阳虚寒症的患者朋友，还能抓上最后一次这个末班车，还能赶上来去调理阳虚体质，驱除寒邪，追求健康的比较有利的这么一个时机啊，这是非常有必要的。大家听好，就是如果说你阳虚，你手脚凉怕冷，乃至你寒症非常大，这个季节非常有必要，非常有必要。所以啊，这个季节借助自然之道可以达到事半功倍。还有第二个原因，就是我接下来要跟大家讲的，记住这个寒症啊，我们千万不要等到寒天冷的时候再治，那个时期就晚了。每年冬天都有一大批人渡不过去了都有一大批啊，这个年没过去，原因就是这个寒邪，这个寒邪把一批体质弱、阳虚、寒邪重的人群，都被冬天这个寒邪，本身体内就有寒，再加上外在冬天这个新的寒流一来，双管齐下哈，好吗？人直接就不行了。说为什么这个寒邪这么要命？为什么寒邪这么要命？大家要知道，这个人一受凉的时候，机体一受凉的时候，他就会怎么样？就会缩，就会变得更紧。就拿我们身体的血脉、血管啊，正常的时候，这个血管在体内啊，能像多粗呢？像我们大拇指这么粗。那么这个期间呢，为我们身体供血供氧能力都没问题，供血供氧都没问题。但是天一冷，这个血管直接收缩了。啊，这个血脉直接就收缩了，变多细了呢？变成小手指这么细了，甚至像筷子这么细了。这是天冷寒邪重造成的原因。当然说，即使像筷子、小手指这么细，也不至要命。但你别忘了，你还有一些基础病，比如说你有血栓，你有动脉硬化、动脉粥样硬化，你的血管本身就被这些血栓呐、粥样硬化的物质啊，给阻碍一部分。在夏天测量的时候啊，这个阻塞呢在多少呢？50%、60%。可是，一到冬天，血管变细变窄了，直接就堵住了，过不去了。所以这个期间直接就要命了。听明白了吗？啊，再加上有些人长期阳虚体寒，这个血液就容易凝固，形成各种血栓，比如说腔隙性脑梗，比如说心梗，比如说静脉曲张、静脉血栓。这样的人一般的都发青发紫，你看血管都发青发紫，整个人也发青发紫发黑，特不禁动，特怕冷，就是本身血脉就已经淤结了，半淤半堵的。那你想想，在天一冷直接就堵住了，就像这个河流，说这个河流啊本身就流的不顺畅了，再加上天一凉天一冷，直接就结冰就冻住了，不流动了。所以你看冬天，每年冬天都因为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夺走一大批人。因此这样的人一定要干嘛？及早治疗，不要等冬天来临的时候你再去治。冬天来临就是要命的时候，这还只是针对血管疾病啊，心脑血管疾病。你再比如说冬天天一冷，这个人本身阳虚，寒邪就有肺寒重。肺寒重有一种现象，就感觉肺部总有东西难受，总想通过咳顿的方式给它咳出来顿出来。这久而久之就导致了肺系统肺大泡粘连，这个气能进去出不来，就憋住了，呼吸不通透啊，它就有寒邪呀。那你想想，你再加上进入冬天，这个寒邪再一重，咳喘更加严重，然后呼吸道就会怎么样？痉挛。遇到凉的时候、寒的时候，呼吸道也会痉挛，不但血管会收缩，呼吸道也会这样。再加上肺寒重，支气管受凉的刺激收缩，这个过程当中直接导致心肺功能直线下降，心衰、肺衰。肺胸肺心病直接就来了。幸运的呢，只是病情加重更加遭罪，命保住了，但不幸运的人这口气就没上来。你看一看这个阳虚体质的人，就体内寒邪重的人，是不是真的非常有必要在这个天还没冷、寒邪还没来的时候抓紧治疗，是不是？你更不用说现在 治疗还可以起到事半功倍啊，对我们这个寒症还非常有利。所以说不论是我们这个寒症到冬天会加重这个病情，还是现在这个时期对这个治疗非常有利，可以起到事半功倍，都要干嘛，在这个冬天还没有来临之际，抓紧调理，抓紧提升，抓紧调理这个阳虚体质。什么叫阳虚呢？阳气不足，它偏颇了，我们在调理过程当中慢慢叫它回正，哎，体内的阳气是一身之阳，慢慢让它煮起来，然后体内的寒气慢慢给它清除，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状态来迎接即将到来的这个冬天。即使它来了，我们也不担心，我们也还不害怕，我们也不遭罪了，对不对？非常有必要啊！我说的是阳虚寒症，很多人说阳虚寒症那是不是就跟心脑血管跟呼吸系统有关系，可不是这样啊！我说这个阳虚是一身之虚，整个身体都是阳气不足。你比如说腿要凉，对不对？你比如说胳膊凉，比如后背凉，比如前胸凉，然后这个寒也是身体的寒，这个寒它可能会在肺部存在，它也可能在胃部存在，它也可能在关节上存在。你比如老寒腿的，是不是？你关节寒的，那也可能就是它寒存在的部位不同，有的是在关节多，有的是在脾胃多，有的是在肺部多，有的是在心脉多，那甚至有的是在多个部位都有。所以大家不要光听说盛老师说这个血脉啊和呼吸系统啊，那我就重视这两个。那你腿关节凉的，你到冬天是不是关节更凉？是不是更麻更木了，更不敢走路了？那冬天麻木走路行动困难，稍微跌倒一下，然后怎么样？骨折了。冬天骨折的人多不多？跌倒的人多不多？夏天不多，但冬天多呀。说关节上也是这样，即使跟关节没关系，你再比如说泌尿系统，你肾阳虚的，尿频尿急，一听见这个水声，天一凉就失不住尿，尿失禁的，增生肥大的，你都非常有必要在这个时期啊，冬天没来临之际，抓紧调理，抓紧治疗，就是非常有必要，很有必要的啊。你不论是不想遭罪，你还是说在这个季节事半功倍，这个时期治，我们可以少花钱，可以用药更少，可以收获健康更快，就是获得的结果更好更多。如果错失这个季节，错失这段时间，等到进入冬天，我们就形成了拉锯扯锯，用治疗的手段只能说暂缓或者避免这个病情加重，很难说快速的走向健康。因为冬天本身寒邪就有，你既要对体内的寒邪起到清除，又要针对外在的寒邪去避免，是不是？你要做两份工作，那体内的阳气不足你还要提升，所以说你做的事干的活特别多，你现在只需干一件事，轻轻松松就能实现啊，既能提升阳虚又能驱寒。但是你到冬天呢，你既要面临着提升阳气，又要驱体内的寒，又要抵御外在的寒。你现在外在的敌人还没来，抓紧完善自我，提升自我，你把自己完善打理得特别好，你接下来面对这个敌人呢，面对这个冬天寒流啊，你不用担心，你不用害怕，不恐惧。这就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在夏天盖房屋盖房舍，是吧，来迎接冬天这个寒流。如果是夏天呢，秋天这期间都不做准备，等冬天天寒地彻，刮风下雪结冰了，你说你再盖房屋，是不是不单说晚了，这个难度是不是成几何倍数在增加？所以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啊，非常有必要，大家听好，盛老师给大家讲这些对你们都非常的有帮助，教你们在治疗疾病上既避免走冤枉路，又能够通过最少的投入收获最大的结果和健康。我们很多人总想说少花钱呢，用好药啊，治好病啊，在这个疾病的治疗上花更少的费用啊，轻轻松松实现健康。这个需要智慧，可不是就想一想。那么这个智慧也需要把握时机。你看中医它是讲究智慧的，那你们要想实现这些想法，是不是这个时期你就把握住？你这个时期不把握住，你怎么去实现说啊，我花更少的钱，我更简单的调理，然后收获更大的健康？怎么可能？它绝对不是你一想就能实现的，空想吗？哎，你要把这个想象在恰当的时机、恰当的机遇上来实现这个目标，这样才能成真呀。所以说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啊，就是我们近期啊谈论这个体质啊，都关注这个体质，想调理体质，是不是想趁这个机会把身体好好调着？我能理解，我也明白，但是什么人更应该把握住，什么人这个时期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更有必要，就刚才我讲这些啊，除了说老年性朋友，还有就是阳虚体寒的。说治病也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你看这个就是天时，是吧，地利也有了， 仁和呢更不用说，仁和这个期间你看在用药上有这个惠民强体活动，有齐黄丹在为我们保驾护航，超低的平民价，这天时地利人和都有了。那么所以说这个时期是我们调理体制强化体制绝佳的机会，错过了再想要这么好的这么完美的这个机遇啊，那就难了。所以说大家也要把握好时间，当然大家在调理体制过程当中自己掌握不准，不敢精准去定位，说我该怎么调，我需要调多长时间，在调的过程当中我需要注意哪些做哪些，这个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跟我沟通。大家听好了，跟我沟通的热线只有一部啊，当然也可以跟我们场外老师专家老师沟通，就 400-600-2677， 只有这部电话，通过这个专属热线跟我们沟通，我们给你分析，给你指导，给你制定方案，让你轻松又无忧的去实现这个健康。这里最后跟大家提示，就是咱们开展的为期五天的啊强体惠民齐黄丹这个用药活动啊，一共就五天，到25号结束。大家把这个时间日期掌握好，特别那些着急的，就是中秋节或者十一行程有安排的，那么这样的人，你在订购的时候跟场外老师、跟我们专家老师特意交代一下，然后可以作为一个加急给大家安排或者提前安排。需要保留的也可以提前说。好不好，就是你们有特殊情况要提前说，我们能为大家解决的我们为大家解决，我们能为大家做的我们绝对不推迟，好吧。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前半段就跟大家分享讲解这些吧，接下来我们还是稍作休息，然后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精彩讲解，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记牢，正值秋收冬藏的节点，秋补不能耽搁，也是冬病夏治收尾的关键窗口期，中老年人操劳大半辈子，体质根基需要及时养护大修，千万不能放任身体损耗。本次双节惠民活动9月20日启动，仅开放5天，齐黄丹多档补贴减免，还有赠品相送，货源紧张，先定先得。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想和盛老师交流，拨打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稍作休息，稍后详细了解福利细则。
2: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3: 月圆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喜迎双节强化体质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2: 自从康养系列活动开展以来，节目组持续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普及。7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通过真实疗效验证了中医药健康体系的价值。
3: 8月推出会员专属体验活动，让信奉中医的群体能够以更低成本体验中医调养的多重优势。
2: 康养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实现普惠大众、守护全民健康，始终是节目组的初心和使命。
3: 金秋9月，节目组再次出发，以强体惠民为宗旨，让注重体质、笃信中医的朋友们用更少的花费，享受中医调理体质带来的独特疗效与养生智慧。
2: 本次强体惠民活动，我们将联合多家权威机构推出系列惠民举措，不仅有知名中医专家提供体质辨别、调理指导，更有调理体质的国药瑰宝齐黄丹将以超低出厂价用药供应，
3: 让每一位患者都能从根本上实现体质的改变与好转，亲身感受到每一天的健康收获。强体惠民活动详情如下：
2: 一、齐黄丹每盒优惠125元；二、选购齐黄丹15盒，优惠减免1875元，再赠送3盒；三、选购齐黄丹19盒，优惠减免2375元，再赠送5盒；四、选购齐黄丹28盒，优惠减免3500元，再赠送8盒；五、选购齐黄丹37盒，优惠减免4625元。再赠送11盒。
3: 六、选购齐黄丹9疗程，优惠减免6750元，再赠送3疗程。七、选购齐黄丹11疗程，优惠减免8250元，再赠送4疗程。八、选购齐黄丹13疗程，优惠减免9750元，再赠送5疗程。九、选购齐黄丹15疗程，优惠减免11250元，再赠送6疗程。
2: 特别提示：本次金秋喜迎双节强体惠民活动开启时间为9月20日，活动为期5天，时间有限，货源有限。 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活动参与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最后，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国庆喜乐安康，身体康健，万事顺遂。
1: 欢迎回到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双节强体惠民活动火热进行，平时调养开销大，借着本次难得的活动窗口期，好好把自身体质调理一番。岐黄丹多档惠民补贴，咨询订购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接听第一位听众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孙老师啊，你好啊，孙老师
0: 啊，你好，久等了，欢迎你。
4: 你看我呢是云南的，前天报名了这次那个齐欢丹的初转教活动。
0: 这是前天报名了是吧？
4: 对。
0: 那还有什么问题需要孙老师的帮助啊？
4: 是这样的，我不知道老伴适不适合调理体质，想啊再跟你咨询一下。要是对症啊，就一块秤砣那么难得的出厂价，多买一点呗。
0: 是这种情况哈。
4: 对。
0: 行，既然电话打进来了，那就把老伴的情况说一说啊。
4: 他呢就是容易就是心烦焦虑。因为什么呢？我姑娘儿子都在外地嘛，就成天惦记他们。一点小事啊都能琢磨好几天，吃不下睡不着的，还老做梦，都有点神经衰弱了。
0: 是，
4: 加上脾胃也不好，不爱吃饭，他总说肚子胀气，经常就是爱去打嗝嘛，排便也不正常，有时候干有时候稀，我之前一直以为啊是情绪的问题，跟着节目啊不是学久了才感觉好像判断不太对。盛老师，您帮他到了彻底给他诊断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0: 好，是这样啊，你老伴儿这个病情啊稍微复杂一点啊，所以说你们在判断上就很难判断精准。原因是什么？你老伴儿不单单是体质上的问题，你看你老伴儿体质上有没有问题？有问题。你比如说刚才说的，就是这个天天想事啊，焦虑啊或者情绪不好啊，然后容易两肋胀啊，气不顺，这个叫什么呢？叫气郁体质，气郁结不通了。这个气郁的哪就难受。比如说这个人生气郁在心脏上了，那这个人心脏就疼，心绞痛。这人如果生气气不顺在肺上，这个人喘气就困难。说这个生气在脾胃上，这个人就容易气的胃胀，说气的鼓鼓都气饱了，吃不下去了。如果说这个人生气在肝上，两肋就容易胀，两肋就疼。如果这个气不通不顺在哪儿，在头上，这人气的头疼，有的都气的脑出血，对不对？所以他这是明显的这个气郁体质，这个需要调理体质啊。你像木香啊、酱香啊，这都是理气的药啊。但你也不能光理他气，因为呢你刚才说了，你说老伴儿啊整天都没事爱琢磨，一点小事都琢磨好几天，然后呢吃不下睡不着，还老做梦，还有点神经衰弱。这就是什么情况呢？这就是因为他总思虑，已经把自己的精气神三宝耗干了，这属于情志不畅，精气神不足。所以这个病还不完全属于体质，体质的部分有，但还有一部分属于内在的心神情志的病，你还得针对心神情志也要调，所以说就需要你形神供养，身心通调。
4: 原来是这样啊。
0: 他的病情主要病灶体现在呢体质上，以调理体质为主。然后呢结合着补养三宝，精气神调情志。
4: 还是您的盛老师您专业啊，我之前我一直判断错了。算白白耽误了调理时间。那我明白了，那这次直接再加够一年的量，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份，踏踏实实好好调理调理呗。
0: 可以啊，你俩都好好调，他身体健康了，你到时候你也不遭罪呀。
4: 对呀，我们老两口活到这个岁数也算是想明白了，与其病后猛吃药吧，不如病前先养生。生病对我们老年来说真的是损耗元气，而且折损身体。
0: 你看你真是有大智慧的。其实事儿就是个事儿，理就是这个理儿。防范养生永远都是比治病更重要。说身心和谐，身心健康才是健康的根本，对不对？不管什么年龄段，我们都优先要考虑生命的健康。如果是咱连健康都没有了，那这个资本这个本质就没有了。所以说 健康才是重中之重。但是怎样才能拥有健康，获得健康呢？不是我天天治病去，不是天天吃点营养品保健品，而是你会调会养，会把自己的精气神补足，情志调达，有一个好心情，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有个好体质，强壮的体质。你只有这两套形和神这个具足，这个人才真正的健康。
4: 对对对，哎呀，你讲的太有高度了。因为我呢，说实在是俗人啊，就知道这次活动真的太划算了。哎呀，不仅给到出产价，还有额外赠药，那么好的机会，一年都遇不到几次啊。聪明人就得抓住机遇调理身体，对吧？
0: 对，机会是公平的，它在于每个人身边。聪明的人靠洞察，是吧？行动和坚持，那把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变成人生的转折点，这就是聪明的人。说明你也很聪明啊、
4: 嗯！谢谢谢谢盛老师夸奖了。哎呀，我也不耽误你宝贵时间了，我这就去找常委老师。我再加上一年的。
0: 可以，再加上一年的调理。另外呢，你别光这个把这个奇黄丹用上，叫老伴儿也用用保颜丹啊，也不养不养精气神，调理调理情志啊。体质需要提升，咱们不能光看见有形的，咱也不能忽略那种无形的，比如精神情志，是不是？有多少人他得病就是心理的病。心理的疾病是源头，然后做最后裹在身体上了，身体不得劲，身体遭罪了，心结不打开，情绪不好，这个身体怎么治也没有用。然后呢，跟老伴儿啊，不要争吵。你看，你还能考虑他的身体，但是也要考虑他的心情。不是说我关心你身体，给你治病，给你用药了，那我就很好了。你得跟心情上啊考虑考虑，把他心情调理调理，不能叫他总生气。啊，有
4: 道理，有道理，
0: 很重要啊。
4: 是是是是，
0: 行，就这样。在调理过程当中，有什么不明白，有什么不懂的，再给我来电话啊！
4: 少不了麻烦你，盛老师，谢谢你了，盛老师。
0: 不客气，不客气啊！好，祝您和你老伴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再见。
4: 好好好，好，再见，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福利仅限五天，时令不等人，秋补窗口期，转瞬即逝，中老年体质逐年下降，调养切莫拖延。遇上这样的惠民机遇，千万把握住。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0: 喂。
5: 喂。
0: 你好，我盛老师。
5: 喂。盛老师，盛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5: 通电话我太高兴了。
0: 是啊。
5: 盛老师。
0: 哎。
5: 你是一个好医生，我想请你帮我看一看。
0: 好。
5: 我就是。
0: 你都什么情况你给我说就行了。今年多大年纪？哪里人？什么情况？
5: 我是昆明别格上农村里面的一位
0: 云南昆明的是吧？多大年纪了呀？
5: 今年69岁了。
0: 69岁，听盛老师的这个课有多久了呀？
5: 才听的20多天了。
0: 20多天，时间不长啊。
5: 我是个新听众啊。
0: 是新听众，没关系啊，一样，盛老师会给你用心指导的，您放心。
5: 好，
0: 只要能解决这些问题，我都会帮助您啊。
5: 我就是这10多年来胃胀，肚脐里下面这一部分也是肚子胀，然后右脚灌着那个骨头灌离了，然后我们到地里干活，把裤子弄湿了，然后就风湿了，天一下也会
0: 啊，这个膝关节是吧？右腿是吧？
5: 膝关节，右腿呢？然后小便也多，2个钟头就检一次，完事儿，然后腿酸。腰酸，泡风无力，偏瘦，舌头有点白，血压倒是不高，血糖也不高。
0: 好，血压血糖正常哈。行，好，我知道了啊。你这个疾病啊，都是围绕着这个体质，还是体质绕？您看看。
5: 知道啊。
0: 体质。
5: 我们经常吃素啊。
0: 体质
5: 吃素念经念佛经
0: 啊，念佛经
5: 就经
0: 常啊。那这样的人一般的都容易阳虚气虚啊，因为你经常吃素，植物素一般都是属于寒性的，都是凉性的寒性的，就出现这种情况，
5: 就是阳虚气虚这个
0: 对，本身女性啊阳就不足，寒就重，再加上你这个长期吃素，体质就更这样了。阳气不足，体质绕的人，你看阴天下雨受潮受凉都容易做病。你刚才说小便多，你这个小便多我不知道遇凉之后会不会多。
5: 腿是怕凉风吹，穿好几条裤子。
0: 穿好几条裤子哈。好。你这种情况你就调理体质吧，还是体质导致的啊。你体质阳虚， 阳虚就导致什么呢？导致你膝关节凉怕冷、
5: 嗯、
0: 阳虚就导致你小便多、嗯、尿频尿急，阳虚就导致你胃消化不好，蠕动能力不强、
5: 嗯、
0: 吃点凉的不行、
5: 嗯、
0: 你

0: 因为这个是阳虚。
1: 我多吃一点，有时候我吃一点热水，早上吃了下午我就肚子就不饿了。
0: 对了，还有个是气虚，气就是乏力没劲儿，腰酸腿软，乏力没劲儿。
1: 嗯，
0: 啊，这个是气不足。你先调理体质，先把岐黄丹用点儿，还是用？
1: 岐黄丹。
0: 哎，岐黄丹现在主要活动优惠力度比较大。
1: 我们就是等着优惠我们每一点。
0: 你这个疾病现在没有形成实质性病变，好吧？啊。
1: 老师就是坚持一点岐黄丹，然后吃多长时间啊？
0: 像你这种情况，至少也3个月以上，3个月到5个月。
1: 好的，我听老师的。
0: 行啊，时间关系，咱就这样。啊，祝你早日康复。
1: 好好，谢谢老师，
0: 再见。
1: 谢谢。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科学调理，订购岐黄丹享减免加赠，限时5天，先到先得。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
3: 岐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岐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8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2: 欢迎锁定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现在让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4: 喂，主持人好，盛老师好。
0: 你好。
4: 哎，盛老师啊，我也想报名订购这个岐黄丹。
0: 岐黄丹
4: 调理体质啊。
0: 啊。
4: 嗯，听您的内容特别好，我这个现在啊，身体啊是不行啊，这个病情一直不见好转。这边治的呀，那边又添新病，永远都治不完。我特别认同您说的，只有把这个身体演得康健了，才能少生病。
0: 是，你看看你现在明白了，就如我之前跟大家说，我说呀，很多人都以为说我这个身体不好了，我这个身体这么绕是因为我得病导致的，可不是这样。疾病啊，形成是在后的，身体虚弱在先。
4: 现在懂了呀，所以啊，我就想正好赶上这个强体活动啊，既有优惠还有减免，就是还给赠送嘛，这不是花5个疗程的钱就能用上这个6个疗程的这个产品。
0: 是，
4: 哎，又少花钱，还能调理身体，多好啊！
0: 是很划算，调理体质的机会，用的钱少，而且是用最好的药，是不是啊？体质还改善过来了，所以是非常难得的。对咱们这些体质绕的人，想改善体质的朋友，是一个绝佳机会，能够轻轻松松把身体调理调理，是吧？有个好的健康的根本啊！
4: 是，我只想在这回参加，听了好几个月了嘛，算了算呀。这次确实省钱，优惠减免呢，还有给赠送，挺实在。
0: 是，
4: 所以我也想订购这个28盒送8盒那个岐黄丹。
0: 行，
4: 就麻烦盛老师吧，也帮我指导指导。
0: 行，可以，盛老师帮你指导指导，就比你自己盲目调理不强多了吧？
4: 对对对。
0: 说说
4: 我呢，今年啊68了。我是石家庄的。这个身上毛病啊是挺多。甲状腺。贫血，血小板还低，平时吧这个还心烦口渴，就是潮热盗汗这个问题也有，舌尖还红，另外呢就是有这个中耳炎，这好多年了，老一上火就走那儿，还有胃下垂，我就感觉我好像同时占着好几种体质啊，具体我是哪种我也说不清啊。
0: 你这毛病太多了，有这个气郁啊，有气郁，这个血小板低贫血的人。包括有燥热，渴的人，这属于阴虚体质，你看舌尖红啊，乏力没气儿，包括这个有下垂的啊，比如胃下垂、子宫下垂、脱阴脱肛的啊，疝气的，这属于。

0: 气虚体质，就你的体质偏颇其实挺严重，我跟你讲啊，你既有气虚又有气郁又有阴虚，这几种体质同时存在，你都要调理，但是在调理过程当中配合点方法。
1: 行，反正邵老师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吧。
0: 嗯，
1: 我听您给人别人指导了吧，都挺好，康复的也都挺好，我就相信您。
0: 哎，你相信邵老师，邵老师就竭尽全力让你有收获，绝对不叫你白白听邵老师的节目没有任何收获。你信任我，我拿100%的健康回馈给你，拿过你的1%的信任，这份信任都非常难得啊！我告诉你，接下来要做就是猪心汤，猪心汤你去喝。猪心汤结合什么呢？炒的白子仁，炒的酸枣仁，制的龟甲，然后呢，这个炒的麸小麦，啊，各50克就行。然后呢，给它包在一起，跟猪心一块炖，大锅煮开，小火慢炖啊，慢慢炖，炖1个小时以上到2个小时，吃肉喝汤。吃肉喝汤，一个月用个2-3副，去吃这个挺好了。
1: 哎，
0: 那么还有一个养心四红粥，养心四红粥啊，要喝。那平时呢也可以喝这个敛汗茶啊，就是生黄芪、诺带根啊、知母、麦冬啊，这些各多少呢？各12克。栀子、莲子心可以用3克。可以3克，这个当茶喝，听明白了？当茶喝。那么你先调一段时间。你先别着急，不要一下子把所有病都治好，咱们先治哪个病后治哪个病，分轻重缓急先后顺序，逐一来，
1: 行，
0: 好不好？
1: 好，那我就听您的，您先给我报上名吧。
0: 你这样哈，我把你电话接到导播间，你把这个信息也留给导播，当然呢要防止这个遗漏，你稍后也可以跟场外老师再报名沟通一下啊。这样
1: 行，
0: 好，我先给你电话接到导播间，不要挂电话。
1: 哎，好嘞，谢谢盛老师。
0: 好，就这样，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很多中老年朋友身体透支几十年，体质根基不及时大修，身体机能很快就会衰退，赶上秋收冬藏的进补时节，再碰上本次双节惠民，这样实惠的机会错过很难再有。岐黄丹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继续接听热线。您好。
0: 喂，你好。
3: 哎，你好。
0: 啊，你好，我盛老师，欢迎你。
3: 哎，盛老师，你好，
0: 啊、
3: 你好、
0: 啊，你好。
3: 哎呀，我就说打通这个电话，我想咨询一点事情哈。
0: 是。
3: 就是我老母亲哈，她是帕金森综合征。
0: 啊。
3: 然后就是也很多年了，也就是经常卧床哈，以卧床为主。
0: 嗯。
3: 她现在就是有一个症状哈，就是间歇性的，就是本来是好好的啊，自己可以吃饭呀，自己坐在那里，然后那会儿说犯病的时候呢，她就是浑身乏力，没有力气，然后躺在那里，他就，说话吐字有点不清楚，就那一阵儿，过了那一阵儿就好了。吐字不清楚，然后觉得这个整个这个胸腔里面有点火辣辣的感觉。想说话说不清楚，就好像手嘞，就是手指头好像也就是很不自觉的，就是哎，就紧到一起了，就那种感觉。啊，就浑身就像动不了了一样。然后持续一会儿嘞就好了。就是现在想问问你，像他这种情况现在怎么办？因为他这个情况发生的时候，他就伴随着就是，呼吸有点不通畅，上不来气，就伴随着这个状况。
0: 好，是这样啊，在中医当中啊，没有帕金森这个说法，像老母亲这个症状给归类为什么呢？严重的气虚体质，叫气虚。
3: 气虚。
0: 对。这个是整个身体虚啊，是气虚体质。听好了，它后面加个体质，可不单单是气虚啊。那气虚呢？那你看肺气不足叫肺气虚呢，心气虚、肝气虚、脾气虚、胃气虚、肾气虚。我说的是体质上的虚，不是哪个脏器哪个组织的虚，是老母亲一身之气，整个身体的气都不足，就像整个车电力不足。那么就会出现什么呢？整个动力不够，比如走路没劲儿，说话没劲儿，干什么都颤颤巍巍的，没有筋骨拉，特别软，说话发声都点撕心裂肺的，使劲往出压榨的发声，走路也是这样，伸手拿东西也这样，它不稳定，它抖。
3: 哦。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他想事多，或者劳心费神比较多，耗费心气多一点，那么这个过程当中就容易引发严重的心气不足。

0: 心气不足怎么样，就出现了你刚才说的这种情况了，说不清了。因为人想说话都要通过心，用心想一想，叫心声。有的人是心里想了但嘴说不出来，这是心啊，舌为心之苗嘛，没有舌头怎么说话，舌头就不管用了，整个嘴就不管用了。但是整体来说，老人就什么呢，就严重的气虚体质，你给他调理体质，他体质调理过来，我跟你说老人呢，他别说这个心脏这个问题解决了，就连他平时走路啊活动啊都能改善。
1: 那像他现在这个情况，你看就是怎么办？
0: 调理体质，就是体质结合心脏去强化就行了。调理体质，你叫他用这个情况单，正好这一段时间，这不是有个双节吗？双节他们团购嘛，从厂家，团购能省一半钱，然后呢还有一定的配赠。调理体质的，你叫他照三个月的定就行了。
1: 好。
0: 然后呢，这个心脏这块呢，叫他吃那个天王补心丹。
1: 吃点补心脏的，吃这个补心丹吃一点。
0: 对。
1: 别的，
0: 然后再结合点茶饮。
1: 查你
0: 行吧，
1: 行，谢谢你啊，宋老师，
0: 不客气，好，祝愿老人早日康复，祝你们生活幸福，再见。
1: 谢谢你，宋老师，再见
2: ，这位朋友，双节专属惠民，体质问题拖得越久，调理起来越费心力，库存有限，仅5天，错过不再。抓紧预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
3: 喜讯通知！
4: 月圆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喜迎双节强化体质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3: 自从康养系列活动开展以来，节目组持续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普及。7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通过真实疗效验证了中医药健康体系的价值。
4: 8月推出会员专属体验活动，让信奉中医的群体能够以更低成本体验中医调养的多重优势。
3: 康养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实现普惠大众，守护全民健康，始终是节目组的初心和使命。
4: 金秋9月，节目组再次出发，以强体惠民为宗旨，让注重体质、笃信中医的朋友们用更少的花费，享受中医调理体质带来的独特疗效与养生智慧。
3: 本次强体惠民活动，我们将联合多家权威机构推出系列惠民举措，不仅有知名中医专家提供体质辨别、调理指导，更有调理体质的国药瑰宝岐黄丹将以超低出厂价用药供应，
4: 让每一位患者都能从根本上实现体质的改变与好转，亲身感受到每一天的健康收获。强体惠民活动详情如下：
3: 1.岐黄丹每盒优惠125元；2.选购岐黄丹15盒，优惠减免1875元，再赠送3盒；3.选购岐黄丹19盒，优惠减免2375元，再赠送5盒；4.选购岐黄丹28盒，优惠减免3500元，再赠送8盒；5.选购岐黄丹37盒，优惠减免4625元，再赠送11盒；
4: 6.选购岐黄丹9疗程，优惠减免6750元，再赠送3疗程；7.选购岐黄丹11疗程，优惠减免8250元，再赠送4疗程；8.选购岐黄丹13疗程，优惠减免9750元，再赠送5疗程；9.选购岐黄丹15疗程，优惠减免11250元，再赠送6疗程。
3: 特别提示：本次金秋喜迎双节强体惠民活动开启时间为9月20日，活动为期5天，时间有限，货源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活动参与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4: 最后，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国庆喜乐安康，身体康健，万事顺遂。
2: 欢迎锁定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现在，让我们继续接听听众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
5: 哎，宋老师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宋老师。我是河南郑州的。
0: 河南郑州的朋友是吧？
5: 哎，对对对。而且呢，我也是咱中医证明的标杆。
0: 你是标杆学员是吧？300名当中的一名。
5: 对，能成为其中一名啊，我很幸运。
0: 是。
5: 我今天呢，想跟宋老师汇报汇报我的标杆情况。
0: 好。
5: 但是我还有一个主要的任务。

0: 是参加这次齐环丹三节活动。
1: 好，你这样逐步来说啊。
0: 我参加标杆的时候啊，不是因为就300个名额嘛？
1: 嗯，对。
0: 厂家给的赞助用药才能优惠嘛？
1: 嗯。
0: 后来呢，开展会员名额我也没有抢到。
1: 啊，会员没抢到，但是标杆抢到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啊。
0: 这现在三级活动呢，我听说咱们节目也是申请了好长时间。
1: 对。
0: 所以说这回赶早不赶晚。
1: 嗯。
0: 我就快点赶紧啊来参加这个活动，要是错过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有这个好机会呢。
1: 如果说想调理体质，以更低的价位应这个情况呢，确实是这样。咱们之前标杆啊，还有会员，很多学员朋友都去报名了，但是没有参加上。
0: 对。
1: 那这次呢，也是咱们之前呢多次跟厂家协商，就是为咱们所有大众患者朋友开展的一次活动啊，在双节来临之际开展，也是在这个货源呢尚且能够这个满足我们的需求前提下给我们提供的。那么这一次之后呢，可能咱们短期内也不会再向厂家申请这个产品了，因为申请一次太难太不容易了，这一次厂家给的这么到位，能多订的多订点，然后短期内也不再申请了。
0: 哦，
1: 嗯，
0: 哎呀，那我真的要把握好这次机会啊。
1: 嗯，
0: 我要错过了这个村，不是没有这个店了吗？
1: 嗯，如果说你在调理体质上属实收获很好啊，属实很好，你非常认可，那你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0: 好好，我这回我准备订那个一年的量
1: 啊，订一年你也不用花一年的费用啊，你订一年，在这次你只需9个疗程就行，这9个疗程每一盒都给优惠减免120多，啊，一个疗程你看就等于节省3000元了，然后呢还剩你3个疗程，这加在一起正好一年的。啊，费用是非常低，非常低，花钱非常合算了。
0: 哦，
1: 嗯，
0: 就那是给一年的。
1: 嗯，
0: 那我以后呢，调理呢，不就有保障的吗？
1: 嗯，对呀，是吧？你以后调理上，你就不用考虑这个费用高、费用低、申请难、申请易的事了。是这样，我现在更想了解的是你身体整体调理的怎么样？你既然是标杆，我相信大家也都非常关注你这个情况啊。你把你身体改善的情况，或者是现在调理这一段时间的状态，你跟我说一说。啊，然后呢，我再根据你情况给你指导指导，是吧？咱别先盲目定，咱要以有效啊、管用为主，您说是不是？
0: 是老师，你这一说到这个呢，我就觉得中医太伟大了。
1: 嗯，
0: 我用齐环丹这个产品嘛，也用到效果特别好。
1: 是，
0: 我这个病呢就怪得很。
1: 嗯，
0: 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嗯，
0: 说晕倒就晕倒。
1: 嗯，
0: 哎、啊，就有的时候吧，一个月晕倒一回。
1: 嗯。
0: 有时候嘛，还好几次。
1: 嗯。
0: 哎，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躺下了。
1: 嗯。
0: 我到各大医院都看了，就是说我是贫血造成的。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没有治好。
1: 那就说明你的病灶不在这个贫血上，不是这儿出现的问题。
0: 对，当时我呢也跟咱们专家组说过，我的症状就是啊，经常啊没有力气。
1: 嗯。
0: 感觉到就是整天要去感觉没有劲。
1: 嗯。
0: 说话都没有劲。
1: 嗯。
0: 就是休息，想休息，但是休息呢，休息过了也不行。
1: 嗯，
0: 而且胃呢，消化也不好。
1: 嗯，
0: 吃点东西啊，肚子就胀。
1: 嗯，
0: 而且血压低。
1: 嗯，
0: 低压就40左右。
1: 嗯，上不去是吧？你这很
0: 对对对
1: 你这很严重了，40左右这是要命的，我跟你讲。
0: 哎对，
1: 非常严重了。你这种情况不单单是贫血啊，不单单是血压低，你是体脂严重的下降。啊，
0: 嗯，
1: 这个贫血是指红细胞、白细胞这相对来说不足啊，不足，血象差。那么血压低呢，就是说压力不够，上不去。但是这些不是补血，不是这个简单的补气就管用的。你应该以调理体质、改善体质为主。
0: 嗯，
1: 当你体质改善的时候，你自身的元气足了，阳气足了，你自身的精足了，那你精足了，它就不断的可以转换成这个血。一滴精十滴血，它就可以转换成血，满足你身体的供应。你看那些贫血的人经常补血，一段时间又不行了，一段时间又不行了，他就不去根。但是你如果调理体质，你就不会这样了。
0: 对对
1: 啊，就是体质的问题，你抓根本。像你这种情况抓根本效果就特别好。你之前你不参加这个幸运标杆，你当时也用这个情况带了吧？
0: 对呀，我调理几个月。
1: 嗯，
0: 我以前每个月不都晕倒就过几次嘛。
1: 嗯。
0: 现在近2个月一次都没晕倒过，
1: 是不是？
0: 对，
1: 明不明显？
0: 身上感觉到，身上感觉到轻松了，也有劲了，
1: 嗯。
0: 我现在，我以前不是不敢出门嘛，我现在敢出门走走了，也不怕晕倒在路边了，
1: 嗯。
0: 所以盛老师，我跟你说，
1: 嗯，
0: 我因为这个晕倒吧，有一次我胳膊都摔断了，
1: 你看，
0: 还有一回吧，头骨侧面也摔裂。
1: 哎呀，这太危险了，你这也太严重了。
0: 对，吓人啊！
1: 是，
0: 真的， 但是呢，哎，我这段时间调理的，哎，挺好的。
1: 嗯，
0: 嗯，就是那头侧面还有点疼。
1: 嗯，
0: 一使劲就疼。
1: 嗯，
0: 孙老师，我这个头骨裂疼的这个地方呢，
1: 嗯，
0: 我还想请你帮我想想办法。
1: 你是这样，别着急，慢慢它能长上。啊，就是这个骨裂都能长上，那长不上不麻烦了，那骨裂的骨折的那不得一辈子的问题啊！啊，只要你体质强壮，不体质绕，你阳足，这个气足，这个精血充啊，那你血脉通，你这些伤口啊，这些暗伤慢慢都能长上。你也可以结合点强筋壮骨粉吃。
0: 强筋壮骨粉。
1: 对，强筋壮骨粉对陈旧性的这个骨折啊，还有这个骨质退化都有一定的帮助。你结合着，七黄丹调理体质一块用，效果很棒。
0: 好，行，
1: 嗯，
0: 那我就配这个七黄丹一起吃啊。
1: 对，这个你不知道，你找场外老师啊，我就不在这里重复了哈。
0: 那我找场外老师递那个七黄丹，
1: 可以
0: 正好把那个残饮一起给我发过来，好吧？
1: 它是药粉，小药粉，小石粉，嗯。
0: 嗯，行，
1: 好吧。
0: 好。行，那谢谢李孙老师。
1: 不客气，联系肠胃老师吧。整体来说调理的非常棒啊，我希望你身体在这个合理正确治疗之下能越来越好，因为呢你毕竟是标杆学员啊。标杆什么呢？它代表着咱们这个中医在调理这个病情上到底好还是坏，是不是？以后也会有更多人需要了解这种病例，对不对？了解这种情况以后再有这样的研究知道了，哎，有没有效果，用什么样的药，怎么调怎么治的，好吗？
0: 好，谢谢李指导。
1: 哎，不客气。好，就这样啊，抓紧跟场外老师沟通吧。啊，
0: 好的，好的，好，那再见了啊，
1: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节目时间有限，交流到此。本次双节强体惠民活动，七黄丹多档优惠加赠，专家提供体质指导，仅限五天，货源紧张。报名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祝所有家人双节安康，阖家顺遂。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4: 月圆中秋国庆来临之际，喜迎双节强化体质惠民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3: 自从康养系列活动开展以来，节目组持续推进中医药健康服务的普及。七月我们开展了中医证明全国见证行动，通过真实疗效验证了中医药健康体系的价值。
4: 八月推出会员专属体验活动，让信奉中医的群体能够以更低成本体验中医调养的多重优势。
3: 康养从来都不是少数人的专属，实现普惠大众，守护全民健康，始终是节目组的初心和使命。
4: 金秋九月，节目组再次出发，以强体惠民为宗旨，让注重体质、笃信中医的朋友们用更少的花费享受中医调理体质带来的独特疗效与养生智慧。
3: 本次强体惠民活动，我们将联合多家权威机构推出系列惠民举措，不仅有知名中医专家提供体质辨别、调理指导，更有调理体质的国药瑰宝七黄丹将以超低出厂价用药供应，
4: 让每一位患者都能从根本上实现体质的改变与好转，亲身感受到每一天的健康收获。强体惠民活动详情如下：
3: 一、七黄丹每盒优惠125元；二、选购七黄丹15盒，优惠减免1875元，再赠送3盒；三、选购七黄丹19盒，优惠减免2375元，再赠送5盒；四、选购七黄丹28盒，优惠减免3500元，再赠送8盒；五、选购七黄丹37盒，优惠减免4625元。再赠送11盒。
4: 六、选购七黄丹9疗程，优惠减免6750元，再赠送3疗程。七、选购七黄丹11疗程，优惠减免8250元，再赠送4疗程。八、选购七黄丹13疗程，优惠减免9750元，再赠送5疗程。九、选购七黄丹15疗程，优惠减免11250元，再赠送6疗程。
3: 特别提示：本次金秋喜迎双节强体惠民活动开启时间为9月20日，活动为期5天，时间有限，货源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活动参与咨询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4: 最后，祝大家中秋阖家团圆，国庆喜乐安康，身体康健，万事顺遂。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一场暴风雪袭击了北大荒，800名青年拥到团部，要求连夜办理返程手续，于是每个人都被推到了严峻考验的面前。书中描写了一代知青在艰苦荒诞岁月里坎坷的命运，书写了他们的理想与追求，热情地讴歌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说《今夜有暴风雪》，作者梁晓声。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等你来哦。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等你来哦。
6: 第四集，
7: 马崇汉心烦意乱，拿起水杯朝小张递过去，好像胸膛里有干柴烈火在燃烧，他觉得口焦舌燥。
8: 报告团长，那个水房锁门了，这哪也找不到烧开水的人。
9: 岂有此理！
7: 马崇汉手里的水杯高高举起来，狠狠地摔在地上。小张一反往常对团长的敬畏，大声说：
8: 哼，马团长，少来这套，我还不伺候你了。
7: 说罢扬长而去。马崇汉脸色青了，他的目光又瞪向了妻子，从衣兜里掏出串钥匙扔在他脚边。妻子怯怯地瞄他一眼，赶紧弯腰捡起钥匙，扯着两个孩子离开会议室。郑亚茹瞄了团长一眼，

0: 话筒的手剧烈地抖动着。许久，他才扫视着。
1: 看来，现在是有人把我们开这次会的内容泄露出去了。现在，我问你们，谁会议期间打过电话，或者接过电话？
0: 曹铁强站了起来，回答道：
2: 我接过一次电话，不过打的是长途。
1: 长途？
2: 是长途。
0: 曹铁强很镇定地回答。尽管他很镇定，尽管大家对召集这样一次会议内心是各抒己见，但目光还是同时质疑地射向了他。政委孙国泰也严肃地望着他。
3: 好像有什么情况？
0: 郑亚茹突然离开窗口，走到会议室门前，同时推开了两扇门。一股寒风灌进来，将雪粉扬在人们的脸上，几扇没插上的窗子被这股寒风顶开了。开会的人们或从窗口向外望，或从门口向外望，只看见有不计其数的火把分成几队，从山坡上，从荒原上，从公路上，从四面八方朝团部汇聚而来。裴小云站岗两个多小时了，再过一个小时就该下岗了，但他这会儿就已经快被冻僵了。黑豹也感到寒冷了，他开始在雪地上兜着圈子奔跑着，身上发出的热量结成霜，染白了黑皮毛。裴小云把狗换到身边，弯下腰对他说：
4: 黑豹，黑豹，黑豹，你回去吧，回连队去吧，到大宿舍那儿，趴在坑洞前头，那儿多舒服，多暖和呀！你何苦陪我一块儿在这儿挨冻呢？啊！
0: 他简直是在哄劝着黑豹，像在哄劝着一个人。黑豹瞪着那双善于和人交流情感的眼睛，瞅着裴小云，分明听懂了他的话，眼睛追着他的目光，也朝连队的方向望去。
4: 你看，最南边那一排，那儿的灯光，那儿就是大宿舍。
0: 黑豹却一动也不动，他的身子忽然抖了一阵，又开始在雪地上奔跑。裴小云望着他，拿他毫无办法地摇摇头。月亮好像挂在原来的地方，一寸也没移动，但月面已不那么明净，变得朦胧了。夜空的蓝色加深了，深蓝混合着漆黑。起风了，这风是突然刮起的，异常的猛烈，而且辨不清方向，朝他迎面横扫过来。他侧转身子，弯下了腰。风过之后，四野顿时迷茫了。黑豹在奔跑中突然站住，昂着头，略显不安地瞭望着荒原。在荒原的尽头，在寒夜神秘而威严的悠远处，一场大暴风雪狰狞地注视着生产建设兵团的女战士和这只狗。然而裴小云并没有预感到什么威胁，他在瞧着这只狗。黑豹使裴小云又想起了曹铁强。曹铁强不曾注意过他，而他也从来不敢主动地接近曹铁强，主动地跟他说上一句话，因为他是威信很高的男知青排排长，因为他是全连最英俊的小伙子。年轻人总是希望从自己身上发现某种值得自信的东西，一点值得自信的东西也没有的年轻人便会离群所居，便会产生自卑感。裴小云在所有人的面前都会产生这种自卑感，他有时甚至自己鄙视自己，他身上半点值得自信的东西也没有，连一个少女最可自卫最起码的

0: 那点自信，容貌方面的自信都没有。他认为自己是个半点可爱之处都没有的丑姑娘，一只丑小鸭。是啊，他的身材是那么的弱小，小手小脚的，像是发育不良没长开似的。他那张小女孩般的脸上永远地笼罩着哀哀的愁云，一接触到什么人的目光，他便会情不自禁地立刻垂下睫毛来，掩护住那双怯生生的眼睛。一方面，他因为自己是那么的不引人注意而自卑；另一方面，他又但愿任何人在任何场合下都不注意到他的存在。有天中午下暴雨，男女知识青年跑出大宿舍遮盖土坯，扇席不够用，裴小云把自己身上披的雨衣也盖到了土坯上。他在暴雨中浇成了一只落汤鸡，衣服裤子紧紧地贴在身上，那模样滑稽而可怜。曹铁强不禁多看了他几眼，他竟像被一只大猩猩所注意似的，吃惊地呆愣了一刻，转身而逃。那天曹铁强才知道，女知青排还有这么一个叫裴小云的上海姑娘，才16岁，在全连知青中年龄最小。但裴小云也并没有从此引起曹铁强多注意一点，而裴小云后来则更加有意地处处回避着曹铁强。就在那一年冬季的一天半夜里，全连紧急集合，男女知青都拉出去练队，一气儿跑了10多里远。演习紧急集合，大宿舍里是不许开灯的，手电筒也不许打亮。跑步急行军当中又演习了一次围山搜敌。曹铁强是演习行动的总指挥，在大家都已经搜索到半山腰的时候，他回头望了一眼，见有人刚跑到山脚下，艰难地踩着莫西的深雪向山上攀登着。
1: 哎，后面的那是谁啊？快跟上！
0: 落伍者摔倒了，而且没有立刻爬起来。曹铁强跑到那人跟前才认出是裴小云。
1: 跑一段路就受不了了，真矫情，要都像你这样打起仗来怎么办？
0: 曹铁强有些生气，对裴小云大加斥责。曹铁强拉着他的一只手，把他从雪窝子里拽出来，也不管他跟得上跟不上，几乎是粗暴地拖着他往山上跑。裴小云一声不响地被曹铁强拖着跑了一段山路，又一个跟头跌倒在雪里。
1: 你别装熊，快起来，自己跟上去，快点。
0: 曹铁强更加生气了，索性放开他的手，那语气完全像在战斗中呵斥一个无能的士兵。
2: 我的脚。
1: 你的脚怎么了？
2: 我
0: 裴小云扒开埋住双腿的厚雪，甩掉两只手上的棉手套，双手攥成拳，使劲地勒着自己的双脚。借着月光，曹铁强这才发现裴小云穿的竟是一双网球鞋。曹铁强怔住了，半天才说出话。
1: 你怎么就穿这样一双鞋出来了？
0: 裴小云没有回答，他不再勒自己的脚了，双手忽然捂住脸，肩头开始轻轻地耸动着，无声地哭了。曹铁强猛地弯下腰，把他再次拉起来，强行背上，朝山下就跑。
2: 不不不，你别，我就算冻掉双脚，我也要，你放开我，我要自己走。
0: 曹铁强并没有放下他，任他的拳头一下接一下的在自己背上勒打着。他背着裴小云，深一脚浅一脚地跑下山， 接着跨开大步朝连队跑。十几里路，他的脚步毫不减慢，越跑越快，径直地背着他跑进了女宿舍，把他放在火炕上，拉亮了灯。裴小云那张小脸儿哭得像泪人一般，泪水在他脸上结成薄冰，一缕鬓发冻在他的脸颊上。曹铁强呼哧呼哧地大口喘着气，汗湿透了衬衣和绒衣。
1: 裴小云，你别乱动好不好？
0: 曹铁强说着，随后便摘下了帽子扔在炕上，拿起一只脸盆转身奔出了宿舍。他从外面端进了一盆雪，裴小云果然一动不动地垂着双脚坐在炕沿上，网球鞋和他的双脚冻在了一块儿，没办法脱下来。
1: 剪刀！
0: 裴小云茫然地瞧着曹铁强。
1: 你的嘴巴也冻住了吗？我问你有没有剪刀？
2: 那儿。
0: 裴小云默默地朝摆在窗台上的一只小木箱指了指。从小木箱里取出了一把剪刀，曹铁强从裴小云脚上剪下了那双网球鞋，接着小心翼翼地剪下了他的袜子。曹铁强将他的双脚按在了血盆里，迅速地用血搓起来。他一边搓着裴小云的脚，一边抬起头瞧着他的脸，低声问：
1: 疼吗？
2: 不。
1: 不疼才糟糕。
0: 曹铁强更快地用血搓着他的脚，一盆血搓化了。
1: 这会儿开始疼了吧？
2: 不。
1: 还不？有没有像火烧一样的感觉？
2: 有一点点。
1: 冻掉双脚在北大荒可不是没有发生过的事，小时候我脚也冻过，我妈妈就像这样给我搓。
0: 曹铁强从毛巾绳上扯下了毛巾，要替裴小云擦脚。
2: 哎，你别动，那个不是我的毛巾。
0: 裴小云用轻微的声音说着，这时候才怯生生地看了曹铁强一眼。曹铁强的目光不禁注视在裴小云的脸上，心里边实在不可理解，这种时候这姑娘为什么还会对生活中的这般小事儿如此的认真呢？
2: 那是我们排长的擦脸巾。
1: 那又怎么样？
2: 他会生气的。
1: 是你自己这样认为的吧？
2: 他真会生气的，他对我和对别人不一样。
1: 为什么这么说？
2: 因为我和别人不一样。边上第三条毛巾是我自己的。
0: 曹铁强取下了裴小云的毛巾，裴小云向曹铁强伸出一只手要毛巾。
2: 你让我自己来吧。
0: 曹铁强没有给他，他轻轻地替裴小云擦干了双脚，慢慢地解开自己的衣扣，撩起了绒衣和衬衣，半裸出宽阔的结实的胸膛，把裴小云的双脚暖在自己的胸上。
2: 哎哎，你别！
0: 裴小云慌乱起来，想要缩回自己的双脚。曹铁强用绒衣将他的双脚包裹住，紧抱在怀里。
1: 裴小云同志，我再说一遍，你能不能别乱动？
0: 曹铁强语声严厉，同时瞪了他一眼。裴小云挣动了几下，没有挣回双脚来。曹铁强的手太有力了。裴小云的脸红极了，一下子用双手捂上了脸。
1: 这样做对你有好处。当年我脚冻的时候，我妈妈也是这样给我搓的。
0: 第二次提到他的妈妈，曹铁强的语调中流露出一种深情来。裴小云还能再有什么样的表示呢？还能再说些什么呢？裴小云一动也没有再动，双手依旧捂着脸。渐渐的， 他感到自己的两只脚恢复了知觉，温暖了。

0: 也开始疼了。曹铁强胸膛里那颗年轻人的心强有力的跳动，传导到裴小云的心房。裴小云那颗少女的稚嫩的心也仿随即又是一滴又是一滴。是因为过分受感动？是的，当然是。但泪水绝不仅仅是因为受感动而轻涌，还因为曹铁强提到了他的母亲，用那样一种深情的语调提到了他的母亲。而裴小云却从没有领受过母爱的慈祥和温柔，为了能领受一次，他宁肯自己的双脚被冻掉。这样的一颗心，当然不是曹铁强所易于了解的。他发现裴小云在落泪，就问道：
1: 哎呦，我说裴小云，你怎么又哭起来了？
0: 这时候，同屋的姑娘们拥进宿舍来，他们一见曹铁强在女生宿舍，以及他和裴小云那种不寻常的样子，都呆呆地站立住，用猜疑的目光望着曹铁强和裴小云。在众人的目光之下，裴小云显出无地自容的样子，仿佛自己是个小偷，被当场捉住。他猛地从曹铁强的怀中收回了双脚，窘迫而羞涩。
1: 赶紧用被子把脚裹上。
0: 转过身问姑娘们：
1: 干嘛？你们这样看着我算什么？
0: 没有谁回答他的话。这时候，男生宿舍传来发牢骚的怪话和嘻嘻哈哈的笑声。
2: 哎呦，这简直是拿着弟兄们开玩笑啊。
3: 就是
2: 这演习演习啊，
4: 这叫啥？
2: 这半路上丢了战备演习指挥员，
3: 可不是
4: 可不是，
2: 谁给我们指挥去？
3: 哎呦，我说兄弟们，这不是丢了，
2: 不是咱们这大排长
1: 轰的吧，
2: 那这叫敌人的俘虏了。
0: 郑亚茹最后一个走进宿舍，他的目光在曹铁强的身上差不多停住了半分钟，然后缓缓地转移到裴小云的身上。裴小云已经坐到火炕上，用被子包住了双脚，他低着头不敢瞅姑娘们。
5: 哼，真丢人啊。
1: 你说谁？
5: 我说谁？哼，你心里明白。
1: 我不明白，今天大家都在场，当着大家的面非得把这话讲清楚了不可。
5: 讲清楚就讲清楚，我说的不是别人，就是你还有他，你们俩趁着大家演习，你们两个跑回来在宿舍里搞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呢？
1: 你混蛋。
0: 曹铁强大吼了一声，对郑亚茹扬起了拳头，但他毕竟克制住自己，拳头并没有落下去。如果不是当着所有姑娘们的面，这一拳也许会落下去的。
1: 你们看看，裴小云穿了一双网球鞋就跑出去了，你们知道吗？他的脚都冻伤了，如果不是我把他背回来，结果你们啊都想到什么地方去了？
0: 郑亚茹怔住了。曹铁强指着一个姑娘说：
1: 你过来，去把那盆雪水倒了。哎，等会儿把卫生员也叫来。
0: 其余的姑娘都向裴小云围拢过来，郑亚茹独自站在原地，显得极尴尬。
1: 我告诉你，你和我的关系并不比其他人特殊，咱俩不过曾经是同班同学，你没有资格像刚才那样对待我。
0: 曹铁强冷冷地对他说完这番话，愤愤地离开了女宿舍。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

0: 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 一路听天下。
2: 没精力看电视，
3: 没人陪看电影，
2: 没时间看小说。
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浩然，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暴风雪袭击了北大荒，800名青年拥到团部，要求连夜办理返程手续，于是每个人都被推到了严峻考验的面前。书中描写了一代知青在艰苦荒诞岁月里坎坷的命运，书写了他们的理想与追求，热情地讴歌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您将收听到的是小说《今夜有暴风雪》，作者梁晓声。
1: 没精力看电视，
2: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等你来哦。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你好，我是小先生高小攀，这次想借金庸笔下的经典人物和大家谈谈情说说爱。登录喜马拉雅 APP 搜索高小攀就能找到，等你来哦。
5: 第五集，
6: 其余的姑娘都向裴小云围拢过来，郑亚茹独自站在原地，显得极尴尬。
7: 我告诉你，你和我的关系并不比其他人特殊，咱俩不过曾经是同班同学，你没有资格像刚才那样对待我。
6: 曹铁强冷冷地对他说完这番话，愤愤地离开了女宿舍。郑亚茹慢慢地走到自己的铺位前，呆立了一会儿，突然扑倒到火炕上，抱着自己叠得方方正正的被子，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8: 排长，都是我不好，就算他刚才的话都是对我说的。
9: 你别装好人了，装什么好人？
6: 有几个姑娘赶紧过来劝排长。从那一天起，女排所有的姑娘都看得出排长对裴小

小云更加冷漠了，好像排里从此不存在裴小云这个人似的。他们也看得出来，他们的排长和男排排长之间以前那种比别人亲近的同学关系中出现了一道看不见的屏障，而裴小云和曹铁强之间又恢复到了那种几乎谁都不接触谁的关系。然而裴小云多想找时机对曹铁强说一句感激的话呀，即使仅仅从情理上讲，这样的话也是应该对他说一句的。可是每当他和曹铁强单独在一起，还没有来得及开口，郑亚茹便会忽然的出现。能够和曹铁强单独在一起的机会又是那么的难得。春节前，连里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安排，对每一个请假回城市探亲的知识青年都毫无例外的批准。或许是出于对知识青年的体贴和关怀吧，知识青年先后离开连队，最后男排只剩下了一个人，那就是曹铁强，女排只剩下两个人，郑亚茹和裴小云。裴小云知道排长之所以迟迟没有动身离开连队，一定是想和曹铁强结伴探家。可曹铁强为什么迟迟不回城市探家呢？是因为他舍不得他养的那只小狗？裴小云哪里知道，出于对他的同情，曹铁强决定放弃那次探亲假了。他不忍心将知识青年中的一个小阿妹孤独地撇在连队。裴小云和排长两个人住在空荡的宿舍里，却谁也不理睬谁。在排长郑亚茹面前，裴小云更自卑。排长是一位军队干部的女儿，正排的红五类。排长是老初三毕业生，在学校成绩优异。据说不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学校要保送他上重点高中呢。排长是市红代会常委，来到北大荒之后还被请回城市参加过一次红代会常委会呢。排长在全排姑娘眼中是具有男性威严的，排长是全团名声响亮的人物，排长是很美的，高于一般姑娘们的个子，飒爽的身姿，乌黑而浓密的短发，裹着一张椭圆形的五官端正的脸，两条眉毛不但细而长，还很英气，一双丹凤眼总是投射出自信而金傲的目光。女排的姑娘们谁都知道，他们的排长在暗暗地爱着男排排长曹铁强。姑娘们都不能理解的是，他们的排长明明爱着人家，又总是随时随地的有意无意的在他们面前扮演着一个无穷烦恼的被追求者的角色，尽管这种角色他扮演的极成功。裴小云在这一点上却自以为是能够理解排长的，他忘记了自己过去曾从哪一本小说里读过这样一句话，不会高傲就不懂得爱情的艺术。排长一定也读过这本小说，因为排长既然会高傲，必然也就对爱情的艺术深通安达了。裴小云非常希望排长也能理解他，哪怕一点点，非常希望自己能和排长处好关系。一般的战士和排长的关系对他来说就很知足了，他不敢奢望比这更进一步的友好关系，他觉得自己不配，排长是什么样的人物呀？两个人按照同样的时刻早午晚活动在大宿舍里，却彼此不说一句话，不正视一眼，这是多么的别扭啊。有几次他想主动张口和排长说话，排长却好像能够猜到他的心思，每每在这时候走出去了。有天晚上，排长不知道哪儿去了，他一个人百无聊赖地坐在火炕上，坐在窗前，把嘴贴在

0: 玻璃上，一口接一口地用哈气暖化玻璃上的霜花。玻璃上渐渐哈出了一个可见夜色的小洞来。从这个小洞，他朝外面窥望着，有两个人在月辉之下向宿舍走来，分明是排长和他，曹铁强。他们走到宿舍门前那棵大杨树下，同时站住了，对望着。他俩同时向彼此走近了一步，他们拥抱在一起了，他们的嘴唇相吻了。裴小云的脸马上从窗前侧转开，双手下意识地捂住了那个小小的霜洞。少女的心狂跳不已，这是她第一次亲眼看到男女之间的情爱举动，她仿佛看到了自己所绝不应该看到的，愧疚极了，不安极了，虽然这是他无意中看到的。裴小云赶紧展开被子，钻进了被窝，用被子蒙上了脸。一会儿他听到了脚步声，是排长走进了宿舍。又过了一会儿，灯熄了。第二天当他醒来的时候，见排长在捆行李。
1: 你醒了吗？
0: 裴小云没有回答，一时不能相信排长是在对自己说话。排长转身看了他一眼，又说道：
1: 帮我捆一下行李可以吧？
0: 裴小云立刻从被窝里爬起来，顾不上穿衣服，也顾不上蹬鞋子，光着脚就跳到了地上。
1: 你先穿好衣服，别冻着了。
0: 排长这种从来没有施舍给他的关心，令他深深地感动了。裴小云匆匆忙忙地穿上衣服，走过去帮排长捆行李，一根绳子一人手里攥一头。
1: 用不着勒太紧，捆上点就行。
2: 好。
1: 我呢也要回家探亲了，今天就走，和他一起走。
0: 裴小云知道排长说的他是谁，内心的欢喜反射在排长的脸上和眼睛里，排长的眼睛比以往更明亮，脸上焕发着娇红的光彩，洋溢着少见的柔情。排长的心境一定像早晨的花园一样，而裴小云的内心里却感到了一种空旷和苍凉。从今天起，两个大宿舍只剩我一个人了，他心里不禁这么想着。别人都有家可归，可他没有家，也没有亲人。在大上海，连一个亲人也没有。帮排长捆好行李，曹铁强来到了女宿舍，怀里抱着小狗黑豹。
3: 我们今天也要离开连队了，这大宿舍的就剩你一个人了，要不这样吧，我把黑豹托付给你。
0: 曹铁强像将什么贵重之物制成降托。裴小云从曹铁强怀里接过黑豹抚摸着，一句话也没说，只是值得信任的点点头。曹铁强默默地环视着女宿舍，问道：
3: 哎，对了，你怎么不回上海呢？
4: 我回去没意思。
0: 裴小云故意用一种平淡的语调回答，并且微微笑了一下。裴小云不愿因为自己的凄婉处境破坏他们此刻的良好心境，但他的微笑并没有如他所愿，因为曹铁强从他那一线即逝的微笑中分明细心地观察到了一种苦涩的意味。
3: 黑豹跟你在一起也能帮你减少点寂寞，这样也好。
0: 曹铁强对裴小云这么说着，目光是怜悯的。听了曹铁强的话，裴小云不禁低下头，把脸贴在小狗身上。裴小云抱着小狗站在大宿舍的门口，久久地目送着他们所坐的马车离开了连队。从那一天，大宿舍里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还有一只小狗。白天裴小云并不感到特别孤独，因为他还要和老职工们一起劳动，他们对裴小云表示了种种的关怀。他们，只有他们才公正的、平等的把他看作几十万来到北大荒的知识青年中的一个。但是到了夜晚，那种孤独之感才咄咄逼人。当外面呼啸起西北风，小黑豹就跃上了火炕，往他的被窝里钻。黑豹也感到了孤独。刚过完春节，曹铁强就从城市返回连队了。他是全连第一个回来的知识青年。那天中午，裴小云正在宿舍里独自吃饭，忽然外面有人叫：“
3: 黑豹，黑豹！”
0: 黑豹愣怔了一下，立刻像只箭一般的窜到宿舍外面去了。裴小云跟了出去，看见曹铁强拎着提包站在男女宿舍之间的过道里。
2: 他在叫狗呢，并没有叫我。
0: 见曹铁强将黑豹抱起来，亲爱的抚摸着，裴小云这么想。曹铁强对裴小云笑笑：“
3: 裴小云同志，我真应该感谢你。黑豹，嘿，黑豹，你看这小狗也长大了不少，我离开了这么多天，我还真想它呢。嘿，黑豹，黑豹。”
0: 同样是离别，曹铁强的心里想的只是狗，一句话也不问到他。裴小云的心被挫伤了，他习惯地垂下了睫毛，一声不响地退回宿舍里。过了一会儿，曹铁强来到了女宿舍，送给裴小云一些从家里带回来的糖、花生和瓜子儿。
2: 你把这些拿回去，我不要，你自己留着吃吧。
0: 裴小云拒绝收下，他把这些东西看作是曹铁强让他喂养小狗的报酬。
3: 哎，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0: 曹铁强把那些东西放在火炕上，转身就走。那天深夜，外面又刮起了西北风，像一头怪兽在嘶叫。裴小云躺在被窝里，难以安然入睡。他心中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委屈，仿佛又受到什么人的欺负。他哭了，开始哭声还很低微，后来哭声渐渐大起来，没有办法克制。第二天早晨，裴小云端着脸盆走到宿舍外面倒洗脸水，曹铁强跑步回来拦住他问：“
3: 你昨天夜里为什么哭？”“
2: 我没哭。”
0: 裴小云低下头，想绕过曹铁强走进宿舍，不料曹铁强挡在宿舍门口，固执地问着：“
3: 是不是这几天你一个人在连队里有人欺负你了？你不告诉我，我就不让你进去。
2: 你能不能别拦着我？”“
3: 裴小云同志，你为什么就不能信任我呢？就像信任一个大哥哥一样。你呀，唉，简直就不像一个女知识青年，更像是一个小女孩。其实我很愿意在什么事情上都帮助你，这是真的。你知道吗？这个世界上有一样东西，对任何人越多越好，那就是友情。”
0: 听了曹铁强这句话，裴小云渐渐抬起头，第一次那么勇敢地面对面地正视着他的脸。裴小云的目光里既有信任，也有疑问，而曹铁强脸上的表情是真挚而坦率的。于是 裴小云喃喃地说，
2: 我怕。
3: 怕？怕什么？
2: 怕天黑。
3: 天黑？晚上有什么好怕的？你不是已经一个人度过了好多夜晚吗？
2: 可是那些晚上有小狗和我作伴，现在你回来了，连黑豹也不肯和我作伴了。
0: 曹铁强的心弦被裴小云低声说出的话语拨动了，对面前这个出于怜悯而想给予一些关照的少女，她是多么缺乏理解呀。当天曹铁强他在男女宿舍的墙上各凿了一个小孔，将一根绳子穿过了小孔，伸到女宿舍来。
2: 你要干什么？
0: 裴小云瞪大了眼睛看着曹铁强在这样做，很奇怪地发问。曹铁强把绳子引到他的铺位前，绳子一端交在裴小云的手里，他说道，
3: 我在绳子那头啊拴了一个小铃铛，朝大车老板要的马铃铛就掉在我头顶上，你睡觉时啊手里握着绳子，做噩梦时也不会感到害怕了，梦中我肯定会像天神一样降临在你身边解危救难。
2: 你真逗。
0: 裴小云也笑了。裴小云果然天天晚上手里攥着那根绳子睡觉，果然他从此不感到孤独，也不怕夜晚，不怕西北风的呼啸了。知识青年们陆陆续续地返回连队了，绳子被裴小云收起来，小铃铛曹铁强送给了他。他依然是男排的排长，他依然是女知青中最沉默寡言的一个姑娘，生活又回到原来的样子。虽然如此，裴小云还是真实地感觉到生活对自己来说发生了些什么变化，这感觉是朦胧的，正因为是朦胧的，似乎发生了但又似乎并没有发生的变化，才既令他入迷又令他感到新奇。女排排长郑亚茹最后一个返回连队，她超假半个月，一回到连队她就立刻向党支部补交了一张诊断书，证明她在探家期间生病了。但女排的姑娘们却都看得出来，排长绝没有生过病，这并不是从排长的外在精神状态得出的结论，而是他处处不自觉有所流露的内心情绪的真实色彩告诉他们的。排长准是在爱情方面获得了极大成功，不，更准确一点说，是在爱情的拉锯战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那被征服的一方当然是男排排长曹铁强了。曹铁强的确是被征服了，被情愿地征服了，在和郑亚茹一块探家的短短十几天中被他征服了。有谁会想到小伙子刚黄高傲的性格的简易里包裹着一颗充满情感矛盾的心呢？又有谁能真正理解小伙子对北大荒的开拓事业那种特殊的崇敬呢？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北大荒的第二代创业者，父亲原来是东海舰队某舰的轮机班长，母亲原来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医务所的护士长。父亲随着十万转业官兵的行列来到北大荒，他当上了进发燕窝岛的第一支垦荒队的队长，为了给垦荒队踏查出一条道路，他牺牲在绵亘的大沼泽里，连遗体也没有办法找到。母亲哭了三天，三天后将刚刚背上小学生书包的儿子寄养在老上级家里，自己也踏上了北去的列车。母亲一到北大荒就坚决要求 到以父亲的名字命名的那支垦荒队去。她不久成为中国最早的几名女拖拉机手之一。她驾驶着父亲生前驾驶的那台拖拉机，追随着垦荒队，驰骋在北大荒。艰苦并没有把这个刚强的女性从男子汉们的队列中甩掉，她终于像父亲一样赢得了他们的敬佩，担任了父亲生前的职务——垦荒队队长。她是中国第一名女垦荒队队长，她曾出国参加世界劳动妇女联欢节，以后她成为中国第一名女农场厂长。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浩然，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表弟是观众们气呀。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4: 啊！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5: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4: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6: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7: 哎呀，不对吧，大哥？
6: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姥姥，你这怎么着？
6: 320，你信不？大人觉十五。
8: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6: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4: 得便宜处心心乐，不过心时闷闷忧。不讨便宜不折本，也无欢喜。也无愁。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我的各位听友每天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节目一开始，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我们集中来欣赏历届春节晚会上那些精彩的相声作品。那今儿节目里咱们来听到的是1988年的春节晚会上姜昆和唐杰忠合说的一段电梯奇遇。这是姜昆老师继虎口遐想之后又一段充满了讽刺精神的经典之作，同时也要感谢梁左的精彩创作。闲言少叙，咱们来

0: 那什么地方？
1: 电梯。
0: 电梯？
1: 老电梯。
0: 哦，
1: 就一大栅栏门，高了高了高了高了的，外边能看见里下去电梯上来，电梯下去铁坨子上来，我就给关这里边了。
0: 嘿，这什么年代的电梯啊？
1: 年代说不准，要论辈分的话，我太老了，叫他大舅。
0: 我，八国联军那年的。
1: 差不多。
0: 哪个单位有这样的电梯呢？
1: 我们区新成立一个效率委员会。
0: 你跑那儿干嘛去了？
1: 反映问题去了。
0: 什么问题
1: 啊？我们家住那居民楼啊，
0: 啊，
1: 夏天水管子老没水，
0: 呵，
1: 弄得给孩子洗澡得干搓泥，搓得我们楼里孩子一个个跟胡萝卜似的。
0: 好嘛。那是得赶紧的反应，
1: 从夏天反应到冬天，
0: 嗯，
1: 水的问题解决了，
0: 好，
1: 暖气又没了，
0: 哎呀，更要命了。
1: 这不是我们居委会最近成立了老年迪斯科学习班，
0: 干嘛呢？
1: 说解决取暖问题。
0: 嗨，那解决得了吗？
1: 居委会大妈说我能说会道
0: 啊，
1: 派我到效率大楼就来反映问题来了。
0: 效率大楼
1: 啊，
0: 甭问这效率低不了
1: 啊，一进门，
0: 嗯，
1: 我就看见那铁笼子似的大电梯了，
0: 嗯，
1: 这边一个那边一个，你说我钻哪个？
0: 你随便上啊，
1: 倒霉就倒霉这随便上。
0: 怎么？
1: 俗话说上去容易下来难，打上去以后我就没下来。
0: 哦，这电梯不走了？
1: 走，快着呢。
0: 那
1: 刚一进去，咕噜咕噜咕噜咕噜，锁上门，啊，咣！我一看，嘿，五楼到了，
0: 是够快的，
1: 没法不快、
0: 啊。
1: 那大铁坨什么分量？我什么分量？他拽我还不跟玩似的？
0: 嚯！我听着都悬的，
1: 悬的还在后边呢。
0: 啊，
1: 逛这门怎么也逛也不开。
0: 哎呦，
1: 就听见滋儿啪，
0: 哎，又回一楼了啊，白上了，
1: 没白上，肉光。哎，五楼滋儿啪，一楼没二十分钟，他租了我60多趟呀、啊。
0: 哎呦，哎呀，那是电梯出故障了，快想办法。
1: 我在里边是又跳又敲又凿又挠。
0: 哎，你可留点神。啊，你要把那大铁坨子震下来，你可就一出了到底了。
1: 你别说
0: 啊，
1: 还真管用
0: 啊！
1: 挠吧挠吧，就听见咔当，
0: 怎么样？
1: 电梯停了，
0: 还真不错。
1: 要不说遇到事儿您不能着急，挠两下，
0: 哎，
1: 就给人挠坏了，不是？
0: 哎，不是电梯停了吗？
1: 停的不是地方，
0: 停哪了？
1: 三楼看见我两只脚，四楼看见我半拉脑袋
0: 啊，卡当间了
1: 啊！
0: 快喊人呐！
1: 当时在里边扯着脖子，我啊嗷叫唤两声，嚯，一楼两道的人都出来了。
0: 是，没法不出来，人不知道里边闹什么呢。
1: 大家一通找
0: 啊，
1: 有眼睛尖的看见我了，嗨、
0: 哦，
1: 别找了，在这儿呢，逮着了，个儿挺大的，还眨么眼睛呢？
0: 废话，还喘着气儿呢。
1: 有个领导过来，起开起开起开，我看看逮着什么。哎呦！姜昆、哦、
0: 认出你来了，
1: 在这儿玩呢。
0: 哎呀，那叫玩啊。
1: 哎呀，演员深入生活真够深入的，才露半拉脑袋啊。相声演员真滑稽，坐电梯跟人都不一样，两层他一人把着。
0: 嘿，哎呀，
1: 真是艺术家的风度。
0: 人家反映问题来了，
1: 不说那个，来来来，在里头跟我们说段相声，我们这儿鼓掌欢迎了啊！
0: 哎，你先打开门让人出来呀、
1: 啊！不给打，一打他就跑了，这东西快着呢，我跟你讲。
0: 你说这叫什么领导？
1: 不能怪人家
0: 啊，
1: 人家不明白怎么回事。
0: 你跟人说清楚了吗？
1: 从头到尾一讲啊、
0: 哦，
1: 所有的人都着急了。
0: 哎呀，
1: 另一位领导站出来了，
0: 嗯，
1: 我看看怎么回事，我给。哎呀，我说什么来着、
0: 嗯、
1: 这个老电梯我早知道他就要出事，我就是木说。
0: 哎，你凭什么不说呀？
1: 他不，我是个伙食科长。
0: 哦，管伙食。
1: 哎，我从我这个工作角度出发，对不、
0: 嗯、
1: 双增双减，这个电梯虽然老点还能动会呀、啊、拉个货呀，拉个人呀，小车不到咱就只管推，反正我是不敢坐、嗯、
0: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1: 咱解决问题啊。
0: 那就对了，
1: 江肯同志，我表表态啊，咱、
0: 嗯、
1: 出个主意啊。据我所知，你啊，你关在这个电梯里，这个10天半个月你是出不去了啊。
0: 嗯，
1: 我的意见，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啊，
0: 啊，
1: 你在我们这儿入伙吧。
0: 什么？在这里吃饭？
1: 哟，我们这个伙食搞得还是不错的。我把我们伙食科的情况简单向你汇报一下啊。我这儿有份年终总结，我给你念一念。
0: 啊、
1: 这还有个小帽了
0: 啊。
1: 碗里红旗飘，人人干劲儿高。伙食工作要搞好，卫生防疫最。
0: 不不不，行了行了、啊，这还关着人呢，
1: 要救人是不？
0: 哎，就是啊。
1: 哎呀，这个事儿他不归我管呀、啊。
0: 你瞧，
1: 你看你是干什么？你是演员是不？
0: 是、
1: 啊。演员，你是搞宣传工作的
0: 啊。
1: 呀，宣传科长在这儿呢，宣传科长，你讲两句嘛，什么事都讲个对口啊，你表态，你表态，
0: 这还有位。

0: 宣传科长呢。
1: 宣传科长过来了。
2: 嗯，我不是不表态啊。嗯，我早就晓得这么老的电梯迟早是要出现问题的，我就是不说。
0: 你怎么也不说呀？
2: 我到他看一看，他把谁给关住？这么老的电梯关住了人一点不奇怪，关住人倒奇怪了。
0: 那现在关了人了怎么办？
2: 你关在这里头，啊，你对你讲没什么好处啊。
0: 就是。
2: 可是对整个事业来讲，嗯，当然也没什么好处了。但是它容易引起领导重视，啊，这就是一个老电梯跟新大楼新旧体制交换起来所产生的一种矛盾啊。
0: 矛盾
2: 呢？哎，你关在里暂时还不适应是吧？
0: 难受着呢。
2: 那么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
0: 那就更受不了了。
2: 所以要加强学习，
0: 学
2: 啊，改造自己，经常到群众当中走一走。
0: 哎，走得出去吗？
2: 我们给点鼓励吗？
0: 鼓励。
2: 我们的口号就是大干苦干100天、啊，第一季度开门红啊。这个门开不开啊？
0: 是。
2: 我们的口号就是高高兴兴上班去，平平安安回家。哦，在家也肥不掉的。我们的口号
0: 不喊口号了，啊，还是办点实际事儿吧。现在的问题是人关在里头了。
2: 哦，这里关的是人是吧？
0: 多新鲜。
2: 不，这个人，这个人他是归人事科管的嘛，对不对？你看人事科长就在这里，嗯，我们学习了那么久，主要精神要掌握住，党政还是要分开的嘛。
0: 好嘛。哎呀，看来这事儿还得听人事科长的。
1: 人事科长大概有点权力，过来就训我。嗯，我说这江坤啊，你说这么老的电梯，我早就知道他要出事，我就是不说。啊，
0: 你们都商量好了不说。
1: 你说你那么一大活人，不缺胳不缺腿，你往这里你挤什么？你这玩意儿，
0: 人家知道你这怎么回事啊？
1: 你这一人在这里老待着，你说你着急不着急？
0: 着急着呢。
1: 光着急解决问题吗？
0: 解决不了问题。
1: 你说老在这里待着不上班，你是个事儿吗？
0: 他不是个事儿。
1: 你们那边领导能答应你吗？
0: 不能答应。
1: 大伙儿都像你这样在这里边待着不上班去，那四化还实现得了吗？
0: 实现不了。
1: 那祖国大业还能统一吗？
0: 统一不了。
1: 那13大提出那么老些个，
0: 你可听明白了啊？不是人家乐意关在里头，他是出不去啊。
1: 那我想办法，我就这问题我给他解决了。
0: 哎，
1: 对不对？
0: 那还像个领导的
1: 样。就我职权范围内，我说点个人意见，不一定成熟了啊。
0: 那你说吧。
1: 我那意思，我现在到楼底下，我给你开封介绍信，给你们单位寄去，那叫借调，就算把你给调回来了。嗯，白天呢在电梯里，我算你出勤；晚上算你值班啊。你想睡你睡会儿，睡不着你帮着抓个坏人什么的。你们大家伙说我这主意怎么样？这玩意儿啊。
0: 我看呢，你这主意够馊的。
1: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
0: 本来嘛，关在电梯里头能抓坏人吗？
1: 那坏人在外边破坏，你就在里边干看着呀，你啊，
0: 可不就得干看着吗？
1: 那算了算，抓不抓在你了，反正让我解决就解决到这程度啊。啊，你想要进一步解决的话，哎，办公室王主任你在这儿，你拿总啊，咱别一棵树上吊死。来，你来，你来。
0: 行了，王主任快拿主意吧。
1: 王主任是个东北人。嗯，哎呀，这么老的电梯搁俺们这旮瘩关着人呐。
0: 我早知道这电梯要出毛病，我搁半拉站着，我就是不说，对不对？
1: 你咋知道的你啊？
0: 你们全这毛病啊。
1: 我在里边也急了啊。我说你们那都说什么呢你们？
0: 就是啊。
1: 你们到底放我出去不放我出去啊？哼，你们要本事你们老关着我，
0: 关到退休。
1: 你们要是要放我出去的话，我给你们编相声，哎，我讽刺你们，我学你们，我上春节联欢晚会，我给你们说去，我跟你说。
0: 王主任，你看怎么样？
1: 王主任一听，啊，哎呀，江坤同志，那玩意儿隐秘内部矛盾，你搞那嘎子说啥？那玩意儿一说，全国影响多大？那玩意儿啊，
0: 好
1: 不？不是不给你解决，依我所解决你的问题主要是两条，哦，那叫上靠领导，下靠群众。嗯，像你这样搁中间待着，同志，你属于上下够不着，四边靠不住。总而言之，你属于十三不靠啊！你
0: 嗨，打麻将呢？
1: 谁打麻将？上班时间打麻将，我扣他奖金。那银字就银呢，你打麻将，你还有个人道主义没有呢啊？算算所有人，干部跟我走，上六楼会议室开会讨论怎么救银问题，大家都去。江坤同志，我个人意见，你就不参加了啊？
0: 是啊，他参加得了吗？我看呐，这会指不定开到什么时候。
3: 你别说，效率大楼还是真讲效率。
0: 是吗？
3: 没一会儿功夫，人家伙食科长回来了。
0: 他真回来了。
3: 江坤同志，嗯，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嗯，我们研究出来了。
0: 还真够快的。
3: 我们通过研究决定把你的伙食标准定在2.6块。中西，咱们吃一点四喜丸子鸡蛋汤，一顿饭有6个馒头，你够不？
0: 研究的就这个呀？
3: 你看都来了。
2: 啊，我一看，嚯，四喜丸子鸡蛋汤，热气腾腾的大馒头，我这个饿呀。
0: 那你就吃吧。
1: 那栅栏门挡着进不来啊。
0: 对了，想吃还吃不成。
3: 有个小朋友在外边出主意，姜昆说说，我们把馒头和丸子掰碎了往里扔，你张大嘴接着啊。
0: 嘿，到底是啊，还是这个小孩的脑子快。
1: 快什么呀，别夸了啊。动物园小孩逗狗熊都会这手。
0: 我说的呢，
1: 这个扔馒头，那个弄馒头，弄得我嘴里头，我东一口西一口，对付了个半饱。嘿，吃汤成问题了。
0: 对了，这汤没办法往里扔，
1: 小孩掏出那滋水枪来了啊，他灌上汤往里滋。
0: 哎，这主意真行。
1: 行什么呀，啊，嘴上眉毛办事不牢，你倒瞅准了，他弄我一脸鸡蛋汤了。啊，
0: 你说这叫什么事儿？
1: 这么会儿功夫啊，人家宣传科长也过来了。
0: 哦，宣传科长也来了。
3: 姜昆同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们研究出来了。
0: 又研究出来了。
3: 我们觉得像你这样的演员能关在我们这个大楼里，这是很难得的。哦，为了搞一点纪念，我们决定授予你一个光荣称号。
0: 称号？
3: 哎，我们想像什么植树造林、标兵灭鼠、能手、百公里无事故，这些名额已经满了，我们就不考虑了。我们的意思是搞一点精神上的。后来大家一致决定送你一块匾，上面写四个大字。
0: 什么大字？
3: 铁窗烈火，怎么样？
0: 这都挨得上吗？
1: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哦，姜昆同志，你可当科长了你啊？
0: 科长？
1: 那玩意儿，我跟你说，刚才我们研究了一下，你这玩意儿演员影响大点，照顾我们单位影响，绝对让你在电梯里期间你享受科级待遇。就你这资历，你还有点破格啊！这瓜子里刻出一臭虫，什么人都有，他一关关出个科长来，这人要走运了，你不知哪块云彩有雨啊！
0: 好，那人家叫走运呐。
1: 王主任也过来了，
0: 甭问，他也研究出来了，
1: 他跟我商量
0: 商量。
1: 姜昆同志啊，听说你搁俺们这旮的关子，外边围观的群众可是越来越多。群众呢也是一种夜情，为了照顾这种夜情，也为了限制一下人数，俺们决定卖票参观。票价就定3毛一张，你看合适不？
0: 哦，要拿你卖票。
1: 来，赶紧弄盆热水给洗洗脸，那点鸡蛋汤多埋汰呀，花3毛钱让人看个干净的，不能糊弄群众啊。
0: 我看呢，就你糊弄。
1: 大家伙买的票排着队，低着头打我眼前过，一个就跟瞻仰仪容似的。哎，
0: 干嘛要低着头？
1: 他们在上头，我在底下，不低头不行啊。
0: 要不看不清楚。
1: 眼看着天就黑了，就听一个女同志在喊啊，就说是上外边反映问题来了，一去不回头。我一打听，自己在这卖票展览呢。你说你至于吗？姜昆，你藏哪儿去了？出来，家姐。
0: 儿子，来的这位是谁呀？
1: 我们孩子他妈来了。
0: 得，这回更热闹。
1: 赶紧讲清怎么情况。我爱人急得就要哭。他一哭我急了。哎，孩子妈，你别哭。我在里边挺好的。
0: 还挺好的。
1: 你别看我关里头，我都当科长了。
0: 科长。
1: 伙食标准2.6块。中午吃的是鸡蛋汤。
0: 不不，行了行了行了。
1: 你向我学习啊，我还挺乐观的。
0: 这叫乐观呢。
1: 你在家里千万等我。等领导研究，等我回家，千万守住了。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头。
0: 好哥，别表态了。
1: 这时候就听见楼道里的广播喇叭响了。
0: 广播什么？
1: 各位同志请注意，各位同志请注意。为了照顾和抢救关在电梯里的演员，经领导研究上级批准，决定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
0: 什么技术？
1: 定向爆破。
0: 爆破。
1: 为了照顾大家安全，请所有的人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迅速撤离大楼50米以外。我爱人一听，姜昆怎么快撤？我一挺胸脯，你撤我掩护。哎呦，
0: 你哪儿行啊？
1: 不行也得行啊。我爱人急得就哭，所有的领导都劝哭说嘛，哭说嘛，那个炸药啊，那玩意儿那么一大捆，那个小伙子一扛就走，目未贴。哎呀，那个小伙子一顿饭6个馒头还不准够了我。
0: 离不开伙食问题。
1: 艾伦同志，你不要着急，这个炸药很厉害的啊，咣一炸的话，那个电梯都能成粉粉面面的。哎呦，掉旧的，我们换新的，我们换新的。
0: 那人你就不管了？
1: 人事科长也过来了啊，姜昆同志啊，我说这炸药进口的，也就是你我给你用，一般人级别的可还不够呢，我跟你说。主要得花多少钱？光机一炸的话，你在这儿先盯着，我先撤一步了啊！
0: 他溜了，
1: 就是人家王主任办点正经事儿。
0: 他有什么主意？
1: 早说话办实事， 赶紧点火。
4: 火！
1: 所有人快坐，快坐，快坐！姜昆同志别害怕，这玩意儿没准儿，指不定想不想呢。嗨，
4: 我听这话都瘆得慌。
5: 我一看大家伙这么说，我也表表态吧。嗯，我说同志们，你们走，危险我来上。为了胜利，向我开炮！
4: 够勇敢的。
5: 十九八七六五，
4: 要点火，
5: 大伙儿都走了，我也别撑着了啊！我一抱头，一窝腰，就听你嘎，
4: 怎么样？
5: 就这一声，真把我蹦出来了。
4: 好啊，
5: 好什么呀？从这电梯里蹦出来啊，又蹦那电梯里去了。嗨，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8: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9: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我是小楼，这里是欢乐群英会。那节目的下半时段咱们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是德云社总教习高峰高老板和他的搭档栾云平带来的一段传统作品夸住宅，小罗跟您咱们共同收听。
10: 先把那歌给大家唱了怎么样？
11: 欢迎高老师。
10: 刚才人家谢谢大家，刚才人观众朋友啊特别热情，嗯，给我们两个人献花啊，说让他唱一歌，
11: 看还是我唱吧。
10: 他说他唱不了，
11: 我唱不了
10: 啊，因为什么呢？嗓子里边长了痔疮了。等他这两天咽下去之后呢，
11: 你先等一会儿，啊，这痔疮长嗓子里边。
10: 大夫说的，
11: 不对啊，不对
10: 啊，反正嗓子不太舒服。嗯，哪天能练好了，再给大家学唱这个李双江老师啊。唱得好极了。
11: 嗨，学唱嘛。
10: 刚才这几个演员特别卖力气。嗯，可以说现在全中国最受大家欢迎的演员。
11: 哎，最火。
10: 郭德纲、于谦、岳云鹏。
11: 嗯，三位。
10: 表演这段相声也好。嗯。叫八马褂。
11: 哎，老节目。
10: 传统改编的。
11: 是。
10: 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欢迎。嗯。大家对我们两个人也非常喜欢。
11: 怎么？
10: 我们刚往这一站呢。啊。他们都走了。你看。哎，说着这事儿的嘿。
11: 该开会了，
10: 应该走。
11: 为什么呀？
10: 不是真走，
11: 干嘛？
10: 上厕所方便方便，人家还回来。
11: 哎，你得歇会儿。
10: 刚才这段相声我没看表啊，啊，我估计得有一个钟头左右。
11: 哎，差不离，
10: 时间不短了。
11: 是，
10: 前面还有好几段。嗯，您听累了，老坐着也辛苦。嗯，到厕所里边方便方便。
11: 对，
10: 或者抽根烟啊。哎，郭德纲也需要休息休息。
11: 哎，郭老也歇会儿。
1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段呢，
11: 怎么样？
10: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嗯、谢谢。
11: 咱这俩事儿别一块儿说行不行？
10: 你就甭管了
11: 啊，还不让管了。
10: 反正郭德纲相声说得
11: 好。哎，对，
10: 受到大家热烈的欢迎。嗯，能够整理改编。
11: 哎，这是优点呀、啊、
10: 把传统节目很多糟粕剔除出去。
11: 好，
10: 加入很多更糟粕的内容。
11: 全剩糟粕了，是不是？
10: 反正我也爱听他说相声。
11: 是，
10: 各位朋友甭问，也喜欢听。
11: 哎，对呀、啊、
10: 我也爱听你。
11: 我
10: 你的相声说的也不错、
11: 我可差劲了。
10: 你不光相声说的好，
11: 我还有别的吗？
10: 家里边生活条件好，
11: 反正是不愁，
10: 比我们都强。
11: 是啊，
10: 我们住那个房子叫单元房。
11: 对，
10: 他家不然。
11: 您说说我们家
10: 别墅。
11: 别墅，
10: 他家住别墅。
11: 对，
10: 光北京市各位
11: 怎么样？
10: 人家家六个别墅。
11: 哎，住着的方便。
10: 您琢磨趁多少钱？
11: 是，
10: 光北京市六个别墅，
11: 六个，
10: 最矮那个四层，
11: 四层，
10: 地下三层。
11: 我们家是停车场。
10: 停车场干什么呀？
11: 您说反了，
10: 应该是呢
11: 地上三层，
10: 对对对，地下一层。
11: 哎，对了，
10: 家里有别墅，
11: 是
10: 有汽车。
11: 哎，汽车也有，
10: 他们家有四达汽车。
11: 四达呀，
10: 您听这得多少？
11: 是
10: 一达十二辆，
11: 四达呢？
10: 37个。
11: 哎，
10: 这些汽车
11: 你会算账？您会算账？
10: 怎么会不算账啊？
11: 四达48辆，
10: 我说的呢？
11: 您37辆了，
10: 48
11: 是？
10: 你不知道
11: 怎么回事啊？
10: 不是有21个你去修理去了吗？
11: 哦，
10: 对不对？
11: 那也不对，
10: 反正我夸你家里有车，
11: 是
10: 有汽车。他家那车我都叫不上牌子来，
11: 嚯！
10: 因为我不会开车。
11: 哦，
10: 他家那车有好的也有一般的。
11: 对对对，
10: 最好的那个车也没有太高档的。
11: 嗯，
10: 为什么呢？他低调。
11: 低调，
10: 最好那个车也不算太高档啊，嗯、也比较不错。
11: 是什么车？
10: 就是奔驰 啊，
11: 奔驰，
10: 奔驰。
11: 嗯，
10: 最次的那个，相对来说比较便宜的那个
11: 啊，
10: 也不错了。
11: 什么车呢？
10: 桑两，这车很实用。
11: 什么？
10: 也省油。
11: 什么？什么车？
10: 桑两。
11: 什么叫桑两啊？
10: 桑两吗？你看
11: 这桑两，
10: 桑塔纳2000，
11: 没有您这么简称的。
10: 桑两
11: 就桑塔纳，
10: 桑塔纳
11: 是
10: 这个家里头也有。
11: 嗯，
10: 他跟他爸爸都会开车。
11: 对呀、啊，
10: 爷儿俩出去玩去，
11: 嗯，
10: 上同一个地方，爷儿俩得开2辆车，
11: 各开各的。
10: 他爸爸嫌他开车太快，
11: 对，
10: 他嫌他爸爸开车太快，
11: 开不到一块儿去
10: 啊，
11: 全太快合着，
10: 他快的程度不一样，
11: 这俩赛上了，
10: 让着他爸爸，
11: 嗯，
10: 给他爸爸开大奔，
11: 是
10: 他自己表示谦虚，
11: 啊，
10: 开那个桑两。
11: 桑塔纳
10: 啊，就是一个奔驰，一个桑塔纳。
11: 对，
10: 出了小区，街坊四邻看见，没有不夸的，
11: 多新鲜！
10: 哎呀，这爷俩多好啊！
11: 怎么好？
10: 又奔桑去了。
11: 嗯，
10: 奔驰在前头，桑塔纳啪、啊，车头咬车尾。
11: 奔桑啊，
10: 奔驰桑塔纳，简称奔桑，
11: 没有这么简称的，
10: 取这个吉祥话。
11: 这奔桑是吉祥话啊！
10: 你这，你还能给别人奔桑，证明你们还活着呀？
11: 我们家也太容易满足了，
10: 活着是最幸福的事儿，对不对？凡家里有钱，
11: 是
10: 占着房躺着地。
11: 对对对，
10: 说句老话啊，
11: 您说老话，
10: 你们家
11: 怎么样？
10: 可以说是家大业大。
11: 对，
10: 家大业大，有的是蛤蟆。
11: 我们家住坑里，是不是？
10: 不是，不是，家大业大，有的是鞋袜。
11: 鞋袜？
10: 不，家大业大，有的是马褂。
11: 我没那些个。
10: 家大业大，有的是爸爸。
11: 好，这玩意儿够呼应的。
10: 大家庭吗？
11: 什么大家庭啊？
10: 家大业大，有的是什么？
11: 家大业大，有的是骡马。
10: 哎，家大业大，有的是河马。
11: 河马呀？
10: 哎，我这离动物园挺近的。
11: 骡马，大骡子，大马，
10: 这是个老话了。
11: 哎，对，
10: 家大业大，有的是骡马。
11: 嗯，
10: 你们家是良田千顷，
11: 这是阔，
10: 树木成林，
11: 是
10: 米面成仓，煤炭成垛，
11: 嗯，
10: 金银成躺，票子成刀，现钱成堆，骡马成群，金鸭成闸，鱼虾成池，锦衣成套，彩缎成箱，簪环成对，珠宝成匣，好物成台，美食成品，姐妹成恨，兄弟们成仇
11: 啊，全打起来了，
10: 应该是呢，
11: 兄弟们和睦，
10: 手足弟兄，
11: 对。
10: 你们家上辈老哥仨，
11: 他还真知道，
10: 对不对？
11: 对，
10: 你有一个大爷，
11: 有
10: 你大爷。
11: 你大爷、
10: 哎，我看他们一说这个，大家都乐。怎么我说大家不乐呢？
11: 因为他们说贫了。
10: 哦，说太多了。
11: 嗯，
10: 你大爷嘛、哎，咱一块儿来一个怎么样？预备，开始。
11: 哎，这改大合唱了。
10: 对，再来一个哈啊！预备，开始。
11: 不，
10: 行，
11: 我没那么大罪过
10: 啊。就把这事儿交代清楚了。
11: 什么事儿啊？
10: 头一口啊是你大爷，
11: 怎么又改算人口了？
10: 不是老哥仨吗？
11: 对
10: 啊，行大的你大爷，
11: 是
10: 你还有个三叔，
11: 有，
10: 对不对？
11: 对对对
10: 啊，好像还有个父亲。
11: 嗯，
10: 别
11: 好像，
10: 嗯，
11: 就是有父亲。
10: 有没有？
11: 有，
10: 有个父亲。
11: 对、哎、
10: 你父亲行二。
11: 哎，对，
10: 对不对？
11: 是是是，
10: 你父亲是不是行二？
11: 是行二。
10: 你父亲二不二？
11: 二啊。他这玩意儿往沟里带你，你像话吗？
10: 是不是行二？
11: 哎，是行二。
10: 哥仨这关系特别密切，
11: 嗯，
10: 可以说是亲密无间。
11: 呵，您听这词儿，
10: 忠厚传家。
11: 对，
10: 甭说亲哥仨了
11: 啊，
10: 你大妈，
11: 嗯，
10: 你三婶儿
11: 是
10: 跟你母亲
11: 啊，
10: 这狐狸们，这妯娌们，
11: 我，
10: 他们之间的，
11: 您说清楚吗？是 狐狸们是妯娌们，
10: 差不多得了。
11: 甭介，这差着两条腿呢。
10: 狐狸行吗？
11: 不行，你别惦着划过去。我告诉你，
10: 什么什么狸？
11: 妯娌，
10: 妯狐狸。
11: 离不开狐狸是吧？
10: 我老觉着这离动物园挺近的。
11: 甭碰那哪儿多骚气，
10: 猴
11: 狸干嘛？狐狸，
10: 狐狸，
11: 我也狐狸了。
10: 狐狸，
11: 妯娌，
10: 妯娌们，
11: 哎，
10: 跟亲姐们一样，
11: 是
10: 没抬过杠，没拌过嘴，没动过手，没打起来过。
11: 嗨，
10: 和睦大家庭嘛。
11: 对，
10: 但是大家庭到你这辈儿完了，
11: 怎么了？
10: 没有这么多人了。
11: 啊，
10: 你看你大爷没儿没女，
11: 对，
10: 你三叔不孕不育。
11: 你这样他就赶上了。
10: 你父亲行二啊？
11: 对呀、
10: 啊。你爸爸又没儿子，
11: 可不。
10: 所以说呢，到你这辈儿，我告诉你啊，
11: 您先等一等吧。
10: 嗯，
11: 我爸没儿子，我打哪儿来的？
10: 你打四会来的。
11: 你还全知道是不是？
10: 你说你打哪儿来的干嘛呀？
11: 我就是我爸儿子呀。
10: 你没听清楚
11: 什么呀？
10: 我说你爸爸有你之前没有儿子，
11: 这不废话吗？
10: 这可不是废话哟。
11: 哟呵，
10: 就说你是独生子，
11: 对对，
10: 你是长子，
11: 是就一个儿。
10: 比如说有你之前还有个哥哥，他不也有儿子吗？
11: 哦，
10: 对不对？
11: 对对对。
10: 哎，有你之前没儿子？
11: 没有没有，
10: 老来得子。
11: 嗯，
10: 你爸爸91岁有的你。
11: 我爸这身体够棒的，
10: 我记得有个101，
11: 更厉害了，
10: 有个一
11: 51，
10: 够巧的了啊。
11: 可不够巧的了，
10: 51岁有的你。
11: 嗯，
10: 其实当初一生你的时候啊，还不是生一个，
11: 啊？
10: 你不知道吧？
11: 不知道，
10: 一块生了俩。
11: 你说说，
10: 生俩，
11: 嗯，
10: 同年同月同日不同时，都一个模样，都这么含着，你知道吗？
11: 不含着了。
10: 生了俩，
11: 嗯，
10: 这叫什么呀？
11: 什么呢？
10: 卵生。这在医学界统计过，
11: 行了，嘿，
10: 是千分之是六，
11: 哎哎哎，
10: 现在长了，长，因为有人工做的嘛。
11: 你妈才下蛋呢，
10: 这碍着下蛋什么事儿？
11: 什么叫卵生啊？
10: 双胞胎啊，
11: 双胞胎就卵生。
10: 双胞胎俩烙生一个模样，卵生，
11: 那叫卵生。
10: 卵生，
11: 对，
10: 你不要以为你姓卵就是卵生，说不准，知道吗？
11: 这我还找不着爸了，是不是？
10: 卵生是
11: 不，就卵生。
10: 我记得有个卵生呢，
11: 那蛋孵的才卵生呢。
10: 像你这路蛋孵的啊，
11: 你才蛋孵的呢。
10: 你看你老搅和着说乱
11: 了，他赖我搅和了，
10: 说乱了，
11: 就是、
10: 换个词，
11: 换一词，双瓣，
10: 双瓣，
11: 对。
10: 这天吃有点凉了，
11: 我这卖冰棍来了，是不是？
10: 你不说双瓣吗？
11: 双胞胎，
10: 双胞胎。
11: 哎，
10: 玩笑免去啊。
11: 啊啊，
10: 当初一生生了一对儿，
11: 嗯，
10: 后来呢，糟践一个，
11: 一嘴炉灰渣子，
10: 就死一个。
11: 哎，夭折了，
10: 剩你自己了。
11: 是，
10: 其实啊，各位，
11: 嗯，
10: 要是还原历史的话，
11: 怎么样？
10: 其实，在想当初啊，
11: 嗯，
10: 死的那是你，你是你哥哥。
11: 什么？
10: 明白这意思吗？
11: 我不，您再来一遍。
10: 就是说不是死一个吗？
11: 对呀、啊、
10: 就是死的那个其实是你。
11: 我
10: 现在你呢是你哥哥。
11: 列位您帮我琢磨琢磨啊，也别光骂我，
10: 明白了吗？
11: 我已经死了。
10: 哎，死那是你。
11: 我呢，嘿，你瞧，嘿，我又是我哥哥。
10: 对，你要娶个媳妇得管人叫嫂子。现在你那闺女是你侄女。
11: 我们家怎么那么乱呢？
10: 反正就是哥俩剩你一个了
11: 啊，就我一个了，
10: 明白了吧？
11: 我也不明白，就这样了。
10: 这叫千顷地呀、
11: 啊！啊，
10: 一棵苗，
11: 一棵苗，
10: 老哥仨守你一个，能不疼你吗？
11: 是疼。
10: 老哥仨拿你当心尖儿，
11: 就这么爱呀、啊。
10: 老哥仨拿你当活宝，
11: 嘿，
10: 老哥仨拿你当命根子，
11: 您听听，
10: 老哥仨拿你当眼珠子，
11: 嗯，
10: 老哥仨
11: 啊，
10: 就一个眼睛，啊、你算算。
11: 俩瞎子一独眼龙，
10: 我说瞎子了吗？我打站这儿我提瞎子了吗？
11: 你是没说呀。
10: 啊，
11: 你说老哥仨就一眼睛，
10: 老哥仨就如同懂吗？
11: 好比，
10: 哎，如同有一个眼睛一样，怎么疼爱你
11: 啊。他这比喻，
10: 哥仨感情好啊。
11: 是是，
10: 形影不离，
11: 哎，老在一块儿，
10: 谁也离不开谁。
11: 你团结吗？
10: 没事儿的时候都在一块儿待着。
11: 嗯，
10: 一说上大街办什么事儿
11: 啊，
10: 哥仨一块儿走。
11: 哎，集体吗？
10: 你父亲在前边，
11: 是
10: 后面那哥俩扶着肩膀。
11: 哎，还是瞎子呀。嘿，回来吧，你再掉下去。
10: 你父亲在前头，
11: 是就他一只眼，要不掉沟里了。
10: 这人老这么偏激，
11: 这是偏激啊。
10: 都有眼睛，
11: 哎，对，
10: 都能看得见。
11: 嗯，
10: 要说最疼你的不是这哥仨，
11: 谁最疼我？
10: 你母亲。
11: 我妈
10: 母爱，各位谁都替代不了。
11: 那可不嘛。
10: 当着各位亲爱的观众，
11: 嗯，
10: 你在这儿想一想，
11: 什么事儿？
10: 小时候吃你母亲奶吃了几岁？
11: 嗯，
10: 说说，
11: 吃奶吃几岁？
10: 谈谈怕什么的？
11: 我啊，
10: 嗯，
11: 吃的十一，
10: 吃奶吃的十一岁，
11: 对，
10: 十一岁就是小学五年级，
11: 是是是，
10: 对吧？
11: 对，
10: 小学五年级，
11: 嗯，
10: 人中午同学都带饭，你带你妈去吧。
11: 我麻烦不麻烦呀？我
10: 啊，下课铃铃一响，你妈就进屋了。
11: 行行行，你这
10: 你那这就吃上了。
11: 不不不，我那回家吃去，
10: 对不对？他这身体不错，
11: 是，
10: 别看他不胖啊，
11: 啊，
10: 体格好。
11: 哎，行，
10: 你看这身上，你看身体这么好，
11: 还可以，
10: 跟他小时候这个哺乳喂养啊有很大的关系。哺乳喂养，你看小脸老红扑扑的。
11: 你吃酱豆腐长大的，
10: 这爱着酱豆腐什么事儿啊？
11: 什么叫哺乳喂养啊？
10: 哺乳辅导你吃母乳，
11: 那不用辅导，我吃的灵着呢。
10: 哺乳啊，
11: 母乳，
10: 母乳，
11: 哎，
10: 母乳喂养，他母亲的奶也好，奶水也足啊。你说他这母亲这奶，
11: 嘿嘿嘿，
10: 这种奶型做亲
11: 了，行行，谁家奶这么长着？一上一下的，
10: 哦，怨我了。这边，
11: 这边也不对呀、
10: 啊。怎么？你说怎么长啊？怎么长、啊？
11: 一边骑。
10: 哦，一边骑个。他母亲这奶呀、啊，
11: 这儿得双排扣。
10: 不，你说一边骑个嘛？
11: 一边一个。
10: 一边几个？
11: 一个。
10: 一边一个，一边仨。
11: 啊？怎么这那边还搭了俩是吧？
10: 哪边仨来了？
11: 哪边也没有仨，就一边一个，
10: 一边就一个。
11: 对
10: 啊，咱也不描述了啊。
11: 嗯、啊、
10: 就是说你母亲奶好，
11: 嗯，
10: 奶水也足。
11: 对，
10: 你吃不了，
11: 吃不了。
10: 刚吃完了，长起来了。
11: 他这玩意儿真快，
10: 长来赶紧吃吧。
11: 吃，
10: 哎，吃完了，又长起来了。
11: 啊，电大气儿。
10: 你小孩你又吃不了，
11: 可不？
10: 你爸爸又不爱吃，
11: 啊，嗯、
10: 啊，
11: 爱吃也不能吃啊。
10: 那就是不能吃。
11: 对，
10: 你眼瞅着奶咕嘟咕嘟咕嘟往外流，
11: 呵，
10: 你这不糟践了吗？
11: 那怎么办呀？
10: 也没有个结门。
11: 废话，
10: 没结门。哎呀，你爸爸有主意，
11: 是
10: 找那小瓶子
11: 干嘛呀？
10: 刷干净了，
11: 嗯，
10: 都给它挤出来，挤在瓶子里头。
11: 哎呀，
10: 铺上保鲜膜，你爸爸早上起来蹬着三轮挨家给送去。
11: 牛奶，
10: 后来就要钱了，
11: 压根儿也不要钱，
10: 一块钱四瓶。
11: 我这卖的是不是
10: 啊？
11: 拿我当牛犊子了？
10: 这叫引经据典。
11: 这是什么典？
10: 牛奶典，
11: 没这典故。
10: 就说你母亲疼你，
11: 这是
10: 老怕你吃不饱，
11: 对，
10: 老怕你不偿命，
11: 可不是吗？
10: 就为了养活你啊？
11: 怎么样？
10: 当初想要孩子，就为了要你。
11: 嗯，
10: 你妈找一和尚，这和尚我告诉你啊，
11: 你等会儿等会儿，
10: 六十来岁，
11: 找一和尚干嘛使啊？
10: 为养活你啊？
11: 为养活我要和尚干嘛使啊？
10: 那阵已经有你了，
11: 哦，
10: 你算和尚徒弟。和尚算你师父，
11: 哦，
10: 给你剃头留个小辫儿
11: 啊，
10: 这叫什么？
11: 跳墙和尚。
10: 对，十二岁跳墙，
11: 那是迷信。
10: 迷信不行，你妈信呢。
11: 啊，
10: 后来又找个老道。
11: 这老道干嘛来了？
10: 老道会画符，
11: 哦，
10: 画一道护身灵符，你带在身上免灾去病。
11: 嗯，
10: 后来又找个喇嘛。
11: 我这出家全到了。
10: 这喇嘛这也都你妈找来的。
11: 不是不是不是，那我爸呢？
10: 你爸爸
11: 啊？
10: 你爸一看你妈往家带生人，扭头他就走。你们忙着，
11: 等等，他怎么走了？
10: 他腾地方，
11: 啊啊！
10: 不不，他不信这个
11: 啊。对，
10: 他不信，
11: 那也不能走啊。
10: 这个喇嘛僧还真不错。
11: 怎么了？
10: 喇嘛僧您见过吗？
11: 喇嘛什么样？
10: 喇嘛就是那
11: 喇嘛就甭学了，我明白。
10: 喇嘛给你起了一个蒙古名字，
11: 叫什么呀？
10: 你有蒙古名字？
11: 什么名？
10: 你叫比切比基比比比切多尔。比切多尔。
11: 什么叫比切多尔啊？
10: 比茄子多俩耳朵。
11: 我这茄子精是不是？
10: 这喇嘛僧还会念经呢。
11: 哎呀，
10: 念的是茄子，念的是求寿经。
11: 行行行，
10: 保你多福多寿，长命百岁。
11: 您甭说，您甭说，
10: 有能耐
11: 没有？
10: 嗯，
11: 这喇嘛没有。
10: 念过经没有？
11: 没念过。
10: 和尚有没有？
11: 没有。
10: 蒙古名字
11: 没有？
10: 蒙古名字
11: 没有，我就一个名字，栾云平。
10: 就一个名字，
11: 对，
10: 栾云平。
11: 哎，这是我名字。
10: 这名字不错。
11: 是，
10: 这是那和尚起的吧？
11: 可啊，
10: 和尚游览下的。
11: 这不是和尚起的啊？
10: 谁起的呀？
11: 我爷爷起的。
10: 你爷爷有学问。
11: 对，
10: 你爷爷做过官。
11: 做官。
10: 你爷爷中过彩票。啊，
11: 这叫什么官呢？这叫
10: 那官叫中过撞客。
11: 撞客啊？
10: 中过鞋。
11: 你们
10: 中过什么？中过。
11: 你想说状元是不是？
10: 中过状元。
11: 不不不，
10: 他爷爷比他大一百天。
11: 不，
10: 那个时候呢？可以说什么
11: 呢？你爷爷比你大一百天， 搭100年。
10: 哦，哎呀，突然下去了，说错了，
11: 是
10: 搭100岁。嗯，他爸爸比他大50岁，他爷爷比他爸爸大50岁。
11: 甭算岁，
10: 他爷爷到现在130来岁了。
11: 不，
10: 所以说中过壮科，
11: 不还是壮科？
10: 壮科
11: 状元是不是？
10: 状元公
11: 不对，
10: 嗯，
11: 我爷爷是进士。
10: 近视，
11: 嗯，
10: 你爷爷近视，
11: 嗯，
10: 老戴眼镜吗？
11: 近视眼是不是？
10: 一上台就摘下来。
11: 那是你，
10: 嗯，
11: 那是你，
10: 反正你爷爷有学问，
11: 是是是，
10: 对吗？
11: 对对对，
10: 你们家老栾家上辈都是有名望、有地位的人，
11: 嗯，
10: 尤其是你父亲，
11: 我爸爸，
10: 你爸爸的名字提起来好没人不知道。
11: 我爸叫什么？
10: 甭说名字，单提外号。
11: 您说外号？
10: 你爸爸的外号叫栾半城。
11: 什么叫栾半城呢？
10: 比如说这个北展剧场
11: 啊，
10: 这就是北京城。
11: 对，
10: 可这中间画一道线，
11: 怎么样呢？
10: 这半个城，
11: 这
10: 都是你爸爸，你知道吗？哎，栾半城嘛，
11: 这半城都是你爷爷，是不是？
10: 你怎么这边的掌声不如这边热烈呢？
11: 你往这儿起哄了，你
10: 不是？你不栾半城吗？栾半城都是你半城的爸爸呀？
11: 不是，这半城的买卖都是我爸爸的。
10: 哦，这半城的奶奶都是你爸爸的。
11: 哪有个奶奶呀？
10: 你不说奶奶吗？
11: 你甭说了，这一上来
10: 不是奶奶，
11: 不是奶奶，桑塔纳、奔驰这奔丧去了，这叫吉祥话。好，最恼的就是我妈这奶，谁家奶这么长的？长一溜跟大衣柜似的，是不是？吃奶吃11，我就吃11，你管着吗？我急了，我告诉你，我爷还壮科，不是壮科，状元也不是，近视眼，你是近视眼，甭找这便宜，你又比我这奶是不是？
10: 我说我
11: 甭废话，这说话有一句人话吗？就挤着我们怎么了？我们招你了？我们惹你了？
10: 钢丝节嘛，你不就得奉献吗？
11: 你怎么不奉献啊？
10: 我听说一会儿还抽奖呢，奖品是你。
11: 不是您不是，
10: 真的
11: 不是，
10: 各位您不知道，一会儿抽奖，你等我们这段下去呢，后台就开始给他肢解了，给他嘁哩咔嚓都拆了，肢解了，到时候作为奖品呢，等于都发给大家肢解，
11: 给我分尸了就。
10: 哎，今天是您告别演出了，告别演出正好钢丝们全来了，
11: 不是
10: 你也过节了啊？912嘛，912嘛，说就是你嘛，
11: 我就是那二。不是列位多肾疼，又拿回胳膊回去了。这是我中的奖，
10: 我们也给拾掇拾掇。
11: 甭拾掇，这买鱼来了是不是？
10: 真直接，
11: 别拿我们这儿开玩笑，知道吗？
10: 你看又急了，
11: 废话，
10: 掉脸了，
11: 多新鲜，奉献，你怎么不奉献？
10: 不，我不知道你狗脾气啊。咱说实在，
11: 你才狗脾气呢。
10: 就是你这么轴，你说你这人
11: 多新鲜呀、啊？你说点好的有没有？
10: 完了，怨我了，怨我不对了。
11: 你那边。
10: 你还真恼了，
11: 别近身啊！
10: 我请你怎么样？
11: 请我、啊，
10: 请你吃西瓜皮，行不行？
11: 这有点成人作为意思吗？西瓜皮我吃比你多，
10: 请你吃巧克力，
11: 巧克力，
10: 请你吃巧克力，
11: 敲什么力去？
10: 好不好？
11: 不好，不吃。
10: 你看又恼了，别老着急啊！别着急，
11: 不，
10: 你看你怎么说都不行，一会儿肢解留一脑袋行吗？
11: 那还可以。还肢解是不是？
10: 这也不行了，
11: 好吧，甭肢解，直接你，
10: 这是开玩笑。
11: 嗯，
10: 各位观众朋友，花这么些钱来了，就看你掉脸啊！
11: 不是，那您说点好的，让我们也高兴高兴。
10: 打往这一站，说你们家站着房、躺着地，住别墅、开汽车，这都是坏话吗？
11: 这倒不是，
10: 家大业大，这不是好话吗？
11: 对，
10: 家里有的是钱啊，这说的是坏话吗？
11: 这都是好话，
10: 说好话你挺高兴，开玩笑你就急，哪有这样的？
11: 不是您这也没边儿的，
10: 家里有的是钱。
11: 是
10: 你爸爸最露脸的事儿，
11: 嗯，
10: 在那个通州买了一块空地，
11: 哎，东边那，
10: 在空地里边盖了一所宅子，
11: 哎，这是我们家露脸的，
10: 按照传统的艺术、传统的格局盖的，
11: 是
10: 露脸的事儿吧？
11: 哎，这对，
10: 今儿这么办？
11: 干嘛？
10: 为了弥补我的过失，
11: 你要干嘛呢？
10: 让着各位亲爱的观众庆祝钢丝节快乐。
11: 哦，
10: 我在这儿夸夸你们家这房子。
11: 您说我们露脸的，
10: 你们家那房子，
11: 嗯，
10: 远瞧雾气昭昭，
11: 呵。
10: 近桥任门没有，
11: 我们家住坟地里是不是？
10: 近桥是
11: 近桥瓦窑四少，
10: 近桥瓦窑四少，
11: 哎，
10: 就跟一块整砖抠的似的。
11: 我们家是蛐蛐儿，
10: 蛐 蛐蛐干嘛？
11: 您这也忒小了，
10: 这么大房子我比得过来吗？
11: 你别比，我光说就成了。
10: 门口有四颗门槐，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
11: 对，
10: 对过是磨砖对缝的八字影壁，路北广亮大门，上有门灯，下有懒凳，内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油绿地撒金星，四个红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背面是严肃整齐。进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夏景天高搭天棚一尺二。

0: 四个。
1: 你等等，一尺二，我们都爬着进去。
0: 高搭天棚二尺二，
1: 那也不成啊。
0: 二尺四，
1: 那是裤腰。
0: 二尺五寸半，
1: 甭救火，三丈六，
0: 有这么高吗？
1: 他喂凉快啊。
0: 高搭天棚三丈六，
1: 是
0: 四个赌头写的是吉星高照。
1: 嗯，
0: 院里有对对花盆、石榴树、茶叶墨色的养鱼缸、九尺多高的夹竹桃、迎春、探春、枝子翠柏、梧桐树，各种鲜花，各种探花，真有仨院是茅房。
1: 哎，
0: 西跨院还是茅房？
1: 对，俩茅房啊。
0: 可以挑一个当厨房。
1: 不不，甭介，东跨院厨房，西跨院茅房，
0: 分开了。
1: 对，
0: 倒座书房五间为待客厅。
1: 嗯，
0: 满都是明摘夜合的窗户，可扇的大玻璃。夏顶天挂虾米须的帘子，冬顶天是紫口的封门。进屋一看，画露天机，真是别有洞天。
1: 您给说说，
0: 你们家用白绫子弧顶棚
1: 啊，
0: 青缎的掐边，虎背绸的片下角，暗犄角找云头，当中是五福捧寿。
1: 嗯，
0: 迎面摆丈八条干，
1: 啊，
0: 上有尊妖瓶、狼妖罐、轩辕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当中摆四尺多高的广座钟，案前是硬木八仙、香石心配罗垫，一边一把花梨太师椅。
1: 嗯，
0: 桌上有文房四宝、纸笔墨砚、宣纸端砚、湖笔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颜照、名人字帖，墙上挂着许多名人的字画。
1: 有什么？
0: 有唐伯虎的美人、米元璋的山水、刘诗安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的一笔虎字、
1: 嗯、
0: 乾隆的闹龙金匾、道光亲赐你们家的镇宅宝剑、
1: 好
0: 绿纱鱼皮鞘、金饰件、金吞口，上挂黄绒丝绦，有一丈二的穿衣镜、一丈二的歌姬案、五尺多高的八音盒、珊瑚的盆景、碧玺的九桃、枫木墩的金钟、翡翠的玉磬，座钟、挂钟、带个钟、子表、对表、寒暑表。
1: 呵，
0: 嘿，要讲究代表，谁也带不过你爸爸。
1: 怎么？
0: 一般人带块手表，
1: 嗯，
0: 最多揣块怀表，到头了。
1: 对呀，
0: 你爸爸戴表都上谱。
1: 怎么叫上谱？
0: 要戴金戈套、
1: 啊、
0: 银戈套、铜戈套、铁戈套、金三只、银三只、双甲的、单甲的、屋里的、亨德利永，头顶的大座钟，怀揣着小挂表，脖子套上个子母钟，嘴里叼着一块。
2: 您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夸住宅》，来自高峰和栾云平。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各位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再一次感谢您的陪伴守候。下期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2: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的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的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3: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2: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儿，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4: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起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5: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4: 第42集，
6: 徐大姐看出他显然已有了心事，往外推他。李一红一回到自己的房间，便迫不及待地给素素打手机。
2: 素素啊，爸爸刚才真的是在谈话，快告诉我，你阿姨她究竟怎么了？
7: 她被抓起来了。
2: 不可能，根本不可能，这是谣言，你不要听信谣言。
7: 不是谣言，是我和姐姐亲眼看到的。3年前是杨阿姨的生日，我和姐姐买了生日蛋糕去看她，在她家院门外亲眼看到她被警车带走了。
2: 你杨阿姨不会贪污的，不会受贿的，不会的，绝对不会的，她不会的。
7: 这3天里我一天跟你打好几次电话，可你一直关机。爸，你为什么一直关机呀？你给杨阿姨惹出了这么多事儿，难道你就一走了之吗？
2: 不，素素，不是你说的那样，爸心里一直关心着你杨阿姨的事儿，可我心里一有别的事儿，就会忘了开手机。

0: 伏在桌上哭。
1: 叔叔，叔叔！
0: 李一红激动地大喊。敲门声传来，李一红起身去开门，门外站着穿睡衣和拖鞋的徐大姐。
2: 一红，家里没什么事儿吧？
1: 啊，没有，没有。小孩子不听话，我训了他几句。
2: 难怪我听到你大吼大叫的。对现在的孩子啊，要学会做他们的朋友。啊，冲个热水澡，早点睡吧，啊。
1: 嗯。
0: 关上门后，李一红看自己赤着脚，四处找房间里的拖鞋，穿着一双简易拖鞋，穿过人行道。李一红走在一省县城热闹的街区，东张西望，他拦住了一个行人，问明了附近的网吧道声谢，匆匆走去。没多远，他终于看到了网吧的霓虹灯招牌，毫不迟疑地走了进去。李一红坐在网吧的电脑前，紧皱双眉，掏出烟盒，叼上一支，按着了打火机。管理人员走来制止他：
3: 不许吸烟。
0: 李一红不情愿地看着打火机火苗，拇指一松，火苗灭了。马路上，李一红一手握酒瓶，进三步退两步，左摇右晃，油子大喊：
1: 他不会，他绝对不会，我不信，我不信。
0: 猛然将酒瓶子摔碎在地上，又喊：
1: 造谣，全是造谣。
0: 一辆带斗的巡逻摩托车驶来，车头一横，拦在李一红跟前。
4: 真讨厌，这么晚了谁还给你打电话？
0: 春梅身边躺着的男人伸手开了床头灯，赫然是唐之峰。他从枕下摸出手机，睁开惺忪的睡眼看了看。
5: 不是我的响，是你的。
0: 春梅的手也伸入枕下，却没摸出手机来。手机响声还在继续，春梅朝沙发一指：
4: 手机在我包里。
0: 唐之峰领会了命令，蹦下床，从春梅的包里掏出了还在响着的手机，递给春梅。春梅看了看手机，一下坐起来：
2: 是我爸爸打来的。
0: 唐之峰缓缓坐在床沿上，呆看着他，没说话。
4: 我接不接？
5: 我说不好。
0: 春梅低下头，愣愣地瞧着响个不停的手机，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他将一直响的手机默默放在床头柜上，像瞪着一只小怪物似的瞪着他。
5: 我觉得你还是接一下才对。
4: 接一下？怎么说？在哪儿？和谁在一起？
5: 你别什么都说啊。
0: 唐之峰抓起烟盒，吸起烟来。
4: 你还吸烟你？
5: 那我该怎么样啊？
0: 春梅赌气，扯过衣服往身上穿。唐之峰拿起他的手机给关了。春梅猛转身，恼怒地问：
4: 你怎么把它关了？
5: 也不能听着它总响吧，是吧？
0: 唐之峰又怯怯地说。春梅张张嘴，不知说什么好，甩手扇了他一耳光。另一边，李一红换了一只手拿手机，仍在贴耳聆听，一边来回走动，一边自言自语：
1: 春梅，好样的，你就一直别接。
0: 见自己的呼叫被关，李一红恼怒了：
1: 还真敢不接。
0: 他想了一下，又开始按手机。春梅穿好衣服，拎起拎包就往外走，回头看了一眼唐之峰，见他可怜巴巴地坐在床沿，又于心不忍了。他走回到那男人跟前，将他的头轻轻地搂在自己怀里，内疚地说：
4: 对不起，别生我的气。这三天里，我英阿姨的事搞得我心烦意乱，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
5: 你走吧，我不生气。
4: 我向我父亲保证过，他回到安庆市之前，我每天

0: 都陪我妹住在家里。
1: 你说过了，走吧，我真不生气，我理解。
0: 我走后，你好好睡，啊。
1: 恐怕，好好睡，也还是个睡不着啊。
0: 那我把安眠药给你留下。
2: 他拉开拎包，取出安眠药，放在床头柜上，依依不舍地走了。黄院长正在玩电脑麻将，电话响了，他抓起电话，用下颌夹着，双手仍不离开键盘，眼睛也不离开屏幕。
1: 喂，哪位？哦，怡红啊。哎，你不是参加省政协的什么那个调研组去了吗？你问杨校长的事儿啊？是啊是啊，听说100,000,000呢，信不信由你啊，我也是听的小道消息。别不信嘛，中国这么大，死人的事儿那是经常发生的，贪污受贿的事儿也是经常发生的嘛。她一个独身女人要那么多钱干什么？这话别问我，该问你自己呀。她肯定是为你俩晚年的生活做打算呀。从前毛主席他老人家怎么说的？这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对不对？现在谁吃上口饭都不成问题了，现在是手里有钱才能心中不慌的时代。杨校长的可悲下场，那也是由于他爱你才导致的呀。爱情多可怕呀。哎，别发火别发火啊，老同学之间开几句玩笑嘛。
2: 电话听筒传出了忙音，黄院长看着听筒，幸灾乐祸地说，
1: 想从我这儿寻找安慰，哼，找错了人呢。
2: 他放下电话，伸个懒腰，接着玩电脑麻将，并吹起了口哨，那调子应该是老鼠爱大米。李一红看着自己的手机，将手机狠狠摔在墙上。他仰躺于床，与杨校长的过去飘涌脑海，仿佛就在触手可及的昨天。李一红在垂钓，穿裙子的杨一柳坐在他身后，安安静静地看一本厚书。不远处，春梅在偷偷拍他们的照，杨一柳察觉了，扭头问春梅，
3: 春梅，拍我呢还是拍你父亲呢？
2: 春梅走过来，坐杨一柳身旁，亲昵的耳语，
4: 拍你俩。
5: 拍你老爸，想怎么拍怎么拍，拍你杨阿姨，我想她也没意见，但是要拍我们俩，那可得征得你杨阿姨的同意，绝不许偷拍。
3: 偷拍我也没意见，
4: 听到了吧，我杨阿姨说她没意见。哎，杨阿姨，你和我老爸刚才的样子特像保尔和东尼啊。
3: 我啊，是中学女生的时候啊，我的同学们确实都说过我像东尼亚的话，可现在头发要不染啊，都半黑半白了，节食健身还是没法像当年那么苗条了。哎，秦淮剑绝成衰晚，鸾镜红颜暗惊患呀。
5: 不是红颜，是朱颜。
3: 钱文衍是男人，我是女人，我引用他的诗说我自己，当然要改一个字啊。
4: 又来了，求你们以后别当着我的面诗啊词啊的好不好，搞得我一句都插不上嘴，不尴不尬的。
5: 那你以后就要多向你妹妹学习，你问你妹妹钱维衍是谁，她准知道。哎，上钩了。
2: 李一红朝后猛一甩杆，连自己也仰倒在草坪上，一尺多长的一条大鱼被甩在草坪上，那个蹦那个跳。
5: 快接住。
2: 李一红站起来喊，三人连滚带爬一起抓鱼，大鱼已经脱钩，终于被杨一柳抓住。杨一柳双手握着鱼说，
3: 哎，他嘴出血了。
5: 鱼篓呢？鱼篓呢？
4: 哪有什么鱼篓，只带了个塑料袋。
5: 那快找出来呀，别让你阿姨老掐着他。
2: 春梅转身去翻草坪上的布兜嘟哝，
4: 哎，哪儿去了呢？哪儿去了呢？我明明记着带了呀。
5: 来，交给我。
2: 李一红伸手去接鱼，二人手递手之际，大鱼掉在草坪上，二人急忙又猫下腰逮。春梅终于找出了塑料袋，转身时却见杨一柳一扑没扑到大鱼，大鱼又一蹦蹦入河中，转瞬没了踪影。杨一柳就那么保持着一扑伏地的姿势，仰脸冲李一红遗憾地摇头。李一红赶紧上前握住他的手，将他拽起。
3: 哎呦，我可真笨。
5: 一点都不笨，你那一扑姿势特优美
3: 啊。春梅，真的吗？
2: 春梅更是倍觉遗憾，却连连点头，言不由衷地附和道：
4: 对，特优美，那要不是条鱼是足球，肯定一片喝彩。
3: 你们父女俩呀，一个比一个会哄人。
2: 杨一柳欲抽回自己双手，李一红却吃惊地说：
5: 哎呀，你手指破了。
3: 被鱼钩刮了一下，没事，放开吧。
5: 春梅，包里有创可贴。
2: 春梅转身去翻创可贴时，李一红含住杨一柳出血的手指，轻吮着，杨一柳含情默默地看着他。春梅找出了创可贴，转身见父亲和杨一柳那样子，一时看着幸福，看着呆了。杨一柳觉察到了，小声而又不好意思地说：
3: 行了，春梅在看我们呢。
5: 看，不出血了吧？农村人以前都这样，唾液杀菌有科学根据的。
2: 杨一柳为了掩饰窘态，故作天真，又扭头问春梅：
3: 春梅，你爸说的是真的吗？
4: 千真万确。
2: 春梅又连连点头，将创可贴交给了父亲。李一红认真地用创可贴保护住杨一柳的手指，杨一柳的目光又含情脉脉起来，同时也更加不好意思了，表情不自然地将目光转向别处。春梅也不好意思盯着看了，转过身去。李一红朝春梅看一眼，快速地在杨一柳脸颊上亲了一下，杨一柳则轻轻打了他一下，这才发现自己丢了一只皮鞋。
3: 哎，我那只鞋呢？
4: 在那儿。
2: 春梅将鞋捡了回来，杨一柳伸手接鞋，春梅却不给他，递给了父亲：
5: 你扶你阿姨一下。
2: 春梅乖乖地扶着杨一柳，李一红蹲下温和地说：
5: 亲爱的同志，抬脚。
2: 杨一柳乖乖地抬起脚，李一红认真地拂去杨一柳脚底板的沙土，替他穿上鞋子。他们同时发现素素一手拿两只雪糕站在对面看他们。李一红又坐在河边钓鱼，杨一柳不坐他身后了，坐他身旁了，手中仍拿着那本书。
3: 孩子们呢？
5: 别管他们，随他们玩去。
3: 还能钓上来刚才那么大的吗？
5: 估计小的也钓不上来了，怨你。
3: 怨我？
5: 你坐我身边我分心，没耐性。
3: 哼，那我躲你远点。
2: 杨一柳做事要站起来，李一红拉住了他的手。
5: 那更钓不上来了，你坐近点，头靠我肩上，那样我就不分心了，也有耐性了。
2: 杨一柳不禁四顾，见周围没人，挨紧李一红的身体，将头靠他肩上。李一红享受地说：
5: 啊，这感觉真好。
3: 我也是。
5: 你看的什么书？
3: 罗素文选。
5: 你怎么那么喜欢伏尔泰呀、卢梭呀、罗素啊？
3: 因为我父亲的命运和他们的书发生了关系，所以连我的命运也和他们的书发生了关系。人对那些和自己命运发生深刻关系的事物，不管曾带来的是好命运还是不好的命运啊，往往都会产生一种叩问心理。
5: 叩问心理？
3: 是啊，就是想得到从因为到所以的答案。
5: 那他们的书给你父亲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命运？
3: 1957年，他成了右派。
2: 杨一柳悠悠说。李一红伸出一条手臂，搂住了杨一柳。杨一柳小声说：
3: 让别人看见。
5: 那又怎么样？年轻人人也，我们人也。年轻人可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天赋人权。
3: 又不说正经话了，我是怕春梅和素素看见，我毕竟还是素素的校长啊。
5: 我是在特别正经的说正经话。现在我很幸福，我的两个女儿都高兴看到我很幸福。你最好望一望你是什么校长，这会儿你只不过是一个和我心心相印的女人。接着讲，我想听。
3: 我父亲是大学教授，而且是著名教授，还是他那所大学里民盟支部的负责人，教西方现代史是他的专业。他一讲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和马拉，连大教室过道都站满了人。他面对学生们背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的时候啊，自己常常流下眼泪来，也常常会将学生们感动得流下泪来。新中国成立后，校方一直很肯定他的课，因为他讲的全都是后来无产阶级革命的理由，是无产阶级流血牺牲的追求。反右一开始原本没他什么事儿，有好心的朋友暗中提醒他，不要再讲那些了，讲点别的吧。他也没在意，照讲不误。接着他的一些同事朋友纷纷都成了右派，他就去找校领导替那些人说情。列宁在十月你看过吗？
5: 看过。
3: 当年我父亲就像高尔基闯入克里姆林宫为一些好人知识分子说情一样，也动不动就想为他的一些同事和朋友说情。还记得列宁怎么批评高尔基的吗？
5: 记得。这个世界上没有所谓好人，只有这个阶级的一份子，那个阶级的一份子。高尔基同志，把怜悯丢掉吧。
3: 人家也那样教导我父亲，可我父亲没法把怜悯丢掉，他没法丢掉伏尔泰和卢梭给予他的那种民主和自由的思想，也没法丢掉雨果给予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结果有一天他在大饭堂里当众朗诵人权宣言，于是就成了右派，而且他被视为最恶毒的一个，被赶出了大学，被赶出了省城，在我们的县中当了一名语文教师。我母亲此前已经生过两个孩子都夭折了，偏偏我父亲成了右派以后的第三年，我母亲生下了我。不久我母亲就抑郁而死，我和父亲相依为命。文化大革命当中，我父亲连中学也教不成了，我和我父亲一块儿被赶到了农村。
2: 李一红缓缓使杨一柳转过身来。
5: 闭上眼睛。
3: 为什么？
5: 别问，照做。
2: 李一红又说。
5: 扬起脸。
2: 杨一柳听话地扬起了脸，李一红猛将他往怀中一抱，吻上了他的双唇。杨一柳本能地推拒了一下，随后也不由得用双臂搂住了李一红的脖子，伏在李一红的怀里。杨一柳的脸上映开两团胭脂红，李一红低头望着他，眉目间是藏不住的怜爱，嘴角上挂着在风中摇曳的柔情。
6: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杰、江山、海岛、莫斐。

0: 徐欢、小艺、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爸，要不你别当政协委员了，也没给咱家带来什么好处。
2: 我不当政协委员了还不行吗？我一心一意地当我的文化馆小馆员，高高兴兴地为小市民们快乐服务，挺好。天下兴亡，匹夫无责。
3: 李一红委员，政协委员要光明磊落，说一套做一套，那就是两面派。我希望我以前不是看错了人。
2: 我并没有说我是政协的什么官儿，但每一位政协委员都是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否则就不配是。
0: 有这样一群人，不在官场却勇于参政，无意仕途却勇于议政，他们不顾自身安危，剑指社会问题，给欲望横流的社会带来正义一击。新上任的政协委员李一红，人到中年，面对家人阻挠、爱人误会，是否能不忘初心，坚持到底呢？起听《政协委员》，作者梁晓声。
4: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0: 第43集，
2: 你怨恨过吗？
3: 想通了。
2: 想通什么了？
3: 一个新政权面临千疮百孔的新国家，这个国家刚从血泊和尸体中诞生，政权是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夺取来的，那么它必然是一个心理紧张的政权，百废待兴使它倍感压力，国际敌对势力使它倍觉孤独，掌管它的主要成分又是工农革命家和革命者，他们有在夺取政权时团结知识分子的经验，却极为缺乏在掌握政权时处理好和知识分子关系的经验啊。新政权既要面对自己的工农干部和自己的党内知识分子的新型关系，也面对自己的工农干部和党外知识分子的新型关系，还面对自己的党内知识分子和党外知识分子的新型关系。这几种关系细微、复杂而又微妙，哪一方面都没做好思想准备，可以说是我们这个国家的注定之疼，就像我们大多数人小孩时候注定要出疹子。
2: 那是没种牛痘的小孩子。
3: 当时我们这个国家对民主这种牛痘啊还缺乏认识呢。
5: 老爸，再来一次。
6: 素祖端着照相机对准父亲和杨一流准备抓拍，而春梅在夸张地向他们做搂抱和亲吻的姿势。
2: 你看，我两个

0: 跟女儿对我有强烈的要求，我不能使他们失望吧。
1: 说完，不管杨一柳乐不乐意，搂住了就是一阵亲。杨一柳推开他，
2: 哎，你让我喘口气儿。
1: 李一红放开他，等了片刻，
0: 穿好了吧？刚才是为他们姐妹俩，这次是为我自己。
1: 他又搂住了杨一柳一阵亲，
2: 我来我来，别错过机会。
1: 春梅从素素手中夺过相机，走近他们，连连拍摄。杨一柳又推开李一红，轻打了他一下，
2: 我说让我喘口气儿，你还没完没了了。
0: 我理解你那么说根本不是反对的意思，而是让你做好准备。
2: 哎，贫嘴，你就该补种民主的牛痘。
1: 李一红憨憨地笑了。晚上吃罢晚饭，春梅和素素在收拾碗筷，杨一柳说，
2: 我该回去了。
0: 我送送你。
1: 月色融融，李一红和杨一柳手牵手缓缓走在小巷中。李一红由衷地说，
0: 真没想到你对从前的事儿有那么一种胸襟，我更尊敬你了。
2: 毕竟这个国家在许多方面都改变了，市民们动员我加入时，我说我骨子里可继承了我父亲的基因，从我的嘴里不可能只说出歌功颂德的话。你们要是对这一点心存疑义，那就拉倒吧。我成为政协新委员时，座谈会上不少人大谈感激和光荣，轮到我发言，我说我爱国，我已经有一种当代人应有的思想基础。我爱老百姓，我心灵中已经有一种良好的情怀。我爱教育事业，是一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我早已感到很光荣。不是我千方百计的非要捞取到政协委员这一种身份，是执政党所要推行的民主进程需要我成为政协委员。今天我既然和执政党达成了以后参政议政的严肃关系，那么我一定会认真对待政协委员这四个字。那么执政党要感谢我。
0: 结果呢？
2: 结果统战部长站了起来，走到我跟前拥抱了我一下，大声说，我代表统战部感谢你坦诚的态度，也感谢一切积极参政议政的民主党派的政协委员。
0: 因为他是你的学生吗？
2: 你错了，当年的统战部长并不是我的学生。没想到有一位新委员当场向我发难，显出很激动的样子质问我，你为什么就只讲爱国爱老百姓爱教育事业，偏偏就是不讲爱党呢？
0: 什么人这么自我表现？
2: 就是你的同学黄院长啊。我说啊，自从1949年以后，工农商学兵都说爱党，爱党的话在中国说的太多太多太多了。对于一个执政党，半个多世纪以来总听这种话，不论真实成分发生了变化没有，那都是没有什么好处的。所以我在这个场合就不说了，多我一句少我一句毫无意义。我倒是认为啊，现在该轮到党多说说感激的话了。要感激人民一如既往的依赖，要感激知识分子的理解，要感激民主党派的同心同德。一个不知感激的党必然会成为一个骄横的党。只有谦虚谨慎而又心怀执政感激的党，才会是一个尊重民主的党，大有作为的党啊。
1: 李一红站住了，杨一柳也停下脚步。
2: 当时委员证还没发到我们手上，我以为啊肯定就不会发给我了，没想到照样发给我了。我说的那些话呢，也照样登在了政协的简报上。
1: 月光下，李一红也默默含情地望着杨一柳，冲动地说，
0: 真想再亲你。
2: 不许，这都快到我家了，万一让人看见多不好。
1: 李一红将杨一柳送到了他家门口，杨一柳掏出钥匙开了院门，却说，
2: 院里黑，你替我把当院的灯开了吧。
0: 开关在哪儿？
1: 杨一柳情不自禁地偎入他怀中，喃喃地说，
2: 我今天真高兴，和你还有你的两个女儿在一起，我感到幸福。
1: 李一红轻轻拥着，吻了一下他的头发，也喃喃地说，
0: 那就加入我们这个家庭吧。
2: 给我时间。
0: 你还顾虑什么？
2: 我的病。
0: 幸福的感觉能治病。
2: 等我。 把我们的重点中学再推上全省名校的平台。
0: 两件事并不矛盾。
2: 后三是顾不上自己的事儿。耐心等我行吗？
0: 好吧，等，等，等那些社会民主党人士，他们总说等，总是要等。
2: 小声点。
1: 李一红吸了最后一口烟，从回忆中走出来，心事重重的把烟头按灭在烟灰缸里，离开沙发椅，打开宾馆房间里的灯。他低头东看西看，捡起摔坏的一半手机，却又俯下身去从床底找出另一半手机，想把两半手机重新弄到一块，却没成功。无声地长叹一口气，李一红将两半手机扔进纸篓，抓起桌上的毛巾展开往脸上一捂，缓缓擦下来，丢掉毛巾，稳定了一下情绪，他关了灯，重新躺在床上。夜已无声，心却未宁，黑暗中他大睁着双眼，不停地默念，
0: 我不信，我就是不信。
1: 一真一幻的飘渺朦胧间，李一红和杨一流正在照相馆里拍结婚照。照相师傅认真地说，
3: 哎，好，哎，哎，这位女士，靠近男士，哎，哎，对，头再向男士的肩靠一靠，好，好，哎，哎，你们两个都不要那么严肃嘛，都笑一笑，哎，很幸福的笑，对，对，对，对，对，就这样，哎，就这样子，保持不动，哎。
1: 外面突然响起刺耳的警笛，紧接着，一辆警车随声而至。几名公安人员从警车上跳下来，大步闯入照相馆，当着目瞪口呆的照相师傅的面往杨一柳腕上靠手铐，杨一柳被带走了。他回头望着李一红，内疚又求助地喊，
2: 一红。
1: 杨一柳被推上警车带走了，李一红在后面拼命地追赶着警车，撕心裂肺地呼喊，
0: 一流，一流，
1: 无奈与绝望苦苦萦绕在李一红的心头，仿佛一个无边无际的黑暗深渊。李一红从梦境中惊醒，一下子坐了起来，喘息着扯亮了床头灯，柔和的灯光照出了他一脸的冷汗。他抹了一把额头，甩甩手，往后一仰，又躺下了，嘴里低低地念叨着两个字，
0: 一流，一流。
1: 早晨宾馆餐厅里人不多，李一红、徐大姐和小陆三人坐于一角，各自在用早餐。
0: 小陆，你脸色不太好，眼角都有血丝了。
4: 我天快亮了才回来。
0: 那女人的情况怎么样？
4: 比较稳定，她确实没疯，精神很正常，医生和护士也这么认为。我从她口中了解到了一些情况。
0: 大姐，咱们上午正式开一次会，听小陆讲讲她了解到的情况，决定我们下一步该做什么事儿，怎么做，你同意吗？
2: 我也是这么想的。一红，你脸色更不好，怎么了？
0: 没怎么，看电视看得太晚了。
4: 你倒还有闲心看电视，什么节目那么吸引你？
0: 球赛，我是足球迷。
4: 球赛？哪儿的哪儿？我也是足球迷，我怎么一点信息都没得到？
0: 这，哎呦，一睡一觉忘了，反正特别精彩。
1: 小鹿怀疑的将目光转向徐大姐，徐大姐分明也怀疑说，
2: 开完会后你们两个哪儿都不许去，也不许再干其他事，都给我好好补一觉。
4: 哎，咱们保镖呢？
2: 当面叫人家张大哥，背后叫人家保镖，不好吧？人家小张同志起得最早，一个人吃完啊，办自己的事儿去了。
0: 哎呀，惭愧惭愧，都九点多了。
1: 三人走出电梯，却见庄主席和肖副院长已在走廊等他们了。庄主席 迎上前说，
3: 不得不这么早就过来，你们省政协的吴主席发过来了传真指示，要求及时转交给你们。
0: 请到我房间吧。
1: 五个人在李一红的房间里坐定，显得有点挤。庄主席从文件夹中取出两页纸递给徐大姐，徐大姐把纸递到李一红面前，
2: 先给一红同志看，他是我们的组长。
0: 大姐先看。
2: 当然应该组长先看啊，你念给我和小陆听。
0: 李一红委员并徐萌委员、陆地委员，你们反映的情况我已连夜向省委刘思义书记做了电话汇报，现将刘思义书记的指示转告给你们。一，一切关系到人民利益和福祉的问题都在你们的调研范围。二，一切危害人民利益和福祉的事情，你们皆有责任和权利予以过问、予以调查、提出解决建议，与当地政党部门协商过后，能为人民群众尽快解决最好，倘不能，详加记录带回省里。三，以民情调研任务为主，但不回避所闻所见之官僚主义现象、铺张浪费现象、劳民伤财现象、好大喜功现象、欺上瞒下现象，对人民群众之疾苦麻木不仁的现象，以及各种各样的以权谋私的现象。四，不回避不等于针锋相对，请同志们牢记，你们不是省纪委派出的调查人员，你们不是司法部门派出的办案人员，对于任何一级当地党政部门，你们也不是上级领导。
1: 小陆听得不高兴起来，一把掠过去那两页纸接着念，
4: 你们这一种没有任何实际权利的身份，肯定会使你们在想要积极主动地为人民群众排忧解难时感到力不从心，但我请同志们相信，你们的调研成果、你们的所闻所见将会受到我本人及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你们所关心和忧虑的事情交由我们来解决，肯定会更快更有力度。
1: 小陆忽然不念了，抬头看李一红和徐大姐，
2: 完了，
4: 没劲。
1: 小陆将两页纸塞给徐大姐，起身走到床那儿，往床上一歪。徐大姐看了看说，
2: 最后是针对咱们的汲取嘱咐，不早下结论，更不多下结论，勿以钦差大臣自封，勿以微服私访自许，受到欢迎以诚相待，受到冷遇敬而远之，受到误解耐心解释，受到无理阻挠忍辱负重，要善于分析现象，逼近真相，区别对象，要将一切事实都归纳在调研报告中，一份具有说服力的调研报告胜过一时的正义冲动。
1: 徐大姐将两页纸还给李一红，李一红接过来说，
0: 大姐，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做呢？
1: 徐大姐朝小鹿翘翘下巴，李一红转脸问小鹿，
0: 小鹿，你说说从那女人那儿了解到的情况。
4: 她姓郑，叫郑秀娥，32岁，她的户口所在地是我们省的农村，因而她本人属于我们省的人。她丈夫姓王，叫王全贵，他们是在打工过程中认识的。庄主席王全贵是你们县某村人，现在是那个疑点重重的矿物研究所的临时工。郑秀娥和他结婚以后，户口一直没迁过来。
0: 陆委员，请你坐起来说，我们是在开会。
2: 小陆，你坐回这边来啊。
1: 小陆不情愿地坐了起来。徐大姐招招手，小陆坐回到坐过的地方去，接着说，
4: 郑秀娥原本和她丈夫的感情挺好，去年9月份一名采矿工失踪了。
0: 采矿工？采什么矿？
4: 肖副院长说吧，你当时也听到了。据郑秀娥讲，所谓矿物研究所实际是在进行秘密采矿，究竟采的什么矿，从矿中提炼些什么，她也不清楚，所有临时员工都不清楚， 失踪的采矿工是郑秀娥的同村人，还是他介绍来的。他怀疑那个采矿工不是失踪了，是在采矿时遇难了。多次询问矿主，矿主矢口否认遇难，所以郑秀娥就多方投信表示怀疑，结果信都落在了矿主，也就是研究所所长手里。从此他开始上访，他的遭遇也就越来越令人同情。
0: 毕竟事关一条人命，他寄出去的那些信就没有引起过哪一方面的重视吗？
3: 我插一句，这个问题我更了解一些。事实上，我们县里包括省里方方面面也都曾收到过他的信，省里还责成县公安局予以调查，县公安局一介入，其他方面就没有再关注。我们县公安局调查的情况是，那个研究所不是我们省注册登记的，而是在你们省，只不过通过合法方式和途径，在我们省买下了那一处山地的开发权。鉴于郑秀娥的户籍所在地也属于你们省管辖，就将她的信郑重地转给了你们省的平德县，平德县也派人过到省界这边来调查过一次，结论是查无实证，不了了之。正是在这之后，郑秀娥被医院诊断为精神病患者。
2: 庄主席，知道是什么医院做出的诊断吗？
3: 据我所知，就是你们省平德县医院。
0: 大姐，你是搞医的，一般县医院可以做出精神病诊断吗？
2: 不可以，精神病的诊断是很复杂的，只有专门的精神病院和大医院的精神病科才可以提供有采信价值的精神病诊断。
1: 李一红听完陷入沉思。
4: 陆委员，郑秀娥告诉你的最多，你也再说说吗？
0: 小陆，你必须说，该说不说也不对。
4: 所长似乎对郑秀娥的丈夫还挺仁慈，非但没打击报复过，还把郑秀娥那一份工资也加在她丈夫身上了，另外每个月还给她开300元慰问金，总共2100元，她也不必上班了，让她专心一意看住她妻子，别让她妻子再到处去上告。
0: 对了，她疯了这一点她丈夫信吗？
4: 据郑秀娥讲，她丈夫起初也有点难以相信，后来她逃出家几次没跑多远就被抓了回来，她索性装疯，她丈夫就越来越信了。再后来她丈夫干脆就用锁把她给拴在家里了，手腕脚腕勒出的伤痕至今难退。
3: 因为你们来了，我们县政协的同志们又开始关注这一件事了。今天早晨我一到机关，大家七言八语有一种共同的顾虑。
0: 庄主席请讲。
3: 郑秀娥目前在我们县医院里，这是没法保密的，绝非长久之计。万一她丈夫带着一批人到医院里来要人怎么办？谁也没有权利不允许她把妻子带走啊。
1: 李一红、徐大姐、小陆三人对望了一眼，都没说话。庄主席又说，
3: 今天早晨肖副院长问郑秀娥还愿意不愿意和她的丈夫共同生活下去，她表示愿意，她还说她丈夫只不过是受蒙蔽了，她不恨她。我想这就好，如果她丈夫也能够明白自己受蒙蔽了，肯于拿她当正常人看待，那不是就更好了吗？这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一些事情的真相。
5: 种土豆，用土妈妈，土妈妈土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种土豆，用土妈妈。 兔妈妈兔豆肥，出口21个国家，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体，现面向全国招独家代理，零加盟费，零保证金，全程扶持。加盟购肥电话：157-5018-8888，157-5018-8888，157-5018-8888。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杰、江山、海岛、莫斐、探花徐欢、小易、李德不突、橘子，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慢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全心全意服务会员用户，全品类商品95折加双倍积分赠送，加本月消费金额下月将以2%比例返现到钱包，会员权益拉满，相当于全场91折。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4: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5: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6: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7: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8: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出汗要洗澡，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基本公式。那如果今天没有出汗，还要不要洗澡呢？关于这个问题啊，争论挺多。有人觉得澡要天天洗，有人觉得没汗洗啥洗。特别是同学、伴侣这种朝夕相处的人之间，容易伤和气。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好好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没出汗的一天我们身上都有什么呢？没错，有汗。除了极个别汗腺疾病或药物引起的汗腺功能障碍，其实并不太存在没出汗的人。我们的汗腺时刻都在分泌汗液，这是身体调节体温的一种方式，只是平时感觉不到的汗叫非显性出汗。这些汗无色无味，其中99%是水，会不断的在空气中挥发，所以感觉不到。没有汗，我们身上还会有油脂，就是皮脂，是皮肤毛孔里一个叫做皮脂腺的小袋子分泌的，它可以滋润皮肤，起到锁水和屏障的作用。还有皮屑，就是死掉的角质细胞，这些细胞从皮肤基底层出生，一直向上生长到表面，大多数只有28天左右的寿命，死去之后变成角质层保护皮肤，然后脱落。有时皮肤上能看到皮屑，就是那些即将脱落但仍然留恋的角质。我们的皮肤上还日常聚集着各种微生物群、细菌、真菌、螨虫等等，它们以汗水、油脂、角质为食，是皮肤生态的一部分。正常情况下不仅不影响健康，还能够抑制致病菌的生长。除此之外，皮肤还可能会有一些灰尘，这取决于你当天所处的环境有多少污染物和粉尘。正常情况下，这些皮肤分泌和代谢物是有积极意义的，比如说汗液中的乳酸盐、尿素等成分能帮助皮肤保湿，皮脂能与汗液中的水分混合形成皮脂膜，能帮助皮肤锁水，相当于一层天然的身体乳。角质层能保护皮肤，让皮肤抵御外界伤害，不易敏感。而洗澡会对皮肤状态造成一些微妙的影响，如果你洗得太频繁，一天几次，或者每天都洗太狠，皮肤上的汗液、皮 皮脂膜、表层角质，这些保护你的成分都被冲掉，新的分泌物又需要时间慢慢形成，此时很容易会引发你皮肤的干燥、瘙痒、皮屑等问题。另外，频繁的冲洗也会影响表层微生物的平衡。你想一想，如果每天都让皮肤上的微生物系统重新洗牌，指不定就会引起致病菌的骚乱，反而损害了皮肤的健康。当然，洗澡太少太懒也会出问题，代谢不掉的角质过度堆积会堵塞毛孔，过量的皮脂让微生物们发展壮大，比如嗜油的马拉色菌会过度繁殖，引起皮肤炎症反应，痤疮丙酸杆菌可能会造成痤疮、痘痘等等。另外，洗澡频率太低可能会产生一些体味儿，如果只有自己宅家那还好，但是出门可能会对别人产生一些困扰。所以说到底，洗澡还是个度的问题，太多太少都不好。中国皮肤清洁指南建议，一般情况下每2到3天沐浴一次，炎热的夏季或喜爱运动者可以每天洗澡。现在回答开头的那个问题，今天没出汗能不洗澡吗？从健康的角度上来说，能。没有明显出汗的话，可以2到3天洗一次澡，一般不会有健康问题。几天洗一次澡这个问题看起来只是生活习惯不同，其实背后有很多常被忽略的差异性因素。如果仔细留意，坚持一天洗1、2、3次澡这样的一些朋友，通常都是来自南方的，而且根据地理位置，越往南边走可能洗得越勤。在南方，你很难有没出汗的感觉，因为空气中较高的温度和湿度，身上的汗液分泌得快，挥发得慢，一旦汗和油脂在你的皮肤上成功混合，它们就会跟你的衣服开始勾勾搭搭，时而粘一块，时而又分开。但如果你生活是在北方地区，就很难体会到这种人形粘豆包的感觉。北方大部分地区热就是热，从不黏黏糊糊，尤其是温度不高的季节，因为空气干燥，汗可能还没来得及流就风干了，那感觉就像南方人洗完澡之后在空调房里待一天的感觉，浑身干爽，自然也就没有那种非要洗澡的想法了。这事儿呢，也不是中国特色，而是全球共性。欧洲监测组织2014年做过一项全球沐浴习惯调查，发现洗澡频率高的地区往往都是气候非常湿热的地区，比如巴西人一周平均洗12次，哥伦比亚人一周要洗10次。相比之下，北部或气候干燥的地区，例如俄罗斯和土耳其，人们的洗澡频率就会大大的降低。除了地区之外，不同的人身体分泌的油脂、汗液量也是有区别的，有些人就是更油就多洗点，有些人皮肤很干那就少洗点。而且不同年龄也有区别，一般来说小孩和老人的油脂分泌不如年轻人旺盛，所以小孩和老人的洗澡频率也不必那么高。

0: 香浓郁，百官洞藏纯粮酒，客栈老酒，52度清香型国民家宴用酒，招待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即刻下单，客栈老酒，恭送到您府上。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1: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

0: 哈哈，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2: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有多少人的生活是以床为中心展开的？都来举手。只要人在家里，就想一整天赖在床上。但其实你的床真的很脏。可能有小伙伴说，不可能，我一个月换洗一次床单呢。其实床上大多数脏东西都是来自于你的皮肤。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器官，不仅有细菌、真菌日常驻扎，每平方厘米的皮肤上大约住着上百万个微生物。而床单就好像是一个大型的培养皿，这些微生物只需要短短14天就能繁殖出一批细菌军队。皮脂腺、汗腺、毛囊还会不断代谢。有研究显示，人体每天都会脱落 0.7 到2克的皮屑，70到100根头发，还有不计其数的皮脂汗液。光是在床上每滚一圈翻个身，都会让无数小东西在你的床上安家。更别说有人在床上吃喝玩乐一条龙，又或者家里养了猫猫狗狗了。有小伙伴可能觉得这也还好吧，那大家有所不知，这些小东西足以养活尘螨的祖孙三代。曾经有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地毯是全屋尘螨数量最多的地方，其次就是床垫，每克灰尘当中甚至有近万只尘螨。这是因为尘螨最爱吃的就是我们的皮屑、毛发和指甲。有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再加上被窝里宜人的温度和湿度，让尘螨大量繁殖。放着不管，只会让每日与我们亲密接触的枕头、床垫、被褥变成尘螨的自助餐厅。比如有些小伙伴把床单睡出包浆了，也舍不得去换洗。还有些小伙伴换季的时候会直接把柜子里的被褥拿出来盖，这样真的不太好。你以为被褥在柜子里干干净净，岁月静好，其实过去一个冬天尘螨早已在里面繁殖出四世同堂了。大家听到这儿可能慌了，想到身上新长的痘痘，恨不得立刻冲回家除螨等等。冤有头债有主，身上长痘的原因大多数是细菌，就算是螨虫诱发的长痘，也根本不是尘螨。所以正常情况下尘螨对人的害处不大，但是如果你对尘螨过敏，那事情就麻烦了。尘螨可能会让你睡不好觉。一般来说，我们的过敏源分为食品过敏源和吸入过敏源，尘螨和花粉一样都属于吸入过敏源，有可能会导致过敏性鼻炎。只要吸入一点点进入鼻子，就会打喷嚏、鼻塞、流眼泪，甚至可能身上起疹子。而尘螨则是家居环境当中引发鼻炎的主要过敏源，其中包括尘螨的尸体和粪便。首都医科大学的一项调查研究当中显示，在过敏性鼻炎患者当中，最常见的过敏源就是粉尘螨和污尘螨。这是两种室内常见尘螨，致敏率分别有 47.3% 和 41.7%。 如果你闻见室内灰尘，或者躺在床上的时候容易鼻塞打喷嚏，又或者晚上呼吸不顺畅睡不好，早上一起床就不断地打喷嚏，很有可能就是对尘螨过敏了，需要赶快除螨。很多小伙伴一听见除螨就联想到晒被子，但是除螨也是讲究方法的，只靠晒太阳那可不够。首先对于不过敏的小伙伴来说，除螨真的没有必要，只要你心里不膈应，放着不管也行。但是如果你对尘螨已经有了过敏反应，或者不除螨心里难受，只换洗床品可不够。以下有两个除螨要点，可以拿个小本本记下来。要点一，降低室内湿度，或者升高，或者降低温度。温度25度左右，相对湿度在 75% 左右的时候，尘螨活得最滋润。也就是说，人类适宜的地方尘螨也很爱。但是只要把空气湿度降低到 50% 以下， 两周内多数尘螨就会因脱水而死。当周围环境温度上升至40到50度之间，或者下降到10度以下的时候，螨的存活率也会急转直下。要点二，光杀灭不够，还得远离过敏源。很多人一听高温可行，就用电热毯、烘焙机加热被子，这样做的确可以杀死尘螨，但是尘螨当中的尸体排泄物依然可能被你吸入鼻腔，引发鼻炎。想要避免过敏，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把尘螨隔离起来，或者尽可能清理掉。免疫系统是人体健康的守卫者，抵御外界病毒细菌的入侵，但是在有些情况下，过敏源的刺激会导致人体免疫平衡的失调，免疫系统反应过激，殃及正常组织，导致过敏症状。严重时就会像《琅琊榜》里的梅长苏吃了榛子酥一样，喘不过来气，浑身发红，非得灌下药才能好。在60度以上的高温和零下20度以下的低温下，尘螨是不能生存的。所以消除尘螨就要牢记这四点：高温、冷冻、干燥、通风。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起飞了。
1: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不怕累，不怕苦，就怕心里没有底。可这底呀，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钱，有人说是房，有人说是儿女有出息。可到了咱们这个岁数，慢慢就明白了，心里最大的底是自己有个健康的好身体。这世上本不该只有病痛这一种模样，它本该是儿孙绕膝时的开怀大笑，是晨起打太极时的神清气爽，是晚上躺下就能踏踏实实睡到天亮的安稳，是端起碗来吃得喷香，放下碗还能溜个弯的自在。可这些本该有的模样，在太多老人身上却偏偏看不见。健康问题搁在心里头，它就是块大石头。可偏偏就有这么一个人，能让每一位深受疾病困扰的朋友重新找回本该属于你的健康。他就是咱们的老朋友刘宇环老师。他不爱讲那些听着玄乎听完更糊涂的大道理，就把几十年的老经验掰开了揉碎的讲给咱们老百姓听，让您一听就懂，一懂就能用。
2: 咱不聊那些虚的，中医呢说到底就是教您怎么顺着老天爷的脾气过日子，也顺着自个儿的身子善待自个儿，别老盯着那点不舒服不放。咱们把心放宽，把觉睡足，饭一口一口慢慢吃，日子慢慢过，身子也得慢慢养。您方向找对了，身上那些小毛病呢也就不知不觉没了。
1: 他常说葱姜蒜是药，能驱寒暖身，五谷杂粮是方，能培元固本，喜怒哀乐是饮，能牵动脏腑，衣食住行是养，能稳调身心，让每一个普通的日子将不再平凡，让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重获健康。接下来敬请收听由刘宇环老师主讲的健康大观园。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融中医智慧赴营养新生，守健康之本，享幸福人生。欢迎收听生命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公共营养师、中药师、国际心理咨询师刘宇环刘老师为您带来的养生知识节目《健康大观园》。无论您有什么问题，只要跟平时健康相关的，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如果您想得到专业的健康指导，得到专业的饮食搭配建议，可以添加客服微信，把身体的详细情况、健康需求发送过来。宇环老师和我们的健康团队会根据您的身体情况给出精准的调理方案。下面我们就请出刘宇环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2: 收音机前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如约走进健康大观园，我是您的老朋友，我是刘宇环。那咱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我想请大家伙帮我一个小忙，咱们就地做一个小实验。什么实验呢？您不用站起来啊，就坐在椅子上，咱们稍微的弯弯腰，伸出您的大拇指，往您自己的小腿迎面骨上，或者说咱们的脚踝内侧，就这么轻轻的按下去，按个5秒钟，然后松手。您低头看看啊，就是刚才您按的那个地方有没有留下一个白白的坑。这个坑

是一下子弹回来跟没事人一样，还是说在那块赖着过了好一会儿才慢慢悠悠的鼓回来？如果有，您呢先别着急啊，咱们再仔细回想回想。就是最近这阵子，咱们早上出门穿鞋的时候啊，有没有觉得鞋子好像有点紧，没有原来那么合适了？或者说到了下午，咱们脱了袜子，脚脖子上是不是给勒出一道深深的印子，老半天都消不下去？大家有没有这些情况？如果有的话，您心里是怎么想的呀？是不是觉得哎呦，可能是这几天累着了，多歇歇就好了啊？或者是不是那个晚上水喝多了，明天少喝点就没事了？再或者觉得这是湿气重，等秋天就好了。那我跟您说哈，您可千万别这么想。今天呢，我就拿我一个亲身经历的事儿给大家伙讲明白。去年刚入秋那会儿，天呢都已经开始凉快了哈。有位老大哥专程从河北赶到我这块来，他呢姓赵，是60多岁。退休之前呢是一个铁路上的老工人啊，在铁路上风吹日晒了大半辈子，身体那叫一个硬朗。但是那一天我一见到他，我这心里已经咯噔一下。他呢穿了一双特别宽大的老布鞋，走路啊那个慢呢，脚就跟粘在地上似的，抬不起来，要拖着地走。见到我之后这老赵大哥一屁股坐下来，第一件事儿不是说先跟我打招呼哈，而是弯下腰使劲儿按了按自己的脚踝，然后呢看着自己的腿深深地叹了口气。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赵哥，你这腿脚是咋的了？他没说话，把这裤腿往上面一拉，我这心里全都明白了。他那个小腿和脚踝肿的就跟那个发面馒头似的，一按一个坑，半天都没起来。他就说，刘老师，我这个腿肿的毛病哈，去年就闹了，一开始是下午肿，晚上睡一宿觉，早晨就消了，我就没太当回事儿。但后来越来越厉害，早晨起来他也不消下去，鞋都穿不进去了。老伴儿还特意去给我买了两双大两号的鞋。这赵哥跟我说，他到医院也瞧了，心内科啊肾内科都查了，没查出来啥大毛病。人家大夫就给开了一点利尿的药，吃上吧这肿能消点，可整个人就跟抽了筋似的，软得不行。只要一停药，腿上的肿又卷土重来了，比之前还厉害。这半年呢就这么反反复复的腿没见好，人呢还越来越没精神了，就跟那个霜打了茄子一样。大家伙听到这儿，这个心呢是不是也跟着揪起来了呀？是不是觉得这个情形好像挺熟悉的？身体有毛病了，去医院呢又查不出来个啥，吃药也不顶事儿，人还越来越虚。我就问赵哥，我说这半年除了这个腿肿，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别的地方不舒坦？他就掰着手指头开始跟我数哈。刘老师，你看我这脑袋现在也不太中用了，整天呐晕乎乎的，走起路来就跟踩在棉花上一样，一脚深一脚浅的。记性也完蛋了，手里拿着眼镜找眼镜，刚放下的东西一转身就忘了，还特别怕冷。我以前多壮实冬天连秋裤都不穿。现在倒好，刚过十一我就得把过冬的棉裤都翻出来，晚上盖两床厚被子，这脚还是一宿都捂不热乎。那咱们大家伙听听这赵哥腿肿、头昏、记性差、怕冷这些个毛病，是不是咱们收音机前好多朋友身上都有啊？后来呢，赵哥说他去医院做了个全面检查。

结果一出来，高血压、高血脂，脖子上的颈动脉还有斑块，医生说是软斑块，脑子里边还有几处小的腔隙性脑梗。医生特别严肃地叮嘱他说，这个软斑块它不结实不稳定，就像是墙上糊了一块还没有干透的泥斑一样，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一块，这要是掉下来顺着血流堵到脑袋里，轻的嘴歪眼斜，重的就是半身不遂。哦，这赵哥听完，哎呦，这个心呐、可就完了，就揪起来了，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他跟我说，刘老师，我真不怕死，我是怕瘫呐。我有个老同事去年中了风，现在半边身子一点都动不了，说话含含糊糊的，每次我去看他呀，他都拉着我的手掉眼泪，我可不想变成他那样啊。我当时啊，听这个赵哥说完，这心里边特别不是滋味。哦，咱们看他这一身的毛病哈，腿肿、头晕、记性差、血压高、血脂高、颈动脉斑块、腔隙性脑梗，掰着手指头，整整是七个问题。大家说，这要是去医院，腿肿挂肾内科，头晕挂神经内科，高血压挂心内科，这得挂七个不同的号啊，多折腾人呢。但是我跟赵哥说，我说你这个七个问题哈，其实在中医看来，它压根儿不是七个病，它是一根藤上接触的七个果。这根藤是啥呀？这根藤就是咱们身体压箱底儿的那个存款，就是精，这个老本儿快见底儿了。这大哥一听就有点懵啊，他就说，哎，刘老师你慢点说，怎么就一根疼了？我说你别着急哈，我一个一个问题给您解释解释。这里咱们大家伙都仔细听听啊，看看咱们自己是不是也在这根疼上。咱先说，赵哥这个腿为什么会肿？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会觉得，哎呀，是不是水喝多了，站久了呀？我告诉大家，都不是哈。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咱们得先弄明白我们身体里的水到底是怎么运行的。《黄帝内经》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哎，把水在身体里的运行路线讲得特别的清楚明白，叫引入于胃，游于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给大家伙儿翻译成大白话啊，就是说咱们喝下去的水呀，先到胃里头了胃呢就像一个中转站把它接住，然后呢由脾来负责运化。什么叫运化呀？就是把这些个水呀转化成咱们身体能用的津液。这个津液就像是灌溉田地用的那种清清亮亮带着养分的水，脾把这些津液提取出来之后往上送，送到哪儿呢？送到肺了。肺在我们身体里边位置是最高的啊，它就像一座水塔。水塔是干什么的呀？它是把水存起来，然后靠压力把水送到天家万户，对不对？那肺也是一样，它把脾送上来的这些个津液通过一呼一吸的力量，就像那个小喷壶一样，均匀的就喷洒到咱们全身去，去滋养咱们的皮肤、头发啊、眼耳鼻口舌啊、关节之类的。大家想想啊，咱们皮肤润不润，头发亮不亮，眼睛干不干，靠的就是肺输送的这些个津液。那么津液滋润完咱们全身之后，用过的废水怎么排出去啊？肺还有一个作用叫做通调水道它把水洒下去之后，你看水往低处流，废水就往下走，最后呢汇集到哪儿啊？汇集到膀胱，就变成小便排出去了。大家看啊，这一整套流程这个水从喝进去到变成津液滋养全身再到排出去，是不是像一条日夜不停流淌的河？这条河
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水路。那这条水路是靠谁的力气在推动和维持呢？哎，靠的就是咱们压箱底的那个家底儿，靠的就是这个精。精足的时候，脾有劲儿去运化，肺有劲儿去输布，水路的各个环节都转得特别的顺畅。而且精足的时候，哎，咱们的血管就像新建的水渠，严丝合缝的，精液在里边规规矩矩的流，一滴都漏不出去。啊，可是反观咱们刚才说的那个赵哥啊，几十年呢，在铁路上风吹雨打，再加上岁数大了，哎，这精啊，就像家里的老存折，只出不进，慢慢就被掏空了。肾一亏，水路的各个环节就都没劲儿了，啊，那么，血管这条水渠也年久失修，钻缝大了。哎，水就开始从这些个缝隙里边滋滋的往外渗了，这些渗出来的水顺着腿就流到了脚踝、小腿这些个最最低洼的地方，这就形成了水肿。啊，我这么一说，大家伙应该能理解，是不是？啊，那我讲到这儿啊，赵大哥他就说听明白了。他问我，那刘老师，我去干中医的时候，人大夫也跟我说过什么阳水阴水的，这是咋回事啊？这水肿怎么还分阴阳啊？我说当然分了。我问你，你年轻的时候在铁路上干活，腿是不是也肿过？比如说崴了脚啊，或者磕了碰了，那肿起来是什么感觉？赵哥说，那不一样，那是突然肿起来的，又红又烫，疼的都不敢碰。我说对呀，您看啊，那种肿来得急，皮肤发红发烫，皮肤呢绷得紧紧的，但是等到炎症一消，哎，肿也就退了嘛，这就是阳水的感觉。那阳水是怎么来的呀？是身体里边有火，有正气，正在跟外来的邪气打仗，两军交战，那战场上肯定是乱哄哄的，所以说它来的也快，表现的也比较激烈，红肿热痛全都有。但是炸挡完了，哎，正气打赢了，肿也就消了。所以阳水的特点是啥呢？就是来得急，去得快。那什么是阴水呢？啊，您再看看你现在自己这双腿哈，哎，您这腿肿了大半年，皮肤晦暗，按下去的坑老半天都弹不起来，这像什么呀？啊，就像一件湿棉袄。你那湿棉袄它往下滴水吗？它不滴。但如果穿上，那是不是就很沉呢？就冰冰凉的，贴在身上，跟那个往骨头缝里渗寒气一样。哎，这就是阴水。阴水可就不是火跟水在打仗了，它是火没了。啊，咱们身体里边那团火没劲儿了，烧不起来了。水啊，没人管了，就形成了这一摊子死水，专门往脚踝、小腿这些最低的地方聚。它不是一天来的，是今天聚一点儿，明天再聚一点儿，慢慢堆起来的。所以咱们用手按下去，老半天都弹不回来。那么赵哥这个就是典型的阴水。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底下那团火已经弱到烤不干这件湿棉袄了。啊，那赵哥一听，眉头就皱起来了，点了点头。我接着说啊，其实在咱们中医里边有这样的一句老话，叫男怕穿靴，女怕戴帽。不知道大家伙有没有听过这句话哈？啊，这句话就是教咱们怎么从水肿的位置一眼看明白问题出在哪儿。我问大家伙儿，水往哪儿流？是不是水往低处流？那咱们想想啊，我们身体上最低的地方是哪儿？是不是就脚？所以如果一个人的腿脚先开始肿，肿的鞋子都穿不进去了，就像穿了双靴子，这说明啥呀？哎，说明这个水是从下往上发的，是从最深最底下的那个地方开始坏的。那就好比打井，那地下没水了，你说上面能有水吗？
所以，哎，从脚上开始肿，说明什么呀？说明身体的根基不牢了。这就是男怕穿靴，哎，怕的是从根基动摇。那女怕戴帽呢？你想啊，水往低处流，可要是水不往下走，反而一上来就肿在眼皮呀，肿在脸上，啊，就像是戴了一顶帽子，这就怪了。是什么力量能把水推到最高的地方去呀？是虚火。啊，女性以血为本，一生要经历月经、生育、哺乳，这些不全都在消耗精血吗？如果精亏了，气血不足了，底子不就空了吗？这底子一空啊，这个火可就没人制约了，持续蒸腾身体里的津液、水湿往上蒸腾，所以啊，就眼皮子肿、脸肿，表面看是水湿，其实呢就是精亏了，底子空了，镇不住阳气了。所以大家看啊，一个是水从上往下走，根基不牢；一个是水浮在最上头，底子亏了，火往上飘。啊，这一上一下就把这最关键的区别给大家点出来了哈。咱们以后自己看也好啊，看身边的也好，啊，一看肿的位置，心里大概就有个方向了啊。那我这么一说完呢，嗯，赵哥就说啊，这腿肿我明白了，但是我这高血压、高血脂，脖子里的斑块跟这又有啥关系啊？这都不是一个地方的事儿啊。我说赵哥，你这个问题呀，算是问到点子上了。你看他们看起来不是一个地方，但他们背后的根儿那可是同一个呀。刚才我们讲的是水路，是吧？那身体里边还有一条同样重要的路，叫血路。《黄帝内经》当中说，经脉流行不止，环周不休。就是说咱们的血液在血管里边循环不停，日夜奔流。那这条血路负责把营养送到全身，把垃圾带出去。那这条血路靠谁来管呢？靠肝经。肝主疏泄，那肝到底是怎么疏泄的呀？哎，它的疏泄其实通过三件事来完成的。第一件事是分泌胆汁啊，分解油脂。你看咱们吃进去那些油，肉里的油啊，炒菜的油啊，哎，进了肠道之后，肝呢把这些个大块的油脂分解成为细小的颗粒，这是疏泄的第一步，把油脂打散。第二件事呢，合成好油，清理垃圾。啊，肝要合成高密度脂蛋白，啊，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好油。这好油是干什么的呀？啊，它在血管里边来回巡逻，看到血管壁上挂着那个低密度脂蛋白，就是坏油啊，就把它们给铲下来，装上车，运回肝脏。这是疏泄的第二步，把垃圾回收。第三步啊，分解回收物，排出体外。这些坏油被运回肝脏之后，肝呢再把它们分解成为能够溶于水的东西，最后通过胆汁排出去。这是疏泄的第三步，把垃圾清理出身体。这样全身的气血在肝的调度之下，哎，该快的快，该慢的慢，该到哪儿就到哪儿，血液里的垃圾及时被清走，血管自然就干干净净的。那说到这儿，我想起来一个故事哈。金元时期一位大医家叫朱丹溪，他在他的书《格致舆论》当中写道，有位退休的老官员找到过他，年纪就跟这个赵哥差不多大啊，就是60多岁不到70。年轻的时候操心政务，累了一辈子。找到朱丹溪的时候，整个人呐浮肿的特别厉害，嗯，也是头晕耳鸣，记性差，怕冷。啊，朱丹溪呢就给他把了把脉，看了看舌头，沉吟一会儿就说，您这身子啊好比一座年久失修的宅子，你看院墙上的砖都酥了，一碰就掉渣，所以风一吹就透，寒气到处往里灌，正堂的柱子底下

家都空了，被虫蛀了。哎，房顶的瓦片也稀稀拉拉的，外边下大雨，里边下小雨，湿气全都积在屋角墙根儿。于是朱丹溪就给了开了个方子哈，里边就用了一味血肉有情之品为主要，哎，把散掉的精重新引回来，让它归位。这位主要就是羊胎盘。再后来，有一位后世的医家读到这个医案，感慨地写了两句诗："羊胎盘载先天宝，引得真元归旧宅。"啥意思啊？就是说这羊胎盆里啊装着先天的宝贝，它能把人体里散掉的那股真元之气重新引回这座修缮一新的宅子里去，让人安安稳稳地住下来。那今天我呢，就把我给那个赵哥推荐的这个好的食疗方也分享给大家。这食疗方叫羊胎盘炖土鸡。那具体方法呀，就是买一只土鸡，就是我们平时说那个溜达鸡儿，走地鸡啊，把这土鸡切成块儿啊，然后在砂锅里边放上足够的清水，就把那个鸡块给它没过去。再往里头放点生姜啊、红枣、党参，枸杞、当归，就这些一起给它煮开啊。然后呢，另起一个砂锅，再放少量的油，把这个鸡块给它稍微炒上几分钟。哎，再把这个羊胎盘跟土鸡一起放进砂锅里边，大火烧开，啊，再用小火再炖上个2个小时，然后放点盐进去调调味儿。就可以了，就这么一个食疗，大家可以去吃哈。那大家伙听完了刚才我说这赵哥的事儿，心里边是不是多多少少会有点感触啊？咱们很多老年朋友，腿肿了，觉得忍忍就过去了，头晕了，歇歇就好了。但是咱们的身体可是最最实诚的，它不会骗人的，它发出的每一个小信号，其实都像是在给您报信儿。你要是能够早点听懂，早点把精补回去，让精归位，很多大问题就不会找上门来了。古人讲，上工治未病，最高明的医生是在病还没有完全成气候的时候，就把它给解决了。咱每个人哈，多为自己，多为咱们家里人的身体上上心，就都能成为上工。趁身体还只是在虚或者损的阶段，咱就把这个苗头给它摁住，好吧？《黄帝内经》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哎，把水在身体里的运行路线讲得特别的清楚明白，叫"引入于胃，游于精气，上输于脾，脾气散精，上归于肺，通调水道，下输膀胱。"给大家伙儿翻译成大白话啊，就是说咱们喝下去的水呀，先到胃里头了，啊，胃呢就像一个中转站，把它接住，然后呢由脾来负责运化。什么叫运化呀？就是把这些个水呀转化成咱们身体能用的津液。这个津液就像是灌溉田地用的那种清清亮亮、带着养分的水。哎，脾把这些津液提取出来之后，往上送，送到哪儿呢？送到肺了。肺在我们身体里边位置是最高的啊，它就像一座水塔。水塔是干什么的呀？它是把水存起来，然后靠压力把水送到千家万户，对不对？那肺也是一样，哎，它把脾送上来的这些个津液，通过一呼一吸的力量。就像那个小喷壶一样，均匀的就喷洒到咱们全身去，去滋养咱们的皮肤、头发，啊，眼耳鼻口舌，啊，关节之类的。大家想想啊，咱们皮肤润不润，头发亮不亮，眼睛干不干，哎，靠的就是肺输送的这些个津液。那么津液滋润完咱们全身之后，用过的废水怎么排出去啊？肺还有一个作用叫做通调水道，你看水往低处流，哎，废水就往下走，最后呢汇集到哪儿啊？汇集到膀胱，
就变成小便。

0: 排出去了。那今天时间关系，咱们暂时先说到这儿啊，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1: 好的，今天的健康大观园就到这里了。有没听明白的，有健康问题想要咨询的朋友，您可以拨打电话400-853-6799来进行咨询。于欢老师和他的学生们随时为您提供热情周到的健康咨询服务。重复一下，电话是400-853-6799。好了，听众朋友们，明天同一时间节目中再见。
2: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有一个真相始终难以戳破，那就是停滞不前才是烦恼的本质。消除烦恼根本不需要解决烦恼的源头。人虽然难以改变，人际关系却可以重塑。太过消极与太过积极都只是偏见的两种面孔。那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正悄悄地禁锢着你的思维。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 EMO 咨询室，烦恼为什么会找上你。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4: 打开社交媒体，随手一刷就能看到满屏的 emo 焦虑心累，地铁里低头刷手机的面孔，深夜朋友圈里欲言又止的文字，朋友聚会时那句最近还行吧之后的沉默，这些细小的裂痕拼凑出一个让人无法回避的事实，几乎每个人都在和某种烦恼较劲。但烦恼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为什么总是阴魂不散地缠着人？又凭什么有人被它压得喘不过气，有人却能够在它面前轻巧地绕过去？这让人忽然意识到一件事，烦恼本身或许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当烦恼来临时，你手里有没有那把能把它解开的钥匙？那这把钥匙藏在哪儿呢？要找到它，先得弄清楚烦恼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词典里的解释是烦闷苦恼，但这个定义太模糊了。如果非得给他一个更贴近真实的描述，或许啊可以这么说，烦恼是你站在一个岔路口，眼前有好几条路，但是呢你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于是啊整个人就那么僵在了原地。停滞才是烦恼最核心的那个东西，只要人还在往前走，哪怕步子小得像蚂蚁爬，烦恼的重量都会一点点变轻。一旦行动起来，哪怕只是往前挪了微不足道的一小步，那种被困住的窒息感就会开始松动。这不是什么心灵鸡汤，而是一个被无数案例验证过的简单事实。人的大脑在行动时会分泌多巴胺，这种物质不仅让人

感到愉悦，还会刺激前额叶的理性思考能力，让人更容易找到下一步的出路。反过来，越是不动，大脑就越被杏仁核绑架，满脑子只剩下恐惧和焦虑，形成一个恶性循环。仔细剖析一下，被困住的烦恼者通常同时陷入三种典型状态。第一种是情绪上的痛苦和难受，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看什么都觉得灰暗。第二种是认知上的迷茫，反复问自己怎么办，却怎么也想不出答案，脑子里一团浆糊。第三种是行为上的瘫痪，整个人像被施了定身咒，明知道该做点什么，可就是迈不开腿。这三种状态互相喂养，情绪让思维变慢，思维变慢让行动更难，行动停滞又让情绪更糟，最后人就像掉进了一个泥潭，越挣扎陷得越深。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三种状态中的任何一种被打破，整个死循环就开始松动。比如情绪上稍微好一点，哪怕只是出去走了十分钟，呼吸点了新鲜空气，大脑里的血清素水平就会上升，人就没那么焦虑了。这时候再回头看那个问题，思路往往会清晰很多。再比如认知上突然灵光一现，想到一个具体的办法，哪怕那个办法不完美，但只要有了方向，心里的慌乱就会立刻减轻大半。又比如行动上硬逼着自己做了一点点小事，整理一下桌面，发一封邮件，打一个电话，做完之后那种我还是能做点什么的掌控感会瞬间把无力感冲淡不少。很多人对消除烦恼这件事有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总觉得必须把造成烦恼的那个源头连根拔起才算完事。比如工作不顺心，就觉得必须换一份完美的工作，跟某个人处不好，就盼着那个人从自己生活里消失，经济上有压力，就觉得必须立刻赚到一大笔钱才能安心。这种非黑即白的想法看起来痛快，实际上却给自己设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目标。正因为本身问题就很难解决，人才会陷入烦恼。而如果从一开始就抱着必须彻底解决问题的念头，那只会让自己更加绝望。就像一个得了感冒的人，非要等到把全世界所有的病毒都消灭了才肯安心睡觉，那显然是不现实的。现实中有大量烦恼根本就不需要去碰那个所谓的根源，那些被烦恼困住的人，只要能把负十分变成负九分，把负九分变成负八分，这样一分一分地往上加，虽然看起来慢，但每加一分，心里的希望就多一分，行动的动力也就多一分。更重要的是，当一个人开始看到进展，哪怕只是微小的进展，他的自我效能感就会提升，这种我能行的信念会进一步推动他去做更多的事，形成一个正循环，这才是消除烦恼的正确节奏。可惜啊，大部分人都着急想一步登天，反而连第一步都迈不出去。拿职场里最常见的人际关系问题来说，跟上司处不好，每天都像上刑场一样抗拒上班，这大概是打工人最有共鸣的烦恼之一了。如果非要追究源头，那解决方案确实只剩下两个，要么上司走人，要么自己走人。但真实的情况往往是，上司既不会走，自己又因为各种原因没法潇洒地一走了之。在这种进退两难的处境里，如果把目光从改变上司这个不可能的任务上挪开，转而看看自己能做些什么，局面就会豁然开朗。烦恼不是你需要打败的敌人，而是心灵派来的现实。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一某咨询室，烦恼为什么会找上你，欢迎继续收听。你永远不可能

到了内部，而内部才是你唯一有掌控权的地方。如果把烦恼完全看作一个坏东西，那其实也错过了它另外一面。人生如果完全没有烦恼，大概会像一道忘了放盐的菜，不能说不能吃，但吃起来总觉得缺了点什么。那些跨栏运动员如果没有前面的栏杆，跑步就变成了平淡无奇的直道冲刺，比赛也就失去了灵魂。烦恼在某种程度上扮演的就是栏杆的角色，它挡在前面，逼着你调整节奏，改变姿势，想办法跳过去。每一次成功的跨越，肌肉就结实一分，技巧就熟练一分，下一次在面对同样的高度时就不会再心慌。这就像打游戏，如果从头到尾都是毫无难度的小怪，你很快就会觉得无聊。正是那些把你卡住很久的 BOSS， 才让你在最终通关的那一刻体会到巨大的成就感。生活中那些让你辗转反侧的事情，回过头去看，往往都成了你后来最宝贵的资本。烦恼还是一种极其高效的成长催化剂，人只有在承受超过日常负荷的压力时，内在的能力才会被真正的激发出来。就像去健身房举铁，重量太轻了，肌肉根本不会生长，只有那个让你觉得吃力的重量才能真正的刺激到肌肉纤维。心理层面的成长遵循着完全一样的逻辑，那些让人彻夜难眠的困扰，那些让人反复纠结的选择，只要最后没有被压垮，都会变成内心最坚硬的铠甲。很多人工作几年之后回头看，发现自己成长最快、收获最多的，恰恰是当初觉得最难熬的那段日子。那些顺风顺水的时间，反而在记忆里模糊一片，什么痕迹都没留下。因为顺境只会让人舒服，而逆境才会逼着人去思考、去调整、去学习，这个过程才是真正的成长。更进一步说，烦恼还是一面特别诚实的镜子，一个人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心里真正在乎什么，想要逃避什么，在烦恼来临的时候全都藏不住。平时我们太容易回避自己的缺点，太擅长给自己找借口，但烦恼不会配合你演戏，他把你最薄弱的地方直接掀开给你看，逼着你承认自己确实有做不到的事情，有搞不定的局面。这个过程当然不舒服，但恰恰是这种不舒服才让人有机会看到真实的自己，看到缺点的同时也就看到了成长的方向，知道自己卡在哪里，才能有针对性的去补课。从这个意义上说，烦恼其实是一个有点严厉但绝对尽责的老师，专门负责指出那些你自己不愿意看见的盲区。有人可能会问，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应该主动的去追求烦恼？当然不是，烦恼不是目的，它只是一个副产品，你在追求某个目标的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障碍。重要的是你对待它的态度，如果你把它当成敌人，你就会陷入对抗和消耗，如果你把它当成路标，你就会顺着它的指引去调整方向。烦恼告诉你哪里需要加固，哪里需要绕行，哪里需要放下，它就像一个随行的导航员，虽然说话不好听，但指的路大都是对的。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为什么烦恼会找上你？原因可能很简单，因为你在往前走。一个站在原地不动的人不会迷路，只有那些正在赶路的人才会遇到岔路口，才会不知道该往哪儿走。烦恼不是生活对你的惩罚，恰恰相反，它是你还在努力活着的证明。它让你痛苦，但也让你清醒，它让你停滞，但也逼你思考，它让你看见自己的软弱，却也给了你一个机会，把这份软弱慢慢磨成坚韧。那些真正活得轻松的人，并非天赋异禀没有烦恼，他们只是早早明白了一个道理，不必等乌云完全散开才出门，撑把伞先往前走，
走着走着

天就亮了。他们懂得把大问题拆成小问题，把远目标切成近步骤，把对他人的期待收回到自己身上，把对结果的执念转化为对过程的专注。他们也会烦，也会累，但他们不会让烦和累变成终点，因为他们知道，烦恼就像一场阵雨，你躲着它，它就一直在那下，你冲进去，跑起来，几分钟后就过去了，而你的衣服可能只是湿了边角，太阳一出来就干了。这本书一某咨询室烦恼为什么会找上你，最打动我的是他戳破了一个我长期深信不疑的错觉，总以为必须把问题的根源连根拔起，烦恼才会消失。其实停滞才是烦恼的本质。他没有劝我改变别人，而是让我看到改变自己与别人的关系就能让局面松动。作为万千读者之一，我深感被理解，被宽慰。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衣帽咨询室，烦恼为什么会找上你。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深夜来访者说，原来我的焦虑不是想太多，而是对失控的深层恐惧。读者转化师说，本书把焦虑拟人化，问他你想告诉我什么，你希望我怎么做，试了3次发现我的拖延症其实在保护我免于失败。读者常住居民说，这本书不是那种让你别想太多的鸡汤书，每个案例都像在照镜子，从职场内耗到原生家庭，从社交恐惧到自我怀疑。读完最大的收获是学会了和烦恼共处，而不是整天想着消灭它。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世界上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安赫尔瀑布。瀑布使人从心底感到大自然的震撼力，它壮观美丽，同时也充满了生机，是大自然的脉动，是大自然的乐章。委内瑞拉素有瀑布之乡的美称，在它崎岖多山的国土上，千万条河流穿山过岭，形成无数大大小小的瀑布，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世界上落差最大的安赫尔瀑布。安赫尔瀑布又称丘伦梅鲁瀑布，位于委内瑞拉东南部卡劳河的源流丘伦河上，1935年被美国探险家吉米·安赫尔于飞行中发现，并因此而得名。它隐藏在密林丛生的高山幽谷之中，千百年来鲜为人知。以前只有当地的印第安人知道这个瀑布的位置，并给它取名为出龙。安赫尔瀑布是一个多级瀑布，它从圭亚那高原奥扬特普伊山的斗岭凌空卸下，几乎未触及陡崖面，一泻到底落差竟达979米，最高一级落差达807米，宽约150米。瀑布于高山陡壁之间凌空飞垂，珠飞玉溅，云雾蒸腾，山谷轰鸣，衬以两旁藤缠葛绕的参天古木和嶙峋山石，壮丽之外又添几分肃穆之美，使安赫尔瀑布愈显气势磅礴。近看它壮丽如人间飞鸿，远眺它柔美如月笼轻纱。每当晨昏之际，云雾弥漫崖顶，瀑布宛如一条英姿勃勃的银龙从天而降，发出隆隆的雷鸣声，在谷底珠飞玉散。如果遇有阳光照射，便有一条美丽的彩虹悬挂在柔媚的水雾上，像是有人舞动彩链，在引逗这奔腾咆哮的蛟龙。委内瑞拉著名的游览胜地卡奈马国家公园就因安赫尔瀑布而身价倍增。公园里河流交错，飞瀑争轩，高山壁立，并有一望无际的热带雨林和开阔的草地。另外还有以磅礴气势著称的斧头瀑布，好似千万头猛兽互相扭打着从百米高空翻滚下来，跌入深渊，激起巨大浪涛。深山幽谷中雾气蒸腾，景色蔚为壮观。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 感谢收听。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美美与共，好上加好。苍梧御苑圆满收官，近700户家庭幸福安家，打造智慧美好生活社区再续华章。苍梧润苑苍梧御苑二期即将与大家见面，敬请期待。咨询热线0518-8597-7777。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6: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之感。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香阁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3号星期三，农历8月13，秋分，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习近平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
1: 李强在上海调研。
0: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全国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长势良好，丰收在望。
0: 中国女排加冕亚运会10冠王，游泳射击继续刷新纪录。
1: 调查显示57%美国民众支持对华友好合作。
0: 美国、丹麦和格陵兰岛签署安全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给全球技能发展带来深刻影响。世界技能大赛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为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搭建了有益平台。习近平强调，中国将以举办这届大赛为契机，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我们愿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世界技能运动发展，更好服务全球经济增长和民生福祉改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当日在上海开幕，主题为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由世界技能组织主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承办。大赛期间将举办世界技能大会和世界技能博览会。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

0: 技术两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吉宁、吴正龙参加调研。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慎怡琴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昨天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七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到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本台消息，2026北京文化论坛昨天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今天是秋分，我们也迎来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粮食丰收是丰收节的底色和底气。农业农村部表示，今年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在黑龙江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的稻田里，一台台履带式收割机平稳穿梭，有序开展秋收作业。今年持续降雨，地表湿软，承压能力差，普通轮式收割机容易打滑陷车，农场全部换用适合湿田作业的小型履带式收割机。北大荒集团前锋农场农业发展部周炳文说，
4: 我们今年选用了防眩能力强、通过性好的履带式收割装备，实现收割脱粒一体化、标准化，保障机车在作业时不误车、不误工，有效减少田间作业损耗，提高作业效率。
5: 你看、这个玉米啊，根系啊扎得非常牢，
6: 是的，今年风力大，一点都没倒，
5: 这个穗位啊非常整齐，有利于机收。
3: 在安徽阜阳临泉县老集镇的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片，连片的玉米植株挺拔整齐，穗大粒饱。农技人员正在进行收获前的最后一次田间调查。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影响，临泉县八月中旬出现7到8级阵风，并伴随强降雨。不过临泉县种植大户雨水今年却不惧台风。
6: 今年种了100多亩全换农新品种，抗刀户茎杆粗，扎根扎得深， 前阵子刮一场风过去，地里几乎没有爬下的，你看那棒子个个都长得那么饱满。
3: 当地针对黄淮海区域台风大风多发的特点，筛选推广了矮杆粗壮、根系发达的抗倒伏玉米品种，全县抗逆品种种植占比超过85%。据了解，临泉县常年玉米面积超过130万亩，目前收获工作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放眼全国，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农情信息处处长秦兴国向中国之声表示，当前秋粮长势较好，丰收在望。
7: 据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预计今年秋粮面积稳中有增，高产作物玉米增加较多。秋粮生育期内，大部地区温光水总体匹配，利于生长发育，旱涝灾害影响偏轻，病虫害防控有力，单产提升措施落实到位，作物生育进程正常。
3: 今年的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设置在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目前湖北秋粮收获总进度已过半。秦兴国表示，
7: 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过10%，预计11前后大面积收获，下一步我们将抓好后期田管，抢钱抓枣，推进秋收，落实落细防灾减灾措施，确保秋粮颗粒归仓。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进一步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自然资源部介绍，一到八月，我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天然气新增可采储量6100亿立方米。自然资源部副部长周兴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继续实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
9: 聚焦石油、铁、铜、铝等紧缺矿产，兼顾稀土等优势矿产，多找矿、找大矿、找富矿。
8: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严震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大力发展木本、粮油、林下经济，积极推广生态旅游、森林康养等新业态，加快实现2030年林草产业总产值14万亿元目标。
10: 深化具体林园制度改革等重点改革，激发林区发展活力。
8: 自然资源部党组书记、国家自然资源总督察刘国宏介绍，
11: 预计到2030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将突破1300亿元，全国海洋生态总值呢将突破13万亿，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来更好的支撑海洋强国的建设。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共收获9金3银3铜，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年�轻的中国女排队史第10次夺得亚运会冠军，游泳、射击、武术等项目则多点开花。总台记者郝迪报道。
12: 你先切
13: 下沉了，
12: 得分！
13: 日本队一传直接失误，中国队在第一个冠军点上就拿下了，25比23。
14: 在备受关注的女排决赛中，中国女排发挥出色，以3比0直落三局击败东道主日本女排，实现亚运3连冠，队史第10次成功夺得亚运会金牌。赛后运动员庄宇山表示，
15: 我们要相信我们自己，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把这个比分追回来，就算追1分追2分都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威胁。我觉得在低谷的时候还是要咬牙去坚持，我们能做就是承担起来现在我在中国女排的位置。
16: 枪声落地，金牌属于胜利豪和王子飞，属于中国射击队。
14: 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资格赛，中国组合胜利豪王子飞发挥出色，以638.9环的成绩打破资格赛世界纪录。在随后的决赛中，两人延续火热状态，以507.1环的成绩再度打破决赛世界纪录，强势夺冠。公路自行车项目女子个人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凭借出色的体能和冲刺能力为中国队再添一金。武术项目同样捷报频传，在男子南拳南棍决赛中，中国选手李建明展现出绝对实力，以总分19.563分成绩获得冠军。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同样被中国选手斩获，张雅玲以19.569分成功登顶。游泳赛场，中国泳军继续乘风破浪。
17: 两个人彼此之间差了半个人的身位，
18: 请没问题，最后
17: 没有问题。
14: 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决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斩获该项目4连冠。此外，男子1500米自由泳，张展硕再添一金。李冰洁斩获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
19: 并不仅仅想要一枚金牌，还是一定要冲击亚洲纪录，
20: 好的成绩。
14: 女子200米仰泳决赛中， 彭旭伟状态火热，以2分05秒77成绩刷新亚洲纪录。

0: 强势夺冠。赛后他表示，
1: 其实把自己放在一个挑战者的姿态上去更加享受比赛，我觉得今天做得很好。
0: 今天亚运会赛场将会产生33枚金牌，田径和举重比赛将会拉开帷幕，体操男团和女团决赛将会上演，中国游泳队和射击队力争再创佳绩。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昨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万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
3: 据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消息，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预测将达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
2: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获悉，目前全国超过 90% 的地级以上城市因地制宜开展了便民生活圈建设，全国已建成一刻钟便民生活圈9156个。
3: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同市场监管总局集中发布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及修改单，通过源头管控、过程规范、检测补强、标签明晰的全链条升级，进一步织密食品安全防护网。
2: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电气化率约 29.5%， 较上年提高 1.4 个百分点，电气化率已经高于欧美主要经济体。2030年我国电气化率预计达 35%， 有望跃居全球主要经济体首位。
3: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截至今年8月底，清理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解决了一大批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完整顾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日前公布的调查报告显示，5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应该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与接触，延续了自2024年以来美国民众逐渐转向支持对华接触的趋势。调查发现，共和党人支持同中国开展友好合作和接触的比例比2025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达到2019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民主党人也趋向于支持与中国接触，与2021年相比，如今更多美国人认为中国在世界上正变得更受尊重。本次调查的对象是美国50个州和首都华盛顿的2156名成年人。
3: 本台消息，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开幕。本届联大主席孟加拉国外长拉赫曼在开幕会讲话中强调，联合国必须正视自身不足，推进深层次改革，重新赢得信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前的致辞中称，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开幕当天讲话中称，可迅速摧毁伊朗，但不排除双方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达成结束冲突协议的可能性。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于当地时间23号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发表讲话。据报道，佩泽西奇扬表示将坚定捍卫伊朗立场，呼吁实现世界和平安宁以及对国家主权的尊重。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纽约举行会晤，美方称美伊双方已安排在近期再次举行会谈。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该协议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岛设立新的防务区域，并加强其设施及军事行动。协议具体内容包括，美国可对现有皮图菲克泰

0: 空基地实施现代化更新扩建，将在格陵兰岛两处地点设立额外的防御区，美国飞行器可在格陵兰管辖区域上空飞行并降落，协议需经丹麦和格陵兰岛各自议会审议批准方可生效。
1: 也门胡塞武装22号晚表示，在过去24小时内，沙特共对胡塞武装控制区进行了19次空袭。也门政府地方官员22号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当天在西南部塔伊兹省再次发生激烈交战，造成至少16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0: 欧盟理事会22号发布公报称，当天欧盟将针对3000多个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措施再延长36个月，到2029年9月22号。
1: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22号表示，摩洛哥应对7月30号和31号未能有效控制大量非法移民涌入西班牙休达自治市负有责任。摩洛哥方面暂无回应。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秋分古熟，玉璧生辉，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藏战国古文玉璧，外圆含空，双面浮雕连绵古文，颗颗饱满，恰如田间金穗。璧，寻上古礼制，原璧向天。文，寄千秋愿景，嘉禾丰年，将千年重农文脉凭一方古玉，代代相传。
2: 秋分三候，雷始收声，蛰虫披户，水始合，秋色自此中分，昼渐短，夜渐长，草木褪去盛夏浓翠，层林变染丹红浅黄，百果千蔬次第成熟，满城漫溢桂花甜香，田垄铺金穗，棉絮胜雪霜，蟹肥菊淡，丰收忙。
4: 我是河南的任江波，我今年种了四百亩玉米，秋分一到，玉米就到了收获的时候。我今年引进了新品种，质地饱满，预计亩产在1300斤左右，又是一个丰收季。
5: 我叫宋子居，秋分到了，我们形态清澈的山楂也迎来了大丰收。这今年跟着合作社公开山楂、山楂酒、山楂茶叶、山楂汁儿，都卖到了广州、深圳、上海这些城市。
6: 我是安徽砀山的果农张丽萍。秋分一到，咱们这25万亩的苏林呢，正好赶上大丰收，欢迎大伙来皖北砀山尝新鲜苏林。
7: 我是福州市安吉县一家农场负责人吕冬梅。秋分时节，我们泰秋田事全部成熟了，我们的日子也像狮子一样甜甜蜜蜜，事事如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主播郑兰、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一本名为《我们为什么要旅行》的书中说，对未知的恐惧，对舒适的留恋，将阻止我们成为一个旅行者，走上冒险的旅程。可是当你做出这样的选择，你就永远不会后悔。旅行对于很多人来说，大概就是这样一件开始了就不会后悔的事儿吧。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欢迎来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有这样一首诗，一折青山一扇屏，一湾碧水一条琴，无声诗与有声画，须在桐庐江上寻。这首诗所说的桐庐，就是位于苏州230公里处的桐庐江南古村落了。那是一片不远不挤的清闲之地，自古有着钱塘江尽到桐庐，水碧山青画不如的美称。那么本期节目，小麦就带领大家走进这个古老宁静的江南小城。据说在1700多年前的三国时期，富春县分出湘西乡给桐庐县，隶属吴郡，这也就是桐庐城县的开始。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桐庐就是这样一处可以让人感受到清静悠远的地方，更带着一些魏晋时期的清朗风骨。由于桐庐县的几个村落都在一条线上，沿着溪水顺流而下，就可以饱览桐庐风光。于是小麦决定自驾来完成这次旅行。第一站到达的地方就是桐庐有名的环溪。环溪是桐庐最东面的江南小镇，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得名于环绕村庄的清源溪和天子源溪这两条清澈的溪流。这里同时也是《爱莲说》的作者、北宋大哲学家、理学鼻祖周敦颐的后裔族居住地，所以将近3000名村民几乎都姓周，村里也遍种荷花。小麦在一家名为“银杏小筑”的农家乐停下来，放好行李就带着相机出发了。村中心的银杏广场上，环溪八景之一的五杏开泰正繁盛如花地绽放着自己的魅力。它们是环溪村的杨基树，距今已经有700多年的树龄了。粗壮高大的五棵参天银杏树，大概需要4-5个人才能合抱得过来。无论近观还是远观，都给小麦极大的震撼。相传周敦颐的第14世孙周维善来到这里定居建村的时候，树已经成型了，于是呢，他就在树旁搭舍而居，所以这里就成了环溪村的发祥地。只见两株粗壮的雄性古杏树非常繁茂高大蔽日，三株雌性的古杏树仍然在孕育杏果。让小麦很难相信，他们是来自700年前的树精灵。在这风雨飘摇的700年间，他们以顽强旺盛的生命力见证着王朝的衰败，又见证了祖国的强大繁荣，如今仍旧以枝繁叶茂、郁郁葱葱的样子出现在我们面前，告诉我们生命的伟大和神奇。当地的朋友告诉小麦，每当盛夏时节，这里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来到树下，在他们巨大的树冠下下棋、谈天、喝茶、纳凉。到了秋天，银杏的叶子飘飘洒洒地随风而落，满地都是厚重的金黄。小麦听得满心羡慕，何谓生活？这才是生活呀，不是我们休息的时候抱着的手机电脑，更不是穿行在水泥森林里找一处奢华的角落。这里的生活美得自然，美得恬淡，美得让人不忍离去。继续前行，转过村口的水口寺，就看到那有名的古张天峰绿云半月的盛景了，步步惊叹，步步入画。更有康熙21年建造的安澜桥飞架在淞淞的清泉之上，掩映在百年的香樟树之间。这两棵守护着安澜桥的香樟树分外显眼，虽然刚入夏，可是它们新鲜翠绿的枝叶早已茂密成冠，十分漂亮。走过老樟树，
一派清新婉约的乡村风情就映入眼帘，古树高大葱茏，小桥婉约玲珑，菜园打理精心，鱼塘

小麦不由得想，怪不得有人会说，夏天来到环西，体会最深的就是曲径驶入通幽处，一闻莲花一缕香了。据说周敦颐先生也曾经在这里居住，写就了那篇有名的《爱莲说》，让一句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成为了千古绝唱，至今仍然脍炙人口。如今随着时光的变迁，周先生弘扬的清廉文化早已在环西村打下深深的烙印，这里的人以廉为邻，以廉为友，忠诚地守护着静谧清雅、古风高洁的环西小镇。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小麦十分庆幸夏日来到环西，虽然还不到泛舟湖上摘莲采藕的时节，但仅仅是坐在古樟树下的椅子上，或漫步于安澜桥上，感受这初夏清河的柔婉美丽，体会这里浓浓的历史氛围，亦或与孩子们在小溪中戏水，体验一把溪水的清凉舒爽，都让小麦深深沉浸其中，流连忘返。夏来风拂面，流水带花香，让小麦挪不动脚步，却又甘愿继续前行，寻找那隐藏的神秘美景。作为江南历史文化名村的环西村，距今已经有62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走在环西镇的小巷里，到处都是干净整洁的模样。不论是与安澜桥一起并称环西双桥的宝安桥，为周敦颐先生而设的爱莲堂，还是古韵盎然的上智堂，以及那保存完好的古代宗法血缘式建筑群，都充分彰显着环西小镇深厚的文化韵味，让人驻足良久，也思考良久。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淡烟凝翠锁寒梧，斜阳挂碧梧，沙头两三雁相呼，这是诗人对桐庐的描述。门对天子一袖风，窗含双溪两清流，这是环西人对家乡的称赞。诗句很美，然而唯有身临其境才能深切感受这一份与众不同的美丽。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游走在古城桐庐。环西小镇不大，于是小麦向居民借了一辆自行车，骑车前往迪浦村。仅仅十几分钟的路程，一片紫色的花海便映入眼帘。听说这里要重新规划，所以花海就只剩下一小片，但是在夕阳的余晖中，这样的田园风光还是非常之美的。小麦将自行车停在路边，逆光走在花田里，更是颇有一番清雅之感。回到环西小镇的时候，银杏小筑的店主已经准备好了新鲜的农家饭菜。这里有一种白白的做成馒头状的食物，实际上是一种通过酒酿发酵的发糕，吃起来带着酒的清香，入口又十分绵软，让小麦忍不住一尝再尝。而且出乎小麦意料的是，这里的朝天椒经过了腌制居然一点都不辣，把它加在发糕里一起咀嚼，更有一番清脆爽口的感觉。在环西休憩一晚之后，小麦决定继续前行，出发去 1.3 公里外的深澳村。深澳村地处江南镇，是龙门山的余脉，在应家溪旁，也是桐庐最大的村庄。村民大多有一个古老的复姓申屠。相传申屠氏最早的祖先是炎帝神农氏的后人，而申屠氏的族人于南宋时迁入今天的深澳，繁衍生息。

籍逐渐成为了名门望族，到了明清时期达到全盛，贸易往来异常频繁。如今当小麦走在深奥的街道上，发现当时经济繁荣的痕迹仍然依稀可见，那古建筑上的牛腿、窗花、人物、走兽，无一不诉说着昔日的辉煌。也因为它保存完整罕见的古建筑群落，现在更被列为全国历史文化保护村。当小麦进入深奥大礼堂，恍惚间以为自己穿越闯入了旧时代，宛若沿着时光之河逆流而上，来到了那古丽清雅的诗词里。一路行走，小麦从林立的现代居民区拐入民国老街，沿着街巷往更深处，白壁黛瓦又成片成群，相比乌镇西塘这样的古村落，深奥显得深居闺中，使者甚少，却也因此得以完整保留了100多处颇具徽派特点的明清古建。所谓外拙内秀，大概说的就是深奥这样了。深奥旧，但气韵生动，初夏暖暖的阳光穿过天井，懒懒地洒在屋檐下的鱼竿上，门板的窗棂分明有些苍老，牛腿上的狮子麒麟却陡然生动起来，仿佛仍是200年前的样子。牛腿是一种从柱中伸出的一段短木，这种构件在深奥村古民居里随处可见，因为位置显著当眼，工匠们便对牛腿的雕刻不遗余力，更代表着建筑装饰木雕中的精华所在。这里没有鼎沸的人声，没有摩肩接踵的游客，有的只是安安静静的小弄堂，清冽纯净的奥水和雕廊画栋的四合院堂，堂中廊有道光初年的天井，衬着凹凸有致的懒石路，仿佛一派无人打扰的旧时光。深奥的奥口作为庞大地下水系的地表使用区，至今仍然发挥着当初的功能，同时又散发出活态水文化遗存的独特魅力，赋予了古老村落以盎然的生机。如今水奥里的水已经流淌了几百年，一直滋润着水奥之上的深奥村，朴实的村民仍旧保留着蹲在奥口古老的石阶上，一边洗衣服洗菜，一边聊着家常的习惯。如此恬淡质朴的生活状态让小麦羡慕至极。继续前行，来到了深奥村最有特色、保存最完好的标志性建筑——公司堂。这是清光绪年间富甲一方的大商人深土几城建造的七个天井的大宅。听说这座将近1200平米的豪宅建了10年，但是雕刻就花了3年时间。如今经历了上百年的风雨，雕刻上的人物依然栩栩如生，精美异常。其实不止公司堂，深奥村大多民居的门窗木雕都刻工精细，且有自己的主题。这些构思精致的图案里，处处渗透着忠孝礼仪、耕读传家的儒家思想。这里古老的弄堂、灰褐斑驳的老墙、鹅卵石铺砌的小道，都在引领小麦步入厚重的历史和醇厚的文化中。啧啧的弄堂像一条条经脉，连接着古村的角角落落，见证了一次次历史的变故，又在喧嚣的浮世里坚守着自己的一方安宁。铅华洗尽，方知朴素；繁华落定，始见真纯。这是对桐庐最好的诠释。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下期节目，小麦继续邀您一路同行。

0: 新海联君兰大饭店则指中华药港商务区荟萃客房餐饮会议与休闲配套，集西游文脉运宋式雅韵，诚邀四海宾朋。酒店秉持在休闲中商务，在商务中休闲的理念，树立港城休闲商务全新标杆，9月28日盛大启幕。预订热线0518-8258-9999。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品质工业，精诚投资，连云港市工业投资集团着力打造引领连云港市工业转型升级的产业投资运营商和产业生态组织商。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共创合作伙伴。
2: 金色丝路，融通路桥，连云港市金融控股集团提供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4: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尘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孔维元。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清晨中北部地区有雾，偏东风3到4级，气温18度到29度。趋势天气，24号多云转阴，偏东风3到4级，气温20度到27度。25号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气温22度到24度。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开放争先，向心图强，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中国共产党连云港市第14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奋进担使命，向心谋图强。全国重点高校书记校长江苏行活动走进连云港。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详细内容。记者王维宇、张大庆、卫星、张涛报道。9月22号上午，中国共产党连云港市第14次代表大会在海州隆重开幕。大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全面总结市第13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对今后5年全市发展作出部署，动员全市上下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开放争先，向心图强，坚定扛起高质量发展后发先至光荣使命，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记者李小娟。
3: 这里是市文化艺术中心，中国共产党连云港市第14次代表大会即将开幕。本次大会事关港城未来5年的发展，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党代表正有序步入会场，他们肩负着全市党员的使命担当，怀揣着群众的美好期盼，齐聚一堂，共商发展大计，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4: 大会应到代表445名，实到代表432名，符合规定人数。大会执行主席、行政军周进、黄远征、石勇、商振江、耿祖峰、胡竹、宋波、吴刚玉、刘春菊、李振峰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省委组织部督导组到会指导。大会由周进主持。上午9时会议开始，全场起立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是各民主党派、市工商联、无党派人士向大会的召开发来贺信。在热烈的掌声中，行政军代表中共连云港市第十三届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报告共分四个部分：一是砥砺奋进取得丰硕成果的五年；二是坚决扛起新征程新的光荣使命；三是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四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行政军在报告中全面回顾了市第十三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他说，五年来全市上下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面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团结拼搏，克难奋进，有力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形势和世纪疫情的严重冲击，综合实力跃上新台阶，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取得新进展，一带一路强支点建设实现新突破，民生福祉有了新改善，党的建设得到新加强，完成十四五主要目标任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扎实成效。这些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党中央和省委坚强领导的结果，是历届市委带领全市人民团结一心接续奋斗的结果，是方方面面关心支持帮助的结果。行政军指出，江苏承载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切关怀。

和殷切期望，连云港的发展也始终沐浴着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关怀。踏上新征程，全市上下必须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一提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实干担当，矢志奋斗，精心绘就强富美高新图景，充分展现后发先至新作为，以实干实际交出过硬答卷。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打造标杆和示范项目重要指示和至首届中欧班列国际合作论坛重要贺信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政府支持连云港双向开放综合改革意见，彰显特色，开放争先，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中勇当开路先锋，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展开先手布局，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中积极先行先试，在练就过硬内功中努力争先进位，助力全省建设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放枢纽，更加有力服务全国开放发展大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突飞猛进，要主动顺应技术革新、精略海洋、能源革命、人工智能等领域形势发展变化，奋发进取，向心图强，在实变中抢占先机，在应变中开创新局，切实将机遇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行政军强调，今后五年全市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双向开放综合改革，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行政军强调，双向开放门户、沿海产业高地、山海文旅名城的城市发展定位，是强富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是连云港最具基础、最有条件突破的主攻方向。要聚力打造双向开放门户，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建设更具支撑引领力的重要支点，更具辐射带动力的开放高地，更具国际影响力的合作窗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上实现新提升。聚力打造沿海产业高地，坚定不移推动工业立市、产业强势，构建高层次产业格局，加强高水平创新引领，塑造高效益发展优势，在筑牢实体经济根基上实现新提升。聚力打造山海文旅名城，秉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守护自然之美，涵养人文之美，展现生活之美，在服务人的全面发展上实现新提升。全市上下要紧扣三个定位，集中力量，集聚资源，集成政策，推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更大突破。行政军强调，今后五年，全市上下要围绕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着重抓好六个方面工作，聚焦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突出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拓展海洋经济新蓝海，更高水平建设以755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深化东西双向开放，高水平打造标杆和示范项目，建强综合交通枢纽，提升开放平台功能，构建对外合作新高地，推动枢纽经济实现新突破，更富成效建好一带一路重要支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坚持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系统集成推进改革攻坚，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更深层次激发高质量发展动能活力，加快城乡融合发展，提升城市能级品质，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更加扎实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推动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纵深推进污染防治攻坚，系统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扎实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更大力度推进美丽连云港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

0: 谐共生，健全高效能治理体系，注重先进文化引领，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守牢安全发展底线，更为全面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构建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行政军指出，要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连云港新实践提供坚强保证。加强政治建设，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强化党性锤炼政治担当，筑牢绝对忠诚的思想根基。着力强基固本，织密建强组织体系，锻造干部人才队伍，全面提升干部能力，建设奋发有为的骨干力量。强化激励约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狠抓落实提升执行力，健全激励约束机制，提振干事创业的精气神，深化自我革命，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不断巩固和发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汇聚发展强大合力。行政军在报告最后说，连云港是一座拥有深厚历史积淀和无限创造潜力的城市，全市上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山海为卷，实干作笔，戳力奋发，勇毅前行，为加快高质量发展后发先至，谱写强富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而不懈奋斗。中共连云港市第十三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以书面形式提请大会审查。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市法院、市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等。应邀列席大会开幕式的有不是代表的十三届市委委员、市委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非中共党员负责人及民主党派工商联负责人。不是代表的曾担任过市四桃班子领导成员的老同志，不是代表的市级机关、市属企事业单位、驻联部省属单位负责人。
1: 记者李磊、乔黄刚报道，金秋港城硕果盈枝。昨天上午开幕的中国共产党连云港市第十四次代表大会，站在新的起点上，吹响了港城新时代后发先至、开放争先、向心图强的进军号。与会代表们纷纷表示，将牢记初心使命，扛起时代担当，向着谱写强富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的目标奋勇前进。报告回顾了过去五年港城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绩，从高新技术产业突破创新，到特色产业链条不断完善，从城市功能持续升级，到乡村面貌焕然一新，一桩桩实事，一件件成果，镌刻着港城实干笃行的奋进足迹，书写着现代化建设的精彩答卷。市党代表、自贸试验区连云港片区连云管理办公室党组书记主任徐瑞：
2: 听了报告，我深感责任重大。报告对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推动外贸稳中提质作出明确部署。我们将紧扣去港联动、开放创新主线，聚焦五新要求，把制度创新做实，把跨境电商做优，把平台功能做强，努力在开放型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展现自贸担当。
1: 市党代表、灌南县金冠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周明球：
3: 报告提出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增强核心功能和竞争力。作为来自县属国企一线的党代表，我倍感振奋。我们集团将立足全县产业体系，结合企业实际，聚焦资本运作赋能产业发展，聚焦产业提质培育发展动能，聚焦改革强基激活内生动力，为全市发展大局贡献国企力量。
1: 与会代表一致表示，本次党代会立足全市发展大局，精准锚定未来五年发展航向，明确了双向开放门户、沿海产业高地、山海文旅名城的城市发展定位，贴合港城实际，契合群众期盼。报告字字聚力发展，句句心系民生，既有高度的战略布局，又有暖心的民生温度，让人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倍增干劲。市党代表、连云港应有纺机集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刘燕：
4: 报告提出打造沿海产业高地，提到高性能纤维和复合材料，听了特别振奋。我们将

0: 续把碳纤维复合材料成套装备这个特色做强，同时加快特种纤维新赛道布局，老产业换新机，用应油装备的创新成果为连云港后发先至出一份力。
1: 市党代表、海州区西南街道人社服务中心主任江红：
2: 报告高度重视民生保障工作，对稳就业、强基层、惠民生、优服务做出系统部署。作为一名基层人社工作人员，我将不断拓宽群众就地就近就业渠道，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切实提升群众的获得感。
1: 记者张大庆报道。9月22号下午，闲政军同志来到他所在的市第14次党代会赣渝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审议中国共产党连云港市第13届委员会报告、中国共产党连云港市第13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他指出，赣渝区要认真落实党代会部署要求，着眼大局，扛牢使命，不断提升发展贡献度，切实当好全市排头兵，为谱写强富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贡献更大力量。黄远征、胡竹参加审议，审议现场气氛热烈，吴阳、齐庆磊、邵印、钟百军、李通、胡亚玲等代表先后发言，一致赞同行政军同志代表13届市委所做的报告。大家认为，报告通篇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苏、对连云港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扣上级对连云港的定位要求和我市发展实际，顺应全市党员干部群众的期盼和意愿，总结成绩客观全面，分析形势深入透彻，部署任务重点突出，是一个主题鲜明、凝心聚力、催人奋进的好报告。代表们围绕县域经济发展、开发园区建设、乡村全面振兴、持续扩大内需等方面提出贯彻落实举措和意见建议，表示将深入落实党代会报告各项部署，立足岗位，真抓实干，努力为连云港加快高质量发展后发先至做出更大贡献。行政军认真听取发言后指出，过去五年，全市上下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全力以赴稳经济、强产业、扩开放、惠民生，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扎实成效。赣渝区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扎实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等各项工作，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发展答卷。行政军强调，赣渝区在全市大局中地位重要，作用关键，新征程上要抬高标杆，使之争先，加快迈进千亿县区，不断提升对全市的贡献度，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当好排头兵，要保持战略定力，发挥比较优势，坚定不移推动工业力区、产业强区，聚力发展海洋经济，壮大县域特色优势产业，紧紧抓实项目投入，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当中当好排头兵，要深挖资源禀赋，彰显特色优势，着力建好山海文旅名城的重要窗口，扎实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用心守护良好生态本底，在建设现代化海滨城市中当好排头兵，要更大力度保障和改善民生，持续优化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幼等公共服务，弘扬文明社会风尚，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当好排头兵。行政军强调，推动事业发展，关键在党，关键在人。赣渝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锻造坚强战斗堡垒，树立正确用人导向，持续优化干部作风，以严的基调正风肃纪反腐，不断巩固和发展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政治生态。要紧紧抓牢当前工作，全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为全市“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记者陶静、曹云飞、吕伟、张涛报道。9月22号下午，参加市第14次党代会的代表们就市委工作报告展开讨论，大家立足岗位谈成就，立足全局谋发展，立足未来话担当，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建言献策。 分组讨论现场气氛热烈，与会代表一致认为市委工作报告站位高远，催人奋进，报告全面客观，实事求是总结了过去五年全市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城市建设、民生保障等各领域取得的突破性成就，精准把握时代发展大势，立足连云港城市禀赋与发展实际，科学擘画了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市等代表、中富神鹰碳纤维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科技发展中心主任刘栋：
3: 我为连云港这五年的发展感到骄傲和振奋，尤其是邢书记提到了我们中富神鹰碳纤维今年 T172 级超高性能碳纤维全球率先量产，更是对我们企业今年工作的高度认可。在15期间内，我们将以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为目标，不断突破更高性能的碳纤维制备技术，保持全球领跑地位。
1: 报告立足长远发展，统筹全局布局，明确了双向开放门户、沿海产业高地、山海文旅名城三个城市发展定位，大家纷纷表示将紧扣市委部署，集中优势资源，凝聚攻坚合力，以更加昂扬进取的姿态打开事业新天地，谱写发展新篇章。市党代表、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生殖保健部部长、生殖医学科主任、党支部书记唐怀云：
0: 作为市妇幼保健院一线的医务工作者，我将深入贯彻落实党代会的部署要求，主动前移健康服务关口，深耕孕前健康指导、家庭忧郁指导、全周期健康宣教等惠民服务，用心用情解决群众在优生优育、家庭康养中的实际需求，助力提升全市人口健康质量。
1: 市党代表、连云港市苍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党支部书记韩娟：
4: 报告紧扣港城高质量发展的主线，聚焦了民生福祉改善，为今后的城市建设发展规划了清晰的蓝图，也指明了方向。我们将牢牢扛起国企责任担当，深耕高品质住宅开发建设，着力打造高品质住宅的示范样板，严守工程的质量底线，完善社区配套设施，建老百姓认可的好房子。
1: 记者张涛、王丽颖卫星报道。9月22号下午，参加市第14次党代会的代表们围绕市纪委工作报告，结合自身工作实际，畅谈认真体会，讨论气氛热烈。代表们一致认为，市纪委工作报告站位高远，脉络清晰，部署举措靶向精准，务实有力，充分彰显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的坚定决心和战略定力，为推进新征程全市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大家纷纷表示将对标报告部署要求，立足本职岗位，严守纪律规矩，真抓实干，担当作为，为奋力谱写强富美高、新港城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贡献应有力量。市党代表、市开发区党工委委员、纪检监察工委书记周艳宁：
5: 持续深化纪巡审联动监督机制，推动各类监督贯通协调，同向发力，全面提升基层监督治理质效，紧盯重点领域，深化正风肃纪反腐，严查园区招标投标、国资管理、三资管理等领域腐败问题，坚决清除阻碍园区高质量发展的腐败病灶。
1: 市党代表、东海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白玉杰：
6: 常态化开展重点领域靶向整治，健全内控、审计、采购全链条闭环监管，持续规范招标投标、项目建设和资产运营，以清朗政治生态护航企业发展，推广龙头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模式，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将清廉治理成效转化为群众增收的民生实效。
7: 这样的错误，
8: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1: 记者李磊卫星、通讯员万俊报道。9月21号， 全国重点高校书记校长江苏行活动走进连云港，来自全国多所重点高校的书记校长、就业工作负责人深入我市产业一线，实地考察产业发展，了解人才需求，围绕校地合作、人才引育、毕业生就业

0: 等内容，开展精准对接，深化交流合作。在联期间，考察团先后来到江苏康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石化产业基地安全环保管理中心、盛虹炼化一体化项目、中华药港展示馆、联瑞新材连云港有限公司、江苏中科能源动力研究中心等地参观考察。通过实地观摩、现场交流，详细了解我市主导产业布局、企业科技创新成果、产业链发展优势和人才缺口情况，对连云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人才发展生态给予高度评价。齐齐哈尔大学党委副书记张文志：
1: 连云港人才政策含金量高、诚意足，对青年人才和创新创业团队有很强吸引力，回去后学校将把此次对接成果转化为具体行动，推进校地校企建立常态化对接机制，邀请连云港重点企业来校举办专场招聘、政策宣讲，组织学生到连云港开展实习实践和产业研学，推动更多优秀毕业生到连云港就业创业，实现校地校企双向奔赴、互利共赢。
0: 考察团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把连云港列为重点合作城市，依托双方资源优势，在人才引育、技术攻关、平台共建等方面加强精准对接，推动校地校企合作走深走实，见行见效。当前连云港正全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推进产业强势，对高层次人才、青年科创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我市持续升级人才政策，优化安居保障、子女教育、创新创业扶持等全周期服务，让各类人才在港城安心发展。下一步，市人社部门将持续搭建校地常态化合作桥梁，让更多科技成果在连云港转化落地，更多优秀毕业生在连云港就业创业。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江苏省委省政府公布关于授予第五届紫金文化奖章称号的决定，全省共有五位同志获此殊荣，连云港籍演员侯勇荣获紫金文化奖章。此次表彰旨在号召全省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以获奖者为榜样，勇担新时代文化使命，持续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为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贡献文化力量。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维园，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2: 三十耕耘，二十同心，致敬每一位在时代洪流中奋勇拼搏的国寿人，更感恩每一位托付终身、信赖相伴的客户朋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3: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 85889999。
4: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好消息，凡连云港室内